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0: 伊朗外长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仅由伊朗负责；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计划于6月30号举行会晤；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俄方称，乌军24小时内多次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需警惕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救援工作正在进行。
0: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法国专家福佩吉说，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言必行，行必果。
1: 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加拿大补时绝杀1-0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

0: 来关注一组要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还说，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
1: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摧毁相关军事设施，消除安全威胁。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当天稍早前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出预警，称当地可能听到巨响，并触发地震警报。以军解释说，这是摧毁黎巴嫩境内敌方基础设施所致。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发布声明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个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穆塞维尼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声明说，预计未来几天将启动撤侨行动。目前已有746名乌干达公民自愿登记，并申请政府协助撤离，登记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乌政府将继续与南非政府保持沟通，确保在南乌干达公民人身安全。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时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气象站监测到41.7摄氏度高。

0: 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预计，该国气温将从28号晚间开始逐渐下降。
1: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了针对该国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气象预报显示，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克罗地亚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0: 沙特阿拉伯媒体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消息称，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当天在拉斯塔努拉坠毁，机上14人遇难，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

0: 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此外，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于6月30号举行会晤。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 侯赛因表示，他与阿拉格奇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的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侯赛因表示，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另据外媒报道，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 阿拉格奇28号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总台记者28号获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另据总台记者28号获悉，一位伊朗官员称， 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 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0: 伊朗外交部28号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这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爆发的首次冲突。 如何看待这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美伊已经连续2天在波斯湾一带进行军事互袭了，那么对于这一波的冲突，我认为要看到它的两个特征。那么首先就是它有有限的一面，那么这一波的冲突它都是回合制的交手，持续的时间相对不长，那么这说明美伊双方都还 不想回到大规模的这种交战的状态，实际上过去2-3个月里面，美伊之间不断的有一些交火事件，但是始终都没有回到全面战争的这种状态。那么这次的冲突其实是围绕着对海峡的控制权而展开的，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那么伊朗在过去与美国的这种军事斗争中，或者是谈判的博弈中，可以说都是以海峡 制胜，所以他要不断放大或者保持住他在海峡问题上的优势。那么美国也意识到，就是在过去与伊朗的博弈中，那么

0: 海峡是美国的一个软肋，也是他在谈判中被伊朗拿捏的一个点，所以美国也是要全力阻止伊朗建立对海峡的控制权，要阻止伊朗在海峡的任何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自由。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总统普京28号在出席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时指出，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8号敦促俄方对乌方的和平提议做出实质性回应。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虽然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一些发展目标，但俄全部的战略计划将得到完全实现，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俄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表示，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届时将选出450名议员。同一时间，俄罗斯8个联邦主体还将举行行政长官直接选举。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8号指出，所谓安克雷奇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他敦促俄罗斯就乌克兰提出的和平谈判提议做出实质性回应。2025年8月，俄美两国元首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按照俄方说法，会晤达成系列谅解，但并未透露具体内容。普京本月23号称，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他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向媒体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普京表示，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还表示，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1: 俄方28号称，扎波若核电站及其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当天遭到60多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乌军袭击俄境内2家炼油厂。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2: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利哈乔夫说，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尼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士气，但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28号表示，乌军试图通过无人机传播虚假信息，称该市将自7月1号起进行疏散。普霍夫对此予以否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28号凌晨打击了俄境内2家炼油厂，分别是位于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距前线约300公里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以及位于俄首都北侧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处炼油厂。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造成2人受伤。此外，据乌空军通报，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碎片击中。
3: 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 另据日本方面27号消息，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1: 近期日本不仅逐步提高防卫费，而且还引进多种武器装备来加强自身所谓的防卫能力。日本此次准备开发和引进攻击型无人机、无人潜水艇的主要出于是什么考虑？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4: 日本引进无人潜艇等设备，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目的。首先，从地缘战略目标来看，日本的核心考量是在太平洋一侧构建所谓的持久性防卫纵深。此次将无人潜水艇等设备重点部署在太平洋一侧呢，那目标是依托菲律宾海、小笠原群岛周边等关键海域，构筑起一个更为广大的潜伏的水下监控和打击网络。那第二点呢，从军事作战的转型概念来看，日本正加速构建有人无人协同的进攻性作战体系。那日方设想的无人潜水艇呢，不仅能侦察，还能搭载武器，并计划与军舰、常规潜艇深度互联进行配合。由于无人设备成本低，人员伤亡风险小，非常适合高强度冲突中的持久消耗战。这意味着日本的防卫政策正加速向具备实质性反击能力的方向跨越，也体现了日本方面不仅希望能打战争，而且能打长期战争的战略意图。那第三点呢，是从未来战争准备的意图来讲，日本意图借此抢占未来战争先进技术的主导权。那么在俄乌和美伊冲突当中呢，无人设备大放异彩，那么日本希望通过引进和研发无人系统，迅速缩小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差距，提升本国军事力量的水平。而且呢，引进进攻色彩浓厚的无人系统，日本也是希望借此向美国证明其战略价值，以此换取日美在军事上更紧密的战略协调。那最后一点呢，是从日本国内的政治需求来看，当前日本少子老龄化严重，自卫队人手长期不足，日本民众对于人员伤亡的敏感度也很高。大力发展无人设备，日本一方面呢是企图以技术优势对冲人口劣势，维持其作战力量的规模，另一方面呢，也是试图以此规避国内和平反战力量的关注，更快速、更顺利地推进国内新军国主义体制的建设。
3: 孟明明认为，日方这些举动虽然打着防卫旗号，但只会对地区形势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他说，这种严重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迎合阵营对抗的危险行径，不仅无法实现其宣称的防卫目标，反而会让本地区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使日本自身成为破坏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最大风险源。
1: 长期追踪和批评日本军事扩张、日美军事一体化等问题的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28号表示，日美军事同盟长期以来将日本和平宪法掏空，而日本政府不仅未能纠正这一趋势，反而持续推进军事扩张，这最终导致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由日本重庆大轰炸铭记传承会主办的演讲会当天在东京举行，吉田敏浩作为主讲人，在演讲中梳理了日本近期提升长期作战能力、部署远程导弹、推动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等一系列动向，指出当前高市政权的军事扩张政策不仅无助于提升地区安全，反而会使地区陷入安全困境。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市政权以及自民党等政党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煽动敌对情绪，以此转移国内矛盾，这种将邻国塑造成假想敌的做法，本质上是将国内政治问题外部化，是一种错误路线。他说，日本作为曾经的战争加害国，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巨大伤害，而战争最终也使日本人自身沦为受害者，这正是历史留给日本的深刻教训。为避免重蹈覆辙，当前社会上带有仇恨煽动性质的言论绝不能任其传播。长期研究日美安保体制，著有《日美安保真有必要吗》等论著的媒体人大内耀三在活动上表示，尽管当前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 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能够对日本实施军事侵略的假想敌。当前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军事对立，而非扩大军备。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执政党方面在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案中，还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以应对所谓有事局面。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3: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189栋完全倒塌。他还表示，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分发2万包食物。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3: 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更多情况，请听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7: 地震威力实在太大了，就是这栋楼，我女儿就在里面，我已经3天没见到她了，希望她还平安。
6: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8: 我看到一位朋友发消息说需要帮助，所以我就决定过来帮忙。不过他的家人已经没有生还希望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直坚持在这里，在找他的妹妹、妹夫和妹妹的女儿。
6: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救援人员弗拉维亚·特林达德：
9: 灾情非常严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令人震惊。我们与委内瑞拉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尽一切所能提供帮助。
6: 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0: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6: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公室官员杜尼亚·杜亚诺维奇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他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
11: 厄尔尼诺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会引发极端天气，而极端天气会给高度依赖天气条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担心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虽然厄尔尼诺令人担忧，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使气候模式更具可预测性的现象，因为根据历史规律，我们能够判断哪些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例如在干旱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更耐旱的作物品种，修复灌溉设施，为牲畜提供饮水、饲料和兽医服务。这样，即使干旱发生，牲畜也不会大量死亡。为应对洪灾，我们可以加固河岸，组织人员和牲畜提前撤离危险地区。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2: 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8: 你好杨帆。
3: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
28: 今天的天气重点是雨区北上，回到长江中下游，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登场。 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北台，副热带高压外围的低空急流增强北上，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会重新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也将会增强。 而不变的是主雨带的西段仍然维持在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那继续来说呢，今天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带的北台更加明显， 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此次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长，累积雨量大， 强降雨的落区与18到25号的过程 高度重叠，尤其是贵州和广西等地强降雨长时间维持，土壤含水量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加大，要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遇到积水的路段千万不要贸然涉水。杨帆，
3: 嗯，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如何。
28: 嗯，今天北京阴或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傍晚到夜间的时候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会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冰雹。到了明后两天，北京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家这两天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 杨帆，嗯，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嗯，来关注一下印度。那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今明两天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呢将会多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将会出现暴雨。像孟买未来几天降水频繁，并且强度较强。另外呢，在印度的中东部也将会有中到大雨逐渐发展，而在印度的西北部降水稀少，炎热持续，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40度左右。
1: 像新德里最高气温就将会维持在40度出头。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了，杨帆。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伊朗外长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仅由伊朗负责。美国高级官员透露， 美伊双方计划于6月30号举行会晤。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 俄方称乌军24小时内 多次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需警惕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
13: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救援工作正在进行。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法国专家福佩吉说，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言必行，行必果。
3: 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加拿大补时绝杀1-0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百余载风雨兼程， 百余载接续奋斗， 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0: 邀请外国友人分享自己的在华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走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聆听在中国工作生活近15年的法国专家福佩吉的故事。走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图书馆，午后的阳光透过高窗洒在排列整齐的书架上， 在一张堆满法文和中文文献的书桌旁，我们见到了来自法国的福佩吉。他的父亲是法国共产党员，从小他就常听父亲谈起中国，这让他对这个遥远的国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让他产生了想亲眼看看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如今他在这里从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用另一种语言梳理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脉络。 我叫傅佩吉，来自法国，在中国快15年了，也现在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工作。我做中央文献翻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调研，比如江苏、湖北、甘肃和新疆。这些经历让我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更好的了解。
2: 走过那么多地方，傅佩吉说最让他震撼的是新疆。
0: 比如说第一次我去新疆，基础设施都很现代化，乌鲁木齐啊，有地铁、公交啊，而且路很宽很新。印象最深的是天山胜利隧道。
2: 傅佩吉提到的天山胜利隧道是乌豫高速公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这条隧道全长22.13公里，是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它穿越天山中部，施工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穿越16处地质断裂带。隧道采用3栋加4竖井方案，这样一个原本计划10年才能攻克的超级工程，最终仅用了52个月就实现贯通。
0: 我觉得交建很困难，但是不到5年还能建设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去建设，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成果。以前需要好几个小时能过那个天山，现在就不到20-30分钟都能过。
2: 傅佩吉也在思考，时长变化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力量能凿通天山。
0: 听说一句话说，天山那边有人民，所以要把天山隧道打通，我觉得很有意义，特别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的一个党，人民可以信任党，党也可以依靠人民。我在新疆感觉到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2: 傅佩吉说，行走在新疆的街头巷尾，他处处能感受到这里充满了安全感和幸福感。
0: 我看到了很多孩子在外面玩到很晚，老人在树下聊聊天啊，跳跳舞啊，还有唱唱歌，我感觉大家都很开心。晚上我们出去溜一溜，溜达溜达，然后走走那些小路，走小路以后有几个孩子看我，然后哎，是这样，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然后慢慢的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很多孩子，有个孩子来跟我说，来跟我们一起玩吧，我们想跟你交流啊，所以我们后来玩了老鹰抓小鸡，我们都很开心，然后这是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些孩子又开心又很温暖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候，能看各个民族一起生活，然后很和谐。这个经历让我感觉到56个民族团结在一起。我觉得每个人在中国真的是很幸福。
2: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老人们在树荫下的歌声与舞蹈，各民族和睦相处。透过这份和谐美好，傅佩吉也感受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将新疆等西部省份与中亚各国紧密连接在一起。这种连通不仅带动了中国西部的发展，也为共建国家创造了共同繁荣的机遇。
0: 中国投资很多在西部，通过一带一路沿和新疆和其他西部的地区跟中亚地区，也是在帮助其他旁边的国家发展，共同富裕和对共同发展。
2: 正如傅佩吉所观察到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余年来，中国持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跨境铁路和公路网络，这些基础设施将新疆等西部地区与中亚、欧洲市场紧密相连。天山胜利隧道、中吉乌铁路、霍尔果斯口岸等一批标志性项目，不仅带动了中国西部的发展，也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让傅佩吉感动的是，中国共产党更有同世界共享发展成果的博大胸怀。
0: 共产党起这个人类民共同体这个概念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中国想让自己的老百姓、自己的人民脱贫幸福，但也是想帮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也脱贫，也让他们的老百姓、他们的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民共同体这个概念，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党。
2: 这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15年的法国专家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的称赞。这份赞许源于他在中国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 源于他翻译文献的字里行间和行走中国大地的一步一缕，更源于他接触到的那些普通中国人眼中的光、脸上的笑和脚下的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远新北京报道。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9: 马来西亚星报网站日前发表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

通过发展银发经济，推进积极老龄化和科技赋能养老等举措，为马来西亚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双方在智慧养老、医疗科技、终身学习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有望推动马中合作成果更多惠及民生。文章说，目前马来西亚60岁以上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11.6%， 预计到2030年左右，马来西亚将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而中国正在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推动积极老龄化。文章指出，中国的银发经济已发展为涵盖健康管理、康复服务、老年教育、老年旅游、理财规划、适老产品、社区服务和智能科技等的综合系统，预计未来银发经济等相关产业将可能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文章说，中国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医疗平台和物联网技术，在发展智慧老龄化解决方案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智能监测设备、远程医疗服务和养老技术正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支持老年人独立生活。这些创新有助于老年人保持更健康的身体、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和更积极的经济活动。文章认为，通过借鉴中国发展银发经济和推动积极老龄化的经验，马来西亚可以更好应对未来人口结构变化，同时确保经济发展惠及各个群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
1: 那么美伊再次打击对方目标有何意图？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次爆发冲突，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啊，现在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博弈。这个博弈啊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首先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都部署有作战力量，双方是处于这种对峙的状态。 一旦出现了一些这种突发的情况，双方就会出现直接交火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但是呢，双方的这种交火整体上还是比较可控的，甚至说是比较克制的，持续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那么打击的目标也是受限的，也就是说呢，美国和伊朗都要通过武力手段展示的模式去展示自身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能力。那另外一个博弈层面呢，就是 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针对一些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双方它的谈判也肯定是非常的激烈。在通航的管理方面，双方一直存在分歧，那么不排除有一些国家的船只在航行的过程当中，那么它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是听美国的这个安排进行航行，还是按伊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进行报备，那么它会面临一个选择。如果按照伊朗方面 提出的一些规则和要求进行报备，在指定的航行区域通航，大概率呢不会面临危险。但是呢，美国的态度也很强硬，他可能会要求一些国家，包括他的盟友和合作伙伴，要按照他指定的路线进行通航。那这样的话呢，这些国家的船只面临的风险就比较大。所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整体上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美国和伊朗 争夺海峡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仍然在持续，所以不排除后续还会有这种小规模短促交火的可能性。可以说呢，海峡通航问题后续呢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想完全解决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那么美国和伊朗由于并没有完全的互信，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2: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 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 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记录。据法新社估算，欧洲27号

0: 有近两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高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表示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
2: 夜晚气温有所下降，但湿度却大幅上升，因此入睡有些困难。不过我们正逐渐适应，白天我们则尽量多待在博物馆。
1: 丹麦气象研究所27号宣布，丹麦中部和南部两地当天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丹麦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1975年八月测得的36.4摄氏度。
3: 你能感觉到你全身都湿透了。当太阳刚落下时，感觉更强烈。但当太阳高挂天空时，人们被晒热，仿佛要被烤熟一般。
1: 26号，位于瑞士北部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两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六月高温记录。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4: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了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6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北京时间6月29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32强淘汰赛阶段。在首场淘汰赛对决中，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补时阶段打进一球，最终1-0击败南非队，继续刷新自身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嫣媛的详细报道。
7: 南非队和加拿大队都是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本场比赛开始阶段，双方都采取了积极拼抢、快速攻防转换的战术。南非队凭借技术优势，在边路做出了一系列流畅的传接配合，加拿大队则通过快速反击设法威胁对手的球门。两队都各自获得了一些机会，但都未能转化为得分。下半场，南非队开始更多的控球，发挥防守上的优势，试图将比赛拖进加时赛。第75分钟，加拿大队换上了因伤缺席小组赛的阿方索·戴维斯，很快就盘活了局面。他们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终结出硕果。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队的右路传中被南非队破坏，但防守球员解围不远，加拿大中场欧斯塔吉奥在禁区前得球远射破门得分。这近乎于绝杀的进球逼迫南非队在最后几分钟倾巢而出大举进攻，但为时已晚。最终，加拿大队以1-0的比分击败了对手，史上首次挺进世界杯16强。从数据上看，南非队本场的控球率达到了 58%， 优于对手的 42%， 但全场仅有6次射门1次打正，又远不如加拿大队的12次射门7次射正。他们尽管大部分时间防守稳固，但反击时投入兵力不足，推进速度也不够快，最终百密一疏，葬送了比赛。不过晋级淘汰赛已经让南非队刷新了自身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而继续前进的加拿大队将在16强赛里迎战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5: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8: 美国东部时间27日，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日说，已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日表示，

0: 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以色列国防军28日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美伊近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计划本月底在瑞士举行下一轮技术性谈判。那么在当前形势下，伊美之间是否还会有进一步的军事动作？技术性谈判能否如期举行？环球资讯将及时为您带来观察与报道。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媒体28日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将持续开展削弱俄方的相关行动。有关俄乌局势的最新动向，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追踪。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另有3150人受伤。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救援动态。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哈萨克斯坦新宪法将于7月1日正式生效。与现行宪法相比，新宪法将议会由2院制改为1院制，恢复副总统职位，并设立了人民理事会。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相关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于7月4日至9日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三座城市分阶段举行，其遗体最终将安葬于马什哈德。虽然此前由于梅以伊战士葬礼被多次推迟，但伊朗警察部队表示，据估算，伊朗全国约有30%至35%的人口将参加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最新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欧元区将发布6月通胀率初值，西班牙政府将更新2026年宏观经济预测，德国将发布最新的通胀数据、失业率数据以及汽车市场数据，法国也将发布6月通胀率估值，美国将发布最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非农就业数据等。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爱尔兰7月1日起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元首峰会将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已经拉开帷幕，一战定生死的刺激赛制决定了每一场比赛都不容错过。有球迷戏称，真正由32强组成的世界杯现在开始了。北京时间30日凌晨，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德国将对阵巴拉圭。7月1日凌晨，科特迪瓦将对阵挪威，法国将迎战瑞典。2日凌晨，英格兰将对阵刚果金，比利时将迎战塞内加尔。3日凌晨，西班牙将对阵奥地利，葡萄牙将迎战克罗地亚。7月4日，澳大利亚将对阵埃及，阿根廷将迎战佛得角。而在5日凌晨，本届世界杯将进入1/8决赛阶段。温布尔登锦标赛今天将展开首轮角逐，阿尔卡拉斯因伤退赛，卫冕冠军辛纳再次成为夺冠热门。今天晚间，中网协选手王新瑜、郑钦文和张帅将在女单首个比赛日亮相。王新瑜将对阵科恰雷托，张帅的对手是安德莱斯库，郑钦文将迎战西尼亚科娃。而在明天凌晨进行的男单第一轮比赛中，吴亦丙将迎战德约科维奇。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actory， Factory 工厂。在中东局势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持续担忧之下，美国工厂就业人数正在以近年来最快的速度下滑。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六月份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月度新高。美国 Factory 工厂裁员规模已升至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制造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或者有能力在 Factory 工厂工作的人。尽管与 AI 数据中心以及国防投资相关的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但许多制造商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和政策频繁变动的困扰。报道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已减少 7.7 万个。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饭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个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还说， 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本·格林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正在对黎巴嫩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摧毁相关军事设施，消除安全威胁。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向媒体表示， 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普京表示，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还表示，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 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 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450人， 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 总台记者28号获悉，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 截至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8号15时， 据不完全统计， 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 1名中国公民失联， 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 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 75%， 供水恢复至 68%， 道路交通已恢复约 90%， 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 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29号凌晨，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一决赛中， 加拿大队1比0击败南非队， 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加拿大队1/8决赛的对手将是荷兰队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 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 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近期欧洲国家普遍遭遇破纪录高温，空调的使用在欧洲也迅速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并充满争议的话题。 欧洲新闻台26号发文称， 历史上不依赖空调的欧洲国家正在面临一个复杂的决定，是全面接受空调还是抵制空调，并寻求替代解决方案。我们来听报道。
3: 文章称，在法国为2027年总统大选做准备的政治人物们 抓住了空调这一辩论话题。 而在社交平台上，一些用户将欧洲缺乏空调的做法描述为一种缺乏信息、带有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的选择。网友们认为，欧洲大陆不使用空调的决定导致民众在酷暑中无法享受凉爽的室内环境。文章说，虽然欧洲的政治人物经常把这个问题简化成安装空调还是完全拒绝，但专家们认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现有证据表明，空调可以通过降低与高温相关的健康风险，在高温期间保护人们，特别是老年人、住院病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等。但空调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相应的环境成本。巴黎国际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文森特·维吉耶表示，这场辩论不应该被定义为在安装空调和拒绝空调之间做出选择。 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空调，而在于如何给建筑物隔热。他补充说，虽然医院和其他照顾弱势群体的场所需要可靠的制冷方式，但其他建筑物是否需要空调系统，取决于他们最初的隔热措施是否到位。

0: 法国建筑科学技术中心研究与创新总监、建筑专家朱利安·汉斯称，法国现有建筑存量中约有一半未能达到隔热标准，而这一标准已成为新建建筑的要求。汉斯认为，空调应该与其他解决方案一起部署。首先，要优先减少热岛效应；其次，要保护建筑物的外立面和窗户；最后，要做好屋顶隔热。巴黎国际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文森特·维吉耶表示，安装百叶窗、增加遮阴和种植树木等措施通常可以相对快速地实施，但更深层次的改造，例如提高建筑物的隔热性能，则比较困难，并且鉴于行政和财政障碍而进展缓慢。
1: 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正凭借更低的成本与足够好用的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广泛的普及。我们来听报道。
0: 文章称，与美国企业不同，中国头部人工智能企业的核心目标并非研发最顶尖的复杂技术，而是以更低的成本提供足够好用的模型，以此实现更广泛的普及。文章援引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全球业务负责人的观点称，在中国，很多人工智能领域的从业者已不再将前沿定义为突破技术基准，而是现实世界里每天实际使用我们模型的用户数量。得益于这一转变，过去一年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在推动模型落地应用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覆盖东南亚海湾地区的企业、政府及个人用户群体。文章同时指出，当前许多企业正苦于人工智能使用成本的飙升，纷纷想办法提升资源的利用率，而中国厂商不仅提供更低的资源定价，其底层模型的运行效率也更具优势。文章援引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加格什瓦里的话表示，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成本优势和资源使用效率是无可否认的，表现非常出色。除了价格实惠之外，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另一大吸引力在于它们大多是开源的。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本地下载并使用，而无需依赖云端服务。文章称，这一点对于那些希望在自主可控的本地数据中心部署 AI 的政府机构极具吸引力，也受到一些需处理银行账户信息、健康数据等敏感信息的企业的青睐。毕竟云服务相对而言容易发生数据泄露，分散风险也是吸引用户选择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的重要考量。文章称，六月中旬，美国政府禁止外国公民使用 Anthropic 公司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鉴于此，用户有充分的理由担心美国 AI 产品的使用稳定性不可靠。今年六月中旬，美国政府下令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暂停向外国公民开放其 Fable 5与 Mythos 5两款模型的访问权限。文章最后援引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项目副总裁马丁·拉瑟的分析指出，美国人工智能公司若只专注于实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突破，却忽视产品的商业应用与普及，将最终使中国在塑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格局方面获得更大话语权。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邀请外国友人分享自己的在华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1: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走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聆听在中国工作生活近15年的法国专家福佩吉的故事。
3: 走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图书馆，午后的阳光透过高窗洒在排列整齐的书架上，在一张堆满法文和中文文献的书桌旁，我们见到了来自法国的福佩吉。他的父亲是法国共产党员，从小他就常听父亲谈起中国，这让他对这个遥远的国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让他产生了想亲眼看看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如今他在这里从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用另一种语言梳理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脉络。
4: 我叫福佩吉，来自法国。

0: 在中国快15年了，也现在在中央当诗和文献研究院工作。我做中央文献翻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调研，比如江苏、湖北、甘肃和新疆。这些经历让我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更好的了解。
1: 走过那么多地方，傅佩吉说，最让他震撼的是新疆。
0: 比如说，第一次我去新疆，基础设施都很现代化，乌鲁木齐啊，有地铁、公交啊，而且路很宽很新。印象最深的是天山胜利隧道。
1: 傅佩吉提到的天山胜利隧道是乌豫高速公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这条隧道全长22.13公里，是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它穿越天山中部，施工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穿越16处地质断裂带。隧道采用3栋加4竖井方案，这样一个原本计划10年才能攻克的超级工程，最终仅用了52个月就实现贯通。
0: 我觉得交建很困难，但是不到5年还能建设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去建设，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成果。以前需要好几个小时能过那个天山，现在就不到20-30分钟都能过。
1: 傅佩吉也在思考，时长变化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力量能凿通天山。
0: 听说一句话说，天山那边有人民，所以要把天山隧道打通，我觉得很有意义，特别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的一个党，人民可以信任党，党也可以依靠人民。我在新疆，感觉到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1: 傅佩吉说，行走在新疆的街头巷尾，他处处能感受到这里充满了安全感和幸福感。
0: 我看到了很多孩子在外面玩到很晚，老人在树下聊聊天啊，跳跳舞啊，还有唱唱歌，我感觉大家都很开心。晚上我们出去溜一溜，溜达溜达，然后走走那些小路，走小路以后有几个孩子看我，然后哎，就这样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然后慢慢的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很多孩子，有个孩子来跟我说，来跟我们一起玩吧，我们想跟你交流，所以我们后来玩了老鹰抓小鸡，我们都很开心，然后这是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些孩子又开心又很温暖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社会，能看各个民族一起生活，然后很和谐。这个经历让我感觉到56个民族团结在一起，我觉得每个人在中国真的是很幸福。
1: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老人们在树荫下的歌声与舞蹈，各民族和睦相处。透过这份和谐美好，傅佩吉也感受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将新疆等西部省份与中亚各国紧密连接在一起。这种连通不仅带动了中国西部的发展，也为共建国家创造了共同繁荣的机遇。
0: 中国投资很多在西部，通过"一带一路"沿和新疆和其他西部的地区跟中亚地区，也是在帮助其他方面的国家发展，共同富裕和对共同发展。
1: 正如傅佩吉所观察到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余年来，中国持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跨境铁路和公路网络，这些基础设施将新疆等西部地区与中亚、欧洲市场紧密相连。天山胜利隧道、中吉乌铁路、霍尔果斯口岸等一批标志性项目，不仅带动了中国西部的发展，也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让傅佩吉感动的是，中国共产党更有同世界共享发展成果的博大胸怀。
0: 共产党起这个"人民共同体"这个概念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中国想让自己的老百姓、自己的人民脱贫幸福，但也是想帮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也脱贫，也让他们的老百姓、他们的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共同体"这个概念，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党。
1: 这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15年的法国专家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的称赞。这份赞许源于他在中国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源于他翻译文献的字里行间和行走中国大地的一步一缕，更源于他接触到的那些普通中国人眼。

0: 眼中的光，脸上的笑和脚下的路。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远新北京报道。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在此次美以伊冲突中，美军在中东国家的多座基地遭受重创，军方目前正考虑将一些指挥系统设在地下，以及将基地向西转移，以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2: 各位好，我是昆鹏。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在此次美以伊冲突中，美军在中东国家的多座基地遭受重创，军方目前正在考虑将一些指挥系统设在地下，以及将基地向西迁移，以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据报道呢，熟悉相关情况的美国官员称，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也是美军在中东唯一的海军基地遭到广泛破坏，加上该地区至少20处美国地点，包括军事设施和外交设施遭到袭击，这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其在该地区的整体部署，不过尚没有做出任何决定。这些官员称呢，遭袭的建筑可能不会重建，指挥和控制节点可能会转移到地下，军事能力可能会在该地区更加分散。美国军方目前正在考虑改造巴林的基地，减少美国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并将一些基地或者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而以色列正是考虑的基地选址之一。报道称，美国现在做出的决定包括重建什么、放弃什么、后撤多远，将决定其未来数十年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根据美国媒体透露出的美军考虑重新调整在中东地区的部署，虽然现在尚未做出决定，但这些美国官员透露出来的信息可能包括的是指挥节点转入地下，减少驻军规模，军力更加分散，基地远离伊朗。这些调整措施其核心都是面对伊朗在本次冲突中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传统美军基地无法全面防御，未来可能通过分散和远离来降低损失。上述调整无论哪一点最终成真，或者都有涉及，其产生的影响对于各方都将是重大的。对伊朗而言，伊朗在本次冲突中对美国的一大要求就是美军力量离开本地区。若美军未来实现上述调整，即便是美军人员规模并没有总体的变化，但实质上却体现出了远离伊朗的迹象，那么这将是伊朗坚决反击取得的胜利之一。未来伊朗也将更加坚定地发展导弹与无人机等国防力量。而对美国而言，调整军事部署远离伊朗躲避打击的信号非同小可，这将意味着美军默认如果不进一步扩大战事乃至开启地面战场，在现有能力和冲突模式下，美军已经无法很好地应对伊朗无人机加导弹的攻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形象开始崩塌，甚至在全球都显示出虚弱的信号。因此未来是否将进行如此的部署调整事关重大。而对于地区国家而言，美国所谓安全承诺在本次冲突中已经大打折扣，而美军带来危险的说法则日益传播。若未来进一步调整，拥有美军基地的中东国家将更加强化美军既无法保护该国也无法防御自身的印象。在未来的安全架构中，地区国家将更加倾向于多元化发展。对于以色列而言，即便是美军基地迁移至以色列境内，其实际意义其实也不大。本次冲突中，伊朗反击除了美军中东基地之外，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色列本土。根据以色列时报的统计，自2月28号冲突爆发到4月8号美伊暂时停火，伊朗共向以色列发射了约650枚弹道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美军基地分布在其他国家，尚能为以色列分散防御压力，若迁移到以色列境内，那么以色列遭受的伊朗的打击只会更多，所以这恐怕也并非一个好消息。
3: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高达 41.5 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表示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
5: 夜晚气温有所下降，但湿度却大幅上升，因此入睡有些困难。不过我们正逐渐适应，白天我们则尽量多待在博物馆。
4: 丹麦气象研究所27号宣布，丹麦中部和南部两地当天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丹麦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1975年8月测得的36.4摄氏度。
6: You can feel it.

0: 有啊 moisture。
1: 你能感觉到你全身都湿透了。当太阳刚落下时，感觉更强烈。但当太阳高挂天空时，人们被晒热，仿佛要被烤熟一般。
2: 26号，位于瑞士北部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两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6月高温纪录。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表示，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3: 专家指出，热穹顶等气候现象频发，让居民们面临严峻健康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4: 在希腊雅典的街头，成群的游客用遮阳伞和扇子遮挡着头部，沿街药房外的电子显示屏上44摄氏度的红色高温数字显得格外刺眼。在印度北方邦，急救人员经常要在闷热的救护车里为中暑的患者喂水。这一幕幕并非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全球多地正在共同经历的极端高温常态。气象学家罗伯特·亨森道出了热浪的本质。
5: 热浪是指持续的一段日子，通常是几天，在这期间气温远高于正常水平，以至于真正引发各种问题。
4: 在众多引发极端高温的气象机制中，热穹顶这一概念近年来频繁出现。高空的高压脊像一个巨大的罩子一样扣在地面上空，形成了一个纵向延伸数公里、横向跨越上千公里的庞大热空气团。这种现象不仅使得内部区域云层稀少、阳光充足，更因空气不断下沉蓄热，导致降雨变得极其困难。亨森指出，在所有高温危害中，夜间无法降温往往最具致命性。
5: 如果你家里没有空调，你可能会处在热浪之中，夜间气温甚至不会降到摄氏26.6度以下，甚至更热。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几天，而且屋里真的很闷热，你的身体就根本没有机会降温和恢复。因此，这种对身体造成的累积影响是非常沉重的，特别是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
4: 专家还指出，由于人造建筑的蓄热效应，城市变热的速度远快于农村，尤其在缺乏绿树遮阴的社区。亨森认为，人类正处于一场与气温上升速度赛跑的交织进程中。
5: 在一些城市，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热浪造成的伤亡人数上升了。因此，在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应对高温的同时，气温却也在变得越来越糟。我们正处于这两股潮流的交织碰撞之中。
4: 极端高温正在逼迫人们不得不增加城市绿化，设立更多的紧急避难中心。在气候变暖不断加剧的现实面前，如何更有效地与高温对抗，正成为全球各大城市面对的长期考题。
3: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表示，将对未能遵守16岁以下人群社交媒体禁令的科技公司加倍处罚。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自2025年12月起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 85% 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据介绍，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其互联网监管机构专员的信息收集权利，允许其强制社交媒体平台提供证据，说明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阻止该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户。不少澳大利亚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怀疑对科技公司加大处罚力度是否能起到真正作用。
7: 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看到这类罚款根本吓不住他们，尤其当他们完全付得起的时候。9900万澳元，尤其是对大型科技公司来说，我不知道，我想我们只能等着看。不过说实话，我不太乐观。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黑龙江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8到23度，天津雷阵雨，29到21度， 重庆小雨转阴，25到23度；合肥晴转阴，31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1到27度；香港雷阵雨，30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9: 感知全球脉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6月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还说，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是截至6月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之前通知美国。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摧毁相关军事设施，消除安全威胁。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8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当天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开展了一次基于情报的地面打击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塔拉尔说，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

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向媒体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普京表示，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普京还表示，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之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会谈中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据总台记者28号获悉，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8号15时，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中。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长期追踪和批评日本军事扩张、日美军事一体化等问题的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28号表示，日美军事同盟长期以来将和平宪法掏空，而日本政府不仅未能纠正这一趋势，反而持续推进军事扩张，这最终有可能导致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6月29号5时13分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0: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1: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0: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4: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大概率会在2026年下半年进一步增强，从而增加非洲、亚洲、太平洋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区域发生干旱、洪水和风暴的可能性。联合国粮农组织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公室预警响应行动高级官员敦亚·杜亚诺维奇表示，在全球严重粮食不安全水平已经达到历史高位的情况下，厄尔尼诺现象将给脆弱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安全带来额外冲击。
5: 可以说，厄尔尼诺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会引发极端天气，而极端天气会给高度依赖天气条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担心，今年年底以及明年年初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4: 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发起预防行动，呼吁在可预期的气候冲击发生前提供紧急灵活的资金，帮助全球近900万人口免受强厄尔尼诺天气模式引发的粮食不安全影响。杜亚诺维奇强调，作为一种新的灾害管理模式，在灾害发生之前采取行动可以明显减轻灾害损失。
5: 虽然厄尔尼诺令人担忧，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使气候模式更具可预测性的现象，因为根据历史规律，我们能够判断哪些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在干旱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更耐旱的作物品种，修复灌溉设施，为牲畜提供饮水、饲料和兽医服务。这样的话，即使旱灾发生，牲畜也不会大量死亡。在洪水情况下，我们可以加固河岸，组织人员和牲畜提前撤离危险地区。而且已有证据表明，当灾害真正发生时，这些家庭受到的影响确实会明显减轻。
6: Indeed, less affected.
4: 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全球农业和粮食体系的韧性将面临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对气候风险管理的相关行动正在从灾后响应向事前预防延伸。杜亚诺维奇认为，气候变化可能会使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更具破坏性。除了采取短期的预防性行动之外，应建设更具韧性的粮食农业体系，持续降低灾害给农业带来的损失。
5: 今天我们讨论的预警行动只是整个适应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属于一种短期措施，针对的是即将到来的紧急冲击。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进行长期的适应工作，包括采取长期的减灾、风险管理和气候适应措施，特别是在那些最脆弱、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地区。我们必须帮助农户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
3: 近日，2026上海国际计算生物学创新大赛在上海正式发布并全面启动，这也是大赛举办的第三届。赛事紧扣上海计算生物学创新发展布局，面向全球挖掘交叉学科创新人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7: 与传统算法竞赛不同，本届大赛不只关注模型在历史数据集上的表现，更强调计算结果能否真正进入实验验证，能否在有限时间和实验资源约束下提出更具潜力的候选分子。赛事将通过统一提交规范、 AI 双赛道筛选、标准化双师实验并行验证、实验结果交叉复核、多目标综合评价和阶段性结果反馈，推动形成更加可信、可比、可复用的评估机制。这一赛制设计将 AI 设计、实验验证和反馈优化组织在同一流程中，让不同技术路线在统一赛题、统一规则和统一实验条件下进行综合比较，让参赛团队直面更真实的研发场景考验。本次赛事不只聚焦技术竞技，更为参赛团队搭建全周期的人才赋能支持体系，优质项目可有机会直通上海市相关科技计划、创新平台或产业扶持资源，符合条件的团队可有机会获得真实场景下的实验验证平台支持和联合印发机会。赛后将配套一站式长效培育服务，围绕专利申报、创业辅导、投融资对接、学术论文发表和人才发展等方面提供全维度支持。在人才培育层面，大赛将联动上海重点生物医药企业、 AI 制药研发机构及产业基金，搭建专属人才推荐白名单机制，获奖团队核心成员可享受定向实习、优先录用等专属权益，搭建从赛场到职场的直通桥梁。
2: 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结束了小组赛阶段12个小组全部72场比赛的争夺，产生了32支晋级淘汰赛阶段的球队。我们挑选了12个数字为您盘点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我们先来看前6个数字，分别是215、92、78、32、17和16。接下来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编辑姚艳霞的报道。
8: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结束后，总共产生215粒进球，这一数字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世界杯，创下新的纪录。当然，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比赛场次的增加。不过，截至目前，本届世界杯的场均进球数为2.99球，超过以往3届世界杯。埃及队在等待92年后迎来了他们的世界杯首胜，也首次晋级淘汰赛阶段。埃及队于1934年首次亮相世界杯，之前3次参加世界杯正赛未尝一胜。本届世界杯3-1击败新西兰队的比赛是他们在世界杯上的首场胜利。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上有多支球队创造了历史，埃及队、科特迪瓦队、刚果金队、佛得角队、南非队、加拿大队和波黑队7支球队实现首次晋级淘汰赛阶段的壮举。出生于1947年9月的库拉索队主教练荷兰人迪克·艾德沃卡特，以78岁零271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教练。法国队的奥斯曼·登贝莱在小组赛第三轮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中，仅用32分钟就上演了帽子戏法，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完成帽子戏法的球员，仅次于1954年奥地利名宿普罗布斯特的24分钟。登贝莱全场比赛3次射门、3次射正、3粒进球，射门转化率达到了恐怖的100%，左右开弓的均衡射术和禁区内外无死角的终结能力，让挪威队的防线形同虚设。墨西哥队新星吉尔伯托·莫拉以17岁零240天的年龄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出场球员，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6月20号，37岁的库拉索队门将鲁姆完成了16次扑救，帮助球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他成为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内扑救次数最多的门将，也追平了蒂姆·霍华德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美国队加时赛负于比利时队时创造的历史扑救纪录。库拉索队也因此得到了队史世界杯第一分。
9: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后面6个数字，分别是15、12、10、9、6和0。继续来听报道。
8: 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迎来了顶级前锋的集体爆发，有多达15名球员打进3球以上。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总共只有11名球员打进了3球以上。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丢球最多的球队是伊拉克队和突尼斯队，他们都丢了12个球，不过突尼斯队进球数比伊拉克多一个。 伊拉克队3战全败，进一球丢12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净丢球最多的队伍。同时，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共产生12粒乌龙球，追平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历史记录。其中卡塔尔队打进2个乌龙球，为所有球队最多。在小组赛中，火力最强的是法国队、德国队和荷兰队，他们都打进了10个球。 不过，净胜球最多的是法国队，他们进10球丢2球，以8个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全部48支球队中的第一位。德国队和荷兰队都丢了4个球。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冷门比赛大约有10场，其中包括佛得角队0比0战平西班牙队，库拉索队0比0战平厄瓜多尔队，厄瓜多尔队2比1击败德国队，刚果金1比1战平葡萄牙队。 小组赛共产生3支3战全胜积9分的球队，分别是 A 组的墨西哥队、I 组的法国队和 J 组的阿根廷队。不过，数据显示，自2002年巴西队小组赛3战全胜最终夺冠后，没有任何一支世界杯冠军球队在小组赛中取得全胜。有时候，小组赛出现平局甚至输球，对夺冠热门可能并不是坏事。 本届世界杯晋级淘汰赛的32支球队由13支欧足联球队、9支非洲足联球队、5支南美足联球队、3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联球队以及2支亚足联球队组成。其中非洲球队实现历史性突破，全部10支参赛队只有突尼斯队未能晋级，其他9支球队都晋级淘汰赛，晋级率为9成。 超过南美球队的81.33%和欧洲球队的81.25%为6大足联中最高。小组赛中，德国队以7比1战胜库拉索队，加拿大队以6比0战胜卡塔尔，都拿到了本届杯赛单场最多净胜球6球。紧随其后的，葡萄牙队以5比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塞内加尔队以5比0战胜伊拉克。 葡萄牙队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6月23号在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中独中2元，达成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成就。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防守最好的球队是墨西哥队和西班牙队，他们是小组赛仅有的2支0丢球的球队。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保持不失球。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在

0: 2014年世界杯上的不失球纪录已达到430分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只有巴拿马一支球队没有取得进球，三战全败且一球未进，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零进球队伍。
1: 好，我们再来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以侨批文化和华侨奋斗史为背景，讲述跨越时代的亲情与家国情怀，引发在日华侨华人的共鸣，也是吸引了不少观众走进影院。一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影片于6月26号起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 据发行方介绍，
3: 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给阿嬷的情书日本发行方谢意介绍说，
4: 现在的售票情况呢，是在东京的新宿的影院呢，我们每次开票都是秒售空，像是周五周六周日的场次基本上是开票10分钟就已经卖完了。发行方表示，从7月3号开始，上映影院将由目前的7家增加至14家。
2: 同时，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周期，进一步扩大影片放映规模。 27号，日本潮州会还组织了集体观影活动。
5: 日本潮州会副会长杨家贤表示，之所以组织这会员集体观看，首先因为这本电影呢是写的是我们过往的共同历史，同时我们也希望教育年轻的一代华裔铭记先辈下南洋的奋斗历史， 不忘祖籍本源。除此之外，我们也借着这部电影活动搭建文化枢纽，向日本的社会展示侨乡文化，促进中日民间交流。观影开始前，影院还现场连线影片主创人员，交流电影中饱含的家国之情。
6: 不少在日华侨华人表示，影片通过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再现了华侨先辈艰苦奋斗、心系故土的历史，也唤起了海外游子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引发不同年龄观众的情感共鸣。
7: 我是从京都来到东京，大家虽然在各地，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集中的话，大家都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这也是一种团结，我觉得很有意义。
8: 感念先辈们的伟大吧，就是他们 迫不得已出国，然后在外面拼搏，是为了给家里人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也在想说，就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是不是也应该为家里或者说为祖国做一些什么贡献？除了在日华侨华人，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
9: 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
10: 我觉得电影中阿嬷说的"做人一定要讲情义"这句话，浓缩了整部电影想要表达的精神。我觉得电影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真诚待人的精神。
11: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 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12: 美国东部时间27日，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日说， 已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日表示， 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 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以色列国防军28日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已

0: 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美伊近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计划本月底在瑞士举行下一轮技术性谈判。那么在当前形势下，伊美之间是否还会有进一步的军事动作？技术性谈判能否如期举行？环球资讯将及时为您带来观察与报道。俄乌冲突仍在持续。 俄罗斯媒体28日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 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说， 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 泽连斯基说，乌军将持续开展削弱俄方的相关行动。有关俄乌局势的最新动向，环球资讯将持续为您追踪。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 另有3150人受伤。 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救援动态。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哈萨克斯坦新宪法将于7月1日正式生效。与现行宪法相比，新宪法将议会由2院制改为1院制，恢复副总统职位，并设立了人民理事会。 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相关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将于7月4日至9日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三座城市分阶段举行，其遗体最终将安葬于马什哈德。虽然此前由于梅以伊战事葬礼被多次推迟，但伊朗警察部队表示， 据估算，伊朗全国约有30%至35%的人口将参加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最新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 欧元区将发布6月通胀率初值，西班牙政府将更新2026年宏观经济预测， 德国将发布最新的通胀数据、失业率数据以及汽车市场数据， 法国也将发布6月通胀率估值， 美国将发布最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非农就业数据等，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爱尔兰7月1日起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元首峰会将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已经拉开帷幕，一战定生死的刺激赛制决定了每一场比赛都不容错过。有球迷戏称，真正由32强组成的世界杯现在开始了。北京时间30日凌晨，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德国将对阵巴拉圭。 7月1日凌晨，科特迪瓦将对阵挪威，法国将迎战瑞典。2日凌晨，英格兰将对阵刚果金，比利时将迎战塞内加尔。3日凌晨，西班牙将对阵奥地利，葡萄牙将迎战克罗地亚。 7月4日，澳大利亚将对阵埃及，阿根廷将迎战佛得角。而在5日凌晨，本届世界杯将进入1/8决赛阶段。 温布尔登锦标赛今天将展开首轮角逐，阿尔卡拉斯因伤退赛，卫冕冠军辛纳再次成为夺冠热门。今天晚间，中网协选手王新宇、郑钦文和张帅将在女单首个比赛日亮相。王新宇将对阵科恰雷托，张帅的对手是安德莱斯库。郑钦文将迎战西尼亚科娃，而在明天凌晨进行的男单第一轮比赛中，吴亦丙将迎战德约科维奇。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 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运输。据德国媒体报道说，随着持续高温导致 water level 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举例来说，一艘普通驳船的载重量可达2500吨，而要运输同等规模的货物则需要110多辆卡车。 1200多公里的莱茵河穿越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工业区，为欧洲工业腹地提供了极低成本的运输通道。据了解，这不是莱茵河第一次出现 water level 水位过低的问题。2022年夏季，由于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异常低，德国且因此面临供应瓶颈和生产问题。
3: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看。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喜欢吗？
1: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22: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日前接受总台高端访谈独家专访，当被问及在首次来华后都有哪些看到的、听到的和来华之前预期的有所不同时，乌里巴说，中国在短短40多年时间里，已经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强国之一。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巨大而迅速的转变堪称罕见。对于这一非凡成就，他怀有由衷的敬意。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

0: 营的美军第五舰队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动，阿根廷政府28号宣布任命内政部长圣地利为内阁首席部长，接替因贪腐丑闻宣布辞职的曼努埃尔·阿多尔尼。阿根廷总统府发言人阿德里安·拉维耶28号在社交媒体说，圣地利接任内阁首席部长的就职仪式将于6月30号在阿总统府玫瑰宫举行。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时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气象站监测到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了针对该国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气象预报显示，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克罗地亚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来自国际篮联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U17， 也就是17岁以下男篮世界杯 B 组的比赛中，中国队在第四节遭到逆转，以78-87负于加拿大队。前两战过后，战绩为1胜1负。6月30号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中国队将对阵立陶宛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2: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3: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4: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5: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6: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7: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8: 青山绿水，
9: 蓬勃发展，
3: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0: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0: 杜安瑞来自南非，因痴迷中华文化，37岁放下高薪工作远赴中国，辗转北京、南京2年半后，因查结缘云南，发现这里才是心之向往之地。
11: 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所以感觉这边挺舒服，家里感觉人更舒服的状态，然后小心的文化这边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人挺有意思。
0: 多年来，他走遍云南大小村寨，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节庆，见证中国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振兴发展、数字民生落地生根。
11: 中国有个大案，有个大江蓝图，然后每个项目他们会领导的，做起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好。我感觉这是党和人民都是一样。
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南非友人杜安瑞。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南非友人杜安瑞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少年时期。16、17岁时，他在书店接触到来自东方的诸子百家著作，书中的哲学与价值观构建了他看待世界的东方思维。
11: 我从小孩子的时候，从11岁，其实我爸爸妈妈会每周带着我们去图书馆，我就去一个书店去买书，然后慢慢培养一个每周看2本书的这个习惯。然后我自己开始买自己的书，差不多16岁、17岁，然后看亚洲哲学。开始看这本书，我说哎，这个意思，本来非常认可他们里面的哲学，还有他们的价值观，然后就是孔子、孟子、老子、荀子，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非常深刻的影响。
0: 18岁时，杜安瑞打网球受伤，一位在南非的华人医师采用针灸理疗，让他倍感奇妙，当即打算要来中国系统学习中医针灸。
11: 然后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去中国学习中医针灸，那他们认为1994年的时候，他们认为小孩子啥都不懂，应该去大学学习一个专业，所以我去上大学学习会计。但是这个中国希望去中国的这个心就离不开我的身体，然后从价值观

0: 从概念让就更认可亚洲还有中国这个哲学。
1: 多安瑞顺从父母的心愿，读了财会专业，顺利进入南非国家级金融体系，29岁就升任首席财务官，手握优厚薪资与广阔职业前景，可心底对中国的向往从未消减。37岁时，他觉得自己再不出发奔赴中国，这辈子难了心愿，一定会留下遗憾。于是2015年，杜安瑞决定动身前往北京学习中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学习中文起初并不容易。
0: 但是中文太难了，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所以我花了1年的时间学中文，背汉字背单词挺辛苦，每天12个小时买一点点中文版本的老子孔子荀子，看这个中文版本其实跟这个英文版本更深，英文相当简单，讲一点哲学，给你讲一点哲学概念就完了。但是中文版的是博大精深，所以感觉这个中文对外国人来说好不容易学，所以我非常佩服所有的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文，因为难度挺大的。
1: 初到北京，庞大的城市规模，冬冷夏热的气候，让杜安瑞一时难以适应。1年后，他离开北京，前往南京。闲暇周末，他背着相机走遍古城街巷，记录历史古迹与传统民俗，随手拍摄分享。身边朋友都打趣称他是南非徐霞客。
0: 我在南京待了1年半，在南京学了中国文化，开始接触点传统的文化，各种各样的节日活动都参与了。我那段时间在南京，每周末会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拍摄是拍好照片，然后研究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文化、中文，然后写文字，然后分享给朋友圈。这是2017、2018年，所以那段时间朋友会开玩笑说你是南非的徐霞客。
1: 一次，茶友邀约他前往云南景迈山探访茶山。原生态的高山云雾，包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瞬间击中了他的心灵。2018年，杜安瑞决定定居与家乡气候高度契合的昆明。工作中，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并组建家庭，心终于安放在了昆明，成了大家口中的云南女婿。
0: 第一次来到云南，其实是为了学习茶。所以我在茶城，我待了可能是1、2周，然后我去了景迈山，我去了丽江、大理，还有其他地方。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然后这个天气跟我的老乡类似，所以在南非有恩施堡，他们的海拔1800米，然后他们的温度跟昆明差不多，所以我感觉这边挺舒服。
2: 家的感觉了，
0: 家的感觉，人更舒服的状态。然后小西门子文化这个包容，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我们听有意思。所以我是2018年到昆明。
1: 杜安瑞的母亲是服装设计师，受家庭熏陶，杜安瑞曾游历40多个国家，常年收集各地特色传统服饰。定居昆明后，他先后游历了云南的泸沽湖、彝族山区、大理、德宏，深度体验民俗风情，参与泼水节、火把节、大理三月街等特色民族节庆。
0: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去驱雄过火把节。云南有25个小型民族，15个独有少数民族，所以一旦你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这方面，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去的地方挺多的，在云南，然后每个节日都想参与，然后每个少数民族都想认识，所以从这方面就越来越深刻。泼水节是一个小的民族，大多数人不会认识，这是在泸沽湖旁边的一个寨子，在那边去体验咱们本地文化，好看好玩。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会说在云南是1年4季都有民族节日，所以春天是泼水节，夏天驱熊的火把节，然后你有白族那边在三月节，所以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节日。所以如果你来到云南任何时间，天气气候非常好，可以参加一个民族节日或者活动。
1: 在走访中，杜安瑞发现佤族以黑为美的审美，击鼓载歌载舞的民俗和南非本土文化高度相通，每次去到佤族村寨，他都能生出强烈的文化共鸣。
0: 佤族他们的审美观就是越黑越美，因为他们也会打鼓，非洲人非常喜欢打鼓，非常喜欢热闹唱歌。

0: 跳舞
1: 啊，就是有共鸣，
0: 有共鸣。对，因为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啊，民族文化，所以在云南就是这个多元化包容性的文化，我非常认可，非常喜欢。我真的是一个家，一个大家庭。
2: 前些年，杜安瑞热衷于云南文旅推广，与当地电视台合作拍摄短视频，向海外介绍云南风光与非遗文化。如今，49岁的杜安瑞体力大不如前，他感叹云南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玩不动了。于是他慢下脚步，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昆明的慢生活。杜安瑞定居在昆明，小区楼下草木繁茂，处处生机绿意。街对面就是昆明的五里多农博菜市场，各式新鲜食材琳琅满目。曾经无肉不欢的他，在岳父养生理念的影响下，渐渐爱上清淡饮食，潜心钻研健康膳食、抗衰老专业知识，深耕康养行业。
0: 我们住的地方对面就是昆明最大的菜市场，所以我们那边什么地方都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现在我是一个吃蔬菜的小伙子，其实身体更健康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大的变化，我现在49岁的时候，现在开始重视大健康、身体的健康，然后去延伸这个高质量的生活。
2: 8年间往返云南城乡，杜安瑞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全方位的发展变迁。为了读懂中国发展背后的逻辑，学霸体质的他长期坚持研读理论著作、“十五五规划纲要”等相关内容。在杜安瑞看来，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是制定长远5年规划，目标清晰，执行到底。中国发展不是依靠运气，而是完善制度与全民持续学习奋进共同造就。
0: 哇塞，我感觉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稳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个是依靠14亿中国人还有党员一起去创造这个奇迹。但是我会说最了不起的是中国能定期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是5年规划。这个5年规划现在是15亿的5年规划。每个5年的规划是定得好，然后是干到底，这就是去完成这个事。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中国的优势，一个制度优势。第二就是政府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来落实，因为5年有进步。
2: 杜安瑞表示，中国依靠长远规划，集中统一领导，一张蓝图绘到底，生态、乡村、民生政策持续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惠及普通群众。
0: 中国有个大的这个大疆蓝图，然后每个项目他们会落到底。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我感觉就是党和人民都是一起的。
2: 杜安瑞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句话他在日常生活里处处能体会。
0: 你现在去任何村子，在全中国不仅是云南，去任何村子里面，政府他们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路、打电、打水、打学校、打什么问题，人们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就是这个概念。然后这里亲自跟我老婆就过去了4年，其实我们去了好多政府部门，去办手术，各种结婚证、房地产证、我的签证、老婆的护照，你去办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的态度非常好，欢迎光临非常好，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快。这个就是为人民服务最简单的例子，但是这方面在每个领域都有。所以我们现在有社区医院，社区医院也方便，我们对面有这个五里多菜市场，是不是说可以买菜可以去医院，所以我们不离开15公里内，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非常方便。
2: 城乡发展、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杜安瑞最直观的感受。如今在北京，城市当中常年蓝天白云，依托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成效显著，全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现在城市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空气质量大幅改善。他希望南非可以借鉴中国新能源推广经验。
0: 其实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 可能那个冬天那边的空气可能冬天的时候偶尔还不会那么好，但是你现在去北京就是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环境这里确实是有大的进步。这个大的进步是政策，好的好的政策来解决这个污染问题。我们是二一年我们买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现在路上全都是新能源汽车，是这个空气质量在城市里面非常舒服。
2: 杜安瑞告诉记者，在中国一部手机就能处理各种生活消费，社会治安稳定，出行安全有保障，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有所突破和发展。
0: 在中国你知道一部手机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方便，然后也是会说这个人身安全，去什么地方在中国都是安全的，都是非常安全，就是就希望南非也可以好学习学习。来到中国十年前到现在，就是每年有发展，快速的发展，所以送无人机好，送外卖好，新能源汽车好，生活在这城市里面的质量一直在提升，这个空气质量，这个村子好，就每个地方好，速度太快了，跟这个中国完全非常大的变化，让科技突破，各种领域都突破了。
2: 这些年，杜安瑞多次深入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等偏远彝族村寨，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古茶区等地。早年山路崎岖，水电配套薄弱，如今硬化道路、电网、学校、卫生室全部铺设到位，民宿旅游、电商直播、彝族刺绣等蓬勃发展，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
0: 村子现在确实挺美的，全中国这个脱贫攻坚还有乡村振兴，对村子的改善有发展的非常大的进步。两次去景迈山，然后隔了是差不多6-7年，然后现在的景迈山就是非常美，非常漂亮。都是民宿，都是电商，都是人过更好的日子。但是我第一次去那边，那边的路没那么好开，所以这个进步非常快。然后我也会感觉这个政策就会不会让一个人掉队，不会让一个人落后。所以这个学校里面都是改得好，这个卫生条件也是改得好，这个电网到那边也改得好。所以从这个方面其实做得非常好。麻栗坡南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是彝族一个小支系，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非常好看的特色的这个服装。你想那么远的地方，但是还是基础设施都做得非常好，人民都幸福。然后那边他们的老阿妈他们在刺绣，他们的非常珍贵的刺绣，做到一套衣服就非常漂亮。
2: 在杜安瑞心中，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句话精准概括了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舒缓松弛的生活节奏，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的包容氛围，是云南最动人的底色。他希望通过拍摄短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传播等方式，向世界展示拥有56个民族多元文化的真实中国。
0: 其实我想传播一个中国的多元性、包容性的氛围，因为好多外国人在脑子里面，他们看见的视频、看见的中国就是一个方面，但是他们没看见中国的其他方面。我感觉中国就是56个民族，每个民族有民族的特色，咱们都有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这方面我感觉外国人感觉对他们有大的吸引力，因为外国人看就说：“咦，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去看一看。”中国有民族文化，有传统文化。而且也现代文化，也有健康。我感觉中国这个健康生活、健康中国，我们也可以来传播到国外，让南非人也活得更健康。
2: 多年专业金融行业从业经历，让杜安瑞习惯性关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他认为，中国诸多的发展经验都值得非洲各国借鉴。南非电力短缺，频繁停电制约生产生活，港口、铁路、物流基建相对落后，而中国成熟的光伏风电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能够补齐非洲发展短板。中国完善道路、水电、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路径，完全适配非洲乡村发展需求。
0: 我们以前在南非经常会停电，这个停电不仅是生活停电，也是工厂停电。那所以已经开始有晚一点点，但是中国可以帮南非在电力方面，在升级这个电网，还有光伏好，还有风电好，因为南非有风电挺多的。 王府饭店各方面可以帮他们有稳定的电力，帮更多南非人过好更好的日子。第二个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物流方面，港口、陆铁这方面的出口，可以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还有产品成本，帮南非赚更多的外汇。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学习。脱贫攻坚其实是用中国模式，这个脱贫攻坚其实你要先修路，然后你可以开设。如果你不去做这个基础设施，你没办法走第二步。
2: 在杜安瑞看来，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南非与中国两国的发展高度互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
0: 我说中国稳定，世界稳定，更稳定。所以第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不论是出口或者是进口，都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所以我感觉这个对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会说非洲，你说南非的时候，其实是跟中国的关系是互补的。南非的矿多，农产品多，这两个方面中国都需要，所以你可以进口。第二个是南非的需要的是新能源好，设备好，基础建设好，这样一个大的项目中国都可以帮，电商也可以好。
2: 杜安瑞观察到，近年来南非年轻人留学出游的选择已经发生明显转变。早年他推动南非红酒对华出口，长期向南非年轻人介绍来华留学优势。如今中国院校教学水平非常突出，
0: 因为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学校的水平非常高。可能以前十年前你说你想出国去学习留学，你会选择英国，你会选择美国，但是我感觉现在南非人最好的选择就选择中国，来中国学习语言，学习中文，为你的未来的发展有大的帮助。
2: 杜安瑞多次向年轻人传递一句话，人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他鼓励南非青年抓住新媒体、跨境贸易风口，主动学习中文，深耕中南双向合作赛道。
0: 在现在年轻人在南非，其实他们看两个点，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的科技发展非常快，所以对年轻人来说，科技发展就是他们的未来趋势。第二个是他们有个出路，如果他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学习中文，然后做一点跟一个中国公司在南非做合作，他们有一个出路。所以我感觉越来越年轻人在南非也是更看重中国。
2: 杜安瑞期待更多南非青年来到中国，来到云南，沉浸式感受真实的民生发展与多元民族文化，也希望更多中国人走进非洲，加强彼此民间互相了解。他表示自己会以旅居十余年的亲身经历，持续向非洲民众讲述鲜活温暖的中国故事。
0: 我感觉现在能做的事情更多，接受度更高，外国人看中国十年前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说你想看最先进的科技就是中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现在感觉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可以做更多事。
2: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陈红艳、陶世飞，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黑龙江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8到23度，天津雷阵雨，29到21度，重庆小雨转阴，25到23度，合肥晴转阴，31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1到27度，香港雷阵雨，30到26度， 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十年间， C-909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累计交付186架， 占国内支线机队 70%， 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四通八达的空中网络， 开通860条航线， 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 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 大批 C-909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 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 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 随着C-909飞机的不断成熟， 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之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
2: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This is a photo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3: Oh, yes, okay.
4: 中国的快充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There
7: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 今年2月24号， 中方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将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见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一是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二是将三井 ENS、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其他方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的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乌干达外交部28号发布声明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个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穆塞维尼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该市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将停运至29号凌晨3:30。欧洲近日热浪滚滚，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爆出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届时无人机将在每天凌晨至傍晚开展不间断监测。28号，刚满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在田径钻石联赛巴黎站中以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至此她在本赛季参加的3站钻石联赛分站赛中均以一投制胜的方式收获冠军。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0: 青年强则国家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广大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
3: 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
5: 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1.2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
6: 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
10: 他们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未来6G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
5: 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
6: 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1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青年科技人才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的故事。
7: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他们来自能源、航空、核电、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等不同领域，立足岗位，讲述创新历程，诠释新时代央企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3: 我叫张雨桐，是中国移动研究院未来院的前沿技术研究员，同时呢，也是公司 6G 网络与 AI 融合团队的一员。那我的工作呢，就是研究如何让无线信号传得更快、更稳，同时也让网络建设变得更经济、更高效。
7: 2024年7月，张雨桐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行业一线。在他看来，选择扎根一线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决定。
3: 读博的时候，我一直在钻研理论算法的创新，但是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呢，我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研究不只在于追求性能指标的突破，更需要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和应用场景中得到真正的检验。所以博士毕业之后，我选择来到了中国移动研究院，从网络真实的需求和痛点出发，扎根一线，开展我的科研工作。
7: 张雨桐表示，中国通信业曾走过一段非常艰辛的历程，从 1G 空白、2G 跟随到 3G 突破、4G 领跑，再到现在 5G 引领世界，是几代通信人共同拼搏出来的。现在正值 6G 标准化的关键阶段，能够在这个时代加入通信行业，成为接力奔跑的一员，他深感荣幸，也倍感使命在肩。
3: 面向 6G，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重点围绕无线接入网架构设计、接入流程以及传输机制等多个方面开展技术攻关。那最终目的呢，就是让基站学会团队作战，让原本相互干扰的多个基站能够默契配合，协同传输。未来大家无论是在演唱会、体育馆这样的人员密集场所，还是在远离基站的边缘位置，都能够获得流畅稳定的体验。通信技术关系着千家万户，也支撑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在无线通信科研的一线，为我国新一代通信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7: 现代通信技术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彻底改变人类世界的连接方式。张雨桐表示， 6G 并不只是比 5G 通信速度更快的新一代网络，还将支撑感知、计算和智能协同。他坦言，在他的工作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如何把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真正变成实际网络当中好用的技术，而理论落地产业的距离远超他最开始的设想。
3: 以我们团队最近正在攻关的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为例，其实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比如说啊，咱们想让两个基站一起发一个信号，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得让它俩同步。理论上很简单，就是提前让这两个基站分别发一个信号，用户收到之后呢，算一下差，然后把差反馈给基站，等基站真正发信号的时候，把这个差补上就行了。听起来还挺直观的，但是真正实现的时候，所谓提前发一个信号，就涉及到整个协议流程的更改，用户算一下差，还得对终端的代码做修改，反馈给基站，又要再次的牵扯到协议流程，然后基站来补这个差呢，还需要对基站的算法进行优化升级。好不容易调通了，那过了一会儿，用户移动了，它的位置改变了，这个同步又要重新来做。 那我们同步的时间间隔设置成多少合适呢？设太短吧，开销会很大，设长了它又不准了。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网络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跟着做相应的调整和修改，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7: 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雨桐逐渐认识到，科研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推导出多么优美的数学公式，而是要让技术在真实的、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当中稳定运行。
3: 我也开始主动地调整我的工作方式，开始学着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审视每一项技术。现在当我再去研究一个新的理论方案的时候，我会先问自己，这个方案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当中有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它的部署成本是不是可控呢？以及它和网络当中其他的设备能不能很好的兼容呢？那这种视角上的转变也帮助我对技术的全链条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7: 从理论研究到工程应用，张雨桐经历了从我能做什么到我需要做什么的思维转变。这种转变让他更加注重技术的实用性和用户体验，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贡献青春智慧。
3: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会重视实验室里的数据，但是工作以后呢，我的视角逐渐从性能指标

0: 高的提升转向了用户真实的体验困境和网络真实的需求。所以相比于继续推动网络下载速率的突破呢，那我们团队会更重视如何让大家的短视频上传得更快，以及如何让网恋机器人的决策变得更及时更智能。那我们团队其实现在也已经在多地建成了通感试验网，能够全面覆盖低空监管以及车路协同等多个场景。那未来呢，六G也会全面助力数字孪生城市的建设，对我们的交通啊、环境啊以及能源这些基础设施进行实时的监测和智能的管理。总而言之呢，未来六G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大家好，我叫侯俊森，来自航空工业成飞。
2: 侯俊森是航空工业集团成飞850厂数控加工主管工艺师。提到成飞，大家一定会想到我国首款隐身战机歼20。侯俊森也正是因此选择了机械工程专业。
1: 歼20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我高中第一次知道它开始，我就心生向往。在清华大学，我学的是机械工程，也时常关注航空制造的发展。2019年的时候，在学校的组织下，我来到成飞参加就业实践。当时在生产现场交流时，有一位工程师感慨说，我们航空制造还有很多新技术亟待突破，希望有志向有理想的同学们能够来一起参与攻关。当时我就很受触动，研究生毕业后，我终于来到成飞，成为一名飞机制造工程师。
2: 航空工业是现代工业之花，当下航空科技加速迭代升级。侯俊森表示，这正是青年大显身手的好时候。而在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瓶颈。
1: 我的工作是研发各类飞机零件的制造工艺，每一个型号先进航空装备的研制都必须突破一系列关键制造技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挑战数十万级群孔加工工艺，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1.2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传统的工艺一次只能加工一个孔，我们就想到能不能像盖章一样一次加工很多个孔，但这也带来一个难题，我们要加工的面是曲面，批量制孔时很难精确控制孔的位置和每一处钻孔的深度。同时呢，在这样一个挑战下，我们这个零件成本高，研制周期紧张，根本没有试错和改进的机会。
2: 在这样的压力下，侯俊森也不免迷茫和焦虑，但后来经过团队一轮又一轮的讨论，总算是找到了突破口。
1: 问题的答案回归到了数学，我们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找到了效率和偏差之间的平衡，通过计算和推导得到了最优的工艺设计参数。在经过小样本的试验之后，我们就顺利加工出了合格零件。这次经历让我们团队更加坚定，必须要从源头开展以需求为牵引的工艺研发。如今呢，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等方法已应用于飞机制造的各个环节，让新工艺的研发更高效、更精准、更节约。
2: 侯俊森表示，通过参与大国重器的研制，他实现了曾经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他把以前朴素的热爱逐渐转化为对新时代航空报国精神的追求。
1: 我通过参与先进装备的研制，对航空工业尖端制造业复杂系统工程的属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工作性质要求我必须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用匠心打造大国重器。从校园到飞机研制一线，其实最大的转变是从理论到实践，需要在有客观生产条件的约束下设计更好的工艺方案并推动落地。飞机制造不单纯追求某一个指标的极限，而是要综合平衡像性能、周期、成本、制造条件等多重因素，最终的目标是为用户交付过硬的产品。
2: 飞机零件制造是非常精密的工作，但在成飞，国内首个飞机大型结构件黑灯工厂已实现生产线24小时无人工干预，

0: 侯俊森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黑灯工厂智能制造工艺体系的构建。
1: 提到数控加工，大家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在一个灯火通明的车间里，每一台机床前面都有一个工人师傅在守着，时不时停下来量尺寸、调圆点。但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厂房里面不用开灯，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以前一个工人师傅开一台机床，现在一个人可以开一条生产线。这就是智能制造技术为航空工业带来的革命。在黑灯的背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工艺大脑。一方面，我们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标准化的工具包和指导书，让新来的工艺人员也能设计出很好的工艺方案，让现场的异常问题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我们不断提升机床的感知和决策能力。在加工过程中，机床会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停下来量一下零件的形状，测量完之后，机床内置的算法瞬间就能够通过空间坐标变换得到零件变形了多少、位移了多少，然后自己调整加工程序。这种感知、决策到执行的过程完全不需要人插手。以前我们修正一个圆点需要20多分钟，现在机床自己6秒钟就能搞定。
0: 程飞已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最高等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侯俊森与同事们正全力推动航空制造向智能化、协同化升级。
1: 未来在黑灯工厂里面，我们会持续去升级机床的感知和自主判断能力。同时呢，我们会在加工过程中对刀具和机床状态的智能监控更加精准，持续提升零件制造全过程的智能化水平。除了黑灯工厂之外，我们还在推进像 AI、数字孪生等技术在飞机制造各个环节的应用，比如说像人机协同装配技术、 AI 智能检测技术已经应用于生产现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技术领先、装备先进、AI 赋能、绿色低碳的先进的飞机智能工厂。我们将立足岗位，坚持创新，为航空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贡献力量，把青春写在蓝天上，唯以胜利报祖国。
2: 我叫陆洪波，来自中国电建华东院。那我2021年博士毕业，加入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主要从事是环境功能材料研发以及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那听起来有点专业，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跟工地上的泥浆、废水和渣土打交道，让浊水变清，废土有用，流沙稳住，用绿色材料来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0: 陆洪波是一名90后高级工程师。陆洪波坦言，从职场新人到一名业务骨干，离不开企业平台以及团队的支持。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宁夏中卫沙漠光伏基地开展固沙试验。
2: 我们的固沙材料是要求绿色环保的，所以它不能够去影响植物的生长。但是我们第一次去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是把沙子给固住了，但是场地基本上不渗水。我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我以为我们整个技术路线都是错误的，但是公司领导还有团队成员，他们没有轻易的否定这个方案。我记得当时同事说这么一句话，这事情要这么好干，还需要我们干啥？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做下去。那听了这话，我们也是鼓起劲儿，然后一起对接专家，然后排查问题，一遍遍的去调试这个实验配方和施工的方法。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我当时听到我们团队当中的宁夏老乡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这不了不得呀，那咱们以后的沙漠光伏项目的固沙有了新的可能。其实让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现场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的实验区还吸引了非常多的沙漠甲虫的到访，比周围没有固沙的区域要多很多。那时候我就觉得，对于绿色材料而言，其实它最好的认可不仅是指标能够检测合格，更重要的是这些小生命愿意去停留。那也是组织的托举以及团队协作，能让我们一次次突破技术瓶颈。这份温暖与信任是我持续深耕环保新材料领域重要的动力。
0: 陆洪波表示， 他选择扎根一线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想学以致用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如今，国家和企业都十分重视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对此，陆洪波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
2: 那第一点，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从国家到企业都在想尽办法为科研人员铺路子、搭台子，鼓励我们把这个成果做实做大，这也是我们进行科研最大的底气。那第二个，我们做科研成果转化，它不是简单的把实验室的一个样品然后来放大，而是要把实验室成果和工程应用相结合，要经历从技术到产品再到产业化的一个全链条打磨。那我们青年科研人员要在这过程中然后当好实验室和工程应用的一个桥梁，那既要把技术研究生产品质量做稳定，又要懂市场、懂现场、懂转化，让科研论文写在工程项目一线，走进国家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在做水处理材料研究的时候，就在原料端考虑是否可以去选用一些来源比较广，然后成本比较低以及绿色环保的。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那这一技术的突破不仅是提升了绿色环保水平，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对于进口原料的一个依赖，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0: 如今陆洪波和团队的科研成果转化已见成效，他透露他们团队做的水处理材料只要轻轻一点，泥浆水瞬间就能变清澈。
2: 那处理后的水还能在项目上实现回用，已在国家多个电力能源项目当中进行应用。那我们做的土壤固化材料可以让软弱的工程渣土转变为承载百余吨的高强度路基材料，实现变废为宝，用于工程建设。那我们正在做的固沙材料可以让流沙快速固化，抵御十级大风且不影响植物的生长。那目前也在沙漠新能源项目当中示范应用，包括中国阿联酋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那未来我们也将依托集团的科创资源，研发更多的绿色材料，来推动国家能源环保升级。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蓝图落地离不开无数奋斗者的坚守与奔跑。从中国移动的 6G 实验室，到航空工业的黑灯工厂，再到沙漠里的光伏基地，他们的故事让我们能看到广大央企青年胸怀家国的崇高情怀，精益求精的实干品格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坚定理想，苦练本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新入关键 Factory Factory 工厂。在中东局势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持续担忧之下，美国工厂就业人数正在以近年来最快的速度下滑。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六月份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月度新高。美国 Factory 工厂裁员规模已升至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制造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或者有能力在 Factory 工厂工作的人。尽管与 AI 数据中心以及国防投资相关的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但许多制造商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和政策频繁变动的困扰。报道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已减少 7.7 万个。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6月29号，首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在山东青岛举行。本次大会以智慧上合，创想未来，共筑开放普惠的国际科技合作新生态为主题。期间，上合组织各国政要、知名科学家、科技企业领袖与青年科创先锋等将围绕人工智能应用、前沿技术转移、创新资源共享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层次、多维度的对话与产业对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下午通报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3150人受伤，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另据法新社报道，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之后，于当地时间28号获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世界正发生根本性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的人

0: 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安全部队当天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打死29名武装分子。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国内方面，今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该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 gree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上午好，我是葛鹏。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军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
13: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
14: 28号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
13: 美国和伊朗近日再次发生军事冲突，距离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数天，这让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也让伊朗民众对两国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普遍持怀疑态度。
8: 即便美方暂时停止攻击，那也无疑只是一种政治姿态，新的袭击很快就会来临，其规模与强度难以预判。伊朗政府必须在政治与军事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力，既要坚定推进政治议程，也要持续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迄今已经做到，且必须将这一态势延续下去。
15: 美国不仅未遵守任何既有协议，反而连续2晚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已经蒙受巨大损失，其中包括我们的领导人。我认为伊朗应继续对以色列和美国实施反击，因为事实已证明任何协议都无法落实，伊朗此次反击的力度应升级，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美国吸取教训，再也不敢轻易重启战端。
1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目前的美伊冲突会进一步削弱双方之间的互信，降低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
16: 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后呢，升级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各方之间彼此都还在释放强硬信号，没有任何相互妥协和让步的迹象。所以从理论上来讲，那么

0: 美伊这一轮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由于双方总体上还是希望保留政治接触的渠道，所以相应的政治谈判可能不排除会被延期或降级，但全面中断的可能性不高。而只要政治接触不中断，美伊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比较有限。冲突升级的表现呢，可能会是军事摩擦的长期化，烈度有可能也会有所上升，但全面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还是比较低的。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美国和伊朗都在通过强硬军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政策底线，这也说明美伊之间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可言，也不愿意为维系当前的政治氛围而做出必要的退让。由此可见呢，美伊之间的这种所谓停火谅解其实还处于一个非常低级的水平。目前美伊的冲突对于潜在谈判来讲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进一步的降低美伊双方达成进一步共识的可能。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美伊谈判焦点之一。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在美伊之间进行调停，以结束这场战争。
3: 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
1: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拖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黎巴嫩问题会给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而美伊未来的谈判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0: 由美以黎三方所签署的所谓协议其实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所以在执行层面不会对推动局势缓和产生明显影响。这份协议呢，非但不能够为实现所谓全域停火起到推动作用，反而会给未来的局势发展埋下更多的隐患，制造更多的制度化障碍。那以色列持续的发动袭击，仍然是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区内来展开相关军事行动，这也是以色列的既定军事立场。那么珍珠党方面呢，必然会予以反击。未来就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和彼此指责肯定还会继续，那这也给备忘录的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更多的核心议题上，美国和伊朗达成妥协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目前为止呢，双方都还没有体现出退让的意愿。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呢，就目前美伊双方的互信以及双方所面临的巨大现实困难来讲，谈判的进展肯定是不顺利的，想要在60天内来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000。

0: 174栋。他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1: 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前，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3: 地震威力实在太大了，就是这栋楼，我女儿就在里面，我已经3天没见到她了，希望她还平安。
2: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4: 我看到一位朋友发消息说需要帮助，所以我就决定过来帮忙。不过他的家人已经没有生还希望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直坚持在这里再找他的妹妹、妹夫和妹妹的女儿。
2: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救援人员弗拉维亚·特林达德：
5: 灾情非常严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令人震惊。我们与委内瑞拉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尽一切所能提供帮助。
2: 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6: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2: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0: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1: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1: 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总台记者见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目前当地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刚刚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我偶遇对中国同胞夫妇，他们正朝一处已被警方封锁的受灾区域走去。经询问得知，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
8: 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9: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8: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警员通过短信接受采访的军方人员介绍，共有约30名民防专业救援人员、约50名军方人员在这栋受灾居民楼参与搜救，消防部门则持续轮班作业。地震后的前72小时，救援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搜救，首日成功救出7名幸存者。 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室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参与救援志愿者麦科，
10: 我们预计还将找到12至20人，希望总是最后才会消失。我们也希望还能救出幸存者。我们拥有大型挖掘设备、挖掘机、自卸卡车等。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自卸卡车提供支援。
0: 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在为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1: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8: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当地华人岑卓斌，
12: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当时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救援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8: 当地华人梁超华，
13: 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8: 从24号震后连夜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员，到配合委内瑞拉政府批量输送生活物资，在委华人华侨的救援行动仍在稳步推进，从未间断。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副主席李国忠，
14: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15: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出席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时指出，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8号敦促俄方对乌方的和平提议做出实质性回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6: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虽然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一些发展目标，但俄全部的战略计划将得到完全实现，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俄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表示，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届时将选出450名议员。同一时间，俄罗斯8个联邦主体还将举行行政长官直接选举。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8号指出，所谓安克雷奇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他敦促俄罗斯就乌克兰提出的和平谈判提议做出实质性回应。2025年8月，俄美两国元首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按照俄方说法，会晤达成系列谅解，但并未透露具体内容。普京本月23号称，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他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
0: 俄方2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当天遭到60多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乌军袭击俄境内两家炼油厂。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16: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利哈乔夫说，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尼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士气，但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28号表示，乌军试图通过无人机传播虚假信息，称该市将自7月1号起进行疏散。普霍夫对此予以否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28号凌晨打击了俄境内两家炼油厂，分别是位于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距前线约300公里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以及位于俄首都北侧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处炼油厂。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造成两人受伤。此外，据乌空军通报，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一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碎片击中。
1: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他说，目前大型炼油厂产能已满负荷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已调动，七月份主要油品的产量预计可超过六月份水平。
0: 普京指出，此前储备的燃油已投放国内市场，尽管如此，汽油储备量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根据俄能源部提交的报告，目前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略有下降。他还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
1: 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需要增强防空能力，以应对乌克兰无人机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但他补充说，俄罗斯正在很好地应对袭击造成的问题，而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而显著地提高那些最需要的防空系统的产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黑龙江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8到23度，天津雷阵雨，29到21度，重庆小雨转阴，25到23度，合肥晴转阴，31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1到27度，香港雷阵雨，30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月30号，中国和塞舌尔将迎来建交50周年。塞舌尔旅游和文化部长阿曼达·伯恩斯坦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塞中战略伙伴关系正迈入合作与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在人文交流领域展现出新的活力。他表示，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强劲合作伙伴。近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妇女权利问题研讨会上发言，揭批日本人权劣迹。他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针对妇女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中方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诚实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据路透社2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将暂停打击行动，船只可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将继续就谅解备忘录的所有领域进行技术磋商。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稍早前援引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摧毁相关军事设施，消除安全威胁。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有可能持续存在。该机构认为，维护价格稳定、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稳定，必须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他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普京还要求将俄罗斯基础设施遭袭的后果降至最低。第75届林道诺贝尔奖得主大会28号在德国南部城市林道开幕。本届大会以科学跨越边界为主题，旨在为不同学科领域科研人员搭建思想碰撞的平台。大会将持续到7月3号。据主办方介绍，大约70名诺贝尔奖得主和600名青年科研学者参会，其中有12名诺贝尔奖得主首次参会。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以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5: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5: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5: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8: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5: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
0: 日本防卫省从本月8号开始，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近日，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出危险一步。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对此，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表示，日本目前在太平洋方向并不面临任何现实安全威胁，因此日方的借口完全站不住脚。
30: 现在日本正在不断的扩充兵力，尤其是在强化它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之所以要面向太平洋方向去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两个目的。那么首先呢，这种大型的潜航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水下间谍，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编队和航母编队要进行跟踪盯梢，甚至不排除要偷窥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执行训练任务的潜艇。那其次呢，它也要作为水下的偷袭工具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不仅个头大，而且呢可能会携带潜射的导弹或者是鱼雷，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目标和水下目标进行袭击。所以呢，这种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是日本试图在水下谋划进攻、谋划偷袭的一个新的装备、一个新的手段，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
0: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对此，魏东旭认为，日本此举主要是为了强化水下进攻能力，并非满足防御需求。从当前态势看，日本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使其海上攻击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强化。
30: 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有可能是日本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是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研发，因为在奥库斯的第二根支柱的框架内，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就要联合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所以不排除日本自卫队很可能会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大型无人潜航器的技术啊，耗费重金买到自己的手里，然后呢再进行这个国产化，要满足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需求。那么它是具有攻击属性的，那么前期的型号可能主要是进行水下布雷，就是悄悄的潜航到达其他国家的近海和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水下的攻势布雷，就是要把水雷布在别人的家门口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进行这种航路的阻断。那后续呢，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能会越造越大，性能会不断提升，那么它就会变成这种无人化的潜艇啊，也就是说呢，它不仅有先进的声呐设备，同样呢还可以配备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反舰导弹，那么它攻击的目标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而且呢这种无人潜航器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1: 魏东旭表示，日本发展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舰艇，这些装备具有明显的进攻属性，毫无疑问对地区军力平衡会产生负面影响。
30: 那未来在海上，无论是执行侦察任务、窥探任务，还是针对其他国家要进行军事威慑，那么它都会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也有可能会影响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运安全。所以，对于日本偷偷摸摸的去打造无人舰队，或者说无人的水下作战平台，我们要保持警惕，要保持关注，要看它的这些平台具有怎样的一个进攻能力啊，未来的部署区域究竟在哪里啊，要提前的想好应对的办法和防范以及制衡的手段。
0: 长期追踪和批评日本军事扩张、日美军事一体化等问题的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28号表示，日美军事同盟长期以来将日本和平宪法掏空，而日本政府不仅未能纠正这一趋势，反而持续推进军事扩张，这最终或导致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由日本重庆大轰炸铭记传承会主办的演讲会当天在东京举行，吉田敏浩作为主讲人，在演讲中梳理了日本近期提升长期作战能力、部署远程导弹、推动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等一系列动向，指出当前高市政权的军事扩张政策不仅无助于提升地区安全，反而会使地区陷入安全困境。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市政权以及自民党等政党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煽动敌对情绪，以此转移国内矛盾。这种将邻国塑造成假想敌的做法，本质上是将国内政治问题外部化，是一种错误路线。他说，日本作为曾经的战争加害国，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巨大伤害，而战争最终也使日本人自身沦为受害者，这正是历史留给日本的深刻教训。为避免重蹈覆辙，当前社会上带有仇恨煽动性质的言论绝不能任其传播。长期研究日美安保体制，著有《日美安保真有必要吗》等论著的媒体人大内耀三在活动上表示，尽管当前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能够对日本实施军事侵略的假想敌。当前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军事对立，而非扩大军备。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执政党方面在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案中，还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以应对所谓有事局面。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1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 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世界卫生组织28号介绍，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

0: 差值。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1: 当前持续的热浪继续席卷欧洲多地，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更多内容来听报道。
2: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澳大利亚游客狄金森。
3: 我来自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那里虽然也会有相当炎热的日子，但从未像现在这样，这种酷热更像是在澳大利亚中部地区才会有的天气。华沙的实际气温与我的预期完全相反。
2: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两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0: 欧洲近日热浪滚滚，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26名欧盟委员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低楼层工作人员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可耻。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美国政治报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公室官员杜尼亚·杜亚诺维奇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
5: 厄尔尼诺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会引发极端天气，而极端天气会给高度依赖天气条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担心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虽然厄尔尼诺令人担忧，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使气候模式更具可预测性的现象，因为根据历史规律，我们能够判断哪些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在干旱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更耐旱的作物品种，修复灌溉设施，为牲畜提供饮水、饲料和兽医服务。这样，即使干旱发生，牲畜也不会大量死亡。为应对洪灾，我们可以加固河岸，组织人员和牲畜提前撤离危险地区。
0: 再将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28号，美国消防部门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有2名消防员受伤。 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及积雪量较低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当地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此前已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独立日，也就是国庆日前禁放烟花，以减少火患风险。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27号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缓解一线消防人手短缺压力。近期，美国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火情显著加剧。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已大约1.2万平方公里，超过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美国西部大范围地区极端干热天气还会持续，山火发生风险仍处于高位。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视线转回国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
0: 针对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已启动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早6点，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
1: 总台记者蒋林今天一早抵达此次地震的镇中沙河镇上龙村，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在上龙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在我们今天到达，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在刚刚过去的整个这个白天到天明，这里也是现场最为忙碌的一个区域。在我们的周边停放着很多的车辆。在地震发生之后，其实宜宾市包括四川省的抢险救灾的多个部门，大家首先就是往震中赶，想了解这里的最新的情况。那么今天针对震中，其实从凌晨我们就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排查。在上龙村这里呢，现在常住的人口一共是有147户，大概301人。经过排查呢，没有人员受伤，其实这是让我们稍微安心的地方。我想说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在我们最早得到地震信息的时候，震中呢是在临近的巩县，后来被修正为了我们现在所在的高县。为什么呢？是因为上龙村它距离巩县县城的直线距离只有7公里，所以现在整个的排查工作是以上龙村一个中心点进行周边逐渐扩大的一个排查的工作。我身后啊，其实就是在通往我们这个党群活动中心的楼梯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地震可能拉扯的这个痕迹，但是整体来说，在震中现在房屋受损的情况其实并不严重。那么在我们现在的地面有明显的这个降雨的痕迹，那么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是中雨。那么根据我们初步的排查，现在到达这里的山路上还有大概12处的落石，那么也是要在天亮之后去进行清理。与此同时，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就是这样的一个浅源地震，大概只有6公里，大概给当地带来非常明显震感的这个地震结束之后，如果再叠加降雨量较强的这个降雨的话，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可能会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也是当地现在关注的一个重点。在我们今天到达的时候，我们也去到了像高县的人民医院，整体来说目前这里的伤员都是以轻微伤为主，而现场的前线的指挥部已经成立，包括调集一些应急的物品，目前都已经就位，将会根据今天我们进行再一轮的情况的筛查，去进行接下来的抗震救灾的工作。我们将会继续驻守在现场，有最新的情况随时发回报道。
0: 首发经济是指企业首次发布新产品、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和新技术等经济活动，具备时尚、新潮、高品质等特征。今年上海发布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首次明确支持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建设首发中心，发展品牌孵化平台。那么首发经济为何吸引消费者，又给城市商业带来了哪些活力？ 我们来听报道。
9: 端午小长假，

0: 一批高能级首发活动扎堆亮相上海，吸引不少消费者来尝鲜。有上海市民表示，
1: 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因为他在国内好像是没有这样的专门的门店。年轻人现在他追求都特别有个性，是他们也喜欢追求新的东西。
0: 首发不仅聚拢人气，更给城市商业带来新活力。上海永源路这条仅500米的小马路地处静安核心商圈，开街一年多来已汇聚30余家首店，其中高能级首店近20家，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首发新地标。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表示，
2: 那通过首店、首展、首秀，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政府在于首店和首展、首秀的审批上，为我们极大程度地提供了便利。
0: 今年上海升级首发上海支持政策，对首店、首展、首秀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在资金平台建设上全面升级，推动首发经济从活动举办向产业生态延伸。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表示，
3: 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首店、首秀、首展不断地去拓展它的长尾效应，通过活动去激活一个区域，打造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首发经济的良好生态。
0: 如今在上海，平均每天就有2家首店与消费者见面。2026年1至4月，全市新增首店239家，高能级首店占比达24%。首发活动正从单点开花走向连片城市。
4: 从引进来到长出来再到走出去，首发经济正在带动产业转型升级。首发究竟发的是什么？首发是如何助力传统产业升级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6月23号，作为2026全球新品首发季的活动之一，上海时尚定制周在上海长宁启幕。多个本土新锐品牌以秀展联动的方式带来时尚首发新品。通过上海时尚定制周、上海时装周等平台，一批原创本土品牌将首发从国内拓展到海外。今年巴黎时装周期间，这家上海本土品牌2026秋冬工坊系列在巴黎完成首发、首秀、首展。前不久，与上海博物馆的联名系列一亮相就供不应求。品牌创始人叶寿增表示，
5: 这个是我们跟上海博物馆最新合作的一个系列，水墨的中国画作品用到了我们的丝羊绒披肩上，要把这个国画的墨的这个韵味把它做出来，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6: 感谢关注今天的环球直播间，明天见。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运输。据德国媒体报道说，随着持续高温导致 water level 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举例来说，一艘普通驳船的载重量可达2500吨，而要运输同等规模的货物则需要110多辆卡车。1200多公里的莱茵河穿越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工业区，为欧洲工业腹地提供了极低成本的运输通道。据了解，这不是莱茵河第一次出现 water level 水位过低的问题。2022年夏季，由于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异常低，德国且因此面临供应瓶颈和生产问题。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时
6: 嘛，
5: 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植物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10: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伊同意停止互相袭击，30号将在多哈继续谈判；伊朗外长称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仅由伊朗负责；
0: 以色列总理与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黎巴嫩真主党议员指责黎政府签署投降协议；
1: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搜救行动持续进行，多名地震被困者陆续获救；当地华人华侨踊跃驰援地震救灾；
0: 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需警惕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
1: 欧洲热浪继续蔓延，多国屡创高温纪录；联合国官员、气候专家发出警告，全球必须加快应对气候挑战的进程。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9队晋级淘汰赛，非洲足球闪耀世界杯。

0: 美国伊朗原计划本月末举行技术性谈判，但在谈判前夕两国再起冲突。 28号晚间有伊朗官员称， 由于此次袭击及伊方相关条件未获满足， 伊朗未参加原定于28号举行的技术磋商。 同时美国方面传出消息称， 美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有伊朗官员28号称， 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

0: 说，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 美国和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曾于近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围绕此次美伊举行技术性会谈的内容，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
1: 当地时间28号，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继续来听报道。
0: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因表示，他与阿拉格奇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的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 侯赛因表示，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另据外媒报道，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28号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
2: 距离美伊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数天，两国近日再次发生军事冲突，这让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也让伊朗民众对两国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普遍持怀疑态度。伊朗当地居民塔巴塔巴耶说，
3: 即便美方暂时停止攻击，那也无疑只是一种政治姿态。新的袭击很快就会来临，其规模与强度难以预判。伊朗政府必须在政治与军事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力，既要坚定推进政治议程，也要持续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迄今已经做到，且必须将这一态势延续下去。
1: 伊朗当地居民帕亚姆说，
4: 美国不仅未遵守任何既有协议，反而连续两晚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已经蒙受巨大损失，其中包括我们的领导人。我认为伊朗应继续对以色列和美国实施反击，因为事实已证明，任何协议都无法落实。伊朗此次反击的力度应升级，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美国吸取教训，再也不敢轻易重启战端。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对日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应询表示，鉴于日方近一段时间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中方决定将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同时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希望日方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 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
1: 6月27号至28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菲律宾拉

0: 阿龙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近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妇女权利问题研讨会上发言，揭批日本人权劣迹。他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针对妇女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中方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诚实态度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也成立了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他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普京还要求将俄罗斯基础设施遭袭的后果降至最低。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通报说，该国俾路支省奎达市一警方检查站28号夜间发生一起手榴弹袭击事件，造成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6人受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8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安全部队当天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打死29名武装分子。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
1: 阿根廷政府28号宣布任命内政部长迭戈·圣地利为内阁首席部长，接替因贪腐丑闻宣布辞职的曼努埃尔·阿多尔尼。圣地利的就职仪式将于30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8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刚刚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马吉达勒宗村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
1: 根据声明披露的细节，被摧毁的地下隧道内藏有数百件武器以及数个发射井，这些设施此前意图用于打击以色列领土及其公民。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
0: 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1: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其中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不过，该协议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强烈反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黎巴嫩真主党议员哈桑28号在遇难成员葬礼上表态，指责黎巴嫩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是投降、耻辱的协议，是重大且危险的失败。他指出，协议将以色列撤军、流离失所者返乡等事项与黎真主党放弃武装绑定，根本无法执行。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斥责框架协议可耻，黎政府在让渡主权，并表示该组织将继续进行武装抵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将继续摧毁所谓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消除来自北部社区的威胁，并保障以色列公民的安全。28号当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的一条地道，地道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声明称，里面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称，以军当天还打死了一名袭击以军军官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
1: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共造成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为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0: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1: 韦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0: 记者获悉，过去的几天时间里，在韦的华人华侨社群全员联动，接力驰援，累计集结40余辆物资运输卡车，累计送出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缺口，支援当地的救灾工作。
1: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物资筹措，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发电机、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前往灾区。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当地时间28号，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地区，总台记者廖开迪采访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来听详细报道。
3: 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一对中国同胞夫妇告诉记者，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4: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3: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警员通过短信接受采访的军方人员介绍，共有约30名民防专业救援人员、约50名军方人员在这栋受灾居民楼参与搜救，消防部门则持续轮班作业。地震后的前72小时，救援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搜救，首日成功救出7名幸存者。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市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参与救援志愿者麦科说，
5: 我们预计还将找到12到20人，我们也希望还能救出幸存者。我们拥有大型挖掘设备、挖掘机、自卸卡车等，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自卸卡车提供支援。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

0: 教育部当天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1: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总统普京28号在出席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时指出，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8号敦促俄方对乌方的和平提议做出实质性回应。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虽然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一些发展目标，但俄全部的战略计划将得到完全实现，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俄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表示，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 举的安全举行。俄罗斯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届时将选出450名议员。同一时间，俄罗斯八个联邦主体还将举行行政长官直接选举。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8号指出，所谓安克雷奇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他敦促俄罗斯就乌克兰提出的和平谈判提议做出实质性回应。 2025年8月，俄美两国元首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按照俄方说法，会晤达成系列谅解，但并未透露具体内容。 普京本月23号称， 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 2024年他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 2025年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
0: 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俄方2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当天遭到60多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乌军袭击俄境内两家炼油厂。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2: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称， 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 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利哈乔夫说，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士气，但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 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28号表示，乌军试图通过无人机传播虚假信息， 称该市将自7月1号起进行疏散。 普霍夫对此予以否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 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 乌军28号凌晨打击了俄境内两家炼油厂，分别是位于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距前线约300公里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 以及位于俄首都北侧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处炼油厂。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造成2人受伤。此外，据乌空军通报， 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 其中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 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 另有13处地点被碎片击中。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 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告说，得益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以及超出预期的全球贸易表现，全球经济在今年年初仍展现出较强韧性。尽管人工智能有望在未来提升生产率，但围绕该领域的乐观情绪可能不会持久。如果供应瓶颈持续制约生产，当前资本支出大幅增长的势头可能难以持续。 报告指出，除了人工智能热潮或难持续外，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还面临多重压力，包括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公共财政紧张以及通胀上升等。财政脆弱性叠加，

0: 主权债务市场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构成不断上升的风险，对冲基金等非银行机构作用扩大，可能放大并加速市场压力传导，特别是在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这给各国央行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该机构认为，维护价格稳定，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稳定，必须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国际清算银行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公室官员杜亚诺维奇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他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
2: 厄尔尼诺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会引发极端天气，而极端天气会给高度依赖天气条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担心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虽然厄尔尼诺令人担忧，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使气候模式更具可预测性的现象，因为根据历史规律，我们能够判断哪些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在干旱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更耐旱的作物品种，修复灌溉设施，为牲畜提供饮水、饲料和兽医服务。这样，即使干旱发生，牲畜也不会大量死亡。为应对洪灾，我们可以加固河岸，组织人员和牲畜提前撤离危险地区。
3: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 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5: 智在飞翔。
26: 跳绳技术，
27: 准备。
28: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9: 美在旋转。
30: 大扫除啦，
31: 我来拖地，
32: 我擦黑板。
33: 劳在闪光。
3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35: 你好杨敏。
1: 近期西南到华南一带雨水不断，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新变化呢？
35: 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山北台，副高外围低空急流增强北上，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会重新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也将会增强。而不变的是主雨带的西段仍然会维持在贵州、广西、云南一带。那具体来说呢，今天像是云南的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同时呢，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目前中央气象台也在继续发布强对流和暴雨天气的蓝色预警。明天雨带北台的会更加明显，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地将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城市里像杭州、南昌、长沙未来4天雨都不小。那这次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雨的落区与18到25号的过程高度重叠，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加大。要提醒南方的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遇到积水的路段也不要贸然涉水，一定要注意安全。杨敏，
1: 最近新疆非常热，那接下来新疆的气温会如何发展呢？
35: 确实可以说本周气温最高的地方呢将会在新疆，今后几天新疆高温的范围呢将会迅速扩大，尤其是在吐鲁番，本周最高气温大多会超过40度，到本周的后半段的时候，最高气温还会接近甚至是达到50度，气温将创今年以来国家气象站的新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减少外出，多喝水，如果必须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杨敏，
1: 那么其他地方天气热吗？
35: 总体来看，未来几天我们国家的气温总体呈现南北热、中间凉的格局。在华北南部黄淮还有南边的华南一带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中间的长江中下游一带随着强降雨增多增强，那本周最高气温大多是不到30度，体感上总体凉爽。好，这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杨敏，
1: 好的，感谢李欣。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3: 美伊同意停止互相袭击，30号将在多哈继续谈判。伊朗外长称，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仅由伊朗负责。
1: 以色列总理与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离南部安全区。黎巴嫩真主党议员指责离政府签署投降协议。
3: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搜救行动持续进行，多名地震被困者陆续获救，当地华人华侨踊跃驰援地震救灾。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日本有识之士表示，却警惕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
3: 欧洲热浪继续蔓延，多国屡创高温纪录，联合国官员、气候专家发出警告，全球必须加快应对气候挑战的进程。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九队晋级淘汰赛，非洲足球闪耀世界杯。
3: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
1: 日本防卫省从本月8号开始，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3: 近日，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出危险一步。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对此，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表示，日本目前在太平洋方向并不面临任何现实安全威胁，因此日方的借口完全站不住脚。
0: 现在日本正在不断地扩充兵力，尤其是在强化它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之所以要面向太平洋方向去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两个目的。那么首先呢，这种大型的潜航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水下间谍，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编队和航母编队要进行跟踪盯梢，甚至不排除要偷窥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执行训练任务的潜艇。那其次呢，它也要作为水下的偷袭工具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不仅个头大，而且呢可能会携带潜射的导弹或者是鱼雷，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目标和水下目标进行袭击。所以呢，这种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是日本试图在水下谋划进攻、谋划偷袭的一个新的装备、一个新的手段，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
1: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对此，魏东旭认为，日本此举主要是为了强化水下进攻能力，并非满足防御需求。从当前态势看，日本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使其海上攻击能力进一步提升和强化。
0: 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有可能是日本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是和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研发，因为在奥库斯的第二根支柱的框架内，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就要联合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所以不排除日本自卫队很可能会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大型无人潜航器的技术耗费重金买到自己的手里，然后呢再进行这个国产化，要满足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作战需求。那么它是具有攻击属性的，那么前期的型号可能主要是进行水下布雷，就是悄悄的潜航到达其他国家的近海和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水下的攻势布雷，就是要把水雷布在别人的家门口进行这样的一个破坏，进行这种航路的阻断。那后续呢，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能会越造越大，性能会不断提升，那么它就会变成这种无人化的潜艇也就是说呢，它不仅有先进的声纳设备，同样呢还可以配备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反舰导弹，那么它攻击的目标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而且呢这种无人潜航器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3: 魏东旭表示，日本发展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舰艇，这些装备具有明显的进攻属性，毫无疑问对地区军力平衡会产生负面影响。
0: 那未来在海上，无论是执行侦察任务、窥探任务，还是针对其他国家要进行军事威慑，那么它都会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也有可能会影响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运安全。所以，对于日本偷偷摸摸的去打造无人舰队，或者说无人的水下作战平台，我们要保持警惕，要保持关注，要看啊它的这些平台具有怎样的一个进攻能力啊，未来的部署区域究竟在哪里啊，要提前的想好应对的办法和防范以及制衡的手段。
1: 长期追踪和批评日本军事扩张、日美军事一体化等问题的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28号表示，日美军事同盟长期以来将日本和平宪法掏空，而日本政府不仅未能纠正这一趋势，反而持续推进军事扩张，这最终或导致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由日本重庆大轰炸铭记传承会主办的演讲会当天在东京举行，吉田敏浩作为主讲人，在演讲中梳理了日本近期提升长期作战能力、部署远程导弹、推动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等一系列动向，指出当前高市政权的军事扩张政策不仅无助于提升地区安全，反而会使地区陷入安全困境。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市政权以及自民党等政党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煽动敌对情绪，以此转移国内矛盾。这种将邻国塑造成假想敌的做法，本质上是将国内政治问题外部化，是一种错误路线。他说，日本作为曾经的战争加害国，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巨大伤害，而战争最终也使日本人自身沦为受害者，这正是历史留给日本的深刻教训。为避免重蹈覆辙，当前社会上带有仇恨煽动性质的言论绝不能任其传播。长期研究日美安保体制，著有《日美安保真有必要吗》等论著的媒体人大内耀三在活动上表示，尽管当前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能够对日本实施军事侵略的假想敌。当前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军事对立，而非扩大军备。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执政党方面在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案中，还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以应对所谓有事局面。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3: 来关注欧洲高温天气，持续的热浪继续席卷欧洲多地，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世卫组织负责人称，欧洲高温相关超额死亡已超1300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乌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在波兰的澳大利亚游客金·迪金森说，
6: 我来自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那里虽然也会有相当炎热的日子，但从未像现在这样，这种酷热更像是在澳大利亚中部地区才会有的天气。华沙的实际气温与我的预期完全相反。
5: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了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意大利卫生部近日对罗马等18个城市发布连续高温红色预警。为保障游客安全，不少旅游景区采取多项措施。

0: 措施应对高温，在罗马斗兽场等热门景点排队区域设置遮阳设施、喷雾降温装置和电风扇，部分公共区域还提供免费饮用水点，方便游客及时补充水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6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说，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 1.5 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他说，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
1: 在今年五月，欧洲已经经历了一轮高温天气，一股被称作热穹顶的高压系统盘踞欧洲上空，将热空气锁住，无法散去。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曾经以凉爽舒适为主要天气特征的欧洲来说，极端高温如今已不再是罕见现象。
2: 彭博社的一篇文章认为，有多重特殊因素大幅加速了欧洲的变暖进程。首先是大气环流模式发生了改变，环流异动让更多来自南方的热气流涌入欧洲，催生更多热浪与极端高温天气。此外，欧洲境内冰雪覆盖面积持续缩减，地表吸收的热量增多，也是该地区快速升温的原因之一。
1: 也有分析认为，欧洲多地出现的破纪录高温并不是单独的天气事件，气候变化正让极端天气变得更常见，持续时间也更长。从联合国官员到气候领域科学家都发出警告，全球必须加快应对气候挑战的进程。
2: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破纪录的高温却没有点燃欧洲人安装空调的热情。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数据显示，在欧洲只有20%左右的家庭安装了空调，在英国和德国这一数字甚至更低，分别为5%和3%。来听详细报道。
0: 许多欧洲国家几乎没有使用空调降温的传统，虽然热浪也时有发生，但很少像现在的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那么长，频率那么高。在欧洲，空调的安装和使用成本昂贵，尤其在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后，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电费已经成为让大多数家庭望而却步的一项开销。欧洲大量房屋建成时，空调技术还没有普及，比如在英格兰，1/6的住宅建于1900年之前，普遍缺乏安装中央制冷系统的基础结构。欧盟计划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大量安装空调显然与欧盟的承诺背道而驰。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明确出台规定，限制空调的使用。随着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欧洲人看待空调的态度正悄然改变。英国空调企业透露，近五年来，英国住宅空调咨询量已翻了3倍。国际能源署报告预测，到2050年，欧盟地区空调设备数量将增至2.75亿台，是2019年的2倍以上。
1: 另据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来听相关报道。
3: 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的办公室在13层，多数欧盟委员及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的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余下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空调，8层及以上则维持正常运行。此举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封建而可耻。
2: 气候专家一直强调，面对更频繁的极端高温，应对途径并不能只是简单的为建筑物加装空调，最终还是要从根源入手，减排并控制全球升温幅度。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消防部门证实，三名消防员27号在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

0: 难，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及积雪量较低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当地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此前已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独立日，也就是国庆日前禁放烟花，以减少火患风险。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27号也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民警卫队参与灭火，以缓解一线消防人手短缺压力。近期美国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火情显著加剧。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1.2万平方公里，超过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美国西部大范围地区极端干热天气还会持续，山火发生风险仍处于高位。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本月时间6月29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32强淘汰赛阶段。在首场淘汰赛对决中，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补时阶段打进一球，最终1-0击败南非队，继续刷新自身的世界杯最佳战绩。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妍媛的详细报道。
4: 南非队和加拿大队都是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本场比赛开始阶段，双方都采取了积极拼抢、快速攻防转换的战术。南非队凭借技术优势，在边路做出了一系列流畅的传接配合，加拿大队则通过快速反击设法威胁对手的球门。两队都各自获得了一些机会，但都未能转化为得分。下半场，南非队开始更多的控球，发挥防守上的优势，试图将比赛拖进加时赛。第75分钟，加拿大队换上了因伤缺席小组赛的阿方索·戴维斯，很快就盘活了局面。他们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最终结出硕果。下半场补时阶段，加拿大队的右路传中被南非队破坏，但防守球员解围不远，加拿大中场欧斯塔基奥在禁区前得球远射破门得分。这近乎于绝杀的进球逼迫南非队在最后几分钟倾巢而出，大举进攻，但为时已晚。最终，加拿大队以1-0的比分击败了对手，史上首次挺进世界杯16强。从数据上看，南非队本场的控球率达到了58%，优于对手的42%，但全场仅有6次射门，1次打正，又远不如加拿大队的12次射门，7次射正。他们尽管大部分时间防守稳固，但反击时投入兵力不足，推进速度也不够快，最终百密一疏，葬送了比赛。不过晋级淘汰赛已经让南非队刷新了自身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而继续前进的加拿大队将在16强赛里迎战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创下历史佳绩，十支参赛队中有9队跻身淘汰赛，摩洛哥、佛得角等多队更是屡爆冷门，凸显出非洲足球的高光时刻。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李秀丽的报道。
5: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共有10支球队参赛，其中9支闯进32强，分别是摩洛哥、埃及、南非、科特迪瓦、佛得角、塞内加尔、加纳、刚果金、阿尔及利亚。这是非洲足球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表现。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关注的非洲球队之一仍然是摩洛哥。截至小组赛阶段，摩洛哥队进攻火力突出，已经打入7球。面对巴西时，他们踢得非常主动，最终1-1战平对手。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曾打进半决赛，成为第一支晋级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人口不到55万的佛得角，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一路闯进淘汰赛。小组赛中，他们逼平欧洲冠军西班牙，又逼平乌拉圭。面对传统强队，这支球队没有怯场，反而踢出了本届世界杯最令人惊喜的表现之一。刚果金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1974年时国民委扎伊尔的时代。52年后，他们重返世界杯，并首次闯进淘汰赛。他们曾在小组赛中逼平葡萄牙，随后又3-1逆转

0: 乌兹别克斯坦，最终晋级32强。对受到埃博拉疫情影响的刚果金队来说，进入淘汰赛就是巨大突破。2010年，南非曾以东道主身份举办世界杯，但在世界杯赛场上，他们此前从未真正走进淘汰赛阶段。本届世界杯，南非在首战失利后迅速调整，最终从小组中突围，首次进入32强，完成了历史性突破。此外，更多非洲球队留下高光时刻。科特迪瓦、埃及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塞内加尔小组赛中踢出5-0大比分，加纳面对英格兰踢得极其顽强，阿尔及利亚也重新回到世界杯淘汰赛舞台。从1998年到2022年，每届世界杯都有32支球队参加。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54支非洲球队只能争夺5个正赛名额，相比之下，55支欧洲球队拥有13个名额。本届世界杯扩军后，非洲共有10队参赛，其中9队进入淘汰赛。这一次，非洲足球被世界看见。
1: 继续关注新闻。6月30号，中国和塞舌尔将迎来建交50周年。塞舌尔旅游和文化部长阿曼达·伯恩斯坦日前接受采访时说，塞中战略伙伴关系正迈入合作与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在人文交流领域展现出新的活力。他表示，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强劲合作伙伴。
2: 乌干达外交部28号发布声明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穆塞维尼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29号5:13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2: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actory， Factory 工厂。在中东局势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持续担忧之下，美国工厂就业人数正在以近年来最快的速度下滑。据英国媒体报道说，6月份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月度新高。美国 Factory 工厂裁员规模已升至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制造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或者有能力在 Factory 工厂工作的人。尽管与 AI 数据中心以及国防投资相关的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但许多制造商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和政策频繁变动的困扰。报道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已减少7.7万个。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下午通报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地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3150人受伤，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据法新社报道，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于当地时间28号获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世界正发生根本性、系统性变化，地区冲突增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领域互利合作遭遇新的人为障碍。同时，西方对俄罗斯施加空前压力，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但是他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巴基斯坦警方29号通报说，该国俾路支省奎达市一警方检查站28号夜间发生一起手榴弹袭击事件，造成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6人受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8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安全部队当天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打死29名武装分子。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乌干达外交部28号发布声明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穆塞维尼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29号5时13分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发生。

0: 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8: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Sveikivisim。
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个可能两位在很多的景区或者说北京的故宫经常会看到的一景，就是扮着古装的那些年轻朋友们去打卡拍照。那其实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日益复苏，每天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北京故宫，换上绣有传统图案的古装，佩戴上吊坠以及黄金护甲套，化妆师们则是一丝不苟的为他们上妆，精心打理发型。对化妆师而言，工作几乎没有所谓的淡季，唯一的短暂休息大概只有故宫闭馆的时候。近年来，年轻人中兴起了一股沉浸式体验中国古装的潮流。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表示，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探究中国丰富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发掘出了古装所蕴含的审美魅力。首先说说吧，约瑟夫，在北京或者其他的一些传统文化旅游目的地，你是不是也经常看到这些年轻人穿着古装去打卡游玩？当时看到他们穿回古代，第一感觉是怎么样的？
8: 说实话，我其实经常去，因为我有时候有空的话，我去往天安门那边散步啊。
7: 嗯哼。
8: 还有时候会陪着其他的朋友，第一次来北京的中国朋友，陪着他们去故宫逛一逛，或者什刹海，
7: 或
8: 者鼓楼大街等等的这些地儿呢。然后我最近呢，就最近几年发现，我每次去，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小朋友，都穿着古装。都化妆就是跟古代的那种化妆的一个、
7: 哎，你这话说的有逻辑漏洞，跟古代化妆一样。你去过古代他们化妆的样子？
8: 我怎么知道？我是怎么说的？其实因为我之前老看电视剧嘛，看电视剧，我看着他们化妆呢，我还是那个形象一直不断的在我脑海里，所以我看到别人化妆，我感觉很像古代的化妆。其实古代应该是不知道是否还真的有化妆。但是他们让我想起来还是古代，就是让你感觉很古老的那种。所以呢，我最近几年真的发现很多年轻人，特别多年轻人，穿了自己的古装，还有化妆，还有拍照，还有陪着自己的家里人逛一逛。说实话，我第一次见是有点惊讶，因为我也是来自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的这个边境文化也是比较，也是遥远的，
7: 深厚，
8: 也是几千年的。但是我从出生的我自己本人，我从出生的到现在，根本没见过几个小朋友穿咱们的古装。然后我自己本人也从来到现在也从来没穿过自己的古装，我感觉咱们现在可能是把这个古装已经忘掉了，
7: 或者传统服装，
8: 觉得很可惜，对，很可惜了。因为现在新时代的阿拉伯人可能觉得现在咱们该有改变了，现在就有
7: 现代
8: 的古装，对，现代化了，大家就说，哎，我没必要穿古代的，我穿的古代的也没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呢，现在就是年轻人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小朋友也是跟着年轻人嘛。
7: 你看那个约瑟夫，每当提到约旦的旅游资源的时候，我们总会提，没有一次不提他的，就是佩特拉古城。难道就没有这个当地或者阿拉伯的朋友，年轻朋友去穿着传统服饰到那打卡拍照吗？
8: 其实，打卡拍照的不是阿拉伯人，都是外国人。我是觉得挺好看的，但是咱们自己不穿了已经。但是拍照的都是外国人，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算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我觉得。
7: 就是把历史穿到身上，也是从侧面证明我们的年轻人在为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自豪，没觉得说不洋气，或者说不好看、不漂亮。
8: 没错，
7: 恰恰相反，他们觉得这种审美是在线的。
8: 没错。
7: 约瑟夫，我想问你一下，刚才你说看到我们中国的年轻人穿着古装，第一感觉很奇怪，那后来现在也不觉得奇怪了。感觉他们穿得漂亮吗？或者说那种感觉是不是那就是东方美人在我的眼前呈现了？
8: 没错，真的是。因为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呢，我老看喜欢看这个中国的电视剧，尤其是那个讲故事古代的那时候的电视剧，那时候呢我一直很喜欢，但是我其实没见过。

0: 几个年轻人劝我，所以我觉得啊，其实现在很罕见的，这是见不到了。所以自己没想到来北京之后呢，我发现基本每次去故宫，每次去天安门，会看到很多年轻人还在劝着。
1: 我也有同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会想到前几年我坐地铁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人，可能就是要去到故宫或者其他的地方要拍照，就感觉好像是格格不入，然后觉得哇，好勇敢啊，就穿着古装出来，就我会自己想，我好像很美，但是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勇气来穿上这样的服装去拍照？然后过了几年以后，我发现了，其实已经并不是这代表着可能人家是去参加一个主题活动了，而是这是一个日常。尤其是我印象很深刻的，确实是和故宫有关系的。我们当时是前几年就夏天选择的，在故宫还没有开门就提前去，啊，然后我在那边在等待开门的时候，我看到了就还没有走进故宫的时候，这种古韵满满的画面已经出来了。真的很多男男女女都穿着那种华丽的服装啊，然后他们的造型啊，尤其是头饰，对于女孩子来说，那肯定是需要一个多小时以上就才能做出这么美的造型，然后。然后他们还会带着，就像我们去露营的时候，一个小推车，就是各式各样的道具啊，然后什么设备啊，等等等等。随着他们的这种喜欢，我也觉得我也想尝试一下，但是我还尝试过，因为那个时候来的这个想法，我和朋友想什么时候故宫下雪，我们就抢票，然后走进那种雪景，然后合影。结果呢，我们在看到了有这个天气预报，就显示过几天会有下雪的情况，然后好像是要达到80%到90%的时候，我们就要疯狂的在抢票。结果呢？哎，错过了，
2: 没抢到，手慢无，对吗？
1: 太火
2: 所以首
1: 爆
2: 先，安泽，你想要邂逅的不是中国的古代的韵味，你首先要邂逅的是北京的雪，要提前邂逅，抓住机会。
1: 对，就是感觉一举多得吧，就是希望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我也发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就和约瑟夫分享的，在我家乡可能情况也是一模一样的。我知道我们的家乡的那种传统服饰。但是掐指一算，我就穿过有3回吧，真的3回，而且都是特定的情景。就是有一回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我去体验一下，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对，我们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文化活动，然后很多家长啊、朋友啊，就年轻人都会走进我们的拉脱维亚民俗露天博物馆，然后正好在那里，就一方面的可以感受传统文化，有一些仪式啊，有篝火晚会等等，然后也可以体验一下，如果自己家里没有这样的传统服饰，就可以穿起来，来自不同地区啊，就是感受，如果是以前在农村里生活干活的话，是一种服装，如果是在我们的西南部那边发展的情况会更好一些的，因为是靠海，所以那个服装是属于最美、最这种就代表很
2: 华
1: 高
2: 丽
1: 的
2: 的，
1: 地位。对对对对对，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也就那2天过了以后，我好像同样的也把它给忘掉了。我知道它的这种造型啊，它的颜色代表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但是说穿起来，然后去带着自己的这样的传统服饰去，到拉脱维亚各处打
2: 比如
1: 卡，
2: 说去过
1: 我，
2: 古堡啊，或者有一个所谓的
1: 对，
2: 宫廷舞会等等的，就没有这种穿越古今
1: 真
2: 的。
1: 的没
2: 就
1: 有
2: 拉脱
1: 过
2: 维
1: 这
2: 亚
1: 样
2: 的
1: 的
2: 年轻人
1: 想
2: 不这
1: 法。
2: 么玩是吧？
1: 是的，而且我想到，就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它谈不上是一个服务一条龙，就是服饰是有的，但是说化妆啊，然后造型啊，这个就要另说，就要自己去找，然后拍照有没有专业的摄影师也是要看一下。
2: 就这个市场供给方面。也没有完全形成，最关
1: 是
2: 键的还
1: 的。
2: 是这个市场需求也没有培育出这样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但是你前面所
1: 对。
2: 说的那一点，我找到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呢，去发掘这种古装或者说其中所蕴含的这样的审美魅力，最关键的就是第一，他真觉得美，第二呢，就是没有人去组织，它是一种自发的，我自己去掏钱，好像现在是一种。年轻人这样的一种潮流培育了这样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又反过来培育了你前面所说的这种服务的一条龙。
1: 就真的这个市场已经是 爆火。
2: 我觉得很多的外国朋友稍微对中国的旅游去探索深一点的话，就明白其实这个文化是很有价值的，它不是静静躺在课本里的，它是可以活跃起来甚至嵌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我在想安泽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很多女孩子穿上一些华丽的传统服装，然后像约瑟夫说的像过去古代人化妆一样那个样子，是不是也是有一种情绪或者思绪，我要是穿越过几百年之前或者上千年之前，我得是什么样子，我会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幻想所谓的。
1: 说到我心里去了，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触，因为我不在故宫，但是在别的地方我体验到了，那真的这种心境就完全不一样。我当时是去到了山西大同华严寺，因为那个时候黑神话悟空就特别火嘛，对，然后那是取景地之一，正好我看到了在那边有这样的体验，就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朝代的服装啊，然后就扮相去拍照，我想机会来了，那来体验一下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我选择了这个唐代的服装，具体是什么人物我说不上来，反正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唐代有杨贵妃，那我把杨换成洋人的杨，我是杨贵妃，就是想象到自己是这样的。然后华严寺它是有说法是一眼千年，我真的就不夸张的说，当我走进了这个场景里，我会感觉我好像离那边的历史就更近了一步，就不是我是只是看眼前的美景，而是我在和这种历史文化在交流，就是我是融入到了这种环境当中。当然我可能了解的关于它的知识是非常浅层的，只是一些最最最基础的一些信息，但那种心里的感受，那种心境确实非常不一样。我会想到那也许真的很多年前我也在这边走过，就有这种感觉。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对，你看刚才安泽试了，那约瑟夫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把什么样的一个古装造型放到自己的身上？
0: 我其实想象过啊，我觉得还是江湖侠客。
2: 哦。
0: 啊，因为我刚刚安子说了，我第一次去大同，其实我一想的是，我要是自己在出生在中国的朝代，我会选择哪个角色？我还是选择孙悟空。然后我觉得他那种衣服，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年轻人，就是代表你是个英雄。我觉得他是你
2: 英雄的
0: 服装，这是我感觉那个服装是专门给英雄穿的，所以我还是选择那个角色。我感觉那而且那个衣服就是我觉得特意设计的，就是你活动很自由，你的这个脚是可以随便跑的，然后的手可以抬起来。不太像其他的武装
2: 啊，觉得很实用方便，对吧？
0: 很实用方便，因为它确实设计了一个专门给英雄穿的，
2: 这武侠的装扮。
0: 哎，对，所以我还是很喜欢那种武装，我特别喜欢。侠客，我觉得侠客他也是有代表性的。其实你说侠客，他是保护国家的意思，我觉得
2: 啊，
0: 他是从历史以上，不管是什么文化，是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化也都一样的。侠客就是一个为自己的国家牺牲自己的一个任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任务。其实不是一半的人二十多能下课，可能是人里头最厉害的、能力最厉害的、最爱国家的人才能到下课，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资格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这个下课的这个古装孙悟空一直不断的在我的脑海里。
2: 行，然后去救那个杨贵妃去。对，你看这个新闻当中最后说了一句话哈，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探究中国丰富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发掘出了古装所蕴含的审美魅力。咱们现在跳脱出这些年轻人穿着古装去打卡游玩，就是二位在中国体会到了什么样的东方审美以及中式浪漫？
1: 如果是在看那种现代的文化当中，我第一个会想到的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的开幕式，我在那边看到的点火的那个仪式 完全和之前看的是不一样的。我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我感觉它是有这种留白的感觉，因为这种风格和之前的风格很不一样。它的火就是把这个火炬传递的火炬带到现场，然后在那个雪花里边是有一个同样大小的一个火炬点火，就这又是低碳绿色环保的意识，然后又那么的美，在这样的一个漂亮的那种代表冬奥会的这种形状里，就是那种造型里，在点火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式浪漫，就是一种浪漫的表达。我们是和这个时代就往前走，然后迎合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可以展现我们的浪漫，就是我们在注重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轨迹，这是一方面的。然后另一方面的是，我看春晚的时候有这个《只此青绿》
2: 啊，
1: 就舞蹈的表演，我被震撼到了。我是在看到了这个片段以后，非常有幸是走进了国家大剧院，就看到了完整版，就了解到了他其实讲的这一幅画的一个从守护这幅画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是怎么样去感受这位画家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顾虑，他怎么样就呈现出来了这个作品。哇，这个太美了。就是我只是知道他的颜色上这种选择线条啊什么的，我只是以前看的这种美，然后当我看到了完整的这个舞蹈，通过这种它是偏现代舞的这种表达和古典舞的结合，但是它还是呈现了这种东方的美学在里面的。哇，我太喜欢，
2: 就是一看
1: 那个表演，
2: 这个舞蹈或者说它所呈现出来的色彩，这就是中国的，
1: 对，
2: 你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和迟疑，对吗？
1: 哇，千里江山图，那真的就是、不用多说，这
2: 就是你对绿
1: 色
2: 有了重新的认知，它不是那个绿或者那个青，对吗？
1: 是的，
2: 你会有更多的理解关于不同的颜色，包括你看现在很多的中国企业，比如说卖汽车，它的这个车漆的颜色，什么霞光紫，什么暗影绿等等的吧。而且你刚才提到那个2022年的冬奥会的开幕式，其实我特别想提那个闭幕式。闭幕式也有一个中式浪漫，就是折柳送别。就我们中国人习惯在送客人依依不舍表达的这种情感的时候，是有一个柳树枝儿的。因为柳树它有一个留的含义在，有一个谐音，对，所以呢也是代表恋恋不舍，同时也希望你下次尽早可以再来到我的身边，继续我们在一起把酒言欢呀，那一种感受。所以这个柳枝儿，柳树的树枝来去送别，也是我们中式的一个浪漫。他没有明说 goodbye， 他就是用柳来很含蓄的表达啊，有机会还是留下吧。
1: 哎呀，这就是含蓄美嘛，就是在中国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嘛，包括它的纹样也是，就是在服装上有一些纹样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就是隐藏款吧。当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知道了啊，原来是这个表达。
2: 对，所以你看，就是中式浪漫或者审美，我们得绕一个圈儿，它不是只给的。像你前面所说的留白，是需要你开发你的意境想象的。
1: 哎呀，太美了，我喜欢。
0: 其实咱们阿拉伯人看的浪漫跟中国朋友们还是有点差异，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其实我在阿拉伯世界，如果你想夸别人，尤其是美女，然后说她长得很漂亮，咱们一般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的脸长得跟月亮一样的，就是你说的月亮是圆圆的，脸圆圆的。阿拉伯人的脸一般跟我差不多，是不是合适
2: 属于长的？
0: 对，长的，所以呢，阿拉伯人比较喜欢圆圆的脸，所以要是有人，
2: 但要是同样的话去夸安泽，安泽会怎么想？
1: 我会感觉，哎，我是不是最近吃的有点多了？
0: 但你看，在中国哈，在中国文化，月亮有不同的魅力，就是去看它的故事，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就是嫦娥后裔。我刚开始学中文那时候呢，也学到了就是嫦娥后裔的这个故事。然后从那个时候呢，我知道了为什么会有月饼，为什么会有中秋节。所以我知道中国人呢是确实看的月亮跟咱们阿拉伯人的看的完全是不是一个东西的。看的中国人是看的是兔子，看的是后羿，看的是月饼，看
2: 的是思念，
0: 中秋节，看的是思念，
1: 看
0: 的
1: 是月饼，
0: 看的是，所以不是一个魅力点。我觉得咱们看的是，就虽然你看到一个东西，但是了解的是不一样。
2: 约瑟夫，我以为你会说李白的那首诗《侠客行》，非常有名的一首唐诗。我个人特别喜欢最后一句话：“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就说的这个人的一种道德，或者说对自己的要求。我为大家做出了贡献，做了事情，大家不用记住我是谁， 我拍拍身上的灰尘，我就很潇洒的转身走了，留给你们一个很酷的潇洒的背影，仅此而已。就是你放到现在这个社会，觉得真好个性，好酷啊。
0: 嗯，还真是，
2: 对吧？
0: 真是。
2: 其实这也是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一种浪漫，或者说对男人的一种欣赏的角度。你不要老咋咋咕咕，哎，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干了什么很牛的事情。其实在中国，你看，包括在现在研究科学等等的，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我们总台发出的新闻，某某院士啊，什么教授啊，比如说离开了我们，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过去几十年为中国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我们却都不知道，隐姓埋名，帮助中国的科技也好，或者国防事业也好，等等等等。每次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到这句话：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所以现在这句话或者说这句诗也呼应前边就瑟夫所说的，就是侠客的那种精神，爱国奉献有能力，不是是个普通人就能干的。对，你看这就是中国的浪漫和情愫了。
0: 没错，
1: 就都是处处都在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就是当了解了就能发现。
2: 对，所以就是希望年轻人逐渐的找到古装，包括古装以外的，也许是建筑，也许是颜色，也许是诗歌，这所蕴含的我们的中国的审美魅力。所以希望大家在拍照的时候，不仅仅是发自己一个社交平台、社交媒体，也可以把这个美更好的去传播，把后边的内核传递给更多的中外的朋友，也同时信他们，比如说信安泽呀、约瑟夫等等的，也套上这一件，为我们的一条龙市场服务多做点经济上的贡献。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0: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2: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1: 谢谢大家，保得谢谢。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未来几天我国气温总体南北热，中间凉爽，其中新疆至华北南部、黄淮一带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新疆吐鲁番7月3号获现49度的酷热天气，郑州7月初将有连续高温，随着空气湿度增加，体感会较为闷热。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强降雨影响，本周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体感总体凉爽，而华南地区则闷热难耐。今天起，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左右，加上较高湿度，体感温度可能逼近40度。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四通八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5: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

0: 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2: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3: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4: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也成立了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当地时间28号，一段发布于社交平台的视频显示，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一名六旬幸存者在废墟下被困86小时后成功获救。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船舶可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稍早前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9号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称巴基斯坦袭击造成数10名平民伤亡。英国国防部28号说，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分析人士说，此举反映了英军向无人作战、前沿作战能力转型的整体战略调整。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将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之后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当地时间28号，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初步数据显示，波兰斯伍比采市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记者29号从国防部获悉，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1: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

揭秘，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万里，孕育文明，也带来过无数水患。自古便有“黄河百害，为父一套”之说。这条蜿蜒曲折的大河，出青铜峡后没有直奔大海，而是在贺兰山脚下留恋般的折向北去，继而向东，再南下，画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后，才一念东流入海。就在这几字湾怀抱里，一片干旱半干旱的土地因为引黄灌溉而脱胎换骨，从胡焕雍县以西的游牧之地变成了阡陌纵横的塞上江南。那么黄河百害为父一套的民谚流传了多久？从秦汉屯垦到明清地商，河套灌区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巨变？一个开渠大王如何凭一己之力改变一片荒原的命运？而今天的河套人又在用怎样的新技术续写这部饮水传奇？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河捕沃野，千年河套饮黄传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笔下的黄河气势磅礴，一往无前，但地理上的黄河却在贺兰山脚下出人意料地拐了一个大弯。这个几字形的大拐弯造就了一片被大河三面环绕的独特区域——河套。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瑜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讲得透彻，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象，得河套者得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广义上的河套指贺兰山以东晋陕峡谷、黄河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广阔区域，包括宁夏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其中宁夏平原称西套，巴彦淖尔至包头地区为东套，东套又分为前套土默川平原和后套巴彦淖尔平原。这是一片位于北纬37度以北，年降水量仅有150到400毫米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按照我国地理学上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划分，这里本应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黄河的神来之笔改变了这一切。当黄河水流渐缓，冲击出平坦肥沃的平原，当古人开始有意识地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一片塞上江南便在荒漠中横空出世。创造这个奇迹的序幕拉开于公元前215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这一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掠取了河南地，也就是河套以南的地区。随后秦朝在黄河东岸阴山一带设县，并于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渔中30000家至富平县等地移民屯垦，这是宁夏平原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开端，也是复制秦在关中修建郑国渠的兴业模式。在河套发展农业文明，昭示着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胜利。紧随秦朝，两汉继续北击匈奴，同时在北部边疆开发，稳固后方。《汉书·石货志》记载，公元前126年、120年、118年，共计有80万移民迁至北方，其中到宁夏古灌区屯垦的移民就有30多万。加之冶铁技术的进步，为兴修水利提供了先进工具，刺激了灌溉事业的发展。西汉之际，宁夏灌区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史记·河渠书》记载，公元前109年，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初见雏形。
然而东汉末年的战乱让宁夏水利

事业一度跌入谷底，直到北魏年间，从技术上改进当地灌溉局面的人物才真正出现。公元444年，刁雍着手发展灌溉工程建设，他接手的一众谷渠已被泥沙拥塞。刁雍世居江南，深知水利对农业的重要作用。据《魏书·刁雍传》记载，刁雍亲自考察汉代遗留谷渠的走向以及黄河水文地质条件，发现富平县西南爱山下的旧渠因黄河河床下切，渠底高于河水2丈3尺，无法引水，便上表请求开凿爱山新渠，并在渠首筑坝，将两股河水全部拦入新渠。他还制定了科学的灌溉制度，跟随四季节气充分灌溉的同时，还考虑到定期放水洗碱，保证农田肥力。刁雍组织4000人用40天建造完成的爱山渠，渠道长40里，下接谷渠总长120里，为当地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刁雍为塞上江南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一个王朝的移民政策则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精神气质。578年，鲜卑族宇文氏建立的北周王朝将大批长江下游军民迁至灵州，因江左之人上礼好学，当地风俗大变，江南生活气息传入，宁夏平原塞上江南的美名从此传播开来。唐朝是宁夏灌区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唐太宗曾在此举行灵州会盟，见证盛世治下的民族团结。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在此登基，使灵州成为平定叛乱的指挥中心。大将郭子仪在黄河西岸开挖丰宁军御史渠，经过唐代建设，宁夏平原构建起汉渠、光禄渠等5大引黄干渠的规模。汉渠又有湖渠、百家渠、尚书渠等8条支渠，形成了干渠南北贯通、支渠阡陌纵横的自流灌溉系统。此后历朝历代在宁夏灌区的作为都可圈可点。西夏修建了宁夏平原渠县最高的号王渠，颁布天圣改旧新定律令，明确依法管水用水的法律规定。劳动人民还发明了用草土封堵渠口的技术。宋代史书称此地饶五谷，游移稻麦，皆支引黄河谷灌溉之力，遂无旱涝之余。元代水利名臣郭守敬提出因旧谋新，耕立闸堰，疏浚旧渠，开挖新渠，建设滚水坝，以减弱水势，在渠道引水处筑堰，以提高水位，在渠口建进水闸，以保证水量充足，建退水闸，以调节入渠流量，修复疏浚四周主干渠12条，支渠68条，使9万余顷土地恢复了灌溉。至明清之际，黄河在天下皆为害，独宁夏为利的局面更趋稳定，制度上有冬操夏种、屯卫兼顾做保障，管理上以官督民修为定制，技术上除修治9色的七星渠、汉博渠、汉盐渠等13条渠道外，还新修了羚羊角渠等6条渠道。明朝弘治时期，宁夏灌区面积达到890平方千米。然而，明清战乱一度使这里倒退至田园荒凉、社造烟冷的地步。清康雍年间，大清渠、惠农渠和昌润渠新建，与唐来汉盐合称5大渠，5渠皆从青铜峡以下开口，走向大致与黄河平行，由南向北构建起宁夏灌区新格局。历代在宁夏引黄灌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智慧为我国乃至世界灌溉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宁夏灌区是400毫米降雨线外的成功开拓，那么内蒙古河套灌区则是打

0: 括胡焕庸县以西没有农业文明这一定论的惊喜。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以爱辉至腾冲一线作为人口密度区分的重要分界线，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县。该县西北方自古被认为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河套偏偏在这道县以西创造了一个农业文明的奇迹。黄河在完成对宁夏平原的润泽后，在阴山山脉狼山处拐出几字左肩，继而向东。阴山阻隔了自蒙古高原南下的冷空气，使得这一地区云雨少，日照多，温度高，光热资源丰富。黄河积淀出的平原地形搭配北纬40度黄金农业种植带的优良基因，为河套平原成为米粮仓提供了可能。但河套地区土地呈碱性，不借助一定规模的灌溉渠道，农业难以为继。河套水利的发展与黄河改道渊源颇深，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改道，改道最多的就在河套段。北魏时期，黄河在河套分为南北两支，北支大致沿今乌家河流向，南支与今黄河流向一致。道光30年，黄河改道北河段流，南河成了黄河主河道。这一变化对开发河套水利极为有利。河套地形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北河干河，改流南河后才可能利用自然地形由南向北开渠引水。在当时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的条件下，这无疑是借力打力的天赐良机。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自清后期河套地区城西北最理想之灌区。然而康熙年间推行奖励垦荒与蒙汉分治的矛盾政策，导致当地只靠着河水简单引水种地，像样的灌溉水渠一直没能大规模修建起来。直到道光年间汉人禁止进入河套的禁令被取消，才为水利开发打开了通道。其中从中原前往蒙古草原经商的吕蒙商携带大量资金率先来到这片土地，从蒙古上层贵族处低价租赁土地，开渠引水发展农业。甄玉、魏阳等人获得了河套西部禅金地的开荒特权，禅金渠也成为清末河套地区最早开挖的一条干渠。吕蒙商中的一部分在长期开发中定居下来，成为地商。地商开渠沃土立耕，吸引了汉族移民涌入，水利开发进入了良性循环。王同春是地商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送开渠大王的美称。作为河套灌区的开拓者，50年间他组织开发了皂河、沙河等5条大干渠和270多条支渠。王同春主持开设的渠道，无论渠口位置、渠宽、渠高都恰到好处，可以充分饮用黄河水灌溉。到1902年，5条干渠灌溉垦殖的土地发展到27000多顷。清政府在这些土地上设置了五原、临河、安北等县。史书描绘当时的盛况，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岁获粮谷之百万，茫茫荒野，至是乃村庄云屯，富庶过于府县。人们在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句话后，又增添了一句新谚：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到了清末，河套地区形成了8大干渠的规模，共计灌溉土地5651顷，纵横交错的水网如同从黄河生发出的一张思维导图，延伸出去的是古人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不竭的开拓精神。可惜的是，清末政府内外交困，地商的既有产业被强制收入囊中，渠道疏浚管理被忽视，水利衰落，百姓流失， 进入民国后，灌溉面积持续减少。1927年到1928年的大旱期间，当局匆忙修建的民生渠因渠口选址不当，造成河道淤积严重。千百年来，河套平原靠开渠引水取得一定收效，但因无控制性工程，经常出现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满滩的窘境。对于一个灌区而言，渠首位置的选择以及渠首建筑物的布置是关系全局的重要环节。按河道水位和流量高低，渠首一般分为无坝渠水和有坝渠水。都江堰、宁夏古灌区皆为无坝引水，而100多年前的河套灌区至少有8条开口渠都直接从黄河引水。由于黄河主河道水流常常摆动不定，这些渠首都不是坚固永久的闸门工程设施。改变这一状况的构想诞生于1946年，时任绥远省水利局局长王文景大胆提出修建一手制拦河坝，再开挖一条总干渠，将旧有干渠全部改接于总干渠上，统一由总干渠引水灌溉。而将这一技术性想法付诸实践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三圣宫水利枢纽。三圣宫水利枢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是整个河套灌区的首部，1959年开工，1961年建成，包括长2100米的拦河土坝、18孔拦河闸、9孔北岸进水闸、16.5千米的库区围堤，以及总装机容量为2000千瓦的水利发电站。三圣宫水利枢纽的建成，结束了在黄河上无坝多口引水、进水量不能控制的历史，河套灌区进入一手制引水灌溉的新时期，工程本身也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闸。紧随其后，河套灌区历经引水工程、排水工程、灌排配套、节水改造4次大规模水利建设，形成完备的7级灌排配套体系，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灌溉到节水型社会建设3大历史跨越。灌区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300万亩迅速发展到1100多万亩，成为全国3个特大型灌区之一。如今的河套灌区通过渠首和一条总干渠自西向东引水，经由13条干渠、48条分干渠、339条支渠和85000多条斗、农、毛渠将水输送到田间，再通过17000多条斗、农、毛沟、346条支沟、64条分干沟、12条干沟汇入总排干沟和乌梁素海，最后汇入黄河，形成一套完整的灌排体系。然而，多年引黄灌溉也带来了地下水位升高、土地盐碱化等问题。今天，改大水漫灌为引黄低灌的变革正在进行，利用原有渠道和湖泊将黄河水引到蓄水池沉淀，再经过泵站提水加压管道输水，用滴灌设备浇灌农作物，实现水肥一体化，促进生态与农业的持续发展。从公元前215年蒙恬北击匈奴拉开移民屯垦的序幕，到今天引黄滴灌技术重塑河套农业，回望2200年的河套发展史，我们看到的是古人面对黄河这一母亲河的辩证智慧，既承认它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的暴烈，又善用它冲击平原、灌溉沃野的恩惠。从秦汉的移民屯垦，到北魏的精密渠网，从唐宋的5大干渠，到明清的轮灌制度， 从清末地商的筚路蓝缕到新中国的大型枢纽，每一次进步都是人与水关系的重新调试，每一次跨越都是中华文明治水智慧的升华。黄河北，阴山南，八百里河套米粮川，渠道交错，密如网，阡陌纵横，似江南。现在的河套平原是我国重要产粮基地，多样民族文化经济在此交融，使之成长为真正的塞外明珠。今天宁夏引黄古灌区和内蒙古河套灌区已双双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古人智慧的致敬，更是对当代人的鞭策。河套的故事告诉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写在八百万亩良田上，刻在1100多万亩渠道中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莹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water level。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运输。据德国媒体报道说，随着持续高温导致 water level 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举例来说，一艘普通驳船的载重量可达2500吨，而要运输同等规模的货物，则需要110多辆卡车。1200多公里的莱茵河穿越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工业区，为欧洲工业腹地提供了极低成本的运输通道。据了解，这不是莱茵河第一次出现 water level 水位过低的问题。2022年夏季，由于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异常低，德国且因此面临供应瓶颈和生产问题。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走进中华文明敦煌文化环球连线主题人文交流活动暨牵手敦煌国际文化艺术展27号至29号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罗伟东表示，当前中加关系重归正轨，人文交往迎来新机遇，文化交流是中加民心相通的纽带。本次敦煌主题活动以文化艺术搭建对话桥梁，是全球文明倡议的生动实践。委内瑞拉最大的炼油厂阿穆艾炼油厂28号一度因停电被迫关闭，目前该炼油厂的供电已恢复。24号，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有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能。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普京还证实，俄乌之间确实通过多个渠道在接触，乌方也有一些新提议，比如停止对彼此纵深领土的打击，将作战限制在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指出，这些新提议暴露了乌军的脆弱。普京当天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3天就记录到逾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据了解，上述死亡监测基于上报的电子死亡证明，并非完整统计。这一监测系统通常覆盖全国约60%的死亡情况，因此实际死亡人数会高于当前数据。德国连日被热浪炙烤，最高气温记录接连刷新。德国警方记录显示，自26号以来，该国已有至少15人因避暑游泳溺亡，其中包括未成年人。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

0: 红军就是这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0: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月26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聚焦红军长征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四渡赤水战役，展现红军以弱胜强，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大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精神。 该片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在贵州完成，拍摄周期与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历史时段重合，雾锁河谷、雨涧山路等环境都被真实还原。导演介绍，通过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镜头沉浸式穿梭山川河谷，直观立体呈现战场地形。 敌我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意图，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同时，影片构建高层战略决策、前线实战执行、全局战场局势三条交织呼应的叙事线索，全方位还原战役全貌，让观众清晰读懂四渡赤水、出奇制胜、机动破局的精妙战略思维。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上映期间，贵州也是推出了营旅联动优惠政策，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不含特许经营项目。 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在暑期档上映的影片还有《我们的名字》，这部影片呢是6月29号上映，这是一部公安题材电影。那么导演就介绍说呢，首先它是一部关于父女的电影，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 那是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被渴望看见的女儿。影片角色原型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冯忠诚。2021年的一天，面对持刀行凶的歹徒，他挡在群众身前，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上。女儿冯新言来到发布会现场，分享对于父亲的理解。他就说到，后来我穿上了警服， 成了一名社区民警，开始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缺席。他不是不想陪我，是因为他心里装着一群人。他不是不爱我，是他的爱太大了，大到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读懂。大家不妨也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这部影片，来看一看在这些遗憾里是如何照见了千千万万中国式妇女的样子，她们爱的深沉却说得太少。
3: 同样在暑期档上映的影片还有《米档》，
2: 杨家将我听到讲，月薪的任务，终于在开始，龙江市指定一九四六零，人在箱子仔，
3: 说错地方三个人。
2: 这部影片呢会在8月28号全国上映。电影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1942年，上海沦陷，小沙渡路52号。 一栋石库门老宅里，悄悄藏匿了我党一批机要卷宗。日伪环伺，敌我难辨。在这方寸院落中，每一次对视，每一句闲谈，都可能扯出生死危局。导演说到，希望大家透过镜头里那些烟火细节，能够读懂隐秘战线那份无声却厚重的力量，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角色 感受乱世里珍贵的人间温情。暑期档的影片非常多元，那么在这个暑期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
4: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0: 地面基站被一个异常的信号干扰了。这种级别的干扰，即将在8月1号上映的群星闪耀时，讲述了几名航天员。 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联系。 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 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主创也说到了哈，在拍摄过程中呢，是做了很多的调研，采访了很多的科学家，他是说到想要在这部电影里让那些科研前辈们能跨越时空和后辈们进行对话。 说到暑期档的影片哈，肯定少不了的就是喜剧类型的电影。那在这个暑期档呢，在7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功夫女足》啊，这个是周星驰时隔7年再次回归，编剧并执导这部影片。电影融合功夫与足球，会带来一场情怀拉满的无厘头喜剧盛宴。那么在8月7号还会看到，在全国上映的《年会不能停2》。 还记得在3年前一部《年会不能停》是戳中了无数人的心，成为现象级的职场喜剧，而如今原班人马热血重聚，新搭档重磅加盟，《年会不能停2》可以说是爆笑升级归来。咱们是六马组合，
1: 相遇的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你老想着升职，太叛逆了。
0: 也邀请大家走进电影院啊，跟着影片一起去来一场开怀大笑。那么同样还会在7月份上映的《特立独行》啊，也是一部喜剧。那么我们在影片中也可以看到，当满腔的理想撞上现实规则，主人公会妥协还是坚守本心呢？ 同样的喜剧电影啊，还有《小气鬼》，这是一部以川渝地区为背景的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精打细算但是不是快，然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啼笑皆非的悲欢离合之后啊，依然坚守着人生态度。 同样，我们在这个暑期档还会看到一些纪录电影，比如说《那山大水》会在8月15号全国上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电影记录的是我们看到的环境的变化背后的普通人，通过他们的故事可以看到绿水青山是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 确实哈，在暑期档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优秀的影片。那么不管大家是什么样的观影爱好，有什么样的偏好，什么样的需求，其实在这个暑期档都可以找到。那么除了我们刚才介绍到的这一些影片之外啊，暑期档有一个类型的影片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动画电影。2026年暑期档多部风格各异的动画电影会上映，也适合我们全家观影。
3: 东汉末年，外戚及宦官轮流掌权，互相残杀。宦官势力50年，无所不在，蔓延极广。
4: 要制衡宦官，只有依靠皇后的外戚一族。请大将军有没有听出来是哪个年代的故事哈？在7月10号全国上映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影片呢是追光动画《三国》系列的开篇之作，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5: 我等建功之日，勇者必胜。
0: 主创就说到，这不只是一部动画电影哈，更是 我们想要长期去深耕逐步完整呈现的三国系列，一朝风起洛城，群雄奔赴山河，属于三国真正的序章即将徐徐展开。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蓬莱仙境，7月24号全国上映的影片《八仙》，这是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在蓬莱仙阁内，一座藏宝阁，一群铁了心要硬闯的凡人，八仙全员就位。影片呢，以传统的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
1: 阴阳一线牵，
2: 我们神仙显灵了。
3: 好的。
0: 说到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的故事啊，真的是一个富矿，一个宝藏，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了，太多太多的 IP， 太多太多元素可以去挖掘。那么说到了这些动画电影故事的题材哈，《西游记》肯定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7月10号全国上映的《大圣崛起》，这个故事呢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样的一个选择却引发了他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那么这样的一场冲突也是随之展开。可以说这是一部视觉震撼、情感浓烈的中国神话史诗，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做自己而战。
4: 能力再大，还有什么用？我可能还真有病，不然
0: 那么动画电影的选择真的还有很多，刚才说到这一些已经都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心动了。那么此外呢，还有一部很有意思的是8月8号起会在全国上映的《大唐妖探》。
5: 机关之城，这里有你意想不到的花式。
0: 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故事围绕人类天才侦探狄少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展开。那么影片呢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电影也会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当然在这个暑期档哈，还有很多的进口影片也是会非常让人期待的，很多经典的 IP 重磅回归，也有全新力作强势登场。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斯皮尔伯格的重磅科幻新作《揭秘日》，围绕外星真相是否该被公开来展开。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 IP 哈，比如像《玩具总动员》啊，那么《玩具总动员5》也在全国影院热映之中，还有像《海洋奇缘》《启航》，此外《小黄人与大怪兽》等等哈，都会与大家见面。那在这个夏日啊，也不妨走进电影院，在夏日光影中尽享每一场精彩的银幕之约吧。说到银幕之约哈，有很多这个优秀的影片，真正打动人心的故事，也是让很多的这个观众成为了自来水，不断的向大家去推荐，也希望能够一遍一遍的看。比如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是这样的一部 走心的影片。那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是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主要线索，讲述了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影片热映后，位于广东汕头、潮州、揭阳多地的取景地也是备受关注，成为大家节假日的热门打卡地。随着影片热度不断攀升，福建漳州等地的乔批主题文旅也迎来了客流热潮。
3: 漳州天一总局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依托影片带来的巨大流量，前来寻访乔批故事的游客不断增长。景区打造多层次沉浸式体验，开设手写乔批互动体验区，搭建影片专属主题打卡墙，1:1还原片中经典取景布景，让游客置身故事场景，近距离读懂一纸乔批背后的家国记忆。
6: 我们就把这个给阿嬷情书当中的这个木子给这个苏柔他这个夫人写的这封信，我去先去抄了一遍，这种思念之情也好，这种对家的这种情怀也好。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感动了无数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也重新触摸到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那么为什么马来西亚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无数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乔批。今天啊，我们就来到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带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些几经辗转的情书藏着不止一段故事。我们走。
8: 会忍痛啊，有忍痛的，
9: 就直接把他们抛成大海了。
10: 我很感谢前辈们，让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7: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乔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9: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7: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初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8: 三五十岁了，
11: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8: 哦，冇噶冇噶，
11: 俾你工钱，
8: 冇，
11: 只给你吃
7: 和。和郑木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9: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7: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我身后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乔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9: 然后这个呢，就跟电影有关的，
7: 这个我认出来了，写家书。
9: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7: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2: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7: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政务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
13: 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身后啊，这是一个拼出来的学校，这个拼是拼合，更是拼搏。而这样的学校在马来西亚还有很多。
7: 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14: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7: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5: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此次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7: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9: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7: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5: 给阿姆的情书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未来几天，我国气温总体南北热，中间凉爽。其中，新疆至华北南部、黄淮一带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新疆吐鲁番7月3号获现49度的酷热天气，郑州7月初将有连续高温。随着空气湿度增加，体感会较为闷热。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强降雨影响，本周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体感总体凉爽。而华南地区则闷热难耐，今天起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左右，加上较高湿度，体感温度可能逼近40度。
1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8: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19: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0: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9: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9: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9: 守护海洋生物。

0: 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也成立了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逐步恢复。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船舶可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稍早前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29号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称巴基斯坦袭击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英国国防部28号说，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分析人士说，此举反映了英军向无人作战、前沿作战能力转型的整体战略调整。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日本各地近来水表失窃案件增多，这是因为随着铜价上涨，含铜的水表招来窃贼觊觎，一些空置房屋的水表尤其招贼惦记。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
2: 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部情感浓度非常非常深的这样的影片哈，除了呢受到我们国内观众的喜爱之外呢，已经在世界多地也是正式上映，掀起了观影热潮，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有不少的观众啊是泪洒现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不少影院座无虚席，从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到白发苍苍的长辈，三代华人相聚影院，一同沉浸式品读这封以乔批为底色的乡愁情书。而影片中跨越山海的亲情牵挂与乔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也是引发强烈共鸣。当地时间23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走进电影院。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首映礼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记录。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这里是悉尼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由于观众热情高涨，影院也是将一间影厅增加到晚上的三间影厅，同时播放这部电影，能够满足1300名观众的观影需求。
4: 潮汕莺歌舞、潮语歌曲、乔批文化展等特色活动，营造出热烈而温情的潮汕文化氛围。
5: 目前呢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一共有64间排片，然后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这样的一场活动来，给到影院更多的信心，给到我们更多的排片。
6: 这部电影呢是反映我们这个潮汕前辈啊，这个在通过这个乔批这样一个形式来体现我们潮汕前辈在啊刻苦耐劳、诚信、有情有义这样的一个精神。
4: 给阿嬷的情书以平凡人的悲欢离合诠释了勤劳守信的民族精神，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和文化传承更是直击人心，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引发强烈反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7: 从广州来的啊，那我本身就是潮州人，所以是讲家乡的事情，真的很感动。
8: 潮汕人最先出国的这一批人，他们以这样的信和义的方式，就信任和情谊，将海外的华人情感和在祖国他们的亲人的情感联系起来，这种精神是我们海多华人华侨要继续传承的。
9: 我们的全体中华儿女，我们所有的包括潮汕在内的，是吧？各地的这个海外侨胞也好，仍然是保持着中华民族勤奋、勇敢、艰苦奋斗、勤恳耐劳，是吧？这种精神。
2: 当地时间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影片通过讲述一段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不仅深深触动了华侨华人，也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中那份真挚深沉的情感力量。
10: 影片上映的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已全部售罄，电影在海外的热度可见一斑。影片以温暖的叙事让不同背景的观众有了情感共鸣。
11: 当天来到影院观影的既有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老一代潮汕华侨，也有年轻一代潮汕人，他们不少人的家庭都有下南洋、寄侨批、海外谋生的经历。影片中的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家族记忆。
12: 特别这次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外公也是去南洋那边做生意，所以就很有感受。
13: 因为我爷爷他的哥哥也是那个时候过去的，但是后面就再也没有音讯了，所以那一段也特别让我能够就是感同身受吧。是我妈妈那边，因为她那边有亲戚就是去了马来西亚，然后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有人寄东西过去。这部电影给人的是那种真情实感。
11: 此外也有外国观众前来观影，即便文化背景不同，故事中流淌的亲情、乡愁与守望同样跨越国界，引发强烈共情。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会选择出行，那么您在出行的时候会选择什么样的理由去选择这个目的地呢？是开启一场文化之旅、美食之旅，还是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呢？6月26号，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的揭幕战在温州苍南县体育中心火热打响。此轮浙 BA 省级争霸赛，浙江全省28支队伍、90个县市区全域覆盖，赛事经济的乘数效应正在浙江各地全面铺开。在温州苍南，赛事与文化、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一场全民共享的体育嘉年华火热上演。那么在赛场之外还有哪些新玩法？这样一份赛后指南，我们请总台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14: 看完球赛不过瘾，还可以选择自己上场哦。这里是苍南县新建成投用的滨水体育公园气魔篮球馆，在浙 BA 的影响带动下，像这样的标准化篮球场在浙江是越来越多。仅我现在所处的苍南县就有669座。
15: 我每周末都会出来打篮球，我发现家门口的篮球馆变得越来越多了，几分钟就能到一个篮球馆。浙 BA 的到来让家乡的篮球氛围变得十分浓厚。
14: 打完球累了吧？走，带你去吃好吃的。沿着苍南168黄金海岸，市集从场馆外一路火到了海边。赛事开展以来，全省举办836场文旅市集，设置20000多个摊位，带动消费2.28亿元。
16: 因为这 BA 展交实在是太火爆了，人流特别的多嘛，所以我们的营业额直接翻了7-8倍。
14: 看完球赛别急着走，凭票换杯饮品再说。你好，我要一杯气泡水。
16: 好的。
14: 从酒店饮品到景区门票，全省票根经济优惠超650余项，一张球票就是一把撬动消费的钥匙。
16: 好，你的气泡水好了，
14: 谢谢。不只是饮品，在这里我们随处可见浙 BA 的相关文创产品。看一场球赛，买一件文创，记住一座城市。吹着海风看球赛，在这里解锁浙 BA 观看的第二种打开方式。从山海到古镇，从茶园到乐园，全省675个第二观赛现场和各地特色的景区观赛点都在等着你。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市，浙 BA 的全新赛季升级玩法等你来打卡。
2: 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市哈、真的，我们看到当前随着体育强国建设向纵深推进，我国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发展，一些新场馆、新设施的涌现，让运动能够突破季节和天气的限制，满足了大众四季运动的需求。而在这个夏天，群众赛事不断掀起新热潮，带动各地文旅商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办赛也成为了新亮点。
17: 仲夏时节，水上运动火热，在海南省万宁市，当地打造的首个奥林匹克级人工造浪池可模拟23种从0.3米到2.7米不等的浪型，让全天候全季节冲浪成为可能。
18: 它的冲浪资源非常的丰富，这个新开的人工造浪池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冲浪。
19: 我们也是从广东慕名而来，然后教练教的也很专业，我们也很快学会了冲浪的基本动作。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冲浪爱好者一起炫技，也是不虚此行。
17: 在四川成都，占地1600多平方米的室内攀冰馆今年初开放运行，至今累计接待超过20000人次。
20: 攀冰和攀岩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于身体的协调和有核心的控制就更高，在这种又能清爽又能感受到攀冰运动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21: 我们用自己的专利技术生成了冰壁，然后通过制冷设备把冰窟内的温度维持在-15度，每天闭馆前会对冰壁进行一个修复，保障所有的消费者在夏天也可以体验到冰雪的快乐。
17: 运动四季火热，15-5期间，我国将打造100个左右的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覆盖冰雪、山地、水上、陆地、航空等多种运动场景。在浙江的太湖9号公路，一场骑行活动串联起浙江湖州、江苏宜兴两地的绿道资源，骑行爱好者穿梭在山水画卷之中，传统竞技赛事多了些轻松惬意的氛围。 在北京，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火热开赛，18支车队的近400名运动员尽享骑行的乐趣。这项赛事已成为京津冀地区共享体育资源的代表性赛事，跨区域的协同办赛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注入新活力。
0: 咱们这儿的环境非常优美，然后生态也非常好，赛道设计的非常合理。
3: 今年下半年还有全国小篮球的总决赛和全国速度轮滑的锦标赛，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
17: 如今多地篮球联赛、足球联赛迎来新赛季，群众性体育赛事不断掀起热潮，赛事经济四季火热。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2025年监测的近2000场重点赛事样本共带动消费431.28亿元。
2: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看廊桥。廊桥是传统建筑智慧的结晶，更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位于湘西南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有13座廊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通过坚持岁修制度守护境内古廊桥，并通过廊桥加文旅的模式开发出廊桥主题的旅游线路，让古老廊桥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8: 现在啊，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南怀化通道县平坦河畔。那在我身后的这座桥，它的名字叫普修桥。这座普修桥呢，它的修建时间大概是在清嘉庆8年，距今已经有大概200多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侗族悬臂式廊桥的代表性建筑。那现在呢，正值湖南的主汛期，应该说呀，在主汛期来临之后呢，由于河水上涨，那水势的冲击力加大，因此啊，这样的廊桥它的木质构造啊，也容易出现屋面漏水、木料遭朽，还有榫卯松动等问题。而当地呢，会定期组织工匠对廊桥进行维护修缮。这项岁修制度实施以来啊，10多年前大修过的廊桥，至今状态良好。那简单来说呢，岁修是属于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它和整体大修、灾难性应急抢修不同，始终坚持的是最小干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那岁修主要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是对桥亭还有廊屋的屋面进行捡漏修补，防止侵蚀木构件；第二呢，就是局部更换轻微遭朽的木料，加固松动的榫卯，同时啊，清理桥墩周边杂物，保障河道行洪顺畅。而工匠们修缮廊桥使用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呢，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让岁修成为一项旅游关注的焦点。每到周末呀，串珠成链的风雨桥都会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像这座普修桥啊，桥身两端和中部共建4座桥亭，3重檐、5重檐，楼阁呢也是错落有致，飞檐翘角搭配凤鸟卷草泥塑，侗族建筑风格十足。而桥顶的4龙护宝雕塑、廊间的彩绘纹样，处处呢也是彰显着民族特色。当然啊，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以及民俗体验等多元的因素，我们可以关注到普修桥所在的平坦河风雨文物主题游境，那也是呈现出非常多元的内容。这里呢，像有普修桥、回龙桥、还有普济桥等这样10余座的风雨桥，那它们呢，也是在溪谷和寨落间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就是村在桥中、桥在村中的空间格局。它们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呼应，构成独具侗族聚落特征的桥群景观。而且呢，这些桥啊，每一座应该说都属于他们的故事。比如说像回龙桥，那它采用的就是木桩围栏固基法这一独特的造桥工艺，整座桥呢呈弧形横亘于平坦河上。每年大年初一啊，都会在这里载歌载舞，祈求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平坦村的普济桥呢，周边像鼓楼啊、寨门啊、戏台呀、等这样的古建筑也是一应俱全。
5: 当地通过廊桥加文旅的模式，也让古老廊桥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游客来到这里呢，既能直观地感受传统古建之美，还能沉浸式体验地道的侗族民俗。像侗族琵琶弹唱也是曲调丰富，唱词格律讲究，长篇叙事歌悠扬婉转，韵味十足。而像侗戏也是我国传统戏剧种类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猪郎娘美等这样的经典剧目呢，也是流传百年，深受游客的喜爱。还有呢，就是像我身后的多耶，也叫采歌堂。那么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和游

0: 游客们一起来合成一圈，手拉着手，亲自呢能够融入到当地的民俗特色，感受当地的欢乐氛围。应该说呀，如今廊桥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物古迹，而是能够体验洞乡热闹待客之道的文化客厅。
1: 主汛期来临，江西、四川、广西等地都加紧对廊桥巡查排险，加固检修，利用科技手段实现精准防护。与此同时，各地也充分挖掘特色文旅资源，让古廊桥从静态文物变为特色展演、研学旅游的鲜活载体，带动周边乡村文旅发展。
2: 江西婺源的彩虹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两天工作人员正通过新投用的数字孪生智慧管理平台实时监测彩虹桥水情与桥体的状态。主汛期降雨多发，这套系统可以24小时预警水位、风速、沉降等数据，并接入省市文物监控系统，实现三级协同监管。
3: 原来的保护都是以人防物防为主，特别主汛期来了，水位上涨了，桥体无法靠近，我们整合了气象、水文和桥体监测的数据，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对彩虹桥进行实时监测和保护。
2: 在四川绵阳安州区，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姊妹桥开展数据采集和结构监测工作。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廊桥，由于长期处于山区潮湿的环境，加之洪水、虫害等因素的影响，古桥保护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4: 主要是对这个桥梁的进行一个数据采集，看一看它的跨桥的幅度以及它的各种榫卯结构的一些延展情况，同时呢，也对跟我们之前建的姊妹桥的模进行对比，看一看它的数据变化，为我们后期进行修缮保护提供重要的佐证材料。我们每个月都要对它进行安全巡查，特别是在汛期来临的时候，每半年呢，我们还要对它进行一个数据采集，看一看它的变化情况。
2: 两地还为古桥建立了永久数字档案。江西婺源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测，完成彩虹桥1:1高精度复刻，留存榫卯、石质肌理等细节。保护不是封存，而是让文物融入当代生活。依托廊桥资源，各地还将廊桥文物、古村镇、非遗、山水等串联呈现。湖南芷江的龙津风雨桥极具侗族特色，当地围绕廊桥打造了沉浸式夜游项目，整合 3D 全息建筑投影、数字水幕电影等，让龙津风雨桥等建筑成为游客来旅游时必打卡的点位之一。江西婺源彩虹桥景区、婺源徽剧、傩舞、设宴制作等在这里轮番展演，
5: 也感觉900年前东江记忆很精湛，值得我们后人去保护、去观赏的。
2: 暑期，四川、广西等地还将廊桥文化与研学结合，让廊桥景观成为学生研学和游客避暑打卡的热门地。四川姊妹桥毗邻安州区的罗浮山、白水湖等生态旅游目的地，串联起周边乡村的旅游动线。依托周边丰富的文旅资源，当地将姊妹桥纳入乡村旅游和研学线路，让学生们能够近距离感受传统建筑的艺术和工匠智慧。
6: 这个桥的上方布满了青瓦，更像是把房子搬到了这个桥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构思，现代的工艺把它保护得很好，还能让我们能近距离的触摸它，感受就是几百年古代工人的一个匠心的这个工艺。
2: 从数字守护到活态传承，古老的廊桥从静态建筑变成传递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也带动了周边乡村文旅发展。
1: 节目最后，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哈，最近有哪些重磅的展览。在首都博物馆，我们会看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期是到10月18号。展览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从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文化意象切入，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单元，系统展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和权力体系，全景是呈现两大美洲古文明的独特风貌。现在我们来到

0: 颐和园博物馆会看到晋国霸业山西出土两周时期文物精华展，展期到8月9号。展览以晋国霸业演进为历史脉络，精选山西博物院94件套珍贵文物，设置合汾交子、争霸春秋、渔猎三晋这三大单元，系统呈现了从北赵晋侯墓地、绛县衡水墓地到侯马晋国都城遗址、 太原赵卿墓地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生动勾勒出晋国从赵姬立国、争霸春秋到三家分晋的全过程。现在正值荔枝上市的时节，我们在海南省博物馆会看到栗子丹溪荔枝文化展，展期呢是到8月30号。那么展览是汇聚了全国9家文博单位的103件套珍贵藏品，首次是以 荔枝为主题，从历史、艺术、民俗等多维度讲述荔枝文化故事，解读荔枝的前世今生，非常有意思。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actory Factory 工厂。在中东局势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持续担忧之下，美国工厂就业人数正在以今年来最快的速度下滑。据英国媒体报道说， 6月份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 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月度新高。 美国 Factory 工厂裁员规模已升至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制造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或者有能力在 Factory 工厂工作的人。尽管与 AI 数据中心以及国防投资相关的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但许多制造商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和政策频繁变动的困扰。报道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已减少 7.7万个。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 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再来一件事情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住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天才建设我第二个家嘛，我去过这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
11: 有陕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 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有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人，老内心。
0: 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通过为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该国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美国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日前在演讲中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再花费数十亿美元去支持实施种族灭绝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同时终结每年超过100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他呼吁华盛顿把钱投给美国人民，而不是投给战争机器。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6月，刚刚熬过5月热浪的欧洲再次迎来闷热天气，多地出现破纪录高温。世界天气归因联盟近日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是20年前的200倍。匈牙利也是受到本轮热浪影响的欧洲国家之一。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受高温天气影响，政府决定允许公共部门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29号起居家办公，并建议推迟户外作业。目前匈牙利仍维持最高级别的3级高温警报，未来几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世界卫生组织28号介绍说，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北京时间6月29号。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32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3-0战胜队友周启豪。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4: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5: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了。
6: 我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7: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8: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9: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0: 青山绿水，
11: 蓬勃发展。
5: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2: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 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0: 杜安瑞来自南非。

0: 族节庆，见证中国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振兴发展，数字民生落地生根。
1: 中国有个大人，有个大奖篮球，还有那个项目，他们被领导的。做起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好。我感觉这是党和人民都是一体的。
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南非友人杜安瑞，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南非友人杜安瑞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少年时期，16、7岁时，他在书店接触到来自东方的诸子百家著作，书中的哲学与价值观构建了他看待世界的东方思维。
2: 我从小孩子的时候，从11岁，其实我爸爸妈妈会每周带着我们去图书馆。 我就去一个书店去买书，然后慢慢培养一个major，看两本书的这个习惯。然后我自己开始买自己的书，差不多16岁、17岁，然后看亚洲哲学，然后开始看这本书，说哎，这个有意思。本来非常能够他们里面的哲学，还有他们的价值观，然后就是孔子、孟子、老子、荀子，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深刻的影响。
3: 18岁时，杜安瑞打网球受伤，一位在南非的华人医师采用针灸理疗，让他倍感奇妙，当即打算要来中国系统学习中医针灸。
2: 然后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去中国学习中医针灸。那他们认为1994年的时候，他们认为小孩子小得不懂，应该去大学学习一个专业，所以我去上大学学习会计。
0: 但是这个中国希望去中国的这个心，就离不开我的身体，从价值观、从概念，感觉我更认可亚洲还有中国这个哲学。杜安瑞顺从父母的心愿，读了财会专业，顺利进入南非国家级金融体系。29岁就升任首席财务官，手握优厚薪资与广阔职业前景，可心底对中国的向往从未消减。 37岁时，他觉得自己再不出发奔赴中国，这辈子难了心愿，一定会留下遗憾。于是，2015年，杜安瑞决定动身前往北京学习中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学习中文起初并不容易。
2: 但是中文太难了，比我想象的难多了。 所以我花了1年的时间学中文，背汉字背单词听声课，每天12个小时，买一点点中文版本的老子、孔子、荀子，看这个中文版本其实跟这个英文版本更深。英文相当简单，讲一点哲学，给你讲一点哲学概念就完了。但是中文版本是不太精深，所以我感觉这个中文对外国人来说。
0: 好不容易学，所以我非常佩服所有的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文，因为难度挺大的。初到北京，庞大的城市规模，冬冷夏热的气候让杜安瑞一时难以适应。一年后，他离开北京前往南京。闲暇周末，他背着相机走遍古城街巷，记录历史古迹与传统民俗，随手拍摄分享。
2: 身边朋友都打趣称他是南非徐霞客。我在南京待了1年半，在南京学了中国文化，开始接触一点传统的文化，各种各样的节日活动都参与了。我那段时间在南京 major more 会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拍摄是拍好照片，然后研究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文化、中文，然后写文字，然后分享给朋友圈。这是2017、2018年。
0: 所以那段时间，朋友会开玩笑说：“你是南非的徐霞客。”一次，茶友邀约他前往云南景迈山探访茶山。原生态的高山云雾、包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瞬间击中了他的心灵。2018年，杜安瑞决定定居与家乡气候高度契合的昆明。工作中，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并组建家庭。
2: 心终于安放在了昆明，成了大家口中的云南女婿。第一次来到云南，其实是为了学习茶，所以我在茶城，我待了可能是一两周，然后我去了金麦山，我去了丽江、大理，还有其他地方。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然后这个天气跟我的老乡类似，所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它们的海拔1800米，然后它们的温度跟昆明差不多。 所以我感觉这边挺舒服。

0: 找到家的感觉了。
1: 家的感觉，然后跟舒服的状态，然后小西门子文化这个包容，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然后挺有意思。所以我是2018年到昆明。
2: 杜安瑞的母亲是服装设计师，受家庭熏陶，杜安瑞曾游历40多个国家，常年收集各地特色传统服饰。定居昆明后，他先后游历了云南的泸沽湖、彝族山区、大理、德宏，深度体验民俗风情，参与泼水节、火把节、大理三月街等特色民族节庆。
1: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去上过火把节。云南有25个小型民族，15个独有小型民族，所以一旦你开始研究小型民族这方面，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去的地方挺多的，在云南，然后每个节日都想参与，然后每个小型民族都想认识，所以从这方面就越来越深刻。普米族是一个小的民族，大多数人不会认识。这是在泸沽湖旁边的一个寨子，在那边去体验咱们本地文化，好看好玩。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会说，在云南是一年四季都有民族节日，所以春天是泼水节，夏天去熊的火把节，然后你有白族那边在三月节。所以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节日，所以如果你来到云南任何时间，天气气候非常好，可以参加一个民族节日或者活动。
2: 在走访中，杜安瑞发现佤族以黑为美的审美，击鼓载歌载舞的民俗和南非本土文化高度相通。每次去到佤族村寨，他都能生出强烈的文化共鸣。
1: 佤族他们的审美观就是越黑越美，因为他们也会打鼓，非洲人非常喜欢打鼓，非常喜欢热闹，唱歌跳舞。
0: 就是有共鸣。
1: 有共鸣，对。因为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所以在云南就是这个多元化包容性的文化，我非常认可，非常喜欢。我真的是一个家，一个大家庭。
2: 前些年，杜安瑞热衷于云南文旅推广，与当地电视台合作拍摄短视频，向海外介绍云南风光与非遗文化。如今49岁的杜安瑞体力大不如前，他感叹云南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玩不动了。于是他慢下脚步，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昆明的慢生活。杜安瑞定居在昆明，小区楼下草木繁茂，处处生机绿意。街对面就是昆明的五里多农博菜市场，各式新鲜食材琳琅满目。曾经无肉不欢的他，在岳父养生理念的影响下，渐渐爱上清淡饮食，潜心钻研健康膳食、抗衰老专业知识，深耕康养行业。
1: 我们这个地方对面就是昆明最大的菜市场，所以我们那边什么地方都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现在我是一个吃蔬菜的小伙子，其实身体更健康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大的变化，我现在49岁的时候，现在开始重视大健康、身体的健康，然后去延伸这个高质量的生活。
2: 8年间往返云南城乡，杜安瑞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全方位的发展变迁。为了读懂中国发展背后的逻辑，学霸体质的他长期坚持研读理论著作、15五规划纲要等相关内容。在杜安瑞看来，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是制定长远5年规划，目标清晰，执行到底。中国发展不是依靠运气，而是完善制度与全民持续学习奋进共同造就。
1: 哇塞，我感觉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稳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个是依靠14亿中国人还有党员一起去创造这个奇迹。但是我会说，最了不起的是中国能定期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是5年规划。这个5年规划现在是15目的5年规划，而每个5年的规划是定得好，然后是干到底，这就是去完成这个事。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中国的优势，一个制度优势。第二就是政府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来优势，每5年有进步。
2: 杜安瑞表示，中国依靠长远规划，集中统一领导，一张蓝图绘到底，生态、乡村、民生政策持续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惠及普通。

0: 群众。
1: 中国有个大的一个大疆蓝图，然后每个项目他们会录到底，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我感觉就是党和人民都是一起的。
0: 杜安瑞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句话他在日常生活里处处能体会。
1: 你现在去任何村子，在全中国不仅是云南，去任何村子里面，政府常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问题去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路打电打水打学校打什么问题，人们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就是这个概念。然后这里亲自跟我老婆就过去的四年，其实我们去了好多政府部门去办手术，可就结婚证、房地产证、我的签证、老婆的护照，你去办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的态度非常好，欢迎光临非常好，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快，这个就是为人民服务最简单的例子。但是这方面在每个领域都有，所以我们现在有社区医院，社区医院也方便，我们对面有这个五里路菜市场，是不是说可以买菜可以去医院，所以我们不离开15公里内，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非常方便。
0: 城乡发展、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杜安瑞最直观的感受。如今在北京，城市当中常年蓝天白云，依托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成效显著，全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现在城市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空气质量大幅改善。他希望南非可以借鉴中国新能源推广经验。
1: 其实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那个冬天那边的空气可能冬天的时候偶尔不会那么好，但是你现在去北京就是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环境这里确实是有大的进步。这个大的进步是政策，好的好的政策来解决这个污染问题。我们是2021年我们买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现在路上全都是新能源汽车，是这个空气质量在城市里面非常舒服。
0: 杜安瑞告诉记者，在中国一部手机就能处理各种生活消费，社会治安稳定，出行安全有保障，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有所突破和发展。
1: 在中国你知道一部手机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方便，然后也是会说这个人身安全，去什么地方在中国都是安全的，都是非常安全，就是就希望南非也可以好学习学习。来到中国10年前到现在，就是每年有发展，快速的发展，所以送无人机好，送外卖好，新能源汽车好，生活在这城市里面的质量一直在提升，这个空气质量，这个村子好，就每个地方好，速度太快了，感觉这个中国完全非常大的变化，让科技突破，各种领域都突破了。
0: 这些年，杜安瑞多次深入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等偏远彝族村寨，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古茶区等地。早年山路崎岖，水电配套薄弱，如今硬化道路、电网、学校、卫生室全部铺设到位，民宿旅游、电商直播、彝族刺绣等蓬勃发展，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
1: 村子现在确实挺美的，全中国这个脱贫攻坚还有乡村振兴，对村子的改善有发展非常大的进步。两次去景迈山，然后隔了是差不多6-7年，然后现在的景迈山就是非常美、非常漂亮，都是民宿，都是电商，都是人过更好的日子。但是我第一次去那边，那边的路没那么好开，所以这个进步非常快。然后我也会感觉这个政策就会不会让一个人掉队，不会让一个人落后，所以这个学校里面都是改得好，这个卫生条件也是改得好，这个电网到那边也改得好，所以从这个方面其实做得非常好。麻栗坡南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是彝族一个小支系，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非常好看的特色的这个服装。你想那么远的地方，但是还是基础设施都做得非常好，人民都幸福。然后那边他们的老阿妈他们在刺绣，他们的非常珍贵的刺绣，做的一套衣服就非常漂亮。
0: 在杜安瑞心中，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句话精准概括了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舒缓松弛的生活节奏， 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的包容氛围是云南最动人的底色。他希望通过拍摄短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传播等方式，向世界展示拥有56个民族多元文化的真实中国。
1: 其实我想传播一个中国的多元性、包容性 的氛围，因为好多外国人在脑子里面，他们看见的视频、看见的中国就是一个方面，但是他们没看见中国的其他方面。我感觉中国就是56个民族，每个民族有民族的特色，咱们都有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这方面我感觉外国人感觉对他们有是大的吸引力，因为外国人看见说，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去看一看。中国有民族文化，有传统文化，但是也有现代文化，也有健康。我感觉中国这个健康生活、健康中国，我们也可以来传播到国外，让南非人也活得更健康。
0: 多年专业金融行业从业经历让杜安瑞习惯性关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他认为中国诸多的发展经验都值得非洲各国借鉴。南非电力短缺，频繁停电制约生产生活，港口铁路物流基建相对落后，而中国成熟的光伏风电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能够补齐非洲发展短板。中国完善道路、水电、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路径，完全适配非洲乡村发展需求。
1: 我们以前在南非经常会停电，这个停电不仅是生活停电，也是工厂停电，那所以已经开始有晚一点点，但是中国可以帮南非在电力方面在升级这个电网，还有光伏好，还有风电好，因为南非有风电挺多的，光伏风电各方面可以帮他们有稳定的电力，帮更多南非人过好更好的日子。第二个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物流方面，港口、陆铁这方面的出口，可以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还有产品成本，帮南非赚更多的外汇。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学习。脱贫攻坚其实是用中国模式，这个脱贫攻坚其实你要先修路，然后你可以开设，如果你不去做这个基础设施，你没办法做第二步。
0: 在杜安瑞看来，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南非与中国两国的发展高度互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
1: 我说中国稳定，世界稳定，更稳定。所以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不论是出口或者是进口，都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所以我感觉这个对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会说非洲，你说南非的时候，其实是跟中国的关系是互补的。南非的矿多，农产品多，这两个方面中国都需要，所以你可以进口。第二个是南非的需要的是新能源好、设备好、基础建设好，这样一个大的项目中国都可以帮，电商也可以好。
0: 杜安瑞观察到，近年来南非年轻人留学出游的选择已经发生明显转变。早年他推动南非红酒对华出口，长期向南非年轻人介绍来华留学优势，如今中国院校教学水平非常突出。
1: 因为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学校的水平非常高，可能以前十年前你说你想出国去学习留学，你会选择英国，你会选择美国，但是我感觉现在南非人最好的选择就选择中国，来中国学习一个专业，学习中文，为你的未来的发展有大的帮助。
0: 杜安瑞多次向年轻人传递一句话，人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他鼓励南非青年抓住新媒体、跨境贸易风口，主动学习中文，深耕中南双向合作赛道。
1: 在现在年轻人在南非，其实他们看两个点，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的科技发展非常快，所以对年轻人来说，科技发展就是他们的未来趋势。第二个是他们一个出路，如果他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学习中文，然后做一点跟一个中国公司在南非做合作，他们有一个出路，所以我感觉越来越年轻人在南非也是看好中国。
0: 杜安瑞期待更多南非青年来到中国，来到云南，沉浸式感受真实的民生发展与多元民族文化，也希望更多中国人走进非洲，加强彼此民间互相了解。 他表示自己会以旅居十余年的亲身经历，持续向非洲民众讲述鲜活温暖的中国故事。
1: 我感觉现在能做的事情更多，接受度更高。外国人看中国十年前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说你想看最先进的科技就是中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现在感觉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可以做更多事。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陈红艳、陶世飞，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未来几天，我国气温总体南北热，中间凉爽，其中新疆至华北南部、黄淮一带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新疆吐鲁番7月3号或现49度的酷热天气，郑州7月初将有连续高温。随着空气湿度增加，体感会较为闷热。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强降雨影响，本周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体感总体凉爽。而华南地区则闷热难耐。今天起，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左右，加上较高湿度，体感温度可能逼近40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将于6月30号至7月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6月29号，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开幕。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美8支青少年棒球队古岭之友、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友城代表等约400人参加。 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就在28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据黎巴嫩卫生部28号发布的数据，自今年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已造成黎巴嫩4247人死亡，12195人受伤。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新秘书长的遴选通过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外交磋商展开，人选敲定则需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据日本朝日新闻28号报道，截至5月下旬，静冈县下辖的热海市和富士市等10个城市已确认共有961个水表被盗。静冈县以外，东京都神奈川县、兵库县、山口县等地也发生多起水表被盗案。窃贼盯上住宅水表或与国际铜价上涨有关。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该国包括铜线、井盖在内的金属盗窃案正持续增加，2020年约为5500起，2024年则激增至超过20000起。多家德国媒体28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同日，捷克也继续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1.1摄氏度高温。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9号0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做好灾情排查和抢险救援。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4: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青年强则国家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广大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
9: 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
10: 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1.2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
11: 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
8: 他们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9: 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未来6G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
10: 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

0: 像星星一样在闪烁。
1: 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青年科技人才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他们来自能源、航空、核电、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等不同领域，立足岗位，讲述创新历程，诠释新时代央企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3: 我叫张雨桐，是中国移动研究院未来院的前沿技术研究员，同时呢，也是公司 6G 网络与 AI 融合团队的一员。那我的工作呢，就是研究如何让无线信号传得更快、更稳，同时也让网络建设变得更经济、更高效。
2: 2024年7月，张雨桐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行业一线。在他看来，选择扎根一线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决定。
3: 读博的时候，我一直在钻研理论算法的创新，但是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呢，我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研究不只在于追求性能指标的突破，更需要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和应用场景中得到真正的检验。所以博士毕业之后，我选择来到了中国移动研究院，从网络真实的需求和痛点出发，扎根一线，开展我的科研工作。
2: 张雨桐表示，中国通信业曾走过一段非常艰辛的历程，从 1G 空白、2G 跟随到 3G 突破、4G 领跑，再到现在 5G 引领世界，是几代通信人共同拼搏出来的。现在正值 6G 标准化的关键阶段，能够在这个时代加入通信行业，成为接力奔跑的一员，他深感荣幸，也倍感使命在肩。
3: 面向 6G，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重点围绕无线接入网架构设计、接入流程以及传输机制等多个方面开展技术攻关。那最终目的呢，就是让基站学会团队作战，让原本相互干扰的多个基站能够默契配合、协同传输。未来大家无论是在演唱会、体育馆这样的人员密集场所，还是在远离基站的边缘位置，都能够获得流畅稳定的体验。通信技术关系着千家万户，也支撑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在无线通信科研的一线，为我国新一代通信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 现代通信技术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彻底改变人类世界的连接方式。张雨桐表示， 6G 并不只是比 5G 通信速度更快的新一代网络，还将支撑感知、计算和智能协同。他坦言，在他的工作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如何把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真正变成实际网络当中好用的技术，而理论落地产业的距离远超他最开始的设想。
3: 以我们团队最近正在攻关的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为例，其实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比如说啊，咱们想让两个基站一起发一个信号，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得让它俩同步。理论上很简单，就是提前让这两个基站分别发一个信号，用户收到之后呢，算一下差，然后把差反馈给基站，等基站真正发信号的时候，把这个差补上就行了。 听起来还挺直观的，但是真正实现的时候，所谓提前发一个信号，就涉及到整个协议流程的更改，用户算一下差，还得对终端的代码做修改，反馈给基站，又要再次的牵扯到协议流程，然后基站来补这个差呢，还需要对基站的算法进行优化升级。好不容易调通了，那过了一会儿，用户移动了，它的位置改变了，这个同步又要重新来做。那我们同步的时间间隔设置成多少合适呢？设太短吧，开销会很大，设长了，它又不准了。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网络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跟着做相应的调整和修改，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2: 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雨桐逐渐认识到，科研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推导出多么优美的数学公式，而是要让技术在真实的、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当中稳定运行。
3: 我也开始主动地调整我的工作方式，开始学着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审视每一项技术。现在当我再去研究一个新的理论方案的时候，我会先问自己，这个方案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当中有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它的部署成本是不是可控呢？以及它和网络当中其他的设备能不能很好的兼容呢？那这种视角上的转变也帮助我对技术的全链条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2: 从理论研究到工程应用，张雨桐经历了从我能做什么到我需要做什么的思维转变。这种转变让他更加注重技术的实用性和用户体验，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贡献青春智慧。
3: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会重视实验室里的数据，但是工作以后呢，我的视角逐渐从性能指标的提升转向了用户真实的体验困境和网络真实的需求。所以相比于继续推动网络下载速率的突破呢，那我们团队会更重视如何让大家的短视频上传得更快，以及如何让网恋机器人的决策变得更及时更智能。那我们团队其实现在也已经在多地建成了通感试验网，能够全面覆盖低空监管以及车路协同等多个场景。那未来呢，六G 也会全面助力数字孪生城市的建设，对我们的交通啊、环境啊以及能源这些基础设施进行实时的监测和智能的管理。总而言之呢，未来六G 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大家好，我叫侯俊森，来自航空工业成飞。
2: 侯俊森是航空工业集团成飞850厂数控加工主管工艺师。提到成飞，大家一定会想到我国首款隐身战机歼20。侯俊森也正是因此选择了机械工程专业。
0: 歼20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我高中第一次知道它开始，我就心生向往。在清华大学，我学的是机械工程，也时常关注航空制造的发展。2019年的时候，在学校的组织下，我来到成飞参加就业实践。当时在生产现场交流时，有一位工程师感慨说，我们航空制造还有很多新技术亟待突破，希望有志向有理想的同学们能够来一起参与攻关。当时我就很受触动，研究生毕业后，我终于来到成飞，成为一名飞机制造工程师。
2: 航空工业是现代工业之花，当下航空科技加速迭代升级。侯俊森表示，这正是青年大显身手的好时候。而在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瓶颈。
0: 我的工作是研发各类飞机零件的制造工艺，每一个型号先进航空装备的研制都必须突破一系列关键制造技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挑战数十万级群孔加工工艺，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1.2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传统的工艺一次只能加工一个孔，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像盖章一样一次加工很多个孔，但这也带来一个难题，我们要加工的面是曲面，批量制孔时很难精确控制孔的位置和每一处钻孔的深度。同时呢，在这样一个挑战下，我们这个零件成本高，

0: 研制周期紧张，根本没有试错和改进的机会。
1: 在这样的压力下，侯俊森也不免迷茫和焦虑，但后来经过团队一轮又一轮的讨论，总算是找到了突破口。
0: 问题的答案回归到了数学，我们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找到了效率和偏差之间的平衡，通过计算和推导得到了最优的工艺设计参数。在经过小样本的试验之后，我们就顺利加工出了合格零件。这次经历让我们团队更加坚定，必须要从源头开展以需求为牵引的工艺研发。如今呢，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等方法也应用于飞机制造的各个环节，让新工艺的研发更高效、更精准、更节约。
1: 侯俊森表示，通过参与大国重器的研制，他实现了曾经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他把以前朴素的热爱逐渐转化为对新时代航空报国精神的追求。
0: 我通过参与先进装备的研制，对航空工业、尖端制造业、复杂系统工程的属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工作性质要求我必须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用匠心打造大国重器。从校园到飞机研制一线，其实最大的转变是从理论到实践，需要在有客观生产条件的约束下设计更好的工艺方案并推动落地。飞机制造不单纯追求某一个指标的极限，而是要综合平衡像性能、周期、成本、制造条件等多重因素，最终的目标是为用户交付过硬的产品。
1: 飞机零件制造是非常精密的工作，但在成飞，国内首个飞机大型结构件黑灯工厂已实现生产线24小时无人工干预。侯俊森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黑灯工厂智能制造工艺体系的构建。
0: 提到数控加工，大家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在一个灯火通明的车间里，每一台机床前面都有一个工人师傅在守着，时不时停下来量尺寸、调圆点。但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厂房里面不用开灯，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以前一个工人师傅开一台机床，现在一个人可以开一条生产线。这就是智能制造技术为航空工业带来的革命。在黑灯的背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工艺大脑。一方面，我们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标准化的工具包和指导书，让新来的工艺人员也能设计出很好的工艺方案，让现场的异常问题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我们不断提升机床的感知和决策能力。在加工过程中，机床会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停下来量一下零件的形状，测量完之后，机床内置的算法瞬间就能够通过空间坐标变换得到零件变形了多少、位移了多少，然后自己调整加工程序。这种感知、决策到执行的过程完全不需要人插手。以前我们修正一个圆点需要20多分钟，现在机床自己6秒钟就能搞定。
1: 成飞已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最高等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侯俊森与同事们正全力推动航空制造向智能化、协同化升级。
0: 未来在黑灯工厂里面，我们会持续去升级机床的感知和自主判断能力，同时呢，我们会在加工过程中对刀具和机床状态的智能监控更加精准，持续提升零件制造全过程的智能化水平。除了黑灯工厂之外，我们还在推进像 AI、数字孪生等技术在飞机制造各个环节的应用，比如说像人机协同装配技术、 AI 智能检测技术已经应用于生产现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技术领先、装备先进、AI 赋能、绿色低碳的先进的飞机智能工厂。我们将立足岗位，坚持创新，为航空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贡献力量，把青春写在蓝天上，唯以胜利报祖国。
2: 我叫陆洪波，来自中国电建华东院。那我2021年博士毕业，加入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主要从事是环境功能材料研发以及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那听起来有点专业，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跟工地上的泥浆、废水和渣土打交道，让浊水变清，废土有用，流沙稳住，用绿色材料来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1: 陆洪波是一名90后高级工程师。陆洪波坦言，从职场新人到一名业务骨干，离不开企业平台以及团队的支持。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宁夏中卫沙漠光伏基地开展固沙试验。
2: 我们的固沙材料是要求绿色环保的，所以它不能够去影响植物的生长。但是我们第一次去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是把沙子给固住了，但是场地基本上不渗水。我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我以为我们整个技术路线都是错误的，但是公司领导还有团队成员，他们没有轻易的否定这个方案。我记得当时同事说这么一句话，这事情要这么好干还需要我们干啥，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做下去。那听了这话，我们也是鼓起劲儿，然后一起对接专家，然后排查问题，一遍遍的去调试这个实验配方和施工的方法。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我当时听到我们团队当中的宁夏老乡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这不了不得呀，那咱们以后的沙漠光伏项目的固沙有了新的可能。其实让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现场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的实验区还吸引了非常多的沙漠甲虫的到访，比周围没有固沙的区域要多很多。那时候我就觉得，对于绿色材料而言，其实它最好的认可不仅是指标能够检测合格，更重要的是这些小生命愿意去停留。那也是组织的托举以及团队协作能让我们一次次突破技术瓶颈。这份温暖与信任是我持续深耕环保新材料领域重要的动力。
1: 陆洪波表示，他选择扎根一线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想学以致用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如今国家和企业都十分重视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对此，陆洪波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
2: 那第一点，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从国家到企业都在想尽办法为科研人员铺路子、搭台子，鼓励我们把这个成果做实做大，这也是我们进行科研最大的底气。那第二个，我们做科研成果转化，它不是简单的把实验室的一个样品然后来放大，而是要把实验室成果和工程应用相结合，要经历从技术到产品再到产业化的一个全链条打磨。那我们青年科研人员要在这过程中然后当好实验室和工程应用的一个桥梁，那既要把技术研究生产品质量做稳定，又要懂市场、懂现场、懂转化，让科研论文写在工程项目一线，走进国家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在做水处理材料研究的时候，就在原料端考虑是否可以去选用一些来源比较广，然后成本比较低以及绿色环保的。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那这一技术的突破不仅是提升了绿色环保水平，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对于进口原料的一个依赖，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1: 如今陆洪波和团队的科研成果转化已见成效，他透露他们团队做的水处理材料只要轻轻一点，泥浆水瞬间就能变清澈。
2: 那处理后的水还能在项目上实现回用，已在国家多个电力能源项目当中进行应用。那我们做的土壤固化材料可以让软弱的工程渣土转变为承载百余吨的高强度路基材料，实现变废为宝，用于工程建设。那我们正在做的固沙材料可以让流沙快速固化，抵御十级大风且不影响植物的生长。那目前也在沙漠新能源项目当中示范应用，包括中国阿联酋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那未来我们也将依托集团的科创资源，研发更多的绿色材料，来推动国家能源环保升级。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蓝图落地离不开无数奋斗者的坚守与奔跑。从中国移动的6G 实验室，到航空工业的黑灯工厂，再到沙漠里的光伏基地， 他们的故事让我们能看到广大央企青年胸怀家国的崇高情怀，精益求精的实干品格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

新时代新征程，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坚定理想，苦练本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运输。据德国媒体报道说，随着持续高温导致 water level 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举例来说，一艘普通驳船的载重量可达2500吨，而要运输同等规模的货物则需要110多辆卡车。1200多公里的莱茵河穿越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工业区，为欧洲工业腹地提供了极低成本的运输通道。据了解，这不是莱茵河第一次出现 water level 水位过低的问题。2022年夏季，由于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异常低，德国且因此面临供应瓶颈和生产问题。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 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虽然委内瑞拉强震后的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并救出多名受困人员。据委内瑞拉官方数据，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在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但救援人员仍没有放弃希望，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据总台报道员了解，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28号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三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实施了军事打击。此外，以军在28号早些时候还摧毁了一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针对以方士兵的潜在安全威胁。在法新社29号获得的一份声明中，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表示，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方先前达成的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命令协议，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不会以当前形式执行。黎巴嫩真主党29号称，以方连日来的一系列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声明说，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协议，协议延长一年，有效期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新一轮搜寻工作预计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4月海况较为平稳期间进行。记者今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7月1号起实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工农联盟为根本，深入工厂车间，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掀起轰轰烈烈的早期工人运动高潮。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安源路矿罢工，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到五卅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唤醒工人阶级觉醒，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

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工人运动的血色史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发动工人组织工运作为核心任务。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随后各地分部相继建立，工作人员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由此蓬勃兴起。工人运动的第一声惊雷在1922年1月12日从香港维多利亚港炸响。香港海员是当时中国工人中最具组织性的群体之一，他们驾驶轮船往返于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却又深受英资轮船公司的残酷剥削，工资极低，不足白人海员的1/5，待遇极差，住在闷热潮湿的船舱底层，随时面临疾病和工伤的威胁。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年老体衰或工伤致残，便被无情抛弃。航行途中遭遇台风等险情时，船主往往只顾货物不顾人命，海员的性命如同草芥。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在海员心中积累了深深的怒火。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的组织下，香港海员向英资轮船公司提出了3条基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海员工会。英方不仅断然拒绝，还公然撕毁工会招牌，逮捕工会骨干。面对资本家的蛮横，海员们没有退缩。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爆发，20000多海员全体罢工，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全部熄火，香港海上运输瞬间瘫痪，一艘艘巨轮如死鱼般漂浮在维多利亚港。这个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英港当局恼羞成怒，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封锁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袖，宣布戒严令，从外地招募新船员，武力驱逐罢工海员离港。但罢工海员团结一心，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他们离开香港，纷纷前往广州，在广州设立罢工总办事处，坚持斗争。广州的海员工会和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澳门、汕头等地的海员也相继罢工响应，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工人发起募捐，为罢工海员提供生活接济。短短数日内，香港物资供应断绝，物价飞涨，垃圾堆积，社会动荡，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英港当局最终不得不低头妥协，同意加薪15%到30%，恢复被封闭的工会会所，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组织下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团结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拉开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让全国工人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激发了各地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的热情。在此后的1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爆发大小罢工100余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在1925年和1926年先后领导了沈港大罢工和广州工人运动，为中国革

0: 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说香港海员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序曲，那么安源路矿罢工就是一曲高昂的正片。安源路矿位于江西萍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安源煤矿和珠萍铁路，这里聚集着近20,000名工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些工人却深陷地狱般的生活，每天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作12小时以上，工资却微薄得难以养家糊口。瓦斯爆炸、巷道塌方等工伤事故频发，死伤工人得不到任何赔偿。封建把头把持招工、发薪、住宿各个环节，层层盘剥，横行霸道，工人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毒打。1921年冬，毛泽东首次来到安源考察，他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几百米深的矿井，与工人一起挖煤挑炭，走进阴暗潮湿的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他询问工人的家庭情况、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倾听他们的痛苦和诉求。一位老矿工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们工人命苦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毛泽东回答：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出头的一天。这次考察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安源是一座积蓄着巨大革命能量的火山。回到长沙后，他立即派李立三前往安源开展工作。李立三以教师的身份来到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白天教工人识字读书，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成为团结和教育工人的核心阵地。9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领导核心。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还勾结军阀准备武力镇压。党组织果断决定举行大罢工。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同时罢工，一声令下，矿井停工，火车停驶，工厂停产。工人们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17条要求。安源罢工最可贵之处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策略。一方面，罢工组织极为严密，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监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分工明确，行动统一，17,000多人的大军如一人，令行禁止。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争取了地方士绅、商会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争取到了部分开明军官的中立态度，使路矿当局孤立无援。路矿当局在工人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终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加薪、发清欠薪、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不得随意开除工人。9月18日，罢工胜利结束。安源路矿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它创造了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教育、建立组织、争取同盟、统一行动的一整套成功经验，为后续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此后，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这里继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安源工人俱乐部发展到13,000多名会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的工会组织之一。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

0: 探寻时代的变迁。
1: 1923年2月，中国早期工人运动迎来了它的高潮，也遭遇了最悲壮的牺牲。京汉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汉口，纵贯中国腹地，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军阀吴佩孚控制南北、调兵遣将的战略命脉。京汉铁路20000多工人在军阀和资本家的双重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资低，工时长，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伤死亡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沿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等人多次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各主要站点都已建立了工人组织，成立全路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然而，军阀吴佩孚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懿旨，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军警强行禁止大会召开，包围代表住所，驱逐参会代表，捣毁会场。总工会被迫转移到江岸秘密办公。面对军阀的蛮横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壮烈口号。2月4日正午，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工人同时罢工，火车熄火，车站关闭，道岔锁定，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瞬间瘫痪。从北京到汉口1200多公里的线路上没有一列火车通行，吴佩孚大惊失色，铁路运输的瘫痪直接威胁到他的军事部署和政治统治。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决定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2月7日，惨案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在江岸，军警包围了总工会驻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0余人，打伤200余人，逮捕6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军警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拒绝复工，惨遭杀害，年仅31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阳也在2月7日深夜被军警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2月15日凌晨，施阳被押赴刑场，临行前他慷慨陈词：“你们杀了一个施阳，还有千万个施阳。”敌人连开数枪，施阳身中数弹，仍高呼：“劳工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4岁。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战斗精神。它用鲜血和生命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用惨痛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力统治下，单靠罢工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正如中国共产党在27惨案后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迹未干，工人运动的烈火却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熊熊燃烧。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和克扣工资，先后举行罢工。5月15日，内外棉7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友与厂方交涉时，遭到日本资本家枪杀，身中4弹，年仅20岁。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极大愤怒， 上海学生2000多人走上街头，为顾正红送葬声援工人斗争，却遭到租界巡捕的逮捕和驱散。帝国主义的暴行一浪接一浪，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死难者中有青年学生，有普通工人，有路过的市民，鲜血染红了南京路的石板，而巡捕房门口张贴的告示竟把这次屠杀归咎于所谓华人扰乱治安。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举行总罢课，商人举行总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上海20余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浪潮席卷全市。随后，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南京、杭州、青岛等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参加运动的群众达1700多万人，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风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16个月之久，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迫使列强不得不对上海租界等特权做出一定让步。它唤醒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民族觉醒，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浪潮。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走向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从反对本国军阀和资本家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不足千人发展到近万人，为随后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从香港海员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到五卅运动的反帝烈火，短短3年多时间，中国工人运动走过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艰辛历程。这历程里有香港海员56天坚持到底的胜利，有安源路矿工人5天罢工赢得尊严的荣光，也有京汉铁路27惨案30余位烈士的鲜血，更有五卅运动南京路上13位同胞的英灵。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觉醒之路。他们曾经只是机器的附庸，资本的奴隶，在党的教育引领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力量和历史使命，从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斗争。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27惨痛的教训让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卅运动的壮阔则让党看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这些认识推动党调整策略，转向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 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

0: 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未来几天，我国气温总体南北热，中间凉爽。其中，新疆至华北南部、黄淮一带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新疆吐鲁番7月3号或现49度的酷热天气，郑州7月初将有连续高温。随着空气湿度增加，体感会较为闷热。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强降雨影响，本周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体感总体凉爽。而华南地区则闷热难耐。今天起，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左右，加上较高湿度，体感温度可能逼近40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10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10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4通8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After arriving China,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的提问应询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就中方与瓦努阿图合作问题，郭家坤表示，两国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

0: 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基础上，中方将继续根据瓦努阿图的意愿和需求，拓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中方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既不强加于人，也不针对第三方，受到岛国人民真诚欢迎。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就在28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据黎巴嫩卫生部28号发布的数据，自今年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已造成黎巴嫩4247人死亡，12195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欧洲国家领导人声称改变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但他认为这并不可能。普京说，虽然2025年他与特朗普在美国安克雷奇会谈后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未写入正式文件，但双方讨论了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方式，美方提议俄方做出妥协，俄方也同意了这一提议。他期待在与伊朗有关的事态发展告一段落后，就在安克雷奇讨论过的议题与美方继续会谈。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据美联社28号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洪堡县治安官办公室工作人员日前在一个动物收容所挖出117具完整犬只尸骸，另外找到大量犬类不完整尸骸。初步勘验结果显示，不少狗死于枪杀，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收容所是否有虐待动物、残杀动物、欺诈等犯罪行为。北京时间28号，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伊朗足球队官员表示，由于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遗憾出局，球队将于当地时间29号傍晚从墨西哥启程返回伊朗。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Sveiki visi。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个可能两位在很多的景区或者说北京的故宫经常会看到的一景，就是扮着古装的那些年轻朋友们去打卡拍照。那其实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日益复苏，每天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北京故宫，换上绣有传统图案的古装，佩戴上吊坠以及黄金护甲套，化妆师们则是一丝不苟地为他们上妆，精心打理发型。对化妆师而言，工作几乎没有所谓的淡季，唯一的短暂休息大概只有故宫闭馆的时候。近年来，年轻人中兴起了一股沉浸式体验中国古装的潮流。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表示，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探究中国丰富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发掘出了古装所蕴含的审美魅力。 首先说说吧，约瑟夫，在北京或者其他的一些传统文化旅游目的地，你是不是也经常看到这些年轻人穿着古装去打卡游玩？当时看到他们穿回古代，第一感觉是怎么样的？
11: 说实话，我其实经常去，因为我有时候有空的话，我是往天安门那边散步啊。
10: 嗯哼。
11: 还有时候会陪着其他的朋友，第一次来北京的中国朋友，陪着他们去故宫逛一逛，或者什刹海，
10: 嗯，
11: 鼓楼大街等等了这些地儿呢。然后我最近呢，就最近几年发现，我每次去，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小朋友，都穿着古装。都化妆就是跟古代的那种化妆的一个、
10: 哎，你这话说的有逻辑漏洞，跟古代化妆一样。你去过古代他们化妆的样子？
11: 我怎么知道？我是怎么说的？其实因为我之前老看电视剧嘛，
10: 嗯，
11: 看电视剧，我看着他们化妆呢，我还是那个形象一直不断的在我脑海里，所以我看到别人化妆，我感觉很像古代的化妆。其实古代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化妆，但是他们让我想起来还是古代，就是让你感觉还是很古老的那种。
10: 嗯嗯。
11: 所以呢，我最近几年真的发现很多年轻人，特别多年轻人，穿了自己的古装，还有化妆，还有拍照，还有陪着自己的家里人逛一逛。说实话，我第一次见是有点惊讶，因为我也是来自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的这个背景文化也是比较，也是遥远的，
10: 深厚，
11: 也是几千年的。但是我从出生的我自己本人，我从出生的到现在，根本没见过几个小朋友穿咱们的古装。然后我自己本人也从来到现在也从来没穿过自己的古装，我感觉咱们现在可能是把这个古装已经忘掉了，就是，
10: 或者传统服装，
11: 觉得很可惜，对，很可惜了。因为现在新时代的阿拉伯人可能觉得现在咱们该有该变了，现在就有
10: 现代
11: 的古装，对，现代化了。大家说，哎，我没必要穿古代的，我穿古代的也没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呢，现在就是年轻人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小朋友也是跟着年轻人嘛。
10: 你看这个约瑟夫，每当提到约旦的旅游资源的时候，我们总会提，没有一次不提他的，就是佩特拉古城。难道就没有这个当地或者阿拉伯的朋友，年轻朋友去穿着传统服饰到那打卡拍照吗？
11: 其实，打卡拍照的不是阿拉伯人，都是外国人。我是觉得挺好看的，但是咱们自己不穿了已经。但是拍照的都是外国人，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算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我觉得
10: 就是把历史穿到身上，也是从侧面证明我们的年轻人在为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自豪，没觉得说不洋气或者说不好看不漂亮，
11: 没错，
10: 恰恰相反，他们觉得这种审美是在线的，
11: 没错。
10: 约瑟夫，我想问你一下，刚才你说看到我们中国的年轻人穿着古装，第一感觉很奇怪，那后来现在也不觉得奇怪了，感觉他们穿得漂亮吗？或者说那种感觉是不是，那就是东方美人在我的眼前呈现了？
11: 没错，真的是，因为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呢，我老喜欢看这个中国的电视剧，
10: 嗯，
11: 尤其是那个讲故事古代的那时候的电视剧，那时候呢我一直很喜欢，但是我确实没见过几个年轻人穿我，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很罕见的，这是见不到了，所以自己没想到来北京之后呢，我发现基本每次去故宫，每次去天安门，会看到很多年轻人还在穿着。
12: 我也有同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会想到前几年我坐地铁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人，可能就是要去到故宫或者其他的地方要拍照，就感觉好像是格格不入，然后觉得哇，好勇敢啊，就穿着古装出来，就我会自己想，好像很美，但是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勇气来穿上这样的服装去拍照？然后过了几年以后，我发现了，其实已经并不是这代表着可能人家是去参加一个主题活动了，而是这是一个日常。尤其是我印象很深刻的，确实是和故宫有关系的。我们当时是前几年就夏天选择的，在故宫还没有开门就提前去，啊，然后在那边在等待开门的时候，我看到了就还没有走进故宫的时候，这种古韵满满的画面已经出来了。真的很多男男女女都穿着那种华丽的服装啊，然后他们的造型啊，尤其是头饰，对于女孩子来说，那肯定是需要一个多小时以上就才能做出这么美的造型。然后他们还会带着就像我们去露营的时候一个小推车，就是各式各样的道具啊，然后什么设备啊等等等等，随着他们的这种 喜欢，我也觉得我也想尝试一下，但是我还尝试过，因为那个时候来的这个想法，我和朋友想什么时候故宫下雪，我们就抢票，然后走进那种雪景，然后合影。结果呢，我们在看到了有这个天气预报，就显示过几天会有下雪的情况，然后好像是要达到80%-90%的时候，我们就要疯狂的在抢票。结果呢？哎，错过了，
10: 没抢到手慢无，对吗？所以首先安泽，你想要邂逅的不是中国的古代的韵味，你首先要邂逅的是北京的雪。要提前邂逅，抓住机会。
12: 对，就是感觉一举多得吧，就是希望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我也发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就和约瑟夫分享的在我家乡可能情况也是一模一样的。我知道我们的家乡的那种传统服饰，但是掐指一算我就穿过有3回吧，真的3回，而且都是特定的情景。就是有一回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我去体验一下，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对，我们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文化活动，然后很多家长啊、朋友啊、就年轻人都会走进我们的拉脱维亚民俗露天博物馆，然后正好在那里就一方面的可以感受传统文化，有一些仪式啊，有篝火晚会等等，然后也可以体验一下，如果自己家里没有这样的传统服饰，就可以穿起来，来自不同地区啊，就是感受，如果是以前在农村里生活干活的话是一种服装，如果是在我们的西南部那边发展的情况会更好一些的，因为是靠海，所以那个服装是属于最美最这种就代表很高的地位
10: 的。
12: 对对对对对，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也就那2天过了以后，我好像同样的也把它给忘掉了。我知道它的这种造型啊，它的颜色代表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但是说穿起来然后去带着自己的这样的传统服饰去到拉脱维亚各处打卡，
10: 比如说去过古堡啊，或者有一个所谓的宫廷舞会等等的，就没有这种穿越古今的，
12: 真的没有，
10: 就拉脱维亚的年轻人不这么玩是吧？
12: 是的，而且我想到就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它谈不上是一个服务一条龙，就是服饰是有的，但是说化妆啊然后造型啊这个就要另说，就要自己去找，然后拍照有没有专业的摄影师也是要看一下，
10: 就这个市场供给方面也没有完全形成，最关键的还是这个市场需求也没有培育出这样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但是你前面所说的那一点，我找到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呢，去发掘这种古装或者说其中所蕴含的这样的审美魅力，最关键的就是第一，他真觉得美，第二呢，就是没有人去组织，它是一种自发的，我自己去掏钱，好像现在是一种年轻人这样的一种潮流培育了这样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又反过来培育了你前面所说的这种服务的一条龙，
12: 就真的这个市场已经是爆火。
10: 我觉得很多的外国朋友稍微对中国的旅游去探索深一点的话，就明白其实这个文化是很有价值的，它不是静静躺在课本里的，它是可以活跃起来甚至嵌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我在想安泽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很多女孩子穿上一些华丽的传统服装，然后像约瑟夫说的像过去古代人化妆一样那个样子，是不是也是有一种情绪或者思绪，我要是穿越过几百年之前或者上千年之前我得是什么样子，我会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幻想所谓的。
12: 说到我心里去了，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触，因为我不在故宫，但是在别的地方我体验到了，那真的这种心境就完全不一样。我当时是去到了山西大同华严寺，因为那个时候黑神话悟空就特别火嘛，对，然后那是取景地之一，正好看到了在那边有这样的体验，就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朝代的服装啊，然后就扮相去拍照，我想机会来了，那来体验一下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我选择了这个唐代的服装，具体是什么人物我说不上来，反正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唐代有杨贵妃，那我把杨换成洋人的杨，我是杨贵妃，就是想象到自己是这样的。然后华严寺它是有说法是一眼千年，我真的就不夸张的说，当我走进了这个场景里，我会感觉我好像离那边的历史就更近了一步， 就不是我是只是看眼前的美景，而是我在和这种历史文化在交流，就是我是融入到了这种环境当中。当然我可能了解的关于它的知识是非常浅层的，只是一些最最最基础的一些信息，但那种心理的感受，那种心境确实非常不一样。我会想到那

0: 也许真的很多年前，我也在这边走过，就有这种感觉。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对，你看刚才安泽试了，那约瑟夫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把什么样的一个古装造型放到自己的身上？
7: 我其实想象过啊，我觉得还是江湖侠客
6: 哦。
7: 因为我刚刚安子说了，我第一次出大通，其实我一想的是，我要是自己在出生在中国的朝代，我会选择哪个角色？我还是选择孙悟空。然后我觉得他那种衣服，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年轻人，就是代表你是个英雄。我觉得他是你那种
6: 英雄的
7: 那种服装，这是我感觉那个服装是专门给英雄穿的，所以我还是选择那个角色。我感觉那而且那个衣服就是我觉得可以设计的，就是你活动很自由，你的这个脚是可以随便跑的，然后呢手可以抬起来。不太像其他的武装
6: 啊，觉得很实用方便，对吧？
7: 很实用方便，因为它确实设计了一个专门给英雄穿的，
6: 这武侠的装扮，
7: 对，所以我还是很喜欢那种武装，我特别喜欢。侠客，我觉得侠客他也是有代表性的。其实你说侠客，他是保护国家的意思，我觉得
6: 啊，
7: 他是从历史以上，不管是什么文化，是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化也都一样的。侠客就是一个。为自己的国家牺牲自己的一个任务，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任务。其实不是一半的人二十等能下课，可能是人里头最厉害的、能力最厉害的、最爱国家的人才能等下课，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资格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这个下课的这个古装孙悟空一直不断的在我的脑海里。
6: 行，然后去救那个杨贵妃去。对，你看这个新闻当中最后说了一句话哈，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探究中国丰富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发掘出了古装所蕴含的审美魅力。咱们现在跳脱出这些年轻人穿着古装去打卡游玩，就是二位在中国体会到了什么样的东方审美以及中式浪漫？
0: 如果是在看那种现代的文化当中，我第一个会想到的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的开幕式，我在那边看到的点火的那个仪式完全和之前看的是不一样的。我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我感觉它是有这种留白的感觉，因为这种风格和之前的风格很不一样。它的火就是把这个火炬传递的火炬带到现场，然后在那个雪花里边是有一个同样大小的一个火炬点火，就这又是低碳绿色环保的意识，然后又那么的美，在这样的一个漂亮的那种代表冬奥会的这种形状里，就是那种造型里，在点火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式浪漫，就是一种浪漫的表达。我们是和这个时代就往前走，然后迎合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可以展现我们的浪漫，就是我们在注重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轨迹，这是一方面的。然后另一方面的是，我看春晚的时候有这个只此青绿，就舞蹈的表演我被震撼到了。我是在看到了这个片段以后，非常有幸是走进了国家大剧院，就看到了完整版，就了解到了他其实讲的这一幅画的一个从守护这幅画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是怎么样去感受这位画家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顾虑，他怎么样就呈现出来了这个作品。哇，这个太美了。就是我只是知道他的颜色上这种选择线条啊什么的，我只是以前看的这种美，然后当我看到了完整的这个舞蹈，通过这种它是偏现代舞的这种表达和古典舞的结合，但是它还是呈现了这种东方的美学在里面的。哇，我太喜欢，
6: 就是一看
0: 那个表演，
6: 这个舞蹈或者说它所呈现出来的色彩，这就是中国的，你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和迟疑，对吗？
0: 哇，千里江山图那真的就是不用多说，这
6: 就是你对绿色有了
0: 重
6: 新的认知，它不是那个绿或者那个青，对吗？
0: 是的，
6: 你会有更多的理解关于不同的颜色，包括你看现在很多的中国企业，比如说卖汽车，它的这个车漆的颜色，什么霞光紫，什么暗影绿等等的吧。而且你刚才提到那个2022年的冬奥会的开幕式，其实我特别想提那个闭幕式。闭幕式也有一个中式浪漫，就是折柳送别。

0: 我们中国人习惯在送客人依依不舍表达的这种情感的时候，是有一个柳树枝儿的，因为柳树它有一个留的含义在，有一个谐音，对，所以呢也是代表恋恋不舍，同时也希望你下次尽早可以再来到我的身边，继续我们在一起把酒言欢呀，那一种感受。所以这个柳枝儿，柳树的树枝来去送别，也是我们中式的一个浪漫。他没有明说 goodbye，他就是用柳，哎，很含蓄的表达啊，有机会还是留下吧。
1: 哎呀，这就是含蓄美嘛，就在中国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嘛，包括它的纹样也是，就是在服装上有一些纹样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就是隐藏款吧。当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知道了啊，原来是这个表达。
0: 对，所以你看，就是中式浪漫或者审美，我们得绕一个圈，它不是只给的。像你前面所说的留白，是需要你开发你的意境想象的。
1: 哎呀，太美了，我喜欢。
2: 其实咱们阿拉伯人看的浪漫跟中国朋友们还是有点差异，我觉得不有点不太一样。其实我在阿拉伯世界，如果你想夸别人，尤其是美女，然后说她长得很漂亮，咱们一般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的脸长得跟月亮一样的，就是你说的月亮是圆圆的，脸圆圆的，阿拉伯人的脸一般跟我差不多，是比较合适，
0: 属于长的，
2: 长的，所以呢阿拉伯人比较喜欢圆圆的脸，所以要是有人
0: 那要是同样
2: 的
0: 话去夸安泽，安泽会怎么想？
1: 我会感觉，哎，我是不是最近吃的有点多了？
2: 但你看在中国哈，在中国文化越来越有不同的魅力，就是去看他的故事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就是承耳后裔。我刚开始学中文那时候呢，也学到了就是承耳后裔的这个故事，然后从那个时候呢，我知道了为什么会有月饼，为什么会有中秋节。所以我知道中国人呢是确实看的月亮跟咱们阿拉伯人的看的完全是不是一个东西的。看了中国人是看的是兔子，看的是猴裔，看的是月饼，
0: 看的是思念，
2: 看的是中秋节，看的是思念，
1: 看的是月饼，
2: 看的是看的是，所以不是一个魅力点。我觉得咱们看的是，就虽然你看到一个东西，但是了解的是不一样。
0: 约瑟夫，我以为你会说李白的那首诗《侠客行》，非常有名的一首唐诗。我个人特别喜欢最后一句话，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就说的这个人的一种道德，或者说对自己的要求，我为大家做出了贡献，做了事情，大家不用记住我是谁，我拍一拍身上的灰尘，我就很潇洒的转身走了，留给你们一个很酷的潇洒的背影，仅此而已。就是你放到现在这个社会，觉得真好，个性好酷啊！
2: 嗯，还真是，
0: 对吧？
2: 还真是。
0: 其实这也是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一种浪漫，或者说对男人的一种欣赏的角度。你不要老咋咋咕咕啊，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干了什么很牛的事情。其实，在中国，你看，包括在现在研究科学等等的，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我们总台发出的新闻，某某院士啊，什么教授啊，比如说离开了我们，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过去几十年为中国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我们却都不知道，隐姓埋名，帮助中国的科技也好，或者国防事业也好，等等等等。每次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到这句话：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所以现在这句话或者说这句诗也呼应前边约瑟夫所说的，就是侠客的那种精神，爱国奉献，有能力，不是是个普通人就能干的。对，你看这就是中国的浪漫和情愫了。
2: 没错，
1: 就都是处处都在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就是当了解了就能发现。
0: 对，所以就是希望年轻人逐渐的找到古装，包括古装以外的，也许是建筑，也许是颜色，也许是诗歌，这所蕴含的我们的中国的审美魅力。所以希望大家在拍照的时候，不仅仅是发自己一个社交平台、社交媒体，也可以把这个美更好的去传播，把后边的内核传递给更多的中外的朋友，也同时信他们，比如说信安泽呀、约瑟夫等等的，也套上这一件，为我们的一条龙市场服务多做点经济上的贡献。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我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安泽，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咱们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1: 谢谢大家，宝贝，谢谢。

0: Same.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actory 工厂。在中东局势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持续担忧之下，美国工厂就业人数正在以近年来最快的速度下滑。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六月份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月度新高。美国 Factory 工厂裁员规模已升至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制造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或者有能力在 Factory 工厂工作的人。尽管与 AI 数据中心以及国防投资相关的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但许多制造商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和政策频繁变动的困扰。报道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已减少 7.7 万个。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声嘛。
7: 希望
6: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3: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0: 其他方面，美伊同意停止互相袭击，30号将在多哈继续谈判。伊朗外长称，管理和全面。

0: 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仅由伊朗负责。
1: 以色列总理与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黎巴嫩议长警告将否决三方协议。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搜救行动持续进行，多名地震被困者陆续获救。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国际清算银行发布最新报告，警告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压力。专家认为，通胀是核心风险， AI 热潮存在泡沫隐患。
1: 欧洲热浪继续蔓延，捷克、德国持续刷新本国高温记录，法国高温至3天，超额死亡数达1000多例。
0: 体育方面，世界杯明日赛事前瞻，巴西、德国、荷兰等多支劲旅迎来单场决胜的晋级争夺战。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的提问应询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0: 就中方与瓦努阿图合作问题，郭家坤表示，两国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基础上，中方将继续根据瓦努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东国家新闻发言人还将在北京、浙江。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当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
0: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29号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称巴基斯坦袭击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
1: 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
0: 英国国防部28号说，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分析人士说，此举反映了英军向无人作战、前沿作战能力转型的整体战略调整。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美伊原计划本月末举行技术性谈判，但是在谈判前夕，两国再起冲突。28号晚间，有伊朗官员称，由于此次袭击及伊方相关条件未获满足，伊朗未参加原定于28号举行的技术磋商。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传出消息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有伊朗官员28号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按该名官员的说法，如果无法动用这部分资金，那么该项条款就尚未得到履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还说，此前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美国和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曾于近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围绕此次美伊举行技术性会谈的内容，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
0: 当地时间28号，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1: 同一天，伊朗军方公布了向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视频，并警告称，若美方持续袭击，将终止谈判。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因表示，他与阿拉格奇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

0: 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另据外媒报道，阿拉格奇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
1: 阿拉格奇28号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距离美伊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数天，两国近日再次发生军事冲突，这让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也让伊朗民众对两国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普遍持怀疑态度。伊朗当地居民塔巴塔巴耶表示，
2: ，即便美方暂时停止攻击，那也无疑只是一种政治姿态。新的袭击很快就会来临，其规模与强度难以预判。伊朗政府必须在政治与军事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力，既要坚定推进政治议程，也要持续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迄今已经做到，且必须将这一态势延续下去。
3: 伊朗当地居民帕亚姆说，美国不仅未遵守任何既有协议，反而连续两晚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已经蒙受巨大损失，其中包括我们的领导人。我认为伊朗应继续对以色列和美国实施反击，因为事实已证明任何协议都无法落实。伊朗此次反击的力度应升级， 唯有如此才能确保美国吸取教训，再也不敢轻易重启战端。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当地时间29号，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 以军28号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三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实施了军事打击。
4: 同一天，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1: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其中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不过该协议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强烈反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黎巴嫩真主党议员哈桑28号在遇难成员葬礼上表态，指责黎巴嫩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是投降、耻辱的协议，是重大且危险的失败。他指出，协议将以色列撤军、流离失所者返乡等事项与黎真主党放弃武装绑定根本无法执行。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辛姆27号发表讲话，斥责框架协议可耻。 黎政府在让渡主权，并表示该组织将继续进行武装抵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将继续摧毁所谓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消除来自北部社区的威胁，并保障以色列公民的安全。28号当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 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的一条地道，地道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声明称里面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称，以军当天还打死了一名袭击以军军官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之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
1: 在此背景之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环球资讯广播。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共造成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0: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越来越少。
0: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之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物资筹措，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发电机、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前往灾区。
1: 记者获悉，在过去的几天时间中，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全员联动，接力驰援，累计集结40余辆物资运输卡车，累计送出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缺口，支援当地的救灾工作。
0: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总台记者廖开迪采访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一对中国同胞夫妇告诉记者，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3: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就住在第二层，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啊，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2: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警员通过短信接受采访的军方人员介绍，共有约30名民防专业救援人员、约50名军方人员在这栋受灾居民楼参与搜救，消防部门则持续轮班作业。地震后的前72小时，救援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搜救，首日成功救出7名幸存者。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市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参与救援志愿者麦科说，
4: 我们预计还将找到12到20人，我们也希望还能救出幸存者。我们拥有大型挖掘设备、挖掘机、自卸卡车等，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自卸卡车提供支援。
1: 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的身份尚在核实。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美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美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0: 总部设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也就是 BIS， 28号发布报告称，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压力，包括人工智能热潮或难持续，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公共财政紧张以及通胀上行等。
1: 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多重压力？最主要的压力来自哪里？来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分析。
7: 主要来自四重压力，中报告所提到的一个是通胀卷土重来，一个方面呢就是 AI 热潮的可持续性是存疑的，还有呢就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共财政的紧张。那 BIS 总经理他也强调了，就是各项政策需要协同发力，避免全球经济面临政策的拉扯跟冲突，所以归根结底呢就是经济稳定取决于健康的财政和金融的根基。那这里面的压力呢，我们逐个的分解啊，就是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那通胀可能是四重压力之锚，通胀它直接的侵蚀了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购买力，还有呢就是通胀迫使央行维持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加剧金融的一个脆弱性。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胀通过供应链来向全球经济去传导，还有呢就是通胀跟 AI 的泡沫呀，包括金融的脆弱性形成一个死亡螺旋的一个风险。所以结论来看呢，最关键的是通胀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因为它既是独立的一个供给冲击的结果，又是连接并放大 AI 泡沫包括金融脆弱性和财政紧张三大风险的一个枢纽性的一个变量。一句话，控制通胀就需要加息，提高利率就有可能会抑制投资和消费，进而抑制经济的增长。
0: 国际清算银行为何会认为人工智能热潮可能难以持续呢？我们继续来听刘英的分析。
7: 确实 BIS 对 AI 热潮的警告呢，并非是否定 AI 的一个技术价值，而是指出资本的配置可能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商业回报所能够支撑的水平，但是它的论证逻辑是层层递进的。那从历史类比来看呢，真正的技术突破吸引了超出商业回报所能支撑的一个资本，还有呢就是规模是惊人的，万亿的美元级别的一个资本的支出是一个狂潮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融资结构的隐患，也就是从股权到债务的一个危险的转向。另外一个传导机制方面， AI 的泡沫破裂也是在影响甚至冲击全球的经济的增长，那市场的这个狂热信号其实已经密集的一个闪现了。
1: 此外，报告还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且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对此应该如何解读？我们继续来听刘英的分析。
7: BIS 也警告说影响会持续存在，主要体现在三个滞后效应，一方面物理滞后，一方面心理滞后，一方面是政策滞后。那对全球经济的终极威胁呢，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不仅是一次能源的冲击，它会是压倒或者是压垮全球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在 AI 泡沫风险包括高债务水平和这个财政紧张的一个背景下面，持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危机可能会持续存在，一方面剥夺央行的一个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加剧全球的分化，还有呢就是触发系统性的风险。那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或标志着全球廉价能源时代的是不是会持续存在，所以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供给受限、成本高企和波动加剧的一个脆弱的时代，所以任何关于局势的缓解的乐观的判断，可能是我们都需要把它视为暂时的一个喘息，而非危机的一个根本的解除。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

0: 的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15: 你好，星辰。
7: 据说我们的天气形势将发生大的调整，那么具体的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15: 好的。咱们国家的天气形势马上要迎来一波大调整，核心原因就是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我们国家的降雨和高温分布呢都会彻底变样。首先最大的变化就是主雨带往北移了，暴雨、大暴雨又重新回到了长江沿线，而且还多会伴随雷电、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不过呢，好在雨水一来，长江流域这阵子的闷热天气将得到缓解，体感会舒服不少。但是华南地区就刚好相反了，接下来这里将会被副高牢牢掌控，高温天气会越来越多，持续的闷热模式正式上线，要注意防暑。那除此之外，全国的高温范围也会大幅扩大，从新疆一路到华北南部黄淮这片区域都会被高温笼罩，尤其是新疆吐鲁番，预计7月3号这一天最高气温可能会冲到49度，酷热难耐，大家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清晨。
7: 嗯。

0: 那么说到热呀，近期这个欧洲是被高温热浪席卷的，法国紧急下单30000台空调。那么为什么今年欧洲的高温会这么的猛呢？也请你为大家了解一下。
1: 欧洲这次极端高温天气的成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西欧上空稳定盘踞着一个阻塞高压，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热穹顶。那这个高压系统呢，会牢牢地锁住热量，水平范围大，还基本上是一动不动，区域里几乎没什么风，热量根本散不出去，就像给整片区域扣了一个无形的高温穹顶，热气全部堆积在里面。那第二个原因是欧洲的特殊地形也让高温变得更厉害了。那最近这几年，地中海的海水温度异常偏高，不仅没法给周边地区降温，还会往空气当中输送大量的水汽，让地中海沿岸南欧地区变成又热又潮的桑拿天，体感温度比实际温度要高出很多，闷热感十足。那不过接下来有好消息要带给大家了，未来几天，中欧、东欧、西部一直到巴尔干半岛这些地方，降雨会慢慢的变多变强，气温也会逐渐下降。那持续的高温炎热呢，将会有所缓解，有的地方呢还会彻底消退，像德国、捷克、波兰这些国家，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降到25度左右，体感会清爽很多。但是呢，在伊比利亚半岛就没这么幸运了，这里还会被副高牢牢掌控，高温范围也会继续扩大。西班牙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逼近40度，酷热难耐。好，天气就说到这儿，星辰。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0: 美伊同意停止互相袭击，30号将在多哈继续谈判。伊朗外长称，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仅由伊朗负责。
3: 以色列总理与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黎巴嫩议长警告将否决3方协议。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搜救行动持续进行，多名地震被困者陆续获救。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紧急无偿物资援助。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和批评。
0: 欧洲热浪继续蔓延，德国、捷克持续刷新本国高温记录，法国高温至3天超额死亡数达1000多例。
3: 世界杯明日赛事前瞻，巴西、德国、荷兰等多支劲旅迎来单场决胜的晋级争夺战。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来听详细报道。
4: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和中型无人侦察机，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5: 岸舰导弹和无人机是典型的进攻性兵力组合，无人机会搜索广阔的海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然后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

0: 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那么主要是针对基地的设施进行测试，让相关的导弹部队熟悉岛屿的环境。后续呢，陆上自卫队更加先进的250式岸舰导弹也有可能在南鸟岛进行部署。250式岸舰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多公里，那么在无人机的支援下，可以针对近千公里范围内的舰船进行直接的火力威慑。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的多个岛屿上部署岸舰导弹，现在又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这种岛屿火力阵地啊，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这种射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利用空中的无人侦察平台去搜索目标，引导火力打击，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展示它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对海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呢，南鸟岛它不仅是导弹的测试基地，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针对第一岛链上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针对太平洋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进攻阵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实现了导弹系统的鸟枪换炮之后，已经变得更加的具有进攻属性，变得日渐危险。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袭击意在逼迫俄罗斯至少在短时间内暂停接触线上的进攻，给乌方创造有利的谈判条件。俄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乌方袭击也无法改变前线的战局。来听详细报道。
3: 普京表示，
4: 乌方对基础设施的袭击意在逼迫俄罗斯按照有利于乌方的条件开启谈判，我们绝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所有这些袭击都无法改变前线战局。
3: 普京在采访中透露，俄乌间确实存在沟通渠道，乌方提出过一些新的提议，包括双方同步停止攻击纵深目标，以及将军事行动限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等。普京指出，乌方企图通过这类提议缓解自身的兵力困境。
4: 乌克兰武装部队兵力严重短缺，他们显然寄希望于通过这样的提议来缓解自身困境，但保全基辅政权并不是俄罗斯的行动目标。当然，俄方会认真研判乌方的每一项提议。
3: 普京说，乌克兰对俄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了阶段性的燃油供应缺口，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迅速且大幅度地提升防空系统的产量，持续优化重点设施的防空装备，同时加快对受损设施的维修进度，保障各类能源设施稳定运转。普京还表示，在伊朗局势平稳后，美国代表或将再次访问莫斯科，俄方已准备好围绕俄美首脑安克雷奇会晤涉及的议题继续与美方进行磋商。
4: 在美伊冲突的相关事态平息后，我们预计将在莫斯科接待美国政府代表，此前我们已经与他们多次会面，我们已经准备好围绕俄美首脑安克雷奇会晤时涉及的相关议题继续磋商各项细节和具体安排。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6: 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持续的热浪继续席卷欧洲多地，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记录的高温。世卫组织负责人称，欧洲高温相关超额死亡已超1300例。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7: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乌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在波兰的澳大利亚游客金·迪金森说，
8: 我来自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那里虽然也会有相当炎热的日子，但从未像现在这样，这种酷热更像是在澳大利亚中部地区才会有的天气。华沙的实际气温与我的预期完全相反。
7: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了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意大利卫生部近日对罗马等18个城市发布连续高温红色预警。为保障游客安全，不少旅游景区采取多项措施应对高温，在罗马斗兽场等热门景点排队区域设置遮阳设施、喷雾降温装置和电风扇，部分公共区域还提供免费饮用水点，方便游客及时补充水分。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6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谭德赛说，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 ,1.5 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他说，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
2: 在今年5月，欧洲已经经历了一轮高温天气，一股被称作热穹顶的高压系统盘踞在欧洲上空，将热空气锁住，无法散去。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曾经以凉爽舒适为主要天气特征的欧洲来说，极端高温天气如今已经不再是罕见现象。
6: 彭博社的一篇文章认为，有多重特殊因素大幅加速了欧洲的变暖进程。首先是大气环流模式发生了改变，环流异动让更多来自南方的热气流涌入欧洲，催生更多的热浪与极端高温天气。此外，欧洲境内冰雪覆盖面积持续缩减，地表吸收的热量增多，也是该地区快速升温的原因之一。
2: 此外，与其他大洲相比，欧洲的空调使用率较低，大约只有19%到20%的家庭拥有空调。欧洲历史上没有全面普及空调的原因有很多。巴黎国际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就表示，长期以来，空调在法国本土大部分地区并不真正有用，因为那里的气候冬夏都比较温和。
9: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6: 6月2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淘汰赛时间。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到上午9点，球迷们将迎来3场焦点战役，分别是巴西队对阵日本队，德国队迎战巴拉圭队，荷兰队遭遇摩洛哥队。有关这3场比赛的前瞻，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高嘉毅的报道。
10: 率先开战的一场16分之1决赛是在北京时间凌晨1点，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与来自亚洲的日本队相遇。双方此前交手14次，日本队1胜2平11负，处于绝对下风。不过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2005年，日本当时3-2逆转取胜，这也是他们唯一一次击败巴西队。不过和去年相比，巴西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面貌焕然一新，在1-1战平摩洛哥之后低开高走，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启用库尼亚担任首发前锋，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巴西队连续2场取得3-0的大胜，尤其是全队第一球星身价1.5亿欧元的维尼修斯状态正佳，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球队内部氛围和士气都很好。相比而言，日本队的整体打法也很不错，但是巴西队拥有维尼修斯这样的边路爆破点，可能还是会更胜一筹。第二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30分，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本届世界杯赛，德国队时隔12年再进淘汰赛，他们小组赛3场比赛共打进了10个进球，和法国队和荷兰队并列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进球最多的球队。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表示，巴拉圭队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会给德国队带来很大挑战。不过德国的期望是球队必须赢球。巴拉圭队小组赛首轮1-4负于美国，次战1-0战胜土耳其，最后一轮0-0战平澳大利亚，1胜1平积4分。目前看起来德国队整体实力还是在巴拉圭之上，应该能够赢得一场小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裁判马宁将在这场比赛当中担任第4官员，而周飞将担任这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这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执裁工作。另外，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迎来一场强强对话，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荷兰与摩洛哥在历史上一共有3次交锋，荷兰队2胜1负，稍稍占优。两队最近一战是2017年的友谊赛，荷兰队2-1当时拿下胜利。而在世界杯赛场，双方曾在1994年小组赛相遇，当时荷兰队同样是以2-1战胜了摩洛哥。不过现在的摩洛哥队今非昔比，他们的低位防守加快速反击的成熟打法，专门克制控球型的球队。荷兰队此前面对瑞典和突尼斯队的边路压制战术，在摩洛哥身上恐怕很难奏效，因为摩洛哥队拥有2名世界顶级的边后卫阿什拉夫和马兹拉维，他们不但能够限制荷兰队的边路前插，还能频繁攻击荷兰队身后的空间，会不断拉扯范戴克领衔的防线。此外，荷兰队的防守并不如想象中的稳固，他们在小组赛场场都丢球。荷兰名宿范巴斯滕提到，这支球队的定位球防守也存在很大的漏洞。对阵日本队，他们中场前被对方的角球战术打进了头球，之前对阵突尼斯队相似一幕再次发生，甚至于和瑞典的比赛上半时也被任意球战术打进了头球，所幸那个进球被吹了，越位在先。这么看来，荷兰队和摩洛哥的比赛充满了悬念，如果成衣军团长时间难以打破僵局，或者被摩洛哥反击当中打进一个进球，形势将会无比严峻，因为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葡萄牙队孤注一掷的进攻也未能攻破摩洛哥的城池。值得注意的是，荷兰队历来点球大战胜率偏低，一旦这场比赛进入到点球大战，摩洛哥队将占据非常明显的优势。
2: 本届世界杯，非洲创下历史佳绩，10支参赛队中有9队跻身淘汰赛，摩洛哥、佛得角等多队更是屡爆冷门，凸显出非洲足球的高光时刻。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李修利的报道。
11: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共有10支球队参赛，其中9支闯进32强，分别是摩洛哥、埃及、南非、科特迪瓦、佛得角、塞内加尔、加纳、刚果金、阿尔及利亚。这是非洲足球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表现。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关注的非洲球队之一仍然是摩洛哥。截至小组赛阶段，摩洛哥队进攻火力突出，已经打入7球。 面对巴西时，他们踢得非常主动，最终1-1战平对手。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曾打进半决赛，成为第一支晋级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人口不到55万的佛得角，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一路闯进淘汰赛。小组赛中，他们逼平欧洲冠军西班牙，又逼平乌拉圭。面对传统强队，这支球队没有怯场，反而踢出了本届世界杯最令人惊喜的表现之一。刚果金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1974年时国民委扎伊尔的时代。52年后，他们重返世界杯，并首次闯进淘汰赛。他们曾在小组赛中逼平葡萄牙，随后又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最终晋级32强。对受到埃博拉疫情影响的刚果金队来说，进入淘汰赛就是巨大突破。2010年，南非曾以东道主身份举办世界杯，但在世界杯赛场上，他们此前从未真正走进淘汰赛阶段。本届世界杯，南非在首战失利后迅速调整，最终从小组中突围，首次进入32强，完成了历史性突破。此外，更多非洲球队留下高光时刻。科特迪瓦、埃及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塞内加尔小组赛中踢出5-0大比分，加纳面对英格兰踢得极其顽强，阿尔及利亚也重新回到世界杯淘汰赛舞台。从1998年到2022年，每届世界杯都有32支球队参加。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54支非洲球队只能争夺5个正赛名额，相比之下，55支欧洲球队拥有13个名额。本届世界杯扩军后，非洲共有10队参赛，其中9队进入淘汰赛。这一次非洲足球被世界看见。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6: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蓝洞的相关知识。
1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3: 蓝洞是地球上一种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根据其所处环境的不同，可分为陆地蓝洞和海洋蓝洞。其中海洋蓝洞以其与周围海面相比格外深邃的蓝色水体，再加上独特的洞穴结构，从空中俯瞰宛若一颗深邃的眼眸，因此获得了海洋之瞳的美誉。目前学界认为，蓝洞包括石灰岩溶洞成因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两种，前者通常形成于冰川时期，当时海平面下降，石灰岩露出，在被酸性雨水和地下水长期溶蚀后形成空洞，继而洞顶坍塌成为深坑。冰川时期结束，海水灌满塌陷的坑洞，便形成了蓝洞。而日前发现的黄岩岛蓝洞则属于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蓝洞。这类蓝洞周边海域的珊瑚礁生长迅速，不断向外堆积，而内部区域的水体环境会限制珊瑚发育，这样的内外生长差异便最终为合，形成了近似圆形的深洞。针对黄岩岛蓝洞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它最晚形成于距今3200年，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和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则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过了2700种。总之，海洋蓝洞就像是一座内容涵盖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4: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运输。据德国媒体报道说，随着持续高温导致 water level 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举例来说，一艘普通驳船的载重量可达2500吨，而要运输同等规模的货物则需要110多辆卡车。1200多公里的莱茵河穿越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工业区，为欧洲工业腹地提供了极低成本的运输通道。据了解，这不是莱茵河第一次出现 water level 水位过低的问题。2022年夏季，由于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异常低，德国且因此面临供应瓶颈和生产问题。
16: 这里是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3: 爸，好啦。
2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9: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8: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8: 文明旅游
27: 也是美的风景。
3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0: 环球资讯广播。
31: 从耳边到世界，
30: 分享世界，
3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0: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当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离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就在28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 据黎巴嫩卫生部28号发布的数据，自今年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已经造成黎巴嫩4247人死亡，12195人受伤。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普京还证实，俄乌之间确实通过多个渠道在接触，乌方也有一些新提议，比如停止对彼此纵深领土的打击，将作战限制在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指出，这些新提议暴露了乌军的脆弱。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29号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称巴基斯坦袭击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要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英国国防部28号说，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分析人士说，此举反映了英军向无人作战、前沿作战能力转型的整体战略调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北京时间28号，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确定。伊朗足球队官员表示，由于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遗憾出局，球队将于当地时间29号傍晚从墨西哥启程返回伊朗。当地时间27号，部分支持伊朗队的球迷聚集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酒店外。有球迷表示，尽管一路遭遇诸多困境，伊朗队仍展现出了顽强的拼搏意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7: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8: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6: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新的一周了，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9: 各位好，我是子楠。
6: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进展。
9: 距离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超过了3天，该国遭遇罕见双强震，制裁围困中与时间赛跑。
6: 德国、波兰高温持续，中东欧多地高温破纪录。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危及粮食安全。
9: 燃情世界杯，今天我们关注球场上的神勇门将。
2: 刚过金女拳手恩熙的冠军梦，为饱受战火摧残的流浪儿童和女性撑起一片天空。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0: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0: 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1: 其中，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青州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中扮演重要角色。未来的太空医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3: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2: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4: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2: 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青州正阳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4: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青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阳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2: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4: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0: 除了未来太空医院，此次系列成果中还包括一种苔藓、一个陀螺仪，还有一款冰箱。他们为什么要上太空呢？这次的太空之旅效果如何？未来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
2: 青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乐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98%脱水、-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3: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2: 这次针对尺勒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级

0: 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1: 我们在太空当中专门做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培养小装置，那么做完之后呢，我们这次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0: 还有一个陀螺仪，是指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2: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是精度比较高的，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测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这样呢，就使得我们在小的体积里面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0: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1: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4: 当地时间28号，距离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超过了3天，这就意味着震后救援最关键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不过，救援力量并没有放弃，仍然在搜救可能的幸存者。27号，一名11岁的男孩获救。
5: 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在不到40秒的时间里，委内瑞拉北部接连遭遇7.1级、7.5级两次强震，且都属于极具破坏力的浅源地震，震级高，震源浅，而且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不到200公里。这场突如其来的连环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的最强烈地震。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这场罕见的双地震，第一次震级为 7.1 级，震源深度约20公里，第二次为 7.5 级，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震中都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处的卡拉沃沃州。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而加拉加斯以北人口稠密的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强震过后，上百栋建筑物倒塌，原本漂亮的海滨州变得满目疮痍，废墟中到处都是悲伤的人们。除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在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公共基础设施都遭到了大范围破坏。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学校停课数日。为何此次地震会对委内瑞拉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力？除了震级高、震源浅外，最致命的还是因为这是一次双震。科学家表示，第二次地震释放的能量几乎是第一次的3倍。当强震来袭， 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加强预警，一方面则是高效救援。然而目前委内瑞拉仍然缺乏技术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且民众防灾意识不强。除此之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调查团队在核实了现场视频后认为，大量居民楼在地震中发生了薄饼式坍塌。在委内瑞拉，许多住宅塔楼都是老旧或未严格执行抗震标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地震来袭时，承重结构失效后，各楼层板就会像薄饼一样叠压在一起。专家分析指出，这种坍塌模式往往意味着极高的死亡率。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应对灾情的措施，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2亿美元重建和援助基金等。国际社会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来自多个国家的约30支搜救和医疗队，总计超过1600人和上百只搜救犬正部署至委内瑞拉。
4: 祸不单行的是，此次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正处于今年初以来的政治动荡中，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和贫困问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机构表示，截至五月，该国2800万人口中近800万人需要援助。
6: 当地时间6月25号，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一致，保持冷静，彼此关爱。不论对马杜罗还是对委内瑞拉人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时刻，因为除了天灾的无情之外，当下的委内瑞拉确实处于近年来处境最差的艰难时刻。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依然严峻。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2月，该国通胀率已经从去年12月的 475% 飙升至约 600%。 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控制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至少更换了行政部门中的16名部长。正在罗德里格斯努力重塑政府、稳定局面之时，大地震猝然而至。1月29号，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后，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文件，声称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制裁，解除对部分涉及委内瑞拉石油交易活动的限制。4月14号，美国财政部又宣布允许与委内瑞拉部分银行及伪政府相关人员开展金融交易。而在此前，特朗普在白宫向各大石油公司保证，他打算通过一项战略来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对于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影响，美国油企高管普遍表态谨慎。据路透社报道，在此次震中附近的埃尔帕利托炼油厂因地震引发的停电而部分停摆，这使得原本就不太情愿入局的美资石油公司面对震后废墟更加有理由敷衍政府的要求。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约占全球 17%， 稳居世界第一。而石油与灾难一样，深深嵌入这个国家的历史，甚至成为一种资源诅咒。1976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高举石油属于人民的旗帜，推动石油工业国有化。1999年查韦斯上台，推动玻利瓦尔革命，将丰厚的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和民生项目。1999年至2013年的查韦斯执政时期，恰逢国际油价迎来超级牛市，委内瑞拉人均 GDP 大幅提升。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仍是石油的红利，委内瑞拉并没有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近乎腰斩，对石油占出口总额超 95% 的委内瑞拉是巨大打击。委内瑞拉加大了印钞量，但这导致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漩涡。更糟糕的是，因石油国有化运动让美国不满， 委内瑞拉又遭受了美国的长期制裁，曾经富庶的石油之国却在近20年深陷于外部干涉、政治动荡与经济崩溃的困境之中。

0: 而这些结构性危机又转化成防灾救灾能力的退化，在此次强震后展露无遗。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 80% 的航空进口货物都经由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入境，如今该机场被关闭，不仅影响救援物资的进入，也可能间接推高进口物资的物价，从而进一步推高已然失控的通胀。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处于制裁围困之中的国家仍在与时间赛跑。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2: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7日20:30，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高达7英寸，近180毫米，部分区域短时间内降雨量远超往年同期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爆发预警。同一天，当前规模最大的山火正在犹他州持续肆虐。气象与林业数据显示，犹他州刚经历有记录以来积雪最少、冬季最暖的极端气候，地表植被极度干燥。而本轮高危天气具有超低湿度、持续高温、阵风频发的典型特征，是山火快速蔓延的核心诱因。受严峻火情影响，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出台烟花燃放管控措施。
3: 看到这边的美景都被烧毁了，真是可惜。门罗那边很多地方都烧没了，不过山上仍然有很多风景优美的地方，只是去的时候要小心。
2: 目前全美12个州出现火情，至少有37处火情持续燃烧，多地同步发布火灾高危、红旗警告，全预防火形势严峻。今年以来，全美山火过火面积已接近300万英亩，约12000平方公里，远超近10年同期平均水平。近年来，美国多地极端天气现象频发，包括洪水、龙卷风、暴风雪、高温热浪等多种灾害，引发广泛关注和担忧。
4: 澳大利亚政府27号表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5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截至发稿，上述公司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1: 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未来几天，我国气温总体南北热，中间凉爽。其中，新疆至华北南部、黄淮一带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新疆吐鲁番7月3号或现49度的酷热天气，郑州7月初将有连续高温。随着空气湿度增加，体感会较为闷热。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强降雨影响，本周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体感总体凉爽。而华南地区则闷热难耐。今天起，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左右，加上较高湿度，体感温度可能逼近40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

0: 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在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投入商业运营十周年之际，一组硬核成绩单清晰勾勒出这款国产飞机深耕支线市场、连通城乡供需的成长轨迹。十年间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依托机型优势，搭建起四通八达的空中网络，开通860条航线，累计承载旅客突破3700万人次。凭借适配高原短跑道的优越性能，大批 C909 扎根新疆、内蒙古东北，搭建起便捷的边疆空中快线。这架穿梭群山与海岸的国产客机，不只是载人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千里的空中生鲜速递通道。各地特色果蔬生鲜特产搭乘支线航班快速外运，偏远产区优质物产跨越千里，直达城市商超和餐桌，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拉动县域消费增长。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必将为国内大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空中动能。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6月29号，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以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谈判工作组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进行。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俄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同一天表示，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29号在国会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阿克马尔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发展和人才培养。热浪28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的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3.81亿欧洲人将面临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陆，其速度两倍于全球的平均速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表示，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的高温热浪。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天气期间的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9: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0: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1: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2: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13: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1: 北京时间18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4: 各位好，我是子楠。
1: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5: 美加墨世界杯烽烟再起，48支劲旅征战北美，绿茵场上水煮沉浮。
16: 找找都远角，哇，亚马尔这球打得漂亮。
17: 姆巴佩
18: 再来一脚又进了。
15: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进入淘汰赛的阶段，在足球赛场上，守门员是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用一次次极限扑救让球队绝处逢生。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本届世界杯的这些神勇门将。
19: 打门，这个球被马丁内斯扑了出来，这个球马丁内斯拯救了阿根廷。
20: 阿根廷门将马丁内斯在世界杯单场比赛中创下阿根廷门将传球次数最多的纪录，他用精准的脚下长传将门将变为进攻发起点。
19: 打门，守门员把球拖了出来，
21: 佛得角的守门员沃西尼亚也一展身手。
20: 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是世界杯历史上完成首秀最年长的球员，他实现了零封西班牙队和沙特阿拉伯队，凭一己之力筑起铜墙铁壁。
22: 远射，又是门将将球扑了出去。
23: 鲁姆
24: 决策非常正确啊，根本不拖泥带水。
20: 库拉索门将鲁姆面对厄瓜多尔队时，他单场贡献15次扑救，打破世界杯90分钟扑救纪录，诠释了何为门将的极限。
19: 诺伊尔有非常强有力的心理素质，有对场面的预判。
20: 德国门将诺伊尔是世界杯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门将，曾获得世界杯金手套奖，重新定义了现代门将的角色。

0: 场队感觉在门前放了一块铁板一样。
1: 伊朗门将贝兰万德曾是走出山村的放羊娃，也曾是流落街头的洗车伙计，如今他是伊朗男足防线上的最后一关。
2: 每一位门将都有着独步天下的绝技，每一个荣誉都足以载入史册。您最喜欢哪一位门将？欢迎和我们留言。
3: 明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将继续进行，从凌晨到上午，巴西、德国、荷兰三支传统强队将先后登场，分别与日本、巴拉圭、摩洛哥展开16分之1决赛的对决。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佳的前瞻分析。
4: 率先开战的一场16分之1决赛是在北京时间凌晨1点，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与来自亚洲的日本队相遇。双方此前交手14次，日本队1胜2平11负，处于绝对下风。不过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2005年，日本当时3-2逆转取胜，这也是他们唯一一次击败巴西队。不过和去年相比，巴西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面貌焕然一新，在1-1战平摩洛哥之后低开高走，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启用库尼亚担任首发前锋，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巴西队连续2场取得3-0的大胜，尤其是全队第一球星身价1.5亿欧元的维尼修斯状态正佳，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球队内部氛围和士气都很好。相比而言，日本队的整体打法也很不错，但是巴西队拥有维尼修斯这样的边路爆破点，可能还是会更胜一筹。第二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30分，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本届世界杯赛，德国队时隔12年再进淘汰赛，他们小组赛3场比赛共打进了10个进球，和法国队和荷兰队并列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进球最多的球队。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表示，巴拉圭队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会给德国队带来很大挑战。不过德国的期望是球队必须赢球。巴拉圭队小组赛首轮1-4负于美国，次战1-0战胜土耳其，最后一轮0-0战平澳大利亚，1胜1平积4分。目前看起来德国队整体实力还是在巴拉圭之上，应该能够赢得一场小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裁判马宁将在这场比赛当中担任第四官员，而周飞将担任这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这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执裁工作。另外，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迎来一场强强对话，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荷兰与摩洛哥在历史上一共有3次交锋，荷兰队2胜1负，稍稍占优。两队最近一战是2017年的友谊赛，荷兰队2-1当时拿下胜利。而在世界杯赛场，双方曾在1994年小组赛相遇，当时荷兰队同样是以2-1战胜了摩洛哥。不过现在的摩洛哥队今非昔比，他们的低位防守加快速反击的成熟打法，专门克制控球型的球队。荷兰队此前面对瑞典和突尼斯队的边路压制战术，在摩洛哥身上恐怕很难奏效，因为摩洛哥队拥有2名世界顶级的边后卫阿什拉夫和马兹拉维，他们不但能够限制荷兰队的边路前插，还能频繁攻击荷兰队身后的空间，会不断拉扯范戴克领衔的防线。此外，荷兰队的防守并不如想象中的稳固，他们在小组赛场场都丢球。荷兰名宿范巴斯滕提到，这支球队的定位球防守也存在很大的漏洞。对阵日本队，他们中场前被对方的角球战术打进了头球，之前对阵突尼斯队相似一幕再次发生，甚至于和瑞典的比赛上半时也被任意球战术打进了头球，所幸那个进球被吹了，越位在先。这么看来，荷兰队和摩洛哥的比赛充满了悬念，如果成衣军团长时间难以打破僵局，或者被摩洛哥反击当中打进一个进球，形势将会无比严峻，因为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葡萄牙队孤注一掷的进攻也未能攻破摩洛哥的城池。值得注意的是，荷兰队历来点球大战胜率偏低，一旦这场比赛进入到点球大战，摩洛哥队将占据非常明显的优势。
2: 好，非常感谢高佳的前瞻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故事。在刚果金东部的硝烟与动荡中，一名20岁的年轻姑娘正在用她的双拳书写着传奇。今年4月份，来自戈马市的职业女拳手丹尼拉恩西成功打破壁垒，闯入了世界拳击理事会和国际拳击组织的中量级的世界排名前10。 作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她不仅在世界冠军的梦想而战，更渴望用体育的力量为饱受战火摧残的流浪儿童和女性撑起一片天空。听见世界，我们一起了解。
1: 清晨的戈马市街头，丹尼拉·恩西正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拉练。恩西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家庭，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靠贩卖二手鞋子维持生计。由于经济拮据，恩西高中毕业后家中无法负担大学学费，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毅然走进了拳击场，将汗水和梦想倾注在拳台之上。
5: 想要实现目标，首先要有十足的勇气、自律的态度、不懈的付出，还要有整个团队的支持。跻身世界前十对我而言是一项挑战，我必须突破这一关，把世界冠军头衔带回祖国。
1: 刚果金东部地区长期处于武装冲突的阴影下，2025年初以来，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战火愈演愈烈，引发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物资匮乏，训练环境恶劣，甚至连最基本的安全都难以保障。恩熙甚至一度动过参军报国的念头，但他最终决定留在拳台。
5: 我选择拳击并不是为了钱，而是源于热爱。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战争，尽管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始终坚持训练，迎难而上。
1: 跑步机上的挥汗如雨，力量房里的咬牙坚持，以及无数次与队友的实战对抗，勾勒出恩熙的成功之路。恩熙的经纪人，30岁的职业拳手加埃尔·阿苏马尼说，在刚果金这样一个动荡的国家，培养出一位世界顶尖的女拳手，背后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6: 为了培养她，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时间与精力，但她本人勇敢坚毅，清楚成功背后需要付出多少牺牲与汗水。每一次迎接挑战，她都会拼尽全力克服难关，争取胜利。她能走到今天，最核心靠的是自身日复一日的体能打磨，同时身后团队也给予鼎力支持。说到底，他自身的努力才是成功的关键。
1: 恩熙表示，他的目标并不局限于赢得比赛。在戈马有很多因为战乱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和孤儿，他希望拳击运动能给这些弱势青年带来改变生活的机会。此外，在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女性地位亟待提高的当地社会，恩熙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向家乡的姐妹们证明，女性同样可以成为社会的脊梁。
5: 我想给年轻女孩和妇女们传递的信息是，保持坚韧，相信自己，只要愿意拼搏，我们女性同样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大家要刻苦奋斗，坚持运动。拳击不只是对抗竞技，更兼具育人引导的意义。行业内配套扶持体系完善，还有众多相关公益组织提供帮扶。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3: 接下来我们关注欧洲高温。世界卫生组织28号介绍，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当前热浪继续席卷欧洲多地，包括波兰等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记录的高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澳大利亚游客狄金森，
10: 我来自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那里虽然也会有相当炎热的日子，但从未像现在这样，这种酷热更像是在澳大利亚中部地区才会有的天气。华沙的实际气温与我的预期完全相反。
9: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两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

0: 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1: 与飓风、山洪等灾害不同，极端高温往往扮演着隐形杀手的角色。气象专家认为，热穹顶等气候现象的频发，正让现代都市里的居民们面临着严峻的健康风险。
2: 在希腊雅典的街头，成群的游客用遮阳伞和扇子遮挡着头部，沿街药房外的电子显示屏上，44摄氏度的高温数字显得格外刺眼。在印度北方邦，急救人员经常要在闷热的救护车里为中暑的患者喂水。这一幕幕并非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全球多地正在共同经历的极端高温常态。
3: 气象学家罗伯特·亨森，热浪是指连续多日气温大幅超出常年均值，并切实引发各类健康生活危机的天气过程。
2: 在众多引发极端高温的气象机制中，热穹顶这一概念近年来频繁出现。高空的高压脊像一个巨大的罩子一样扣在地面上空，形成了一个纵向延伸数公里、横向跨越上千公里的庞大热空气团。这种现象不仅使得内部区域云层稀少、阳光充足，更因空气不断下沉蓄热，导致降雨变得极其困难。专家指出，在所有高温危害中，夜间无法降温往往最具致命性。
4: So it's one thing to deal with a really hot day and get through it, get home, get some relief.
3: 单日高温尚可应对，傍晚回家就能降温舒缓。但如果家中没有空调，遇上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6.6摄氏度甚至更高的持续性热浪，情况会变得棘手。连续数日室内闷热难耐，人体没有机会降温修复机能，高温持续累积对身体损耗极大，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受影响最为严重。
2: 由于人造建筑的蓄热效应，城市变热的速度远快于农村，尤其在缺乏绿树遮阴的社区。专家认为，人类正处于一场与气温上升速度赛跑的交织进程中。
3: 在一些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导致热浪造成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就在我们努力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应对高温的同时，极端高温引发的灾害也正在不断加剧。
2: 极端高温正在逼迫人们不得不增加城市绿化，设立更多的紧急避难中心。在气候变暖不断加剧的现实面前，如何更有效地与高温对抗，正成为全球各大城市面对的长期考题。
5: 烈日来，伴随着高温热浪席卷西班牙多地，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在弗拉门戈舞的发源地塞维利亚，当地艺术家们正在经历高温带来的严峻考验。舞台灯光的高温、厚重的表演服装以及剧烈的肢体动作，让夏季的弗拉门戈表演成为对体能与意志的考验。
2: 在塞维利亚的一家小酒馆舞台上，吉他声伴随着沙哑的歌声响起，舞者在炽热的灯光下进行高强度的踢踏与旋转。在没有冷气或冷气不足的传统表演场所，单人舞对舞者的心肺功能提出了极高要求。
6: 作为弗拉门戈舞者，单人独舞曲目时长一般在10到20分钟，如果是独演场次，至少要完成两段舞蹈。弗拉门戈本身运动量极大，全程高强度有氧运动，节奏还会不断加快，遇上高温天气演出格外吃力。
2: 每一次跺脚和旋转都在闷热的空气中展开，台前幕后的汗水考验着舞者的耐力。
6: 演出场地条件参差不齐，有的场馆配有空调，有的完全没有，有无空调带来的体验天差地别。我们虽然热爱这份事业，但酷暑环境实在难以忍受，大幅增加了演出难度。
2: 高温不仅消耗着舞者的体力，降温用的空调也给舞台上的歌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弗拉门戈歌曲强调高亢与沧桑的嗓音，而室内中央空调带来的冷空气和干燥环境很容易对歌手的声带造成损伤。
3: 高温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常说空调是我的头号大敌。去剧场演出时，场内全是中央空调，我只能在室外候场。如果当天台上就我和吉他手两个人表演，我会先待在外面， 等到快上场了再直接登台演唱，不然要是提前待在冷气房里，嗓子很容易哑掉。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公室官员杜亚诺维奇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
7: 厄尔尼诺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会引发极端天气，而极端天气会给高度依赖天气条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担心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虽然厄尔尼诺令人担忧，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使气候模式更具可预测性的现象，因为根据历史规律，我们能够判断哪些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在干旱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更耐旱的作物品种，修复灌溉设施，为牲畜提供饮水、饲料和兽医服务。这样即使干旱发生，牲畜也不会大量死亡。为应对洪灾，我们可以加固河岸，组织人员和牲畜提前撤离危险地区。
5: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随着中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跨境游热度不断攀升。近日，一支由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和旅行商组成的200人旅游团抵达山东威海，深度体验中国非遗与滨海风情。来听总台记者李秉婵、威海台记者冯超的报道。
8: 在威海市群众艺术馆，俄罗斯游客欣赏了川剧变脸和民族器乐表演，与剪纸、彩绘、葫芦、西厢、古琴等非遗传承人互动交流。在当地一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俄罗斯青少年还与当地学子结队，一起画国画、做艾灸、包饺子。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成员伊丽莎白·尼基弗罗娃，
9: 通过今天的做菜环节，我们了解了这里的文化，我们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大家向我们解释了该如何做，并且表扬了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段很有趣很难忘的经历。
8: 威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赛旭浩，
10: 很多俄罗斯朋友对这些传统的手艺特别着迷，觉得充满了东方的魅力。目前我们的非遗展示馆已经接待了13批境外旅行团，超600人。
8: 除了非遗体验，俄罗斯游客还打卡了威海网红景点，走进海洋科技馆了解现代养殖技术，沉浸式感受山海风韵与城市魅力。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成员罗曼·科尔若夫，
9: 今天我们来到了海洋科技馆，这里有很多海洋的元素，我对这些非常感兴趣。
8: 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成员玛利亚·巴尔苏科娃，
9: 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有干净的大海，可口的美食和金黄的沙滩，我们爱威海。
8: 活动期间，山东文旅企业与俄罗斯文旅企业签署了2026年度旅游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客源护送、线路共建和市场推广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据了解，七八月份还将有40多批次的俄罗斯旅游团陆续抵达威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actory Factory 工厂。在中东局势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持续担忧之下，美国工厂就业人数正在以近年来最快的速度下滑。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六月份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月度新高。美国 Factory 工厂裁员规模已升至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制造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或者有能力在 Factory 工厂工作的人。尽管与 AI 数据中心以及国防投资相关的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但许多制造商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和政策频繁变动的困扰。报道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已减少 7.7 万个。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 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

0: 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伟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 95% 以上。 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 69%，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61.3%。 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 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 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 要。

0: 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0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对15-50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铎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铎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4: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3: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 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鲁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59.7%， 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7: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8: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9: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
7: 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9: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

0: 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清晨。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重庆小雨，23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1度。今天开始，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要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的格局。受强降雨的影响，长江中下游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摄氏度，而华南、华北南部、黄淮和新乡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欧洲热浪继续蔓延，世卫组织负责人称欧洲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已超1300例。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直通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围绕中方援助委内瑞拉抗震救灾，中国商务部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方同太平洋岛国合作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将于6月30日至7月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下面请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请问中方为委内瑞拉地震救灾提供了哪些帮助？
4: 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习近平主席已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委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下一个问题。
6: NHK 提问。
7: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此前商务部表示，措施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但日本经济团体称，在民用领域，日本企业的稀土采购已受影响。
6: 请问，外交部如何看待此次措施？中方如何评价此次措施对两国中长经贸往来的影响？谢谢。
4: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下一个问题。
8: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AFP. Australia and Vanuatu.
9: 法新社提问。澳大利亚与瓦努阿图今天签署了一项经济与安全合作协议， 禁止在该太平洋岛国领土上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澳大利亚官员此前曾表示担忧，称中国正寻求扩大在该地区包括瓦努阿图的安全存在。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8: Including in Vanuatu, so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ny comments on this agreement today?
4: 中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同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开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不应借此搞地缘博弈。下一个问题。
10: Hi, a follow-up on the Australia.
1: 彭博社提问，据报道，中国和瓦努阿图已同意签署一项战略合作协定，请问这项协议预计将在何时签署？另外，瓦努阿图总理表示，出于透明度考虑，与中国达成的这项协议将在签署后公布全文。请问中方是否同意公开协议文本？
10: With releasing the deal text, and should the text of the deal with the Solomon Islands also be released? Thank you.
4: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中方同瓦努阿图开展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基础上，中方将继续根据瓦努阿图的意愿和需求，拓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既不强加于人，也不针对第三方，受到岛国人民真诚欢迎。中方一贯同岛国在友好协商基础上处理双边合作文件事宜。下一个问题。
10: Another question from Bloomberg, this one on Japan.
1: 彭博社提问，日本政府发言人称，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日本专属经济区的活动以及对这些海域的主权主张是不可接受的。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10: Waters is unacceptable. What is the Foreign Ministry's comment? Thank you.
4: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持续的热浪继续席卷欧洲多地，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称，欧洲高温相关超额死亡已超1300例。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11: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乌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在波兰的澳大利亚游客金·迪金森说，
12: 我来自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那里虽然也会有相当炎热的日子，但从未像现在这样，这种酷热更像是在澳大利亚中部地区才会有的天气。华沙的实际气温与我的预期完全相反。
11: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 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了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意大利卫生部近日对罗马等18个城市发布连续高温红色预警。为保障游客安全，不少旅游景区采取多项措施应对高温。在罗马斗兽场等热门景点排队区域设置遮阳设施、喷雾降温装置和电风扇。部分公共区域还提供免费饮用水点，方便游客及时补充水分。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6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谭德赛说，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 1.5 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他说，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总部设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也就是 BIS 28号发布报告称，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压力，包括人工智能热潮或难以持续，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公共财政紧张以及通胀上行等。
1: 那么如何看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多重压力，最主要的压力来自哪儿？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分析。
2: 而来自四重压力，中报告所提到的，一个是通胀卷土重来， 一个方面呢就是AI热潮的可持续性 是存疑的，还有呢就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关注，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共财政的紧张。 那BIS总经理 他也强调了，就是各项政策需要协同发力， 避免全球经济面临政策的拉扯跟冲突。所以归根结底呢，就是经济稳定取决于健康的财政和金融的根基。那这里面的压力呢，我们逐个的分解啊，就是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 那通胀可能是四重压力之矛，通胀它直接的侵蚀了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购买力，还有呢就是通胀迫使央行维持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加剧金融的一个脆弱性。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胀通过供应链来向全球经济去传导， 还有呢就是通胀跟AI的泡沫呀， 包括金融的脆弱性形成一个死亡螺旋的一个风险。所以结论来看呢，最关键的是通胀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因为它既是独立的一个供给冲击的结果， 又是连接并放大AI泡沫， 包括金融脆弱性和财政紧张三大风险的一个枢纽性的一个变量。一句话，控制通胀就需要加息， 提高利率就有可能会抑制投资和消费，进而抑制经济的增长。
0: 国际清算银行为何会认为人工智能热潮可能难以持续？ 我们继续来听刘英的分析。
2: 确实BIS对AI热潮的警告呢， 并非是否定AI的一个技术价值， 而是指出资本的配置可能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商业回报所能够支撑的水平，但是它的论证逻辑是层层递进的。那从历史类比来看呢，真正的技术突破吸引了超出商业回报所能支撑的一个资本，还有呢就是规模是惊人的，万亿的美元级别的一个资本的支出是一个狂潮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融资结构的隐患，也就是从股权到债务的一个危险的转向。 另外一个传导机制方面，AI的泡沫破裂也是在影响甚至冲击全球的经济的增长，那市场的这个狂热信号其实已经密集的一个闪现了。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报告还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 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而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是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对此应如何解读？我们再来听刘英的分析。 BIS也警告说，影响会持续存在，主要体现在三个之后效应，一方面物理滞后，一方面心理滞后，一方面是政策滞后。那对全球经济的终极威胁呢，霍姆斯海峡危机不仅是一次能源的冲击，它会是压倒或者是压垮全球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AI泡沫风险包括高债务水平和这个财政紧张的一个背景下面， 持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危机可能会持续存在， 一方面剥夺央行的一个政策空间， 另一方面加剧全球的分化， 还有呢就是触发系统性的风险。那霍姆斯海峡的历史性关闭或标志着全球廉价能源时代的是不是会持续存在，所以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供给受限、成本高企和波动加剧的一个脆弱的时代。所以任何关于局势的缓解的乐观的判断，可能是我们都需要
0: 把它视为暂时的一个喘息而非危机的一个根本的解除。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来关注世界杯。 6月29号，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淘汰赛时间。 从北京时间明天，也就是6月30号凌晨1点到上午9点， 我们将迎来三场焦点战役，分别是巴西队对阵日本队，德国队迎战巴拉圭队，荷兰队遭遇摩洛哥队。那么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的前瞻。
3: 率先开战的一场16分之一决赛是在北京时间凌晨1点，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与来自亚洲的日本队相遇。 双方此前交手14次， 日本队1胜2平11负，处于绝对下风。不过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2005年

0: 日本当时3-2逆转取胜，这也是他们唯一一次击败巴西队。不过和去年相比，巴西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面貌焕然一新，在1-1战平摩洛哥之后低开高走，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启用库尼亚担任首发前锋，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巴西队连续两场取得3-0的大胜。尤其是全队第一球星身价1.5亿欧元的维尼修斯状态正佳，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球队内部氛围和士气都很好。相比而言，日本队的整体打法也很不错，但是巴西队拥有维尼修斯这样的边路爆破点，可能还是会更胜一筹。第二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30，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本届世界杯赛，德国队时隔12年再进淘汰赛，他们小组赛3场比赛共打进了10个进球，和法国队和荷兰队并列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进球最多的球队。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表示，巴拉圭队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会给德国队带来很大挑战。不过德国的期望是球队必须赢球。巴拉圭队小组赛首轮1-4负于美国，次战1-0战胜土耳其，最后一轮0-0战平澳大利亚，1胜1平积4分。目前看起来德国队整体实力还是在巴拉圭之上，应该能够赢得一场小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裁判马宁将在这场比赛当中担任第四官员，而周飞将担任这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这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执裁工作。另外，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迎来一场强强对话，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荷兰与摩洛哥在历史上一共有3次交锋，荷兰队2胜1负，稍稍占优。两队最近一战是2017年的友谊赛，荷兰队2-1当时拿下胜利。而在世界杯赛场，双方曾在1994年小组赛相遇，当时荷兰队同样是以2-1战胜了摩洛哥。不过现在的摩洛哥队今非昔比，他们的低位防守加快速反击的成熟打法，专门克制控球型的球队。荷兰队此前面对瑞典和突尼斯队的边路压制战术，在摩洛哥身上恐怕很难奏效，因为摩洛哥队拥有2名世界顶级的边后卫阿什拉夫和马兹拉维，他们不但能够限制荷兰队的边路前插，还能频繁攻击荷兰队身后的空间，会不断拉扯范戴克领衔的防线。此外，荷兰队的防守并不如想象中的稳固，他们在小组赛场场都丢球。荷兰名宿范巴斯滕提到，这支球队的定位球防守也存在很大的漏洞。对阵日本队，他们中场前被对方的角球战术打进了头球，之前对阵突尼斯队相似一幕再次发生，甚至于和瑞典的比赛上半时也被任意球战术打进了头球，所幸那个进球被吹了，越位在先。这么看来，荷兰队和摩洛哥的比赛充满了悬念，如果成衣军团长时间难以打破僵局，或者被摩洛哥反击当中打进一个进球，形势将会无比严峻。因为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葡萄牙队孤注一掷的进攻也未能攻破摩洛哥的城池。值得注意的是，荷兰队历来点球大战胜率偏低，一旦这场比赛进入到点球大战，摩洛哥队将占据非常明显的优势。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轻舟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
4: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轻舟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在轨试验中，空间制冷冰箱成功突破微重力环境下压缩机气液分离与稳定运行的难题，为空间站冷链运输及地外制冷应用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 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5: 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常亮：
6: 那么第二批成果呢，基本上就要通过一到两个月稳定性的实验的这批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都达到了我们这个预期。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运行状态良好啊，也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相关的一些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7: 再来关注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接下来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蓝洞的相关知识。
8: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蓝洞是地球上一种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根据其所处环境的不同，可分为陆地蓝洞和海洋蓝洞。其中海洋蓝洞以其与周围海面相比格外深邃的蓝色水体，再加上独特的洞穴结构，从空中俯瞰宛若一颗深邃的眼眸，因此获得了海洋之瞳的美誉。目前学界认为，蓝洞包括石灰岩溶洞成因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两种，前者通常形成于冰川时期，当时海平面下降，石灰岩露出，在被酸性雨水和地下水长期溶蚀后形成空洞，继而洞顶坍塌成为深坑。冰川时期结束，海水灌满塌陷的坑洞便形成了蓝洞。而日前发现的黄岩岛蓝洞则属于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蓝洞。这类蓝洞周边海域的珊瑚礁生长迅速，不断向外堆积，而内部区域的水体环境会限制珊瑚发育，这样的内外生长差异便最终维合形成了近似圆形的深洞。针对黄岩岛蓝洞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它最晚形成于距今3200年，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和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则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过了2700种。总之，海洋蓝洞就像是一座内容涵盖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运输。据德国媒体报道说，随着持续高温导致 water level 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举例来说，一艘普通驳船的载重量可达2500吨，而要运输同等规模的货物则需要110多辆卡车。1200多公里的莱茵河穿越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工业区，为欧洲工业腹地提供了极低成本的运输通道。据了解，这不是莱茵河第一次出现 water level 水位过低的问题。2022年夏季，由于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异常低，德国且因此面临供应瓶颈和生产问题。
1: 这里是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1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3: 饭好啦。
24: 好香啊，
2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8: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8: 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根据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下午通报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3150人受伤，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谅解备忘录等与美方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但稍早前一些媒体报道的未来数日内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此前伊朗方面曾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

0: 则应选择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指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但贝里同时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和什叶派盟友阿麦勒运动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利用以及将国家拖入混乱或内部冲突的行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30号双方举行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美伊为何陷入袭击与报复循环模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接下来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头条哈，我们说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的消息是说，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然后计划呢在6月30号在卡塔尔的首都举行会晤，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外还有美国的官员说，在技术性谈判继续的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可以自由通行的。不过上面都是美国透露出来的消息，就是伊朗方面还没有正式相关的消息，我们还在看相关的情况。不过我们注意到伊朗的外长这两天谈到说，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所以首先我们怎么分析伊朗的表态，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6: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突出了伊方对于海峡管理权的政策红线以及根本性的立场，也就是伊朗方面呢是海峡通行的唯一管理方。那海峡管理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航道的划设、船只通行之前的申请与批核。那么至于海峡通行收费问题，其实只是海峡管理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伊朗呢同意在60天的时间里边允许商船免费通行，但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海峡管理权的让渡。那当前伊朗的表态进一步的将对于海峡管理权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与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行明确的捆绑，这也使得未来呢有关海峡管理权的这样一个归属问题的讨论会进一步的面临结构性的障碍。现在美国和伊朗对于谅解备忘录进行不同角度的诠释，说到底还是在话语权以及权责归属方面进行最终的博弈。那伊朗政府高层当前的表态也有着多方面的考量，一是对于国内的强硬派来进行交代，表明政府呢没有在核心关键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对于国际航运界进行喊话，那么在操作上来划设红线，那么要求各方必须要遵守，否则伊朗将无法保障商船的安全。第三呢，则是要给即将开始的美伊技术性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
5: 那关于这个技术性谈判的问题，伊朗方面说了一个活话，就是说尽管跟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在按计划进行，但是稍早前有一些媒体报的未来数日内说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假如说这种情况，您觉得6月30

0: 技术谈判的举行，或者呢采取一些相对消极的应对策略。但是目前的美伊军事摩擦呢，还不至于完全的推翻谅解备忘录以及彼此之间所达成的政治谈判框架。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问题上，这会是双方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重要障碍。伊朗呢不会放弃对于海峡管控权的掌握，而美国则不会允许伊朗再度以军事行动干扰海峡的航行。那如果美伊的重点是要确保海峡能够在一定期限内恢复通行，双方是可以达成一些操作层面的共识。但如果双方在就根本性的通行规则问题以及管辖权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那么目前来看很难达成一致。
1: 其实越到细节挑战越大哈。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点，就是伊朗方面呢，我们注意到这两天表态说伊朗和黎巴嫩商定设了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然后说美方呢也将参与其中，然后还提到背景，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呢在美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说其他各方是存在违约行为的，所以呢伊朗和黎巴嫩双方就敲定成立了这样一个工作组。但其实还有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边这两天有声明说他们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那在这个背景下，这个冲突管控工作组里面他们各方会怎么分工呢？
0: 现在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呢，存在着多个彼此并行的所谓工作机制，但这些工作机制大都缺少至少一个乃至更多个冲突关键当事方，这就使得当下的一系列机制都难以对推动黎巴嫩局势的持久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那目前呢，这个伊朗、黎巴嫩以及美方所组成的冲突管控工作组同样也是如此。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组当中并没有包含以色列，而以色列有关继续在黎巴嫩境内驻留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并且还在刚刚通过的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三方协议当中得到了确认以及美方的默认。那这实际上就使得想要真正实现黎巴嫩的局势缓和，在当下这样一个机制当中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在这样的机制当中呢，看似伊朗应当约束盟友珍珠党，美国应当管束以色列，但是呢，实际上珍珠党和伊朗都明确给出了前提条件，也就是以色列必须要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这一点与美以目前的共同立场相悖，所以后续呢，大概率这仍然将是一种混沌的状态，冲突不止，指责不断。当然，这可能会成为美伊双方对于彼此在后期的美伊谈判当中能够使用的重要筹码。但是从根本上，这也削弱了未来美伊就谅解备忘录其他更多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1: 本身达成共识就很艰难，然后多家外媒还谈到说美伊现在陷入了袭击与报复的循环，然后说根源在于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过于模糊。我们也确实就是我们观察新闻的时候觉得可能早上起来发现他们又打了，然后过一会儿说好像消息说停了，然后再过一天说又打了，然后 又说不打了，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谅解备忘录这里面细节太少的原因？
0: 美伊之所以会不停地循环报复，那么一是彼此之间的互信非常的低，当出现矛盾和纠纷时呢，都没有留给政治解决途径必要的空间，而是直接采取军事手段来进行干预。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也体现出边打边谈的这一套逻辑，从几个月前一直到目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美伊始终都没有跳脱这样的框架，而未来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也可能会伴随着整个美伊的谈判全流程，会成为一种不得不去接受和去习惯的新常态。那至于说到谅解备忘录的模糊性，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文本上存在着诸多模糊空间，但这并不是备忘录本身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但双方也都出于各自国内的压力，都希望开启政治对话的途径，因此才会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版有着相当诠释空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那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是美伊双方相关政治对话的重要基础，但同时这在操作层面也埋下了众多的隐患，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目前美伊所能够达成的具有一定可实施度的一份谅解备忘录。
2: 国际清算银行发布最新报告，

0: 警告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压力，最主要压力来自哪里？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给世界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是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要结合国际清算银行这两天发布的报告，他谈到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了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了新的威胁。说尽管呢，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其实是有所缓解的，而且油价也大幅下跌，但是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存在。我们在具体分析之前，先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2: 报告说，得益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以及超出预期的全球贸易表现，全球经济在今年年初仍展现出较强韧性。尽管人工智能有望在未来提升生产率，但围绕该领域的乐观情绪可能不会持久。如果供应瓶颈持续制约生产，当前资本支出大幅增长的势头可能难以持续。报告指出，除了人工智能热潮或难持续外，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还面临多重压力，包括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公共财政紧张以及通胀上升等。财政脆弱性叠加主权债务市场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构成不断上升的风险，对冲基金等非银行机构作用扩大，可能放大并加速市场压力传导，特别是在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这给各国央行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该机构认为，维护价格稳定、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稳定必须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国际清算银行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
1: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挑里面的几个重点来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就是怎么看待国际清算银行，也就是 BIS 他们发布的这样一个报告。那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多重压力主要都是来自哪儿？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3: 这几重压力呢，我觉得主要来自四重压力。中国报告所提到的，一个是通胀卷土而来，一个方面呢就是 AI 热潮的可持续性是存疑的，还有呢就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共财政的紧张。那 BIS 总经理他也强调了，就是各项政策需要协同发力，避免全球经济面临政策的拉扯跟冲突，所以归根结底呢就是经济稳定取决于健康的财政和金融的根基。那这里面的压力呢，我们逐个的分解啊，就是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那通胀可能是四重压力之锚，这四大压力里面呢，通胀上行是最核心最具传导性的一个压力。它既是独立的风险，也是其他三大压力的放大器，更加是全球央行它采取加息举措引发的这个投资啊，包括消费的下行，进而带来的经济的一个增长的放缓。所以为什么通胀是一个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它直接的侵蚀了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购买力，还有呢就是通胀迫使央行维持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加剧金融的一个脆弱性。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胀通过供应链来向全球经济去传导，还有呢就是通胀跟 AI 的泡沫啊，包括金融的脆弱性形成一个死亡螺旋的一个风险。所以结论来看呢，最关键的是通胀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因为它既是独立的一个供给冲击的结果，又是连接并放大 AI 泡沫包括金融脆弱性和财政紧张三大风险的一个枢纽性的一个变量。所以一句话，控制通胀就需要加息，提高利率就有可能会抑制投资和消费，进而抑制经济的增长。
1: 真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啊，就是又想控通胀又想要经济的增长，所以肯定就是带来了选择的压力，后续我们会继续观察。然后为什么相关的报告还提到一点，认为人工智能热潮可能难以持续呢？
3: 确实 BIS 对 AI 热潮的警告呢，并非是否定 AI 的一个技术价值，而是指出资本的配置可能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商业回报所能够支撑的水平，但是它的论证逻辑是层层递进的。那从历史类比来看呢，真正的技术突破吸引了超出商业回报所能支撑的一个资本，还有呢就是规模是惊人的，万亿的美元级别的一个资本的支出是一个狂潮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融资结构的隐患，也就是从股权到债务 务的一个危险的转向。另外一个传导机制方面， AI 的泡沫破裂也是在影响甚至冲击全球的经济的增长，市场的这个狂热信号其实已经密集的一个闪现了。
1: 除了关心这个点之外，我们很多听众也非常关心啊，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在上个话题其实也说到的，就是美伊在博弈。那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博弈，您觉得短期内有没有可能解决？然后这个海峡的现状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影响？
3: BS 这个报告里面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的这个危机呢，我们可能需要从对政治博弈的结构性死结和经济冲击的滞后效应这几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呢，就是美伊的博弈其实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那尽管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在表面上有所缓解啊，无论是停战的这个协议还是和平协议这多少点，而且这个油价呢也因为需求的担忧或者短期的供应的释放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的博弈在短期内依然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其实这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战术冲突，而是一个深层次的一个战略的死结。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核心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就是伊朗的生存逻辑，就是对伊朗而言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它不对称战略的一个核心的筹码。你不是要打击我吗？那我就关霍尔木兹海峡。那美国的底线思维就是美国它包括它的盟友啊，也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作为全球能源安全的一个咽喉啊，也不是它视作，实际上也就是，对吧？还有呢，就是历史性关闭造成的一个信任的坍塌。其实用历史性关闭这个词呢，就暗示了这一次的事件并非是短暂的一个军事的摩擦，而是一次实质性的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封锁的行为。一方面呢，就是物理破坏的不可逆性，还有呢就是保险跟航运信息的一个丧失。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短期外交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当前的一个局势缓解可能仅仅是一个战术性的一个停火，而非战略性的和解。只要美伊之间关于核问题呀，包括地区代理人战争以及制裁解除的根本分歧没有获得解决，那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就随时可能会因为偶发事件再次升级。所以它的管理权的博弈呢，在短期我们说6到12个月，其实达成全面稳定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呢，就是冲击将持续存在。这个 BS 报告里面也说到，就是尽管油价可能会因为需求的萎缩或者短期的供应增长而回落，我们也看到了大幅度的回落，但是此次的冲击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其实具有持久性和结构性。这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波动的问题，而且是供应链逻辑的一个根本改变。一方面呢，就是能源的供应的结构性缺口是存在的，还有呢，就是通胀记忆跟工资的这个，有的国家可能已经存在了这个工资和价格的一个双螺旋上升的一个情况，也就是通胀预期的脱锚跟核心通胀的粘性是持续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原材料供应链的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霍尔木兹海峡它不仅仅是一个石油包括天然气的一个通道，它也是中东地区的铝啊包括石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关键原材料出口的一个唯一的通道。这里面供给冲击有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包括我们制造业的一个中断，全球的一部分的一个制造业的中断，还有呢就是供应链重构的成本，还有呢就是金融市场风险的一个重估啊，包括风险溢价的常态，包括滞胀的交易的一个主导。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就是地缘政治这个结论，就是这个死结是很难解的，就是美伊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是结构性的矛盾，短期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的局势的一个缓解只是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海峡的通讯安全和效率已经遭受到永久性的一个挫伤和损伤。全球能源市场呢，必须适应一个高风险高成本低效率的可能的一个新常态，所以经济影响的来看呢是滞后而且是深远的。
1: 那现在冲击已经造成了，您觉得接下来影响是会持续存在吗？
3: BS 也警告说影响会持续存在，主要体现在三个滞后效应，一方面物理滞后，一方面心理滞后，一方面是政策滞后。那对全球经济的终极威胁呢，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不仅是一次能源的冲击，它会是压倒或者是压垮全球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在 AI 泡沫风险包括高债务水平和这个财政紧张的一个背景下面，持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危机可能会持续存在，一方面剥夺央行的一个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加剧全球的分化，还有呢就是触发系统性的风险。那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或标志着全球廉价能源时代的 我们可能会需要关注啊、是不是会持续存在。所以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供给受限、成本高企和波动加剧的一个脆弱的时代，所以任何关于局势的缓解的乐观的判断，可能是我们都需要把它视为暂时的一个喘息，而非危机的一个根本的解除。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哈。那接下来

0: 呢是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看到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非洲球队可以说创下了历史佳绩，那十支参赛队当中九支跻身淘汰赛，非常不错，凸显出了非洲足球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李修利的报道。
1: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共有十支球队参赛，其中九支闯进32强，分别是摩洛哥、埃及、南非、科特迪瓦、佛得角、塞内加尔、加纳、刚果金、阿尔及利亚。这是非洲足球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表现。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关注的非洲球队之一仍然是摩洛哥。截至小组赛阶段，摩洛哥队进攻火力突出，已经打入7球。面对巴西时，他们踢得非常主动，最终1-1战平对手。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曾打进半决赛，成为第一支晋级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人口不到55万的佛得角，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一路闯进淘汰赛。小组赛中，他们逼平欧洲冠军西班牙，又逼平乌拉圭。面对传统强队，这支球队没有怯场，反而踢出了本届世界杯最令人惊喜的表现之一。刚果金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1974年时，国民委扎伊尔的时代。52年后，他们重返世界杯，并首次闯进淘汰赛。他们曾在小组赛中逼平葡萄牙，随后又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最终晋级32强。对受到埃博拉疫情影响的刚果金队来说，进入淘汰赛就是巨大突破。2010年，南非曾以东道主身份举办世界杯，但在世界杯赛场上，他们此前从未真正走进淘汰赛阶段。本届世界杯，南非在首战失利后迅速调整，最终从小组中突围，首次进入32强，完成了历史性突破。此外，更多非洲球队留下高光时刻。科特迪瓦、埃及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塞内加尔小组赛中踢出5-0大比分，加纳面对英格兰踢得极其顽强，阿尔及利亚也重新回到世界杯淘汰赛舞台。从1998年到2022年，每届世界杯都有32支球队参加。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54支非洲球队只能争夺5个正赛名额，相比之下，55支欧洲球队拥有13个名额。本届世界杯扩军后，非洲共有10队参赛，其中9队进入淘汰赛。这一次，非洲足球被世界看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同时，东北、华北一带仍将维持多雨格局。未来几天，我国气温总体南北热，中间凉爽。其中，新疆至华北南部、黄淮一带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新疆吐鲁番7月3号或现49度的酷热天气，郑州7月初将有连续高温。随着空气湿度增加，体感会较为闷热。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强降雨影响，本周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体感总体凉爽。而华南地区则闷热难耐。今天起，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左右，加上较高湿度，体感温度可能逼近40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

0: 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谈判工作组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俄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同一天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纳斯卢拉29号在国会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阿克马尔表示，马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据德国媒体援引德国警方消息报道，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热浪自6月28号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3.81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度天气。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此次高温过程中，为何欧洲的空调成为一个短板？面对高温常态化，欧洲将如何应对绿色发展与民生保障之间的平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9: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亲爱的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首先我们聚焦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叫做空调，要从哪儿说起呢？因为近日法国、捷克、瑞士、丹麦、波兰等欧洲多国气温是纷纷飙升至历史新高，然后世卫组织总干事呢这两天就表示说，自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这是6月28号的时候他说的。然后呢，他还谈到说，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也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刚才谈到一个超额死亡的数量，说的是指定的地点和指定的特定的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意思就是说本来不该发生这么多的悲剧。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不光有这个数据，其实呢高温热浪在欧洲也是已经逐渐常态化，这个会怎么冲击欧洲的公共卫生还有民生的保障？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12: 热浪呢给欧洲的公共卫生还有民众的生计或者说民生的保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些地区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人口的构成以及经济体系等等并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这种频繁的强烈的并且是有持续下去的这种极高的这个高温天气的模式。那么欧洲呢可以说是升温最快的一个大陆，那么它的升温速度呢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那么这就导致这种极端的热浪变得更为频繁。这样的一种热浪从之前我们所说的罕见的这种现象已经逐步的演变成了一种新的常态。持续的高温呢首先呢会损害人们身体调节自身体温的能力，从而会导致一些疾病，比方说中暑等等，还会呢加剧一些人群已有的一些健康问题，像心脑血管的问题、呼吸系统的疾病等等。那么我们知道像一些弱势的群体，像老年人，还有有一些既往疾病的人群，还有生活在比较贫困环境当中的人群等等，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这样的情况呢就会直接给公共卫生系统或者叫公共卫生的服务带来新的压力。另外呢还有就是欧洲的部分基础设施在应对当前的情况的时候也显得能力比较薄弱，有部分的住宅、学校还有公共场所还有医院等等缺乏是有效的降温措施，而电力网络呢在应对空调等等用电需求激增的情况也会容易出现崩溃，也会引发停电等等现象。极端的这种高温呢我们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角度来看，会扰乱人们的日常工作，影响生产效率，还有关键的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有机构就分析高温所引发的连锁的经济成本，估计能够占到 GDP 的0.3%到1%。那么对于户外工作，对体力劳动需求比较大的行业，对它的这些冲击是比较大的。常见的像农业、建筑行业、运输行业、制造业，还有能源行业等等。 那么高温的天气呢，会直接导致劳动效率的下降，甚至呢还会迫使部分的行业和企业来缩短工作时间，还有可能会出现停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能源的开支会普遍的上升，电网所承受的压力也变大。那从农业角度看呢，农作物的产量会直接遭受损失，水资源的短缺问题也会加剧。那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呢，也会导致市场上食品价格的上升，甚至会出现局部的供应的中断，农民他的收入呢也会受到影响，而其他行业像旅游行业、零售业等等也会受到波及。那么还有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的一些社会的像保险额还有索赔额等等都会出现上升的情况。那么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并且呢还有这样的一种令人忧虑的更为严重的趋势，我想值得关注的原因呢，是欧洲的部分建筑等等设施比较老旧，而城市的规划呢也相对来讲呢是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另外呢，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等等趋势的发展，如果说目前没有更有效的应对措施，比方说热浪危机的应对计划，或者能够及时的更新基础设施、加强劳动保护的措施等等，那么与热浪相关的后果将会更趋严重。所以我们说呢，这种紧张的态势啊，它是根源于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和欧洲地区应对能力方面、应对措施方面之间的这种不匹配。
11: 原因呢方方面面，但是要想应对好，其实也是可以找到一些方式的。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老百姓的这种体感，因为想要凉快一点嘛，我们看到比如说很多人想去采购风扇，然后也会抢购一些风扇，然后在高温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已经提了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空调。为什么欧洲的这个空调供应会成为一个短板呢？
12: 在欧洲呢，空调系统的安装和部署的不足，在热浪来袭的时候已经暴露出它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包括像空调设备本身它的普及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欧洲的电网它的容量是不足的，特别是不能够应对在特定季节所出现的这种用电高峰，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部分，就是城市的规划还有一些建筑的设计本身存在着一些缺陷。目前来看呢，在欧洲呢，大约只有20%的家庭是拥有空调系统的，而在一些国家像德国、英国，这个比例是更低的。我们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欧洲呢目前仍然有不少老式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特点呢，就是墙壁普遍比较厚，它呢好的方面呢是有助于保持热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隔热性能还有遮阴的效果并不理想，还有呢就是不容易进行空调设施的这个安装，成本呢也非常的昂贵，还有就是会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也要对老旧的建筑进行改造。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原因，有部分欧洲国家呢常常会依赖于建筑本身的设计，比方说采用百叶窗还有地下室等等，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自然的通风循环，对于采用现代的这种空调积极性并不高，甚至还会认为是一种浪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建筑物还有公共的空间往往没有能够应对炎热天气的这种降温设施。另外呢，就是从欧洲的电网来看，电网的容量是有限的，而且呢对于季节性需求的变化不能够及时的响应。欧洲的电网呢通常是以应对冬季的用电高峰的需求来设计和优化的。那么欧洲呢在冬季呢常常会出现用电的高峰负荷，首先满足供暖的需求就成为优先的考虑，而在夏天呢相对来讲按历史来看呢是负荷比较低。所以说呢，电网等等设施在面对大量用电所带来的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高负荷时，显得就比较应对不利。那么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就是热浪已经导致了欧洲电网的负荷那么峰值超过了10%以上，那么电力系统呢普遍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呢也会导致电价的上涨。同时呢，极端的高温还有相伴生的干旱还有河流水位的下降等等，也会降低发电厂的运行效率。我们知道近些年来的欧洲呢部署可再生能源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呢可再生能源的短板在此时呢也有显现，就是它白天能够提供电力，但是在傍晚还有在晚上电力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呢则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还有呢，就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城市的热岛效应，那么这种在欧洲的这些城市当中密集的由混凝土和沥青构成的这种城市中心会推高城市的气温，从而呢它需要更多的制冷措施。从城市的发展政策来看， 在部分的欧洲国家，空调系统呢常常是

0: 不被认为是必要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以说呢，普及的程度水平不高，而且呢并不均衡，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和家庭安装的相对较多，但是呢在电力价格比较高的地方，还有考虑到碳排放等等问题的一些国家呢采用的意愿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公共的建筑和光电的基础设施当中，往往是缺乏足够的冷却系统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这些因素复合起来，就造成了欧洲在这个热浪愈发频发的情形下所显示出的这种脆弱性，同时呢也凸显了有些政府和机构需要制定综合性的适应策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确实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原因哈，有规则法规，也有一些文化，然后可能也有成本问题，尤其是人工成本，再加上您谈到这个能源问题，我看也有那个听众网友说放着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不用，然后如果用了美国这种高价能源，其实工业品制造成本上升，出口的商品竞争力也会变弱，总之还会面临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是当这个能源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那当然不管是空调还是其他东西也会受到制约。那现在这个高温热浪常态化确实已经给欧洲出了难题，您觉得他们该怎么去应对绿色发展和人民的民生保障之间的问题？
0: 热浪的常态化给欧洲是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就要迅速地采取缓解措施，还要部署适应措施来保护民众的健康，维护生产还有经济的稳定，同时还要避免引入不利于实现欧洲长期气候目标的解决方案。那么刚才我们讲到欧洲的气温上升速度呢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所以说呢它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加剧了欧洲在实现绿色发展和保障民生之间权衡的复杂性。首先呢就是能源需求和欧洲的脱碳目标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那么制冷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导致电力需求的激增，这给欧洲的电网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果说可再生能源还有储能等等系统的响应速度还比较慢的话，就有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增加对于化石燃料的需求量和使用量，而这一点呢是和欧洲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的目标相违背的。那如果今后更广泛的安装和采用空调系统的话，也肯定会增加碳的排放，加剧城市的热岛效应，并且整体抬高欧洲地区的用电成本。而如果采取像绿色屋顶这样更符合环保目标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和措施的话，则是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同时也需要时间。那么如果是对现有的电网进行改造，并且确保使用可靠的低碳电力来供应的话，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电网升级，还有储能系统的建设，以及采用智能管理系统等等。而这些呢又对欧洲构成比较大的财政压力。那么从经济和生产效率的成本来看，热浪呢会直接导致 GDP 的损失，也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作物的受损，还有旅游等等行业的萎缩，依赖化石燃料的就业机会有可能会受到冲击。而采取适应措施呢，虽然说可以创造一些绿色的就业机会，但是也需要欧洲提供相应的有力的政策支持。从社会发展还有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面对热浪问题，一些弱势群体需要得到保护，但是普及空调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产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等等问题。那么我们刚才讲到，那么出于一种文化或者心理的一个传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呢可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是一个优选，它也能带来生态和环境方面的优势，比方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现碳汇等等，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土地利用的冲突以及这个实施速度较慢的问题。那么从环境政治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推进清洁能源转型可能会放慢实施更深层次的减排措施的步伐，而严格的环保政策还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当下欧洲所面临的刚才讲了民生困境的一种忽视。所以说呢，尽管欧洲的能源转型过程必须和他自己向国际社会宣称的环保目标保持一致，但是呢短期的民生保障的压力呢也有可能会带来新的困惑，比方说会引发人们对相关政策的这种反感情绪。所以说呢，对于欧洲而言呢，就需要考虑并且采取某种平衡策略，来保持欧洲气候环境政策的连贯性。那么在不损害环境和生态的前提下，来保障当今人群的福祉。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日本方面有何图谋？日本自卫队研发部署更多进攻性武器装备，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注一下日本的动向哈。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到了南鸟岛这一东端的离岛，而且是最东端离岛。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报道称， 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按键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 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情况。那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按键导弹和中型无人侦察机，到底是什么考虑？日本方面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来问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按键导弹和无人机是典型的进攻性兵力组合，无人机 会搜索广阔的海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然后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按键导弹，那么主要是针对基地的设施进行测试，让相关的导弹部队熟悉岛屿的环境。后续呢， 陆上自卫队更加先进的250按键导弹也有可能在南鸟岛进行部署。250按键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多公里，那么在无人机的这种支援下，那么可以针对近千公里范围内的舰船进行直接的火力威慑。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的多个岛屿上 部署按键导弹，现在又在南鸟岛部署按键导弹，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这种岛屿火力阵地，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 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按键导弹的这种射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利用空中的无人侦察平台去搜索目标，引导火力打击，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展示它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对海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呢南鸟岛它不仅是导弹的测试基地，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针对第一岛链上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针对太平洋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进攻阵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实现了导弹系统的鸟枪换炮之后，已经变得更加的具有进攻属性，变得日渐危险。
1: 真的非常危险哈，而且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呢，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呢是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然后有消息说，日本政府呢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那他们这个研发的无人潜水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
2: 日本计划研制的无人潜水艇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主要是扮演两个角色，其一是水下间谍。那么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潜航，可以搜集水文数据，那么了解海底的地形起伏情况，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以及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在西太平洋的范围内寻找水下的设伏阵地和偷袭阵地。其二呢，它也可以扮演水下打手的角色，可以用于偷袭。因为呢，这种无人潜航器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噪音的分贝可能要比有人驾驶的潜艇要低很多，所以它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一旦它携带水雷、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导弹，就可以针对水下水面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偷袭。那么想要对它进行防御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可以说呢，现在在西太平洋地区水下的暗战变得更加激烈，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也就是他口中的无人潜水艇，那么这种进攻的意图啊已经是昭然若揭。那么针对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行安全，或者说针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这也意味着日本海上自卫队他这种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
0: 这种威胁显而易见。那日本自卫队研发部署更多进攻性武器装备，对于整个地区局势您觉得会有多大的影响？
2: 在南鸟岛部署导弹，谋划发展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是日本进一步架空和平宪法，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正在全方位的强化它的进攻能力，而且呢，正在谋划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行动。这不仅会破坏地区的秩序，而且呢，也会让日本在好战、备战和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actory， Factory 工厂。在中东局势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持续担忧之下，美国工厂就业人数正在以近年来最快的速度下滑。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六月份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月度新高。美国 Factory 工厂裁员规模已升至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制造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或者有能力在 Factory 工厂工作的人。尽管与 AI 数据中心以及国防投资相关的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但许多制造商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和政策频繁变动的困扰。报道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已减少 7.7 万个。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数字经济，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6月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谅解备忘录等与美方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英国金融时报6月29号刊发的文章说，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最低的天然气储存水平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文章援引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的预测称，欧盟的储存设施在关键的天然气补库季，通常为4月至10月结束时，库存水平可能仅为76%。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这将是至少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峰值库存水平。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但贝里同时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和什叶派盟友阿麦勒运动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利用以及将国家拖入混乱或内部冲突的行动。 据美国纽约时报28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25号从安克雷奇号船坞运输舰上离奇失踪。这艘军舰当时正在南加州海岸附近海域进行训练演习。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和空军人员随即展开搜救行动，但失踪的士兵至今仍下落不明，目前事件正在调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20时33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北纬 41.74 度、东经 81.19 度发生 4.3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8: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9: 北京时间的21点04分，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还是要和大家一同开启大话世界杯。当然大家也都知道了，加拿大队是1-0绝杀南非队啊，率先作为了晋级16强的球队。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大家期待已久的包括像巴西队、德国队、荷兰队这些啊传统的豪门球队也将会亮相淘汰赛。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一同关注在乒乓球赛场 WTT 世乒联美国大满贯赛单打首轮也已经展开了争夺。那么国乒方面，包括像王楚钦、林诗栋、王曼玉、蒯曼也都是成功晋级。那么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网球赛场大满贯赛事温网正赛首日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此刻王新瑜正在进行自己的比赛，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和各位一同来关注今天他的表现。当然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那么就是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上，年轻的小将闫子仪收获了女子标枪个人的第三个冠军啊！这个赛季可以说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当然在今天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你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赶紧和网球迷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的最新消息。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啊，温网也就是温布尔登网球赛是拉开了单打赛场的正赛首个比赛日。那当然在今天大家会特别关注包括了男女单打的世界第一辛纳和萨布伦卡都会出战。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差不多会在这个时间开球，那么就是德约科维奇，他的首轮对手不是别人，将会是中网系的男单选手吴亦丙啊，看一看吴亦丙如何去挑战老将德约科维奇。当然今天还会有三位金花先后亮相。那么此刻呢，王新瑜正在和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啊进行着较量。那么就在刚刚，王新瑜和科恰雷托前两盘的比赛刚刚结束。那么在前两盘过后，双方是战成了1-1平。第一盘王新瑜是6-3战胜对手，第二盘王新瑜2-6不敌对手，所以接下来就是非常关键的决胜盘了。在今天节目直播的同时呢，稍后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当然接下来更多的时间还是要和广大的足球迷们，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已经开赛的，大家也都知道的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16分之1，这个比赛，准确的说啊，大家也都知道了，现在加拿大队啊是进入到了十六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
18: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 全新的足球夏天。
19: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确实这一次说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因为是

0: 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1: 哎，晚上好，翟乐。
0: 我们可以一起开始淘汰赛的进程了。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这场比赛，我们首先也是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主要内容。
2: 在洛杉矶，南非与加拿大谁赢谁就能继续创造历史，因为此前两支球队都没有晋级过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赛前镜头多次给到加拿大的队长欧斯塔基奥，在阿方索·戴维斯受伤期间，他临时担任队长，带队打出不错的战绩。而对于南非74岁的主帅布罗斯来说，也真是不容易。作为淘汰赛年龄最大的主教练，他雄心不减。赛前，布罗斯非常自信地表示，可以带队击败加拿大队。不过，从上半场来看，加拿大队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尤其是他们的定位球威胁非常大。上半场第44分钟，加拿大队的角球制造南非队门前混乱，邦比托的头球、科尼利厄斯以及布坎南的补射先后被南非队的球员化解。南非队后卫这次门线救险堪称最佳解围。上半场两队战成0-0平。一边再战，占据主动的还是加拿大队。第63分钟，他们快攻很简练，奥罗瓦塞伊快速插上后完成打门。就在皮球飞向球门的时候，南非队的后卫姆博卡奇赶在代为之前将球解围，南非队再次逃过一劫。第75分钟，加拿大队的阿方索·戴维斯替补登场，迎来了他本次世界杯的首秀。他也从欧斯塔基奥手里接过了队长袖标，虽然没了袖标，但欧斯塔基奥依然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上半场那几次有威胁的定位球都是他主罚的。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他更是送上绝杀球。当时南非球员解围不远，皮球正好落在欧斯塔基奥身前，他稍作调整完成漂亮的抽射，皮球飞入死角。凭借这粒金子般的进球，加拿大队淘汰南非队晋级16强。他们将前往休斯敦等待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0: 好，接下来和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个相同的感受啊？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大家至少看了2场南非队的比赛，因为是必须要看的比赛啊。这个揭幕战，也就是小组赛的第一场，他们碰到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啊，结果输球了。到了淘汰赛的第一场，他们又碰到了另外一支东道主球队加拿大队，结果南非队还是输球了。但是这一次他们就被淘汰了，没有机会再去碰另外一个东道主球队了。这个南非队至少啊，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未来大家回顾啊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我觉得南非队肯定会出现至少2次，但是比较遗憾都是充当背景板。那接下来和于老师聊聊这场比赛的主角，就是加拿大队。说到加拿大队啊，其实我内心特别想跟于老师分享，就是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关注加拿大队。当时我觉得这支球队啊，冲击力其实挺强的，而且打法呢也让人耳目一新，但是感觉整个球队还是太过于年轻。那么本次所谓东道主啊，在自家门口也是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终于是晋级到了淘汰赛，而且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是啊，队史首次进入到了16强。所以也想听一听啊，于老师怎么看待啊？到底这个加拿大队他是凭借什么能够创造球队的历史？
1: 我觉得是两方面的原因吧。啊，因为第一个呢，首先作为这个东道主，那赛程的优势啊，包括在这个主场作战的优势啊，其实这些呢是加拿大本身参加这届世界杯能够不断创造奇迹的一个根本啊。因为首先呢，在他这个小组呢，我们都知道可能世界排名最高的也就是第19的这个瑞士啊，他当时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呢是不敌瑞士，拿到了一个小组第二的成绩。当然了，就是说在32强的比赛当中，那他所碰到的这个对手南非，应该说是相对来讲32强中也是实力水平相对比较靠后的一支球队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赛程上的一些优势对于加拿大来讲呢，这个是他们能够不断的这个制造奇迹的一个根本啊。另外我们说这场比赛呢，因为毕竟是在这个洛杉矶所踢的啊，咱们之前也聊到过，这个加拿大最北部其实离洛杉矶是非常近的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到场的球迷也确实给了加拿大很多的这个士气上的鼓舞啊。这场比赛呢， 虽然是离开了这个加拿大本土啊，但是呢其实对于加拿大来讲呢也算是半个主场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优势呢是不

0: 这个加拿大的主帅啊，来自美国威斯康星的这个杰西马什啊，这几年应该说给加拿大调教的，我个人认为说是非常的到位，或者说在攻防两端啊，包括在打法上给了加拿大一个全新的升级。 啊，因为我对这名主教练的印象，包括可能大多数球迷，对于马什的印象都是他执教这个德甲莱比锡。
1: 是，
0: 啊，当时仅仅持有四个月的时间啊，觉得这个红牛系的主帅啊来到了这个莱比锡，没想到四个月就下课了，然后后来呢又辗转来到了这个利兹联，又差点把利兹联带到这个英冠。 大家觉得说这个可能并不是一个说水平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主教练啊，但是呢自从他上任执教加拿大之后，就是我们看他这一系列成绩啊，从执教任内第二场当时逼平这个法国队，然后呢再到美洲杯打进四强，直至今天啊，他带领这个加拿大首次 跻身这个世界杯的16强。我觉得首先一点，马什他是对得起 自己这个280万美元的这个年薪的，他个人的能力绝对不是说像这个俱乐部那样啊，让大家觉得说他是一个比较不堪的这样的一个主教练。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就是说他来到加拿大，我觉得带来的最根本性的改变，从技战术来讲，我觉得是有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确定了加拿大这个高位压迫的这个球风。
2: 然后呢完全或者说充分的发挥加拿大球员的这个身体素质啊，然后冲击力啊，这两方面的优势。刚才翟乐提到说上届世界杯，我跟你一样，翟乐，我也有印象这个加拿大的比赛给我印象是非常深的，
1: 是，
2: 就是打比利时那场球，半场压的比利时基本上过不了啊，就是基本上都过不了半场啊，球队完全是这个
0: 奔跑，但是我们说那会儿这个主教练还不是马什呢，啊，但是我们说加拿大，因为他毕竟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的这样的一个先天的优势。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马什在上任之后，我觉得他是稳固了加拿大这个千疮百孔的后防线，啊，最大程度的我觉得增添了这个防线的这个硬度和厚度，他其实挖掘了不少的人才，啊，像在这次 比赛当中，右后卫的这个西古尔啊，包括主力中后卫科尔内柳斯，我觉得在这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其实他们相比于个人啊发挥，我觉得完全是上了一个档次。但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超出技战术层面，我觉得马什给加拿大足球所注入的这个能量，这个是其他教练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因为他凭借自己在这个 莱比锡也好，在利兹联执教的这个经验，他其实已经在欧洲足球的版图上建立起了自己这个广阔的人脉。那他成功的规划了多名拥有加拿大血统的球员，包括这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这个欧斯塔基奥，
1: 对，
0: 啊，包括球队的主力右后卫西古尔，就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球员已经逐渐的开始上位来到这个 马什所执教的加拿大国家队的主力阵容当中，所以可能在过往平常打这个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比赛，包括可能打这种友谊赛，加拿大原先的这些主力变成了替补球员，所以就是整个球队的阵容厚度，我觉得相比于之前几届大赛，它是有了一个本质或者说数量上的一个提升或者说改变啊，所以我觉得这次能够打入到这个16强，创造这样的一个
1: 成绩，我觉得马什的这个功劳确实在我个人看来是最大的。确实啊，听完了于老师的分析，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啊，第一支进入到16强的球队虽然是东道主球队，但是也绝非偶然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历史。当然接下来我们还要重点聊聊加拿大队的关键球员啊，并不是这场比赛打入绝杀球的欧斯塔基奥，也不是大家熟悉的布坎南或者是戴维，而是拜仁球迷最了解的，也是加拿大队的头号球星， 在这场比赛里终于迎来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首秀替补登场的阿方索戴维斯。他上场之后大家也能够看到啊，这个非常明显的能够给加拿大队带来哪些改变。那接下来想问问于老师啊，阿方索戴维斯终于迎来了首秀，他能不能够帮助加拿大队更进一步？
0: 我觉得其实难度有点大，
1: 嗯
0: 啊，因为就是对，因为在我个人的这个判断上来讲，我觉得可能加拿大就是打入到十六强，其实想要再更进一步，不是说靠一个阿方索戴维斯就能帮助他们能够更往前，走一步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因为戴维斯这场比赛是75分钟是吧，替补登场，我先简单说两句啊，我个人认为戴维斯现在可能就是内心或者说心理当中还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挣扎，因为今天在几个这个镜头下我所看到的是，就是戴维斯的这个突破，他的爆发力啊，就是他的这个锐利的程度已经完全不如以往了，
1: 嗯
0: 啊，而且全场我看了一下这个数据，6次对抗只成功了1次，这肯定不是100%的阿方索戴维斯啊，所以我是觉得你如果说马什的这套两翼齐飞，现在我觉得对于加拿大来讲，我个人看来已经做好了就是自断一臂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了，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把压力放在布坎南这一边啊，因为如果你要说想更进一步，不管是碰到这个荷兰还是说碰到摩洛哥，我看了一下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就是加拿大在面对欧洲和这个非洲球队的比赛当中目前还没有赢过球，对，他这届世界杯大家都知道，第一场加拿大当时是1-1，是吧？平的波黑，然后这个小组赛最后一场1-2输给了瑞士啊。包括在世界杯之前的这个热身赛上，加拿大当时是2-2打平了这个冰岛，啊，然后呢，面对非洲的这个劲旅突尼斯呢，世界杯开始之前也打了一场比赛，那场球呢，当时还是全主力出战，因为是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嘛，啊，当时是0-0被这个突尼斯队给逼平了。啊，所以我觉得呢，结合刚才咱们所说的，因为大家可能在这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就是说预测当中会习惯性的把加拿大看低，是因为什么呢？就是阿方索戴维斯他不是一个满格的状态出战，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能走到这一步，我觉得对马什和他的球队来讲，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啊，所以接下来你说如果想要在16进8的比赛当中更进一步，我觉得马什可能要想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盘外招，或者说你在技战术打法当中你还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 B 计划出现啊？否则的话就是说以这套阵容去面对不管是荷兰和这个摩洛哥，我个人觉得想胜出的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好，上半时段我们先和于超老师聊到这里啊，既然都已经提到了荷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我们留到下半时段再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前瞻。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又会有3场16分之1决赛啊，确实大家不要错过了。虽然淘汰赛的第一个比赛日只有1场加拿大队和南非队这场比赛，但是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啊，淘汰赛又进入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节奏啊，差不多每天都会有3场比赛，虽然3场比赛的这个开球时间并不固定。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是日本队和巴西队的比赛，那么在凌晨的4点30分还有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比赛，而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9点就是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比赛，而这场比赛的胜者刚刚我们已经反复提到了，他们将会接下来遇到的对手啊，就是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确实3场比赛今天也和身边的很多的球迷们聊到了，大家都觉得这个胜负的结果很难以预料，包括我们刚刚和大家分析完的这场加拿大队和南非队的比赛，其实两队的球员教练员包括现场的球迷和所有在观看比赛的球迷可能都认为两支球队已经做好了要进入到加时赛的准备，甚至于大家会觉得可能到了加时赛两支球队还有可能会为了最终的一个点球大战有所保留的时候，就是在补时的第2分钟啊，欧斯塔基奥完成了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凌空射门，上演了绝杀。所以这场比赛的这粒进球可能也会给接下来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啊迎来比赛的6支球队特别提一个醒儿，就是当比赛进入到尾声，你可能想去保全一个结果的时候，可能对手就有出其不意的进球，可能会最终改变整场比赛的结果。所以无论是在赛前被大家认为实力更强的巴西队、德国队、荷兰队可能都不能轻敌，更何况荷兰队的对手还是上届世界杯赛进入到4强的摩洛哥队啊，这场比赛其实在我个人心目当中很有可能真的会进入到加时赛甚至是点球大战。 那么上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提到了啊，很多网球迷们都非常关注着温

比赛首日，那么目前金花王新宇和意大利选手科加雷托双方第三盘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比赛现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那么目前第三盘前两局双方又是战成了1比1，目前是双方第三盘第三局的较量，目前王新宇在这一局对手的发球局是15比40落后于科恰雷托。啊，可惜了，其实接发球接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拍直线的进攻，开头稍微送的过长了一点，这个推送啊，球让这个还是飞出了底线。那刚刚王新宇很遗憾回球出界之后，是让对手拿下了双方第三盘也是决胜盘第三局的比赛。那么目前王新宇在决胜盘当中目前是1比2落后，稍后呢我们也将会为大家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当然还有很多球迷也在问啊，今天的整个一个赛程的安排，那其实按照这样一个比赛先后的顺序， 那么在王新宇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张帅也会出战，他对阵的呢是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而郑钦文的比赛大约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上演了。他的对手也是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反复为大家介绍了，也是克星啊西尼亚科娃。而在男单那边啊，大家也要等一等，估计开赛的时间也会到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了。 就是在中心球场啊，吴亦丙要去挑战德约科维奇，确实对于网球迷们而言啊，今天晚间也是一场接着一场，但是更多的足球迷们还是在期待着世界杯的赛场。那么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

0: 文豪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六月三十号，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惠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七月一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

0: 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上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啊，我们也是和大家聊到了率先晋级到16强的球队，就是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他们1-0绝杀南非队啊，创造了球队的历史。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16分之一决赛，又会有三场激烈对决，稍后为大家一起前瞻。当然，说到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多个赛场也都传来了好消息。那么其中在北京时间6月29号，也就是今天凌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是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了女子标枪的冠军，收获了个人本赛季第三座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奖杯。那么算上此前啊，在这个上海以及奥斯陆站的冠军，闫子仪在本赛季目前参加的三站的钻石联赛当中全部夺得了冠军。那么其中在上海站，也就是长三角的比赛当中，他是以71.74米的成绩大幅刷新了亚洲纪录，并且创造了女子标枪项目历史第二号成绩。那么在拿到了巴黎站的冠军之后，目前闫子仪啊也是高居本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标枪积分榜的首位。那么此外，在乒乓球的赛场，世乒联 WTT 美国大满贯单打首轮啊，今天也有多位国乒选手出战，其中卫冕冠军王楚钦是战胜了队友周启豪，顺利晋级。那么同样林诗栋也是成功晋级，包括陈媛宇也是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轮。而在女单方面出战的国乒选手包括了王曼昱、蒯曼、石勋瑶，也都是成功的在首轮收获了开门红。当然今天晚间在上半时段和大家一同关注的温网女单首轮的较量当中，目前王昕瑜和意大利选手科加雷托双方决胜盘，目前前四局又是战成了2-2，稍后有时间也将会为大家来继续关注这场较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
7: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8: 好，下半时段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要继续连线我们今天的嘉宾，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9: 哎，您好，白乐。
8: 上半时段就说了一场比赛啊，确实是开胃菜。接下来我们的主菜来了啊，这确实三场比赛都很有看点。首先要来说说的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开始的这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较量。那么在请于老师给我们分析看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段音响。

0: 来了解一下在赛前巴西队的准备情况，以及他们的主教练安切洛蒂都说了些什么。
1: 巴西队还未出现，训练场上的记者看台已经是人声鼎沸，甚至想要找个位置好点的拍摄空间都十分的费力。而在外面追寻五星巴西的球迷也守候在媒体入口处，只要巴西在的地方，场外场内都是非常的热闹。在来到休斯敦的巴西队的名单中，一直有伤的拉菲尼亚缺席了，但是好消息是内马尔的状态还在提升，但是对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可能内马尔很难首发登场。我认为足球越来越趋于平衡了，而且这几年确实如此。我们看到很多大球队、大国家队都输给了一些可能一开始不是顶级水平的球队。日本队是一支非常有竞争力的球队，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之一，他们排名在第17位，但是他们在3月份击败了英格兰，所以我们完全的尊重他们。我们像对待决赛一样去准备这场比赛，因为这就是一场决战。
0: 好，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于老师也听到了，大家也都听到了赛前的发言，其实感觉安切洛蒂还是相当谨慎的啊。那当然巴西队想要过关就必须要进球，那么进球的重担可能现在大家都关注在了维尼修斯的身上，毕竟小组赛3场他的状态实在是很好，这个3场小组赛全部取得进球，那现在大家也在期待这场淘汰赛维尼修斯是不是还能够进球呢？于老师怎么看？
2: 希望很大啊，因为我觉得巴西要想更进一步，进攻端维尼修斯的状态是这支球队的晴雨表啊。确实小组赛打进4个进球是吧，维尼修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罗纳尔多、内马尔和这个1970年当时这个亚伊提尼奥啊所共同保持的队史小组赛个人的进球记录。那我觉得呢，来到这个巴西队之后，安切洛蒂对于维尼修斯的使用和之前安帅所执教皇马，其实我觉得是如出一辙的啊，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这个维尼修斯是一个左边锋的不二人选啊，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小组赛这几场比赛，维尼修斯其实他在前场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大的，在我个人看来呢，就是他更像一个前场的自由人啊，安切洛蒂不给他设置任何的这个障碍啊，随意让维尼修斯在场上发挥。另外呢，就是说巴西前场的两名这个进攻手，一个库尼亚，一个是上一场打苏格兰第一次首发的这个小将拉扬。我觉得这两个人呢，其实很好的在前场帮助了这个维尼修斯啊，尤其是库尼亚。库尼亚自从小组赛第2场打入到这个首发阵容当中之后，那他在前场的这个吸引牵制啊，其实帮助这个维尼修斯在巴西前场的这个自由度呢是提升了完全一个档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那维尼修斯只要是继续按照安切洛蒂赛前的布置啊，然后维系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竞技状态，那在明天凌晨的比赛当中，他想持续自己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进球运，我个人认为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0: 确实啊，那当然说到了这场比赛，结合着刚刚安切洛蒂的发言，其实球迷们也会觉得啊，虽然更加看好巴西队能够取胜，但是未必会是一场轻松的胜利。那于老师觉得综合啊，包括小组赛前3场的表现，觉得目前的这支五星巴西队的隐忧或者说是短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还是有2点需要注意一下啊。首先呢，小组赛咱们根据这个结果，其实不难看出，巴西在后面2场比赛当变阵之后，应该说2场球赢的是比较轻松啊，都是这个3球的大胜啊。但是呢，不得不说，在3-0领先之后，咱们说的通俗一点，巴西踢的有点不思进取啊，就是说，当然你也不可能说再要求这样的队员说领先3个球之后，你说保持100%的这个注意力集中，这可能难度确实比较大。在如此短的或者说如此密集的赛程当中，啊，想做到这样的一个精神集中，确实难度比较大。而且我们说打到淘汰赛，你也不可能说像打小组赛说这么轻松啊，半场就2-0、3-0啊，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在淘汰赛随着一场定胜负啊，加上可能像安切洛蒂这样一个经验十足的主教练，通过补水的时间，通过中场休息的时间去提醒巴西的队员，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在淘汰赛当中呢是有可能会杜绝的，啊，但是呢，另一个呢， 问题就是我们在世界杯开始之前所聊到的，就是巴西在阵容上确实是有一定的短板啊，两个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可以说是这次世界杯巴西队可能最让人担心的地方。
0: 嗯
2: 啊，尤其是小组赛这个第三场，当时打苏格兰，苏格兰其实在这个边路，尤其左边路就是罗伯逊啊，不断的利用这个传中去骚扰巴西的这个防线啊，没丢球呢，只不过是因为阿里松的发挥确实是过于的出色啊，所以我觉得在淘汰赛的这个比赛当中，那巴西的这个边路防守可能需要在这个边前卫的位置上，边前卫的球员要更加的积极退防啊，去帮助这个本方防守队员，以减轻后防的这个压力啊，所以我觉得比赛可能越往后踢吧，这个问题有可能会暴露出来的愈发的明显，所以接下来就是安切洛蒂通过训练啊，或者说通过去提醒队员啊，不断的让球员在场上注意，去解决这个问题。
0: 确实啊，说到两支球队的一个交手的情况啊，就在去年我还看了两支球队的一场热身赛，结果当时巴西队半场2-0领先的情况下，由于轻敌，最后是2-3在客场落败。而最近一次两支球队在世界杯的碰面是2006年的时候，当时巴西队还是4-1取得了比赛的胜利。我们也一同来期待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啊，两支球队到底会在这场比赛里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当然接下来要和于超老师一起前瞻的将会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30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这场比赛。那德国队的情况呢，大家现在也相对比较了解，但是说到巴拉圭队啊，大家相对比较陌生，我们也继续通过一段音像来了解一下目前巴拉圭队在赛前的准备情况，以及他们的主教练又都说了些什么。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波士顿体育场旁的训练场，巴拉圭队正在这里进行着训练。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4:30，他们即将与德国队进行一场32强赛的争夺。那么他们的主帅阿尔法罗也是表示，巴拉圭队在被淘汰之前，每一场比赛都将全力以赴。
4: 全力以赴是对主打防守反击的巴拉圭队的最好诠释。小组赛第二场，他们在半场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守住了土耳其的狂攻，为小组出线拿到关键三分。巴拉圭队的大本营在美国的西海岸，距离比赛地波士顿球场超过5000公里，时差也有3个小时，因此巴拉圭队选择提前来到波士顿进行适应。主帅阿尔法罗表示，淘汰赛首场准备时间仓促，但相信球队能展现出小组赛时的斗志。我们是从一个实力非常平均的小组出现的，小组第一和第四的分差是所有组里最小的，这意味着球队实力接近。所有人都觉得巴拉圭会被淘汰，但我们晋级了，所以我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来战斗的，我们战斗了，而这种斗志让我们晋级了。明天我们也会保持相同的斗志，相信自己。
0: 巴拉圭队的情况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说到德国队啊，于老师，你看我们也都知道，德国队虽然是拿到了小组头名出线，但是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当中啊，大家还是看到了他们是1-2不敌厄瓜多尔，而且连续的比赛当中他们都有丢球，现在很多人也替诺伊尔的这个状态感到有一些担忧，所以接下来和巴拉圭队这场比赛呢，大家也在想，感觉德国队或许可以赢，但是可能也不会是一场轻松的胜利，您怎么看？
2: 我同意这个说法啊，包括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在赛前也说了，他说巴拉圭是一个比较难缠的这样的一个对手啊，因为小组赛刚才这个音频里也提到了啊，第二场比赛当时巴拉圭是在10-11的情况下1-0击败了这个土耳其。就是阿尔法罗的这支球队呢，当他们全身心的专注于防守反击的时候，确实可能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想要击败他们，这个难度确实是比较大啊。你说小组赛这个当时美国取得了4-1的大胜，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球员的这个积极的跑动、乐观的心态啊，确实是帮助了他们非常多啊。但是对于德国队来讲呢，因为刚才翟乐也提到了小组赛第三场，就是说你在已经确定小组第一已经出现的情况之下啊，纳格尔斯曼在这个上一场比赛当中沿用了此前两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啊，然后呢在下半场不断的整活啊，换上了4名可能未来在淘汰赛鲜有出场时间的球员，然后变阵541啊，确实是 感觉德国队在这个小组赛第三场比赛当中呢，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啊，就是纳格尔斯曼在赛前也是感受到了德国媒体啊，或者说德国球迷所给到的这个压力，他在这个发布会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提到了，就是说要尽可能通过打巴拉圭这场比赛来扭转外界对于纳格尔斯曼执教目前的这个压力。所以我是觉得呢，在明天凌晨这场比赛当中呢， 对于德国队来讲，首先第一个还是要做好打困难战的准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巴拉圭的防守反击啊，包括这支球队呢，他在这个小组赛确实进球比较艰难啊，但是防守还是比较坚韧。所以对于这个阵地战破门办法不多的德国队，我觉得这场比赛首先做到的就是耐心。第二个呢，就是说这场比赛在赛前的准备上，可能对于德国队来讲呢有一大利好，就是 之前因为这个内收基问题缺席了上一场比赛的主力左后卫纳萨米尔布朗，这一周呢已经是完整的参加了球队的正常训练，这场比赛他是有机会取代老姆重新回到首发阵容当中的，因为这个左后卫他的助攻能力在小组赛前两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大家也是能够见识得到，包括现在可能德国队的两大核心穆夏拉， 包括维尔茨在这个赛前呢也是对于左后卫的这个人选，他们对于布朗的如果说能够重新回到首发呢也是反复的提及，说明可能德国队目前的整个的一个战术打法呢会更多的左倾，所以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德国队只要是耐下心来，然后呢抓住比赛的细节，其实就像刚才这个音频当中所说的，他们可能还是
0: 那么接下来叫何于老师一起来前瞻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非常多的球迷都很关注的一场强强对话，荷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我们首先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目前荷兰队的准备情况。
4: 荷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开局节奏偏缓，首战战平日本队，随后成衣军团开始发力，先是大胜瑞典，随后又以3-1的比分击败突尼斯。明天迎战摩洛哥队，荷兰队主帅科曼充满信心。首先，摩洛哥是一支强队，两队都渴望在本届杯赛中走得更远。这样级别的较量出现在这个阶段，确实来得偏早，但对手就是他们，我们会拼尽全力的。摩洛哥打法好看，崇尚进攻，阵中天赋球员云集，但站在他们面前的也是一支强大的荷兰队，我们清楚自己的优势，也知道该在哪些方面限制他们。最好的球队总会获胜，希望这将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能赢下来。
0: 荷兰队还是很有信心啊。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摩洛哥队赛前的准备情况。
4: 这是摩洛哥队第七次征战世界杯决赛阶段，也是第三次从小组出线进入淘汰赛。后防线双翼齐飞是摩洛哥队主要的进攻手段，马斯拉维和哈希米攻守兼备，中锋塞巴里小组赛连续3场破门，上届世界杯打进4强的班底基本保留，摩洛哥队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我们以及队员们最大的动力就是穿上这身球衣，代表国家出战。仅凭这种动力，我们就能移山填海。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利用的资源、信息和其他有助于我们取胜的因素。我们拥有足够的动力、信心和决心来赢得这场比赛。
0: 赛前两队都表示有足够的信心能够赢下这场比赛啊。那和于超老师一起再来聊一聊啊，您觉得是不是成衣军团荷兰队更占优势呢？
2: 我觉得我对荷兰没那么足的信心。
0: 哦，
2: 对，因为就是说小组赛，我个人感觉是荷兰这个小组碰到的这个对手实力或者说难度没有那么大啊，就是说你在小组赛呈现了确实进攻端不错，打进了10个进球。但是就像荷兰国内媒体所说的，你要想走得更远，或者说乃至夺冠，你小组赛就丢了4个球，这有点说不过去啊。包括范戴克在上一场比赛他也说了，我们又丢了一个定位球啊，强调了这个又丢了一个，就是说荷兰这个定位球的防守现在真的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我觉得在面对摩洛哥的比赛呢，荷兰可能有一个软肋吧，我觉得有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会被无限放大啊，就是在这个范戴克和范赫克身前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因为荷兰队大家如果看了小组赛这3场比赛攻守转换的过程当中，就是荷兰队的中路我觉得太容易被通过了。
0: 嗯，
2: 荷兰队整个的防守压力全在这个二范这2个中卫的身上。就是大家可以看荷兰这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的大名单当中，你看首发阵容，这个弗朗基德容，长期你看巴萨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持球型的中场，他不是一个说这个擅长扫荡擅长防守的这样一个球员。然后呢他身前的这个莱恩德斯和格拉芬贝赫这两个人呢是擅长前插助攻后插上进攻的这样的类型，就是在这两个中卫身前他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在中场大范围的扫荡去保护防线的。但是我们说你这场比赛碰到的对手摩洛哥，他是一个很擅长打攻守转换的这样的球队。
0: 嗯，
2: 啊，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塞巴里，小组赛连续3场比赛都有进球。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塞巴里来讲，其实说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塞巴里有可能会延续他这个进球的状态。
0: 嗯，
2: 啊，因为荷兰队这两大中卫，一来在防高空球上。你别看这两个中卫范戴克和范赫克两个人个儿都挺高，但是呢一个跳不起来一个走神儿，啊，这两个对于这个塞巴里的防守我觉得不可能说做到那么面面俱到。另外呢就是说摩洛哥在反击过程当中这个普拉辛迪亚斯在内部的推进，这个其实对于荷兰队防守端的压力我觉得同样不小。就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啊，如果荷兰队有丢球的话，我个人猜测不是定位球的这个头球攻门，就是转换过程当中的头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荷兰队这场比赛有可能会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如果说真是这个问题出现了，那我觉得可能廷贝尔 这次比赛的缺席可能对于荷兰队真正的打击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0: 那于超老师显然还是更加看好摩洛哥队啊。当然聊到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一分钟的时间给到于老师啊。很多球迷说这个感觉进入到了淘汰赛，一场定胜负，这个加时赛和点球大战会不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出现呢？
2: 我觉得荷兰打摩洛哥其实就有可能。我觉得这场比赛的有，因为今天我也看了一下这几支强队啊，包括荷兰啊，包括像德国、巴西，其实在赛前他们都有练过点球。咱不能说就是说轻视任何一个对手，他们可能就像我说的，把这个比赛任何一个时段应该说准备做的都相当的充分，可能这场比赛的换人调整啊，包括可能在补水时间，那主教练对于在比赛场上这个走势啊，自己球队的劣势在哪，我相信可能应该会在这个间歇期的过程当中做到一个面面俱到。所以我觉得这三场比赛如果说出现打到加时或者说点球大战，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概率会高一些。
0: 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啊，今天晚间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也让我们一同来期待啊，到底接下来即将上演的三场淘汰赛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和结局。当然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赶紧为大家带来网球赛场传来好消息，温网女单首轮王昕瑜最终大比分2-1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成功晋级到了女单第二轮，这也是王昕瑜个人连续四年闯过温网的女单首轮关。三盘的比分6-3、2-6、6-2啊！决胜盘的时候，王昕瑜在和对手战成2-2之后，连下四局啊，拿到了比赛的胜利。那么接下来，王昕瑜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赛会的11号种子瑞士选手本希奇，我们也期待着王昕瑜的精彩表现。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大体坛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同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运输。据德国媒体报道说，随着持续高温导致 water level 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举例来说，一艘普通驳船的载重量可达2500吨，而要运输同等规模的货物则需要110多辆卡车。1200多公里的莱茵河穿越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工业区，为欧洲工业腹地提供了极低成本的运输通道。据了解，这不是莱茵河第一次出现 water level 水位过低的问题。2022年夏季，由于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异常低，德国且因此面临供应瓶颈和生产问题。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0: 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下午通报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3150人受伤，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谅解备忘录等与美方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但稍早前一些媒体报道的未来数日内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指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但贝里同时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和什叶派盟友阿麦勒运动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利用以及将国家拖入混乱或内部冲突的行动。据美国纽约时报28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25号从安克雷奇号船坞运输舰上离奇失踪。这艘军舰当时正在南加州海岸附近海域进行训练演习，事件调查仍在进行。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人类向外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但今天，当陆地上的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空中航线越来越拥挤，轨道空间逐渐被商业化填满时，那些原本被忽视的空间就成为了人类向外探索的下一个重要方向，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深海。人类探索世界的过程其实可以归纳为三次重大的空间拓展。第一次是陆地殖民扩张，第二次是飞行技术带来的空中突破，第三次是航天技术开启的太空探索。而现在，一场全新的拓展正在酝酿之中，它不是向上，不是向远，而是向下，向深达万米的海洋。事实上，向深海的探索就是人类第四次的边疆拓展。今天，在这样的背景下，深海已经不再是科研机构和潜水员的小众空间，而是一个承载国家战略、产业布局、资源供给与地缘竞争的大型系统。人类文明正在全面进入深海纪元。过去几百年里，人类对地表空间的开发几乎已经走到了极限，每一块大陆都已经被划分归属，每一条山脉、每一个矿区、每一个交通枢纽都在某种国家权力或者资本规则中被占有与管理。无论是资源布局还是地缘政治，大国之间的竞争早已从拿地盘变成了设规则。大国之间争的不是空间，而是数据、标准和路线。而这种在既有格局内反复拉扯的局面，意味着真正可被开拓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从资源角度来看，大宗矿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中，锂、钴、稀土、镍这些被新能源革命推上前台的关键金属，虽然在陆地的分布高度集中，但并非人人可取。能源领域也在经历类似的紧张，陆上油气产区被长期控制在特定势力范围之内，且全球能源转型速度又远远跟不上地缘摩擦和市场波动。与此同时，因城市化快速推进，其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也在增加。从耕地保护、城市边界管控到水资源红线、地下空间饱和，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空间瓶颈。再看空中领域，20世纪的航空革命曾让地理障碍大为减少，如今每年有超过40亿人次通过航空在全球流动，空中交通已经成为高度商业化的运行网络。再往高处是大气层上方的轨道空间，看似辽阔的地球轨道其实已经出现拥堵征兆。以低轨道为例， SpaceX 的星链卫星已经布满天际，未来几年其数量还会翻倍。中国、英国等国家、欧盟等组织以及亚马逊等企业都在计划自己的卫星星座，全球轨道资源紧张程度正迅速加剧。由于缺乏统一调度机制和必碰规则，卫星之间差点碰上的情况正在变得频繁，更不用说空间碎片污染的问题。哪怕一个螺丝在轨道空间中漂浮，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连锁破坏。在空中与太空逐渐饱和化、复杂化、高风险化的趋势下，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空间的战略价值。而其中最关键、最深远的部分就是深海。全球海洋总面积约为3.6亿平方公里，占据地球表面积超过70%，但人类对这片巨大的蓝色领域其实知之甚少。迄今为止，我们对深海区域的系统性探测还不足5%，大多数海底地形图依旧是低分辨率的粗略模拟图，深海生态系统的构成也仍然在探索阶段。相比之下，火星表面的细节反而比地球

深海更清晰。这片未被充分认识的空间，正是深海的独特意义所在。它是巨大的资源库，蕴藏着海底油气、可燃冰、多金属结合、多金属硫化物等物质。它也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区域，热液喷口区域孕育着极端环境下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其中的微生物可能具有重要的医药和基因价值。除此之外，深海还扮演着信息与基础设施的重要角色，如跨洋光缆、水下数据中心、深海监测站，这些正成为国家信息安全和数字基础的关键组成部分。最重要的是，深海不像地表空间那样已被历史分割的千疮百孔。虽然各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海域拥有使用权，但是国际海底区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制度空白。在可控、可设计、可谈判的范围内，这片广阔而深远的区域为国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空间秩序的构建机会。它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拓展，更是政治与制度安排的重新布局。例如，谁能建立海底数据通道，谁来主导深海矿区的开发协议，谁拥有深海基因数据的主权，这些尚未确定的规则也正是进入者的窗口期。深海还是目前极少数不受军事压制威胁的空间之一。太空虽然远，但易被监控与攻击；网络虽然重要，但易被封锁与断裂。而深海通信、水下作战平台和声学传输系统具备极高的隐蔽性与物理安全性，正逐渐成为各大国国防战略布局中的一环。例如，深海声纳反潜网、海底核潜艇藏匿区、水下无人机平台等正在被各大国部署。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空间起点上，从地表到轨道再到深海，空间的拓展逻辑变了。深海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还没被人占完，更在于它具备资源密集度、开发可能性、制度可塑性、风险可控性，这些特性是今天陆地、空中、太空都很难同时具备的。也正因为如此，深海才被认为是目前唯一剩下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留白。同时，深海也正在成为大国博弈与竞争的新空间。当前，全球正处在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焦虑之中。过去几十年，人类高度依赖化石能源构建起现代工业社会，但这种依赖正在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系统性风险。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是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主力，占据供应总量的70%以上。但因这些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所以仅被少数国家掌握。当国际局势发生冲突，运输路线受阻，出口政策收紧时，整个能源体系都会产生连锁反应。从欧洲能源危机到发展中国家的电力短缺，从天然气价格飙升到工业企业被迫限产，能源的不稳定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核心变量。可再生资源本应是解决方案之一，但其目前仍然无法完全替代传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虽然发展迅速，但其极度依赖地理条件与气候因素，发电稳定性差，必须依靠大规模储能系统来配合。而且现有的电池技术还没有突破储能瓶颈，无法支撑全天候跨区域的大型能源调度。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可再生资源虽有潜力，却还不具备完全保障能源安全的能力。新型能源如合成燃料、生物燃料等也在加快研发和示范应用，但它们同样面临转化效率低、基础设施缺失、经济性不足等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原材料紧张、技术标准不统一的背景下，
这些能源距离规模化应用还有很远的距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深海能源正被重新纳入全球能源布局的核心考量中。它不是理想主义的远景设想，而是多个国家已经启动实际工程与试验的战略补位。第一个受到关注的是可燃冰。可燃冰学名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在高压低温环境下甲烷气体被水分子包裹形成的固态结晶物。它广泛存在于大陆坡的深海沉积层中，燃烧之后只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污染小，热值高，被视为替代天然气的重要能源。中国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早，已经在南海完成了多轮试采，技术从初步开采向商业化试验推进。2020年，由中国主导的可燃冰试采成功，刷新了连续产气记录，这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若能实现大规模开采，可燃冰将成为提升能源自主率、保障沿海城市能源安全的重要抓手。除了固体资源，深海还是一个尚未被系统开发的战略金属仓库。全球能源转型正在推动绿色制造业快速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风电设备、太阳能电池等行业对锂、钴、镍、稀土等关键金属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然而，陆地上的这些资源分布高度集中，容易形成垄断格局。非洲的钴、南美洲的锂、中国的稀土、印尼的镍，往往伴随着地缘冲突、出口限制和环境压力。深海提供了一种脱离地缘束缚的新路径。在400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存在着大量多金属结合、多金属硫化物和复古结壳。这些资源分布广泛，矿石金属含量高，是陆地储量的数倍。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已批准全球31块深海矿区的勘探权。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加快部署专属矿区和配套技术。未来的深海采矿不再局限于科研项目阶段，而是进入商业化试运行阶段。另一类值得重视的资源是被长期忽视的海洋能。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热液能，这些海洋能源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受日照或风速的影响，特别适合沿海岛屿、边缘海域等地的分布式功能系统。例如潮汐发电依靠天文周期驱动，日复一日，其功率可预测。热液能可以利用海底热泉与周边冷水之间的巨大温差进行可持续能量转换。这些能源在过去受限于设备造价与工程稳定性，未能广泛应用，但随着海洋装备和水下工程能力的提升，试点项目已在北欧、东亚和中东的沿海区域逐步铺开。特别是深海热液能被部分科学家和企业重新定义为蓝色地热。未来如果能将深海热液能转化为发电系统的一部分，不仅有望为海上平台、远海作业区、海底数据中心提供自给自足的能源系统，还可以支撑人工岛屿、海上实验室等特殊空间的长期运行。当然，深海能源不是替代陆地能源的唯一路径，而是构建未来能源系统不可或缺的一环。并且深海能源还具备特殊价值，如在全球能源地缘冲突加剧时，它是分散风险的战略备用。在新能源技术尚未成熟时，它是补齐短板的中期解法。在生态保护压力上升时，它是多元化资源结构的必要支撑。此外，深海能源开发也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掠夺。任何形式的深海开采都必须严格遵循环保标准与国际制度规范，必须在保障生态系统稳定、确保数据公开透明、设立科学评估机制的前提下有序推进。
但这不等于放弃开发。实际上，只有越早布局，越早制定制度，才能在技术与制度上占据主动，避免无序竞争和不可控损害。综上所述，深海能源的意义已经从科研突破升级为全球能源结构重构的重要变量。谁能掌握深海能源的开发能力、工程标准、装备技术和制度话语权，谁就有可能在下一轮能源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在能源焦虑加剧的今天，深海不是远方的想象，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选择。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六月三十号，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七月一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

0: 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谈判工作组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俄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同一天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29号在国会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阿克马尔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据德国媒体援引德国警方的消息报道，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热浪自6月28号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3.81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未来以来，陆地尽头，深海起点。在过去几十年里，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升高，不仅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还引起了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紊乱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各国都在努力寻找解决办法，其中一个越来越受重视的解决方法就是碳捕捉与封存，也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把多余的二氧化碳从大气中抓住，然后稳定地封存到不易泄露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海洋特别是深海正成为最现实的操作场景之一。海洋本身就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系统，它不仅吸收了人类排放的大约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还通过各种生物和物理机制将这些碳埋进了海水深处，甚至埋进了深海沉积层中。例如，表层海水可以直接溶解二氧化碳，而溶解之后的二氧化碳在洋流作用下逐渐向下输送，最终被带入深层水体。那里温度低，光照少，交换慢，二氧化碳可以在那里长期封存，甚至几百年都不会释放出来。除了水体本身的吸收作用，海洋中还有另一种重要机制，生物泵。大量浮游植物在海面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这些微小植物在生命周期结束之后沉入海底，形成有机碳沉积，从而将二氧化碳永久埋进了海洋底部。基于这些自然机制，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主动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注入深海沉积层。这种叫做深海碳封存的技术已经进入实质性实验阶段。例如，挪威的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工业级的深海碳封存项目，至今已经稳定运行超过20年。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也启动了自己的深海贮碳试验，尝试通过管道把二氧化碳输送到几百米甚至上千米深的深海沉积层，让它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长期稳定的封存，封存效果相对稳定可靠。除了将碳埋进海底，科学界现在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深海生态系统。以往我们讨论蓝碳，主要是指红树林、岩沼和海草床这类沿海生态系统，它们被证实具有显著的碳固定能力。但这些系统面积有限，对全球碳中和贡献相对较小。近年来，有研究开始关注深海中的特殊生态系统，例如热液喷口区的生物群落、海底冷泉区的微生物生态，甚至鲸鱼尸体沉积之后的鲸落生态。这些区域虽然难以接近，但部分系统可能具备将有机碳快速沉降并长期存储的能力。例如，海底冷泉区的一些微生物可以将甲烷转化为碳酸盐并固定下来，而热液喷口区域则可能形成快速生物沉积。虽然目前这些研究还在起步阶段，但如果验证成功，将意味着深海不只是一个碳存放库，还可能是一个碳制造厂。这一趋势的意义远不止环保那么简单。一旦深海碳汇与碳封存技术被正式纳入各国碳中和计划，那么围绕海底空间的争夺将从谁能开矿变成谁能封碳。深海的主权、数据、生态管理将进入全球博弈的新阶段。谁先掌握深海碳封存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则，谁就有可能在全球碳市场中占据主动地位。这不仅是一场能源科技的竞赛，更是一场气候治理的话语权之争。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各国围绕深海碳汇的科研投入将会持续增加，海底碳封存的环境影响评估、长期监测技术、碳信用核算机制等配套体系也会逐步建立。
这意味着深海不再只是能源与矿产的资源库，而是人类应对气候危机的关键棋子。要在这场全球博弈中赢得主动，必须尽早介入，抢占技术、规则和生态研究的制高点。这就让我们看到，当人类在面对资源危机、能源转型、气候变化、地缘重构等多重压力时，深海不是备选项，而是首选项。从全球技术竞争到国家安全部署，从能源补给体系到未来文明架构，它不再是一个科研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转向的空间坐标。抵达陆地尽头后，我们确实到了该再次启程的时刻了。深海就是人类下一阶段必须直面的深蓝线。

深海科技，一切未来科技的聚合场。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深海是一个鲜少被普通人关注的方向。它不像太空那样充满想象，也不像互联网那样贴近日常生活。但是在科学界、产业界和国家战略层面，深海却是一个关键的、不可回避的技术集中地。从材料科学到通信技术，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系统，从能源开发到生物探测，几乎所有先进科技都在深海中面临挑战，也在深海中找到突破方向。深海从来不是人类可以随意探索的地方，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居住空间，而是一个集所有技术难题于一身的极端环境。这里的每一个自然条件几乎都在挑战人类的科技极限。在地表上表现出色的材料和设备，在深海往往都不堪一击。几千米的水深意味着上千个大气压的压力，任何一个螺钉的松动、密封胶的老化，都会导致整个系统被瞬间压碎。

材料学上的强度、韧性、抗疲劳性能都必须在这种常规失效的环境下被重新审视。温度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深海底部的常态是接近零摄氏度的低温，但热液喷口区域的温度却可能高达几百摄氏度。冷热之间的剧烈变化要求材料必须兼具耐寒与耐热性能，否则材料轻则出现膨胀变形，重则直接失效。海水更是天然腐蚀剂，几乎所有的金属材料在长期浸泡之后都会发生氧化或电化学腐蚀，尤其是结构件和精密电子器件。在这种环境下要生存下来，就必须采用全新的防护材料和封装工艺。这种挑战难度甚至高于航空航天，因为太空至少没有海水这种液体的威胁。如果说这些问题只关乎设备能不能下去，那么更大的难题是设备下去之后怎么活着。深海不能使用常规的无线电和卫星通信方式，因为水体对高频信号有极强的吸收作用。换而言之，传统的通信方式在这里失效了。为了解决深海中的通信问题，科学家们不得不转向声波通信。这种通信方式虽然能穿透水体，但数据传输速率低，延迟高，抗干扰性差，远远比不上我们熟悉的 5G 光纤通信。因此必须开发一整套以低速高可靠性为基础的通信协议，搭配中继浮标、海底光缆、水下网络节点等新型基础设施，才能实现深海设备之间的有效对话。这些复杂的网络系统还要面对能源的限制，深海设备不可能随时充电，水下机器人、观测站、自动采样平台必须在有限的能源下持续工作数周甚至数月，这就要求能源系统不仅要容量大，还要能在高压、低温、无光的环境下长时间稳定运行。锂电池在这种环境中不一定可靠，放射性同位素电池虽然寿命长，但存在成本与安全问题。于是，如何在极端条件下实现能源的高效管理，成为设计深海系统的核心任务之一。更复杂的问题出现在控制层面。由于通信延迟高，人类几乎无法实时远程操控深海设备，因此，水下机器人必须具备自主能力。他们需要在无 GPS、无信号、无光照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传感器收集信息，自主判断路径，自主避开障碍，自主完成采样或修复任务。这需要将 AI 技术与控制工程紧密结合，发展出高度智能化、自适应的水下作业系统。而实现这些功能，需要对人工智能算法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地面环境中， AI 可以依赖大量训练数据和稳定的网络环境，但是在深海，环境数据缺乏，网络环境变化剧烈，很多时候只能靠边做边学，甚至只能靠应急反应，这对 AI 的感知能力、决策效率、故障容忍度都提出了远高于常规场景的要求。在这些技术难题的综合推动下，深海成了所有前沿技术的交汇场。材料科学、机械结构、能源系统、通信网络、人工智能、自动控制、传感器集成、生物仿生、水下导航，每一个领域都必须参与进来，彼此融合，才能满足深海作业的最低要求。深海作业的实现并非依赖单一技术突破，而是需要多技术的共同迭代。也正因为如此，深海科技才成为国家科技能力的综合体现。一个国家能掌握深海作业的全链条技术，这不仅意味着它能参与海底资源开发，更代表着它在多个核心技术领域拥有系统化优势。这种优势不仅能应用于深海，还能反哺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国防工业等多个领域，
形成从极端场景倒逼基础技术突破的连锁反应。深海不仅是单纯的科研前沿，更是未来国家技术竞争中的分水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钦，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0: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actory， Factory 工厂。在中东局势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持续担忧之下，美国工厂就业人数正在以近年来最快的速度下滑。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六月份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月度新高。美国 Factory 工厂裁员规模已升至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制造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或者有能力在 Factory 工厂工作的人。尽管与 AI 数据中心以及国防投资相关的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但许多制造商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和政策频繁变动的困扰。报道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已减少7.7万个。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
1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0: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1: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2: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下午通报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3150人受伤，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谅解备忘录等与美方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但稍早前一些媒体报道的未来数日内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指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但贝里同时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和什叶派盟友阿麦勒运动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利用以及将国家拖入混乱或内部冲突的行动。据美国纽约时报28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25号从安克雷奇号船坞运输舰上离奇失踪。这艘军舰当时正在南加州海岸附近海域进行训练演习，事件调查仍在进行。
10: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晤，以解决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30号双方举行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美伊为何陷入袭击与报复循环模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接下来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头条哈，我们说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的消息是说，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然后计划呢在6月30号在卡塔尔的首都举行会晤，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外还有美国的官员说，在技术性谈判继续的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可以自由通行的。不过上面都是美国透露出来的消息，就是伊朗方面还没有正式相关的消息，我们还在看相关的情况。不过我们注意到伊朗的外长这两天谈到说，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所以首先我们怎么分析伊朗的表态，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3: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突出了伊方对于海峡管理权的政策红线以及根本性的立场，也就是伊朗方面呢是海峡通行的唯一管理方。那海峡管理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航道的划设、船只通行之前的申请与批核。那么至于海峡通行收费问题，其实只是海峡管理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伊朗呢同意在60天的时间里边允许商船免费通行，但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海峡管理权的让渡。那当前伊朗的表态进一步的将对于海峡管理权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与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行明确的捆绑，这也使得未来呢有关海峡管理权的这样一个归属问题的讨论会进一步的面临结构性的障碍。现在美国和伊朗对于谅解备忘录进行不同角度的诠释，说到底还是在话语权以及权责归属方面进行最终的博弈。那伊朗政府高层当前的表态也有着多方面的考量，一是对于国内的强硬派来进行交代，表明政府呢没有在核心关键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对于国际航运界进行喊话，那么在操作上来划设红线，那么要求各方必须要遵守，否则伊朗将无法保障商船的安全。第三呢，则是要给即将开始的美伊技术性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
1: 那关于这个技术性谈判的问题，伊朗方面说了一个活话，就是说尽管跟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在按计划进行，但是稍早前有一些媒体报的未来数日内说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假如说这种情况，您觉得6月30号美伊谈判举行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在谈判中，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吗？
3: 美国和伊朗呢，有关开展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实际上在之前也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性共识，所以当前呢，在制度层面4梁8柱比较齐全，想要开展相关谈判呢，并没有太大的制度性障碍。那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当下的军事冲突，确实使得美伊彼此之间的互信度进一步的降低。那么从当前的情势来看呢，的确不能排除伊朗可能会推迟技术谈判的举行，或者呢采取一些相对消极的应对策略。但是目前的美伊军事摩擦呢，还不至于完全的推翻谅解备忘录以及彼此之间所达成的政治谈判框架。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问题上，这会是双方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重要障碍。伊朗呢不会放弃对于海峡管控权的掌握，而美国则不会允许伊朗再度以军事行动干扰海峡的航行。那如果美伊的重点是要确保海峡能够在一定期限内恢复通行，双方是可以达成一些操作层面的共识，但如果双方在就根本性的通行规则问题以及管辖权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那么目前来看很难达成一致。
1: 其实越到细节挑战越大哈。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点，就是伊朗方面呢，我们注意到这两天表态说，伊朗和黎巴嫩商定设了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然后说美方呢也将参与其中，然后还提到被

0: 都缺少至少一个乃至更多个冲突关键当事方，这就使得当下的一系列机制都难以对推动黎巴嫩局势的持久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那目前呢，这个伊朗、黎巴嫩以及美方所组成的冲突管控工作组同样也是如此，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组当中并没有包含以色列，而以色列有关继续在黎巴嫩境内驻留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并且还在刚刚通过的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三方协议当中得到了确认以及美方的默认。那这实际上就使得想要真正实现黎巴嫩的局势缓和，在当下这样一个机制当中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在这样的机制当中呢，看似伊朗应当约束盟友珍珠党，美国应当管束以色列，但是呢，实际上珍珠党和伊朗都明确给出了前提条件，也就是以色列必须要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这一点与美以目前的共同立场相悖，所以后续呢，大概率这仍然将是一种混沌的状态，冲突不止，指责不断。当然这可能会成为美伊双方对于彼此在后期的美伊谈判当中能够使用的重要筹码，但是从根本上这也削弱了未来美伊就谅解备忘录其他更多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1: 本身达成共识就很艰难，然后多家外媒还谈到说美伊现在陷入了袭击与报复的循环，然后说根源在于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过于模糊。我们也确实就是我们观察新闻的时候觉得可能早上起来发现哎他们又打了，然后过一会儿说哎好像消息说停了，然后再过一天说哎又打了，然后 又说不打了，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谅解备忘录这里面细节太少的原因？
0: 美伊之所以会不停地循环报复，那么一是彼此之间的互信非常的低，当出现矛盾和纠纷时呢，都没有留给政治解决途径必要的空间，而是直接采取军事手段来进行干预。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也体现出边打边谈的这一套逻辑，从几个月前一直到目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美伊始终都没有跳脱这样的框架，而未来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也可能会伴随着整个美伊的谈判全流程，会成为一种不得不去接受和去习惯的新常态。那至于说到谅解备忘录的模糊性，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文本上存在着诸多模糊空间，但这并不是备忘录本身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但双方也都出于各自国内的压力，都希望开启政治对话的途径，因此才会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版有着相当诠释空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那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是美伊双方相关政治对话的重要基础，但同时这在操作层面也埋下了众多的隐患，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目前美伊所能够达成的具有一定可实施度的一份谅解备忘录。
2: 国际清算银行发布最新报告，警告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压力，最主要压力来自哪里？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给世界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是一个经济话题哈，我们要结合国际清算银行这两天发布的报告，他谈到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了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了新的威胁。说尽管呢，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其实是有所缓解的，而且油价也大幅下跌，但是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存在。我们在具体分析之前，先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3: 报告说，得益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以及超出预期的全球贸易表现，全球经济在今年年初仍展现出较强韧性。尽管人工智能有望在未来提升生产率，但围绕该领域的乐观情绪可能不会持久。如果供应瓶颈持续制约生产，当前资本支出大幅增长的势头可能难以持续。报告指出，除了人工智能热潮或难持续外，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还面临多重压力，包括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公共财政紧张以及通胀上升等。财政脆弱性叠加主权债务市场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构成不断上升的风险。对冲基金等非银行机构作用扩大，可能放大并加速市场压力传导，特别是在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这给各国央行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

0: 挑战。该机构认为，维护价格稳定，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稳定，必须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国际清算银行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
1: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挑里面的几个重点来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就是怎么看待国际清算银行，也就是 BIS 他们发布的这样一个报告。那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多重压力主要都是来自哪儿？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2: 这几重压力呢，我觉得主要来自四重压力。这种报告所提到的，一个是通胀卷土而来，一个方面呢就是 AI 热潮的可持续性是存疑的，还有呢就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共财政的紧张。那 BIS 总经理他也强调了，就是各项政策需要协同发力，避免全球经济面临政策的拉扯跟冲突，所以归根结底呢就是经济稳定取决于健康的财政和金融的根基。那这里面的压力呢，我们逐个的分解啊，就是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那通胀可能是四重压力之锚，这四大压力里面呢，通胀上行是最核心最具传导性的一个压力。它既是独立的风险，也是其他三大压力的放大器，更加是全球央行它采取加息举措引发的这个投资啊，包括消费的下行，进而带来的经济的一个增长的放缓。所以为什么通胀是一个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它直接的侵蚀了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购买力，还有呢就是通胀迫使央行维持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加剧金融的一个脆弱性。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胀通过供应链来向全球经济去传导，还有呢就是通胀跟 AI 的泡沫啊，包括金融的脆弱性形成一个死亡螺旋的一个风险。所以结论来看呢，最关键的是通胀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因为它既是独立的一个供给冲击的结果，又是连接并放大 AI 泡沫包括金融脆弱性和财政紧张三大风险的一个枢纽性的一个变量。所以一句话，控制通胀就需要加息，提高利率就有可能会抑制投资和消费，进而抑制经济的增长。
1: 真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啊，就是又想控通胀又想要经济的增长，所以肯定就是带来了选择的压力，后续我们会继续观察。然后为什么相关的报告还提到一点，认为人工智能热潮可能难以持续呢？
2: 确实 BIS 对 AI 热潮的警告呢，并非是否定 AI 的一个技术价值，而是指出资本的配置可能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商业回报所能够支撑的水平。但是它的论证逻辑是层层递进的，那从历史类比来看呢，真正的技术突破吸引了超出商业回报所能支撑的一个资本，还有呢就是规模是惊人的，万亿的美元级别的一个资本的支出是一个狂潮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融资结构的隐患，也就是从股权到债务的一个危险的转向。另外一个传导机制方面， AI 的泡沫破裂也是在影响甚至冲击全球的经济的增长，市场的这个狂热信号其实已经密集的一个闪现了。
1: 除了关心这个点之外，我们很多听众也非常关心啊，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在上个话题其实也说到的，就是美伊在博弈。那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博弈，您觉得短期内有没有可能解决？然后这个海峡的现状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影响？
2: BIS 这个报告里面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的这个危机呢，我们可能需要从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构性死结和经济冲击的滞后效应这几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呢，就是美伊的博弈其实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那尽管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在表面上有所缓解啊，无论是停战的这个协议还是和平协议这多少点，而且这个油价呢也因为需求的担忧或者短期的供应的释放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的博弈在短期内依然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其实这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战术冲突，而是一个深层次的一个战略的死结。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核心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就是伊朗的生存逻辑，就是对伊朗而言，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它不对称战略的一个核心的筹码。你不是要打击我吗？那我就关霍尔木兹海峡。那美国的底线思维就是美国它包括它的盟友啊，也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作为全球能源安全的一个咽喉啊，也不是它视作，实际上也就是，对吧？还有呢，就是历史性关闭造成的一个信任的坍塌。其实用历史性关闭这个词呢，就暗示了这一次的事件并非是短暂的一个军事的摩擦，而是一次实质性的 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封锁的行为，一方面呢就是物理破坏的不可逆性，还有呢就是保险跟航运信息的一个丧失，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短期外交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当前的一个局势缓解可能仅仅是一个战术性的一个停火，而非战略性的和解。只要美伊之间关于核问题呀、包括地区代理人战争以及制裁解除的根本分歧没有获得解决，那霍尔木斯海峡的紧张局势就随时可能会因为偶发事件再次升级。所以他的管理权的博弈呢，在短期，我们说6到12个月，其实达成全面稳定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呢，就是冲击将持续存在。这个 BIS 报告里面也说到，就是尽管油价可能会因为需求的萎缩或者短期的供应增长而回落，我们也看到了大幅度的回落，但是此次的冲击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其实具有持久性和结构性。这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波动的问题，而且是供应链逻辑的一个根本改变。一方面呢，就是能源的供应的结构性缺口是存在的，还有呢就是通胀记忆跟工资的这个有的国家可能已经存在了这个工资和价格的一个双螺旋上升的一个情况，也就是通胀预期的脱锚跟核心通胀的粘性是持续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原材料供应链的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霍尔木斯海峡它不仅仅是一个石油包括天然气的一个通道，它也是中东地区的铝啊包括石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关键原材料出口的一个唯一的通道。这里面供给冲击有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包括我们制造业的一个中断，全球的一部分的一个制造业的中断，还有呢就是供应链重构的成本，还有呢就是金融市场风险的一个重估啊，包括风险溢价的常态，包括滞胀的交易的一个主导。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就是地缘政治这个结论，就是这个死结是很难解的，就是美伊的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是结构性的矛盾，短期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的局势的一个缓解只是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海峡的通讯安全和效率已经遭受到永久性的一个挫伤和损伤。全球能源市场呢必须适应一个高风险高成本低效率的可能的一个新常态，所以经济影响的来看呢是滞后而且是深远的。
1: 那现在冲击已经造成了，您觉得接下来影响是会持续存在吗？
2: BIS 也警告说影响会持续存在，主要体现在三个滞后效应，一方面物理滞后，一方面心理滞后，一方面是政策滞后。那对全球经济的终极威胁呢，霍尔木斯海峡危机不仅是一次能源的冲击，它会是压倒或者是压垮全球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在 AI 泡沫风险包括高债务水平和这个财政紧张的一个背景下面，持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危机可能会持续存在，一方面剥夺央行的一个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加剧全球的分化，还有呢就是触发系统性的风险。那霍尔木斯海峡的历史关闭或标志着全球廉价能源时代的，我们可能会需要关注是不是会持续存在。所以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供给受限、成本高企和波动加剧的一个脆弱的时代，所以任何关于局势的缓解的乐观的判断，可能是我们都需要把它视为暂时的一个喘息而非危机的一个根本的解除。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是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看到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非洲球队可以说创下了历史佳绩，那十支参赛队当中九支跻身淘汰赛，非常不错，凸显出了非洲足球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李修利的报道。
3: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共有十支球队参赛，其中九支闯进32强，分别是摩洛哥、埃及、南非、科特迪瓦、佛得角、塞内加尔、加纳、刚果金、阿尔及利亚。这是非洲足球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表现。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关注的非洲球队之一仍然是摩洛哥。截至小组赛阶段，摩洛哥队进攻火力突出，已经打入7球。面对巴西时，他们踢得非常主动，最终1-1战平对手。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曾打进半决赛，成为第一支晋级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人口不到55万的佛得角，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一路闯进淘汰赛。小组赛中，他们逼平欧洲冠军西班牙，又逼平乌拉圭。面对传统强队，这支球队没有怯场，反而踢出了本届世界杯最令人惊喜的表现之一。刚果金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1974年时，国民委扎伊尔的时代。 52年后，他们重返世界杯并首次闯进淘汰赛。他们曾在小组赛中逼平葡萄牙，随后又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最终晋级32强。对受到埃博拉疫情影响的刚果金队来说，进入淘汰赛就是巨大突破。

0: 2010年，南非曾以东道主身份举办世界杯，但在世界杯赛场上，他们此前从未真正走进淘汰赛阶段。本届世界杯，南非在首战失利后迅速调整，最终从小组中突围，首次进入32强，完成了历史性突破。此外，更多非洲球队留下高光时刻。科特迪瓦、埃及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塞内加尔小组赛中踢出5-0大比分，加纳面对英格兰踢得极其顽强，阿尔及利亚也重新回到世界杯淘汰赛舞台。从1998年到2022年，每届世界杯都有32支球队参加。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54支非洲球队只能争夺5个正赛名额，相比之下，55支欧洲球队拥有13个名额。本届世界杯扩军后，非洲共有10队参赛，其中9队进入淘汰赛。这一次，非洲足球被世界看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6月30号，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7月1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谈判工作组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俄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同一天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29号在国会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阿克马尔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据德国媒体援引德国警方的消息报道，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热浪自6月28号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3.81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此次高温过程中，为何欧洲的空调成为一个短板？面对高温常态化，欧洲将如何应对绿色发展与民生保障之间的平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亲爱的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首先我们聚焦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叫做空调，要从哪儿说起呢？因为近日法国、捷克、瑞士、丹麦、波兰等欧洲多国气温是纷纷飙升至历史新高，然后世卫组织总干事呢这两天就表示说，自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这是6月28号的时候他说的。然后呢，他还谈到说，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也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刚才谈到一个超额死亡的数量，说的是指定的地点和指定的特定的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意思就是说本来不该发生这么多的悲剧。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不光有这个数据，其实呢高温热浪在欧洲也是已经逐渐常态化，这个会怎么冲击欧洲的公共卫生还有民生的保障，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6: 热浪呢给欧洲的公共卫生还有民众的生计或者说民生的保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些地区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人口的构成以及经济体系等等并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这种频繁的强烈的并且是有持续下去的这种极高的这个高温天气的模式。那么欧洲呢可以说是升温最快的一个大陆，那么它的升温速度呢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那么这就导致这种极端的热浪变得更为频繁。这样的一种热浪从之前我们所说的罕见的这种现象已经逐步的演变成了一种新的常态。持续的高温呢首先呢会损害人们身体调节自身体温的能力，从而会导致一些疾病，比方说中暑等等，还会呢加剧一些人群已有的一些健康问题，像心脑血管的问题、呼吸系统的疾病等等。那么我们知道像一些弱势的群体，像老年人，还有有一些既往疾病的人群，还有生活在比较贫困环境当中的人群等等，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这样的情况呢就会直接给公共卫生系统或者叫公共卫生的服务带来新的压力。另外呢还有就是欧洲的部分基础设施在应对当前的情况的时候也显得能力比较薄弱，有部分的住宅、学校还有公共场所还有医院等等缺乏是有效的降温措施，而电力网络呢在应对空调等等用电需求激增的情况也会容易出现崩溃，也会引发停电等等现象。极端的这种高温呢我们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角度来看会扰乱人们的日常工作，影响生产效率还有关键的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有机构就分析高温所引发的连锁的经济成本估计能够占到 GDP 的0.3%到1%。那么对于户外工作对体力劳动需求比较大的行业对它的这些冲击是比较大的，常见的像农业、建筑行业、运输行业、制造业还有能源行业等等。那么高温的天气呢会直接导致劳动效率的下降，甚至呢还会迫使部分的行业和企业来缩短工作时间，还有可能会出现停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能源的开支会普遍的上升，电网所承受的压力也变大。那从农业角度看呢，农作物的产量会直接遭受损失，水资源的短缺问题也会加剧。那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呢也会导致市场上食品价格的上升，甚至会出现局部的供应的中断，农民他的收入呢也会受到影响，而其他行业像旅游行业、零售业等等也会受到波及。那么还有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的一些社会的像保险额还有索赔额等等都会出现上升的情况。那么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并且呢还有这样的一种令人忧虑的更为严重的趋势，我想值得关注的原因呢是欧洲的部分建筑等等设施比较老旧，而城市的规划呢也相对来讲呢是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另外呢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等等趋势的发展，如果说目前没有更有效的应对措施，比方说热浪危机的应对计划或者能够及时的更新基础设施、加强劳动保护的措施等等，那么与热浪相关的后果将会更趋严重。所以我们说呢这种紧张的态势它是根源于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和欧洲地区应对能力方面应对措施方面之间的这种不匹配。
5: 原因呢方方面面，但是要想应对好其实也是可以找到一些方式的。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老百姓的这种体感，因为想要凉快一点嘛，我们看到比如说很多人想去

0: 去采购风扇，然后也会抢购一些风扇。然后在高温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已经提了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空调。为什么欧洲的这个空调供应会成为一个短板呢？在欧洲呢，空调系统的安装和部署的不足，在热浪来袭的时候已经暴露出它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包括像空调设备本身它的普及率是比较低的， 还有呢，就是欧洲的电网它的容量是不足的，特别是不能够应对在特定季节所出现的这种用电高峰，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部分，就是城市的规划，还有一些建筑的设计本身存在着一些缺陷。目前来看呢，在欧洲呢，大约只有 20% 的家庭是拥有空调系统的，而在一些国家像德国、英国，这个比例是更低的。我们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欧洲呢，目前仍然有不少老式的建筑。 那么这些建筑的特点呢，就是墙壁普遍比较厚，它呢好的方面呢是有助于保持热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隔热性能还有遮阴的效果并不理想，还有呢就是不容易进行空调设施的这个安装，成本呢也非常的昂贵，还有就是会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因为要对老旧的建筑进行改造。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原因，有部分欧洲国家呢常常会依赖于建筑本身的设计， 比方说采用百叶窗，还有地下室等等，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自然的通风循环。对于采用现代的这种空调，积极性并不高，甚至还会认为是一种浪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建筑物还有公共的空间，往往没有能够应对炎热天气的这种降温设施。另外呢，就是从欧洲的电网来看，电网的容量是有限的，而且呢，对于季节性需求的变化，不能够及时的响应。 欧洲的电网呢，通常是以应对冬季的用电高峰的需求来设计和优化的。那么欧洲呢，在冬季呢，常常会出现用电的高峰负荷，首先满足供暖的需求就成为优先的考虑。而在夏天呢，相对来讲，按历史来看呢，是负荷比较低。所以说呢，电网等等设施在面对大量用电所带来的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高负荷时，显得就比较应对不利。那么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 就是热浪已经导致了欧洲电网的负荷那么峰值超过了10%以上。那么电力系统呢普遍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呢也会导致电价的上涨。同时呢，极端的高温还有相伴生的干旱还有河流水位的下降等等，也会降低发电厂的运行效率。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呢，欧洲呢部署可再生能源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呢可再生能源的短板在此时呢也有显现，就是它白天能够提供电力， 但是在傍晚还有在晚上电力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呢，则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还有呢，就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城市的热岛效应。那么这种在欧洲的这些城市当中密集的由混凝土和沥青构成的这种城市中心会推高城市的气温，从而呢它需要更多的制冷措施。从城市的发展政策来看，在部分的欧洲国家，空调系统呢常常是 不被认为是必要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以说呢，普及的程度水平不高，而且呢并不均衡。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和家庭安装的相对较多，但是呢，在电力价格比较高的地方，还有考虑到碳排放等等问题的一些国家呢，采用的意愿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公共的建筑和关键的基础设施当中，往往是缺乏足够的冷却系统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这些因素复合起来，就造成了欧洲
1: 在这个热浪愈发频发的情形下所显示出的这种脆弱性。同时呢，也凸显了有些政府和机构需要制定综合性的适应策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确实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原因哈，有规则法规，也有一些文化，然后可能也有成本问题，尤其是人工成本。再加上您谈到这个能源问题，我看也有那个听众网友说，放着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不用，然后如果用了美国这种高价能源，其实工业品制造成本上升，出口的商品竞争力也会变弱，总之还会面临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是当这个能源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那当然不管是空调啊还是其他东西，也会受到制约。那现在这个高温热浪常态化确实已经给欧洲出了难题，您觉得他们该怎么去应对绿色发展和人民的民生保障之间的问题？热浪的常态化给欧洲是带来了一系列挑战，需要迅速的采取缓解措施，还要部署适应措施来保护民众的健康，维护生产还有经
0: 方案。 那刚才我们讲到欧洲的气温上升速度呢？

0: 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所以说呢，它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加剧了欧洲在实现绿色发展和保障民生之间权衡的复杂性。首先呢，就是能源需求和欧洲的脱碳目标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那么制冷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导致电力需求的激增，这给欧洲的电网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果说可再生能源还有储能等等系统的响应速度还比较慢的话，就有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增加对于化石燃料的需求量和使用量。而这一点呢，是和欧洲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的目标相违背的。那么如果今后更广泛的安装和采用空调系统的话，也肯定会增加碳的排放，加剧城市的热岛效应，并且整体抬高欧洲地区的用电成本。而如果采取像绿色屋顶这样更符合环保目标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和措施的话，则是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同时也需要时间。那么如果是对现有的电网进行改造，并且确保使用可靠的低碳电力来供应的话，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电网升级，还有储能系统的建设，以及采用智能管理系统等等。而这些呢，又对欧洲构成比较大的财政压力。那么从经济和生产效率的成本来看，热浪呢会直接导致 GDP 的损失，也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作物的受损、还有旅游等等行业的萎缩。依赖化石燃料的就业机会有可能会受到冲击，而采取适应措施呢，虽然说可以创造一些绿色的就业机会，但是也需要欧洲提供相应的有力的政策支持。从社会发展还有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面对热浪问题，一些弱势群体需要得到保护，但是普及空调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产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等等问题。那么我们刚才讲到，那么出于一种文化或者心理的一个传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呢，可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是一个优选，它也能带来生态和环境方面的优势，比方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现碳汇等等，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土地利用的冲突以及这个实施速度较慢的问题。那么从环境政治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推进清洁能源转型可能会放慢实施更深层次的减排措施的步伐，而严格的环保政策还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当下欧洲所面临的刚才讲了民生困境的一种忽视。所以说呢，尽管欧洲的能源转型过程必须和他自己向国际社会宣称的环保目标保持一致，但是呢，短期的民生保障的压力呢，也有可能会带来新的困惑，比方说会引发人们对相关政策的这种反感情绪。所以说呢，对于欧洲而言呢，就需要考虑并且采取某种平衡策略，来保持欧洲气候环境政策的连贯性。那么在不损害环境和生态的前提下，来保障当今人群的福祉。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日本方面有何图谋？日本自卫队研发部署更多进攻性武器装备，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关注一下日本的动向哈。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到了南鸟岛这一东端的离岛，而且是最东端离岛。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4: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情况。那陆上自卫队在

0: 日本方面表示，南鸟岛部署12式按键导弹和中型无人侦察机，到底是什么考虑？日本方面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来问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1: 按键导弹和无人机是典型的进攻性兵力组合，无人机会搜索广阔的海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然后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式按键导弹，那么主要是针对基地的设施进行测试，让相关的导弹部队熟悉岛屿的环境。后续呢， 陆上自卫队更加先进的25式按键导弹也有可能在南鸟岛进行部署。25式按键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多公里，那么在无人机的这种支援下，那么可以针对近千公里范围内的舰船进行直接的火力威慑。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的多个岛屿上部署按键导弹， 现在又在南鸟岛部署按键导弹，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这种岛屿火力阵地，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 发挥它按键导弹的这种射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利用空中的无人侦察平台去搜索目标，引导火力打击，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展示它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对海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呢，南鸟岛它不仅是导弹的测试基地，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针对 第一岛链上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针对太平洋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进攻阵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实现了导弹系统的鸟枪换炮之后，已经变得更加的具有进攻属性，变得日渐危险。
0: 真的非常危险哈，而且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呢，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呢是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然后有消息说，日本政府呢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那他们这个研发的无人潜水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
1: 日本计划研制的无人潜水艇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主要是扮演两个角色，其一是水下间谍，那么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潜航，可以搜集水文数据，那么了解海底的地形起伏情况。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以及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在西太平洋的范围内寻找水下的设伏阵地和偷袭阵地。其二呢，它也可以扮演水下打手的角色，可以用于偷袭。因为呢，这种无人潜航器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噪音的分贝可能要比 有人驾驶的潜艇要低很多，所以它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一旦它携带水雷、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导弹，就可以针对水下水面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偷袭。那么想要对它进行防御，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可以说呢，现在在西太平洋地区，水下的暗战变得更加激烈。 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也就是他口中的无人潜水艇，那么这种进攻的意图已经是昭然若揭。那么针对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行安全或者说针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这也意味着日本海上自卫队他这种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
0: 这种威胁显而易见，那日本自卫队研发部署更多进攻性武器装备，对于整个地区局势您觉得会有多大的影响？
1: 在南鸟岛部署导弹 谋划发展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使日本进一步架空和平宪法，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正在全方位的强化它的进攻能力，而且呢，正在谋划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行动。这不仅会破坏地区的秩序，而且呢，也会让日本在好战、备战和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ater level。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运输。据德国媒体报道说，随着持续高温导致 water level 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举例来说，一艘普通驳船的载重量可达2500吨，而要运输同等规模的货物，则需要110多辆卡车。1200多公里的莱茵河穿越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工业区，为欧洲工业腹地提供了极低成本的运输通道。据了解，这不是莱茵河第一次出现 water level 水位过低的问题。2022年夏季，由于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异常低，德国且因此面临供应瓶颈和生产问题。
4: 环球资讯广播，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现在
21: 是北京时间0点，
1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
22: 环球这一刻，
2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下午通报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3150人受伤，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谅解备忘录等与美方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但稍早前一些媒体报道的未来数日内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指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但贝里同时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和什叶派盟友阿麦勒运动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利用以及将国家拖入混乱或内部冲突的行动。据美国纽约时报28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25号从安克雷奇号船坞运输舰上离奇失踪。这艘军舰当时正在南加州海岸附近海域进行训练演习，事件调查仍在进行。
24: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25: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26: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27: 我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28: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29: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4: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27: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30: 青山绿水，
31: 蓬勃发展，
26: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27: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24: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32: 杜安瑞来自南非，因痴迷中华文化，37岁放下高薪工作远赴中国，辗转北京、南京。

0: 经两年半后，因查结缘云南，发现这里才是心之向往之地。
1: 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所以感觉这边挺舒服，家里感觉更舒服的状态。然后小青们就把这个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融进里头。
0: 多年来，他走遍云南大小村寨，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节庆，见证中国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振兴发展、数字民生落地生根。
1: 终于一个大江南渡，还有每个项目他们会领导你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好。我感觉这是党和人民都是一体的。
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南非友人杜安瑞。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南非友人杜安瑞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少年时期。十六七岁时，他在书店接触到来自东方的诸子百家著作，书中的哲学与价值观构建了他看待世界的东方思维。
1: 我从小孩子的时候，从十一岁，其实我爸爸妈妈会每周带着我们去图书馆，我就去一个书店去买书，然后慢慢培养一个每周看两本书的这个习惯。然后我自己开始买自己的书，差不多十六岁、十七岁，然后看亚洲哲学。然后开始看这本书，我说：“哎，这个意思。”本来非常认可他们里面的哲学，还有他们的价值观。然后就是孔子、孟子、老子、荀子，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深刻的影响。
0: 十八岁时，杜安瑞打网球受伤，一位在南非的华人医师采用针灸理疗，让他倍感奇妙，当即打算要来中国系统学习中医针灸。
1: 然后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去中国学习中医针灸。那他们认为1994年的时候，他们认为小孩子啥都不懂，应该去大学学习一个专业，所以我去上大学学习会计。但是这个中国希望去中国的这个心就离不开我的身体，从价值观、从概念，感觉我更认可亚洲还有中国这个哲学。
0: 杜安瑞顺从父母的心愿，读了财会专业，顺利进入南非国家级金融体系，29岁就升任首席财务官，手握优厚薪资与广阔职业前景，可心底对中国的向往从未消减。37岁时，他觉得自己再不出发奔赴中国，这辈子难了心愿，一定会留下遗憾。于是2015年，杜安瑞决定动身前往北京学习中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学习中文起初并不容易。
1: 但是中文太难了，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所以我花了1年的时间学中文，背汉字、背单词，挺辛苦，每天12个小时，买一点点中文版本的老子、孔子、荀子。看这个中文版本其实跟这个英文版本更深，英文相当简单，讲一点哲学给你，讲一点哲学概念就完了。但是中文版的就是博大精深，所以我感觉这个中文对外国人来说好不容易学，所以我非常佩服其他的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文，因为难度挺大的。
0: 初到北京，庞大的城市规模、冬冷夏热的气候让杜安瑞一时难以适应。一年后，他离开北京前往南京。闲暇周末，他背着相机走遍古城街巷，记录历史古迹与传统民俗，随手拍摄分享。身边朋友都打趣称他是南非徐霞客。
1: 我在南京待了1年半，在南京学了中国文化，开始接触一点传统的文化，各种各样的节日活动都参与了。我那段时间在南京，每周末会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拍摄是拍好照片，然后研究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文化、中文，然后写文字，然后分享给朋友圈。这是2017、2018年，所以那段时间朋友会开玩笑说你是南非的徐霞客。
0: 一次，茶友邀约他前往云南景迈山探访茶山。原生态的高山云雾，包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瞬间击中了他的心灵。2018年，杜安瑞决定定居与家乡气候高度契合的昆明。工作中，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并组建家庭，心终于安放在了昆明，成了大家口中的云南女婿。
1: 第一次来到云南，其实是为了学习茶。

0: 杜安瑞的母亲是服装设计师，受家庭熏陶，杜安瑞曾游历40多个国家，常年收集各地特色传统服饰。定居昆明后，他先后游历了云南的泸沽湖、彝族山区、大理、德宏，深度体验民俗风情，
1: 参与泼水节、火把节、大理三月街等特色民族节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去祝圣湖火把节，云南有25个小型民族，15个独有小型民族，所以一旦你开始研究小型民族这方面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去的地方挺多的，在云南，然后每个节日都想参与，然后每个小型民族都想认识，所以从这方面就越来越深刻。
2: 昆明就是一个小的民族，大多数人不会认识，这是在泸沽湖旁边的一个寨子，在那边去体验体验，咱们本地文化，然后看好玩。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会说在云南是一年四季都有民族节日，所以春天是泼水节，夏天去祝圣湖火把节，然后你有白族那边的三月节，所以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节日，所以如果你来到云南任何时间，天气气候非常好，可以趁这个民族节日或者活动。
0: 在走访中，杜安瑞发现，佤族以黑为美的审美，击鼓载歌载舞的民俗和南非本土文化高度相通。每次去到佤族村寨，他都能生出强烈的文化共鸣。
1: 佤族他们的审美观就是越黑越美，因为他们也会打鼓。
3: 非洲人非常喜欢打鼓，非常喜欢热闹、唱歌、跳舞啊，就是有共鸣，
1: 有共鸣，对，因为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所以在云南就是这个多元化、包容性的文化，我非常认可，非常喜欢，我真的是一个家，一个大家庭。
0: 前些年，杜安瑞热衷于云南文旅推广，与当地电视台合作拍摄短视频，向海外介绍云南风光与非遗文化。如今49岁的杜安瑞体力大不如前，他感叹云南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玩不动了。于是他慢下脚步，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昆明的慢生活。 杜安瑞定居在昆明，小区楼下草木繁茂，处处生机绿意。街对面就是昆明的五里多农博菜市场，各式新鲜食材琳琅满目。曾经无肉不欢的他，在岳父养生理念的影响下，渐渐爱上清淡饮食，潜心钻研健康膳食、抗衰老专业知识，深耕康养行业。
1: 我们这个地方对面就是昆明最大的菜市场，所以我们那边什么地方都有，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现在我是一个吃素的小伙子，继续身体更健康，所以现在我们大的变化，我现在49岁的时候，现在开始重视大健康、身体的健康，然后去延伸这个高质量的生活。8年间往返云南城乡， 杜安瑞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全方位的发展变迁。为了读懂中国发展背后的逻辑，学霸体制的他长期坚持研读理论著作、《155规划纲要》等相关内容。在杜安瑞看来，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是制定长远5年规划，目标清晰，执行到底。中国发展不是依靠运气，
3: 而是完善制度与全民持续学习奋进共同造就。我感觉中国出现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稳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个是依靠14亿中国人还有党员一起去创造这个奇迹。但是我会说最了不起的是中国能定期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是5年规划，这个5年规划现在是15年
0: 5年规划，每个5年的规划是盯得好，然后是干到底，这就是去完成这个事。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中国的优势，一个制度优势。第二就是政府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来落实，每5年有进步。杜安瑞表示，中国依靠长远规划、集中统一领导，一张蓝图绘到底， 生态、乡村、民生政策持续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惠及普通群众。中国有个大的这个大疆蓝图，然后每个项目他们会落到底，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
1: 老百姓过得更好。我感觉这是党和人民都是一体的。
0: 杜安瑞告

0: 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句话他在日常生活里处处能体会。
1: 你现在去任何村子，在全中国不仅是云南，去任何村子里面，政府常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路打电打水打学校打什么问题，人们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就是这个概念。而这里亲自跟我老婆就过去了4年，其实我们去了好多政府部门去办手术，可这样结婚证、房地产证、我的签证、老婆的护照，你去办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的态度非常好，欢迎光临非常好，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快，这个就是为人民服务最简单的例子。但是这方面在每个领域都有，所以我们现在有社区医院，社区医院也方便，我们对面有这个五里路菜市场，是不是说可以买菜可以去医院，所以我们不离开15公里内，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非常方便。
0: 城乡发展，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杜安瑞最直观的感受。如今在北京，城市当中常年蓝天白云，依托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成效显著，全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现在城市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空气质量大幅改善。他希望南非可以借鉴中国新能源推广经验。
1: 其实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那个冬天，那边的空气可能冬天的时候偶尔不会那么好，但是你现在去北京，就是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环境这里确实是有大的进步。这个大的进步是政策，好的好的政策来解决这个污染问题。我们是2021年，我们买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现在路上全都是新能源汽车，是这个空气质量在城市里面非常舒服。
0: 杜安瑞告诉记者，在中国，一部手机就能处理各种生活消费，社会治安稳定，出行安全有保障，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有所突破和发展。
1: 在中国，你知道一部手机，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方便。然后也是会说这个人身安全，去什么地方在中国都是安全的，都是非常安全，就是希望南非也可以好学习。来到中国10年前到现在，就是每年有发展，快速的发展，所以送无人机好，送外卖好，新能源汽车好，生活在这城市里面的质量一直在提升，这个空气质量，这个村子好，就每个地方好，速度太快了，感觉这个中国完全非常大的变化，让科技突破，各种领域都突破了。
0: 这些年，杜安瑞多次深入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等偏远彝族村寨，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古茶区等地。早年山路崎岖，水电配套薄弱，如今硬化道路、电网、学校、卫生室全部铺设到位。民宿旅游、电商直播、彝族刺绣等蓬勃发展，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
1: 村子现在确实挺美的，全中国这个脱贫攻坚还有乡村振兴队，村子的改善有发展的非常大的进步。两次去景迈山，然后隔了是差不多6-7年了，然后现在的景迈山就是非常美、非常漂亮。都是民宿，都是电商，都是人过更好的日子。但是我第一次去那边的路没那么好开，所以这个进步非常快。然后我也会感觉这个政策就会不会让一个人掉队，不会让一个人落后。所以这个学校里面都是改得好，这个卫生条件也是改得好，这个电网到那边也改得好。所以从这个方面其实做得非常好。麻栗坡南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是彝族一个小支系，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非常好看的特色的这个服装。你想那么远的地方，但是还是基础设施都做得非常好，人民都幸福。然后那边他们的老阿妈他们在刺绣，他们非常珍贵的刺绣，做到一套衣服就非常漂亮。
0: 在杜安瑞心中，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句话精准概括了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舒缓松弛的生活节奏，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的包容氛围，是云南最动人的底色。 他希望通过拍摄短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传播等方式，向世界展示拥有56个民族多元文化的真实中国。
1: 其实我想传播一个中国的多元性包容性 的氛围，因为好多外国人在脑子里面，他们看见的视频，看见的中国就是一个方面，但是他们没看见中国的其他方面。我感觉中国就是56个民族，每个民族有民族的特色，咱们都有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这方面我感觉外国人感觉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外国人看见说，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去看一看。中国有民族文化，有传统文化，但是也有现代文化，也有健康。我感觉中国这个健康生活，健康中国，我们也可以来传播到国外，让南非人也活得更健康。
0: 多年专业金融行业从业经历，让杜安瑞习惯性关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他认为，中国诸多的发展经验都值得非洲各国借鉴。南非电力短缺，频繁停电制约生产生活，港口、铁路、物流基建相对落后，而中国成熟的光伏风电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能够补齐非洲发展短板。中国完善道路、水电、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路径，完全适配非洲乡村发展需求。
1: 我们以前在南非经常会停电，这个停电不仅是生活停电，也是工厂停电，那所以已经开始有外电点，但是中国可以帮南非在电力方面在升级这个电网，还有光伏好，还有风电好，因为南非有风电挺多的，光伏风电各方面可以帮他们有稳定的电力，帮更多南非人过好更好的日子。第二个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物流方面，港口、陆铁这方面的出口，可以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还有产品成本，让南非赚更多的外汇。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学习。脱贫攻坚其实是中国模式。这个脱贫攻坚，其实你要先修路，然后你可以开设。如果你不去做这个基础设施，你没办法做第二步。
0: 在杜安瑞看来，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南非与中国两国的发展高度互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
1: 我说中国稳定，世界稳定，更稳定。所以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不论是出口或者是进口，都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所以我感觉这个对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会说非洲，你说南非的时候，其实是跟中国的关系是互补的。南非的矿多，农产品多，这两个方面中国都需要，所以你可以进口。第二个是南非的需要的是新能源好、设备好、基础建设好，这样一个大的项目，中国都可以帮，电商也可以好。
0: 杜安瑞观察到，近年来南非年轻人留学、出游的选择已经发生明显转变。早年他推动南非红酒对华出口，长期向南非年轻人介绍来华留学优势。如今中国院校教学水平非常突出，
1: 因为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学校的水平非常高。可能以前十年前你说你想出国去学习留学，你会选择英国，你会选择美国，但是我感觉现在南非人最好的选择就选择中国，来中国学习专业，学习中文，为你的未来的发展有大的帮助。
0: 杜安瑞多次向年轻人传递一句话，人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他鼓励南非青年抓住新媒体、跨境贸易风口，主动学习中文，深耕中南双向合作赛道。
1: 在现在年轻人在南非，其实他们看两个点，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的科技发展非常快，所以对年轻人来说，科技发展就是他们的未来趋势。第二个是他们有个出路，如果他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学习中文，然后做一点跟一个中国公司在南非做合作，他们有一个出路，所以我感觉越来越年轻人在南非也是看好中国。
0: 杜安瑞期待更多南非青年来到中国，来到云南，沉浸式感受真实的民生发展与多元民族文化，也希望更多中国人走进非洲，加强彼此民间互相了解。他表示自己会以旅居十余年的亲身经历，持续向非洲民众讲述鲜活温暖的中国故事。
1: 我感觉现在能做的事情更多， 接受度更高。外国人看中国十年前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说你想看最先进的科技就是中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现在感觉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可以做更多事。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陈红艳、陶世飞，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六月三十号，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七月一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After arriving China,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

0: 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谈判工作组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俄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同一天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29号在国会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阿克马尔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据德国媒体援引德国警方的消息报道，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热浪自6月28号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新社估计，至少 1.91 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 3.81 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 18% 至 26% 之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青年强则国家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广大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
3: 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
4: 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 1.2 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
5: 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
2: 他们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未来6G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
4: 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
5: 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

0: 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青年科技人才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他们来自能源、航空、核电、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等不同领域，立足岗位，讲述创新历程，诠释新时代央企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 我叫张雨桐，是中国移动研究院未来院的前沿技术研究员，同时呢，也是公司6G 网络与 AI 融合团队的一员。那我的工作呢，就是研究如何让无线信号传得更快、更稳，同时也让网络建设变得更经济、更高效。
0: 2024年7月，张雨桐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行业一线。在他看来，选择扎根一线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决定。
1: 读博的时候，我一直在钻研理论算法的创新，但是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呢，我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研究不只在于追求性能指标的突破，更需要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和应用场景中得到真正的检验。所以博士毕业之后，我选择来到了中国移动研究院，从网络真实的需求和痛点出发，扎根一线，开展我的科研工作。
0: 张雨桐表示，中国通信业曾走过一段非常艰辛的里程，从 1G 空白、2G 跟随到 3G 突破、4G 领跑，再到现在 5G 引领世界，是几代通信人共同拼搏出来的。现在正值 6G 标准化的关键阶段，能够在这个时代加入通信行业，成为接力奔跑的一员，他深感荣幸，也倍感使命在肩。
1: 面向 6G，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重点围绕无线接入网架构设计、接入流程以及传输机制等多个方面开展技术攻关。那最终目的呢，就是让基站学会团队作战，让原本相互干扰的多个基站能够默契配合、协同传输。未来大家无论是在演唱会、体育馆这样的人员密集场所，还是在远离基站的边缘位置，都能够获得流畅稳定的体验。通信技术关系着千家万户，也支撑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在无线通信科研的一线，为我国新一代通信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现代通信技术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彻底改变人类世界的连接方式。张雨桐表示， 6G 并不只是比 5G 通信速度更快的新一代网络，还将支撑感知、计算和智能协同。他坦言，在他的工作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如何把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真正变成实际网络当中好用的技术，而理论落地产业的距离远超他最开始的设想。
1: 以我们团队最近正在攻关的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为例，其实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比如说啊，咱们想让两个基站一起发一个信号，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得让它俩同步。理论上很简单，就是提前让这两个基站分别发一个信号，用户收到之后呢，算一下差，然后把差反馈给基站，等基站真正发信号的时候，把这个差补上就行了。听起来还挺直观的，但是真正实现的时候，所谓提前发一个信号，就涉及到整个协议流程的更改，用户算一下差，还得对终端的代码做修改，反馈给基站，又要再次的牵扯到协议流程，然后基站来补这个差呢，还需要对基站的算法进行优化升级。好不容易调通了，那过了一会儿，用户移动了，它的位置改变了，这个同步又要重新来做。 那我们同步的时间间隔设置成多少合适呢？设太短吧，开销会很大，设长了它又不准了。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网络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跟着做相应的调整和修改，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0: 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雨桐逐渐认识到，科研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推导出多么优美的数学公式，而是要让技术在真实的、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当中稳定运行。
1: 我也开始主动地调整我的工作方式，开始学着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审视每一项技术。现在当我再去研究一个新的理论方案的时候，我会先问自己，这个方案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当中有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它的部署成本是不是可控呢？以及它和网络当中其他的设备能不能很好的兼容呢？那这种视角上的转变也帮助我对技术的全链条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0: 从理论研究到工程应用，张雨桐经历了从我能做什么到我需要做什么的思维转变。这种转变让他更加注重技术的实用性和用户体验，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贡献青春智慧。
1: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会重视实验室里的数据，但是工作以后呢，我的视角逐渐从性能指标的提升转向了用户真实的体验困境和网络真实的需求。所以相比于继续推动网络下载速率的突破呢，那我们团队会更重视如何让大家的短视频上传得更快，以及如何让网恋机器人的决策变得更及时更智能。那我们团队其实现在也已经在多地建成了通感试验网，能够全面覆盖低空监管以及车路协同等多个场景。那未来呢，六G 也会全面助力数字孪生城市的建设，对我们的交通啊、环境啊以及能源这些基础设施进行实时的监测和智能的管理。总而言之呢，未来六G 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让我们共同期待。
2: 大家好，我叫侯俊森，来自航空工业成飞。
0: 侯俊森是航空工业集团成飞850厂数控加工主管工艺师。提到成飞，大家一定会想到我国首款隐身战机歼20。侯俊森也正是因此选择了机械工程专业。
2: 歼20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我高中第一次知道它开始，我就心生向往。在清华大学，我学的是机械工程，也时常关注航空制造的发展。2019年的时候，在学校的组织下，我来到成飞参加就业实践。当时在生产现场交流时，有一位工程师感慨说，我们航空制造还有很多新技术亟待突破，希望有志向有理想的同学们能够来一起参与攻关。当时我就很受触动，研究生毕业后，我终于来到成飞，成为一名飞机制造工程师。
0: 航空工业是现代工业之花，当下航空科技加速迭代升级。侯俊森表示，这正是青年大显身手的好时候。而在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瓶颈。
2: 我的工作是研发各类飞机零件的制造工艺，每一个型号先进航空装备的研制都必须突破一系列关键制造技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挑战数十万级群孔加工工艺，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1.2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传统的工艺一次只能加工一个孔，我们就想到能不能像盖章一样一次加工很多个孔，但这也带来一个难题，我们要加工的面是曲面，批量制孔时很难精确控制孔的位置和每一处钻孔的深度。同时呢，在这样一个挑战下，我们这个零件成本高，研制周期紧张，根本没有试错和改进的机会。
0: 在这样的压力下，侯俊森也不免迷茫和焦虑。 但后来经过团队一轮又一轮的讨论，总算是找到了突破口。
2: 问题的答案回归到了数学，我们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找到了效率和偏差之间的平衡，通过计算和推导得到了最优的工艺设计参数。在经过小样本的试验之后，我们就顺利加工出了合格零件。这次经历让我们团队更加坚定，必须要从源头开展以需求为牵引的工艺研发。如今呢，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等方法已应用于飞机制造的各个环节，让新工艺的研发更高效、更精准、更节约。
0: 侯俊森表示，通过参与大国重器的研制，他实现了曾经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他把以前朴素的热爱逐渐转化为对新时代航空报国精神的追求。
2: 我通过参与先进装备的研制，对航空工业尖端制造业复杂系统工程的属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工作性质要求我必须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用匠心打造大国重器。从校园到飞机研制一线，其实最大的转变是从理论到实践，需要在有客观生产条件的约束下设计更好的工艺方案并推动落地。飞机制造不单纯追求某一个指标的极限，而是要综合平衡像性能、周期、成本、制造条件等多重因素，最终的目标是为用户交付过硬的产品。
0: 飞机零件制造是非常精密的工作，但在成飞，国内首个飞机大型结构件黑灯工厂已实现生产线24小时无人工干预。侯俊森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黑灯工厂智能制造工艺体系的构建。
2: 提到数控加工，大家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在一个灯火通明的车间里，每一台机床前面都有一个工人师傅在守着，时不时停下来量尺寸、调圆点。但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厂房里面不用开灯，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以前一个工人师傅开一台机床，现在一个人可以开一条生产线。这就是智能制造技术为航空工业带来的革命。在黑灯的背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工艺大脑。一方面，我们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标准化的工具包和指导书，让新来的工艺人员也能设计出很好的工艺方案，让现场的异常问题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我们不断提升机床的感知和决策能力。在加工过程中，机床会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停下来量一下零件的形状，测量完之后，机床内置的算法瞬间就能够通过空间坐标变换得到零件变形了多少、位移了多少，然后自己调整加工程序。这种感知、决策到执行的过程完全不需要人插手。以前我们修正一个圆点需要20多分钟，现在机床自己6秒钟就能搞定。
0: 成飞已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最高等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侯俊森与同事们正全力推动航空制造向智能化、协同化升级。
2: 未来在黑灯工厂里面，我们会持续去升级机床的感知和自主判断能力，同时呢，我们会在加工过程中对刀具和机床状态的智能监控更加精准，持续提升零件制造全过程的智能化水平。除了黑灯工厂之外，我们还在推进像 AI、数字孪生等技术在飞机制造各个环节的应用，比如说像人机协同装配技术、 AI 智能检测技术已经应用于生产现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技术领先、装备先进、 AI 赋能、绿色低碳的先进的飞机智能工厂。我们将立足岗位，坚持创新，为航空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贡献力量，把青春写在蓝天上，唯以胜利报祖国。
3: 我叫陆洪波，来自中国电建华东院。那我2021年博士毕业，加入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主要从事是环境功能材料研发以及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那听起来有点专业，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跟工地上的泥浆、废水和渣土打交道，让浊水变清，废土有用，流沙稳住，用绿色材料来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0: 陆洪波是一名90后高级工程师， 陆洪波坦言，从职场新人到一名业务骨干，离不开企业平台以及团队的支持。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宁夏中卫沙漠光伏基地

0: 开展固沙试验。
1: 我们的固沙材料是要求绿色环保的，所以它不能够去影响植物的生长。但是我们第一次去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是把沙子给固住了，但是场地基本上不渗水。我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我以为我们整个技术路线都是错误的，但是公司领导还有团队成员，他们没有轻易的否定这个方案。我记得当时同事说这么一句话，这事情要这么好干，还需要我们干啥？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做下去。那听了这话，我们也是鼓起劲儿，然后一起对接专家，然后排查问题，一遍遍的去调试这个实验配方和施工的方法。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我当时听到我们团队当中的宁夏老乡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这不了不得呀，那咱们以后的沙漠光伏项目的固沙有了新的可能。其实让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现场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的实验区还吸引了非常多的沙漠甲虫的到访，比周围没有固沙的区域要多很多。那时候我就觉得，对于绿色材料而言，其实它最好的认可不仅是指标能够检测合格，更重要的是这些小生命愿意去停留。那也是组织的托举以及团队协作，能让我们一次次突破技术瓶颈。这份温暖与信任，是我持续深耕环保新材料领域重要的动力。
0: 陆洪波表示，他选择扎根一线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想学以致用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如今，国家和企业都十分重视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对此，陆洪波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
1: 那第一点，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从国家到企业都在想尽办法为科研人员铺路子、搭台子，鼓励我们把这个成果做实做大，这也是我们进行科研最大的底气。那第二个，我们做科研成果转化，它不是简单的把实验室的一个样品然后来放大，而是要把实验室成果和工程应用相结合，要经历从技术到产品再到产业化的一个全链条打磨。那我们青年科研人员要在这过程中然后当好实验室和工程应用的一个桥梁，那既要把技术研究生产品质量做稳定，又要懂市场、懂现场、懂转化，让科研论文写在工程项目一线，走进国家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在做水处理材料研究的时候，就在原料端考虑是否可以去选用一些来源比较广，然后成本比较低以及绿色环保的。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那这一技术的突破不仅是提升了绿色环保水平，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对于进口原料的一个依赖，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0: 如今陆洪波和团队的科研成果转化已见成效，他透露他们团队做的水处理材料只要轻轻一点，泥浆水瞬间就能变清澈。
1: 那处理后的水还能在项目上实现回用，已在国家多个电力能源项目当中进行应用。那我们做的土壤固化材料可以让软弱的工程渣土转变为承载百余吨的高强度路基材料，实现变废为宝，用于工程建设。那我们正在做的固沙材料可以让流沙快速固化，抵御十级大风且不影响植物的生长。那目前也在沙漠新能源项目当中示范应用，包括中国阿联酋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那未来我们也将依托集团的科创资源，研发更多的绿色材料，来推动国家能源环保升级。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蓝图落地离不开无数奋斗者的坚守与奔跑。从中国移动的6G 实验室，到航空工业的黑灯工厂，再到沙漠里的光伏基地，他们的故事让我们能看到广大央企青年胸怀家国的崇高情怀，精益求精的实干品格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坚定理想，苦练本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本段节目

0: mind. Yeah.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actory Factory 工厂。在中东局势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持续担忧之下，美国工厂就业人数正在以今年来最快的速度下滑。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六月份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月度新高。美国 factory 工厂裁员规模已升至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制造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或者有能力在 factory 工厂工作的人。尽管与 AI 数据中心以及国防投资相关的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但许多制造商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和政策频繁变动的困扰。报道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已减少 7.7 万个。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下午通报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3150人受伤，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谅解备忘录等与美方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但稍早前一些媒体报道的未来数日内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指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但贝里同时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和什叶派盟友阿麦勒运动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利用以及将国家拖入混乱或内部冲突的行动。据美国纽约时报28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25号从安克雷奇号船坞运输舰上离奇失踪。这艘军舰当时正在南加州海岸附近海域进行训练演习，事件调查仍在进行。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

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未来以来，陆地尽头，深海起点，人类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过去几百年、几千年里，人类不断在地球表面扩张，从大陆到天空，再到绕地轨道上的卫星与空间站，人类向外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但今天，当陆地上的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空中航线越来越拥挤，轨道空间逐渐被商业化填满时，那些原本被忽视的空间就成为了人类向外探索的下一个重要方向，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深海。人类探索世界的过程其实可以归纳为三次重大的空间拓展。第一次是陆地殖民扩张，第二次是飞行技术带来的空中突破，第三次是航天技术开启的太空探索。而现在，一场全新的拓展正在酝酿之中，它不是向上，不是向远，而是向下，向深达万米的海洋。事实上，向深海的探索就是人类第四次的边疆拓展。今天，在这样的背景下，深海已经不再是科研机构和潜水员的小众空间，而是一个承载

无论是资源布局还是地缘政治，大国之间的竞争早已从拿地盘变成了设规则。大国之间争的不是空间，而是数据、标准和路线。而这种在既有格局内反复拉扯的局面，意味着真正可被开拓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从资源角度来看，大宗矿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中，锂、钴、稀土、镍这些被新能源革命推上前台的关键金属，虽然在陆地的分布高度集中，但并非人人可取。能源领域也在经历类似的紧张，陆上油气产区被长期控制在特定势力范围之内，且全球能源转型速度又远远跟不上地缘摩擦和市场波动。与此同时，因城市化快速推进，其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也在增加。从耕地保护、城市边界管控到水资源红线、地下空间饱和，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空间瓶颈。再看空中领域，20世纪的航空革命曾让地理障碍大为减少，如今每年有超过40亿人次通过航空在全球流动，空中交通已经成为高度商业化的运行网络。再往高处是大气层上方的轨道空间，看似辽阔的地球轨道其实已经出现拥堵征兆。以低轨道为例， SpaceX 的星链卫星已经布满天际，未来几年其数量还会翻倍。中国、英国等国家、欧盟等组织以及亚马逊等企业都在计划自己的卫星星座，全球轨道资源紧张程度正迅速加剧。由于缺乏统一调度机制和避碰规则，卫星之间差点碰上的情况正在变得频繁，更不用说空间碎片污染的问题。哪怕一个螺丝在轨道空间中漂浮，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连锁破坏。在空中与太空逐渐饱和化、复杂化、高风险化的趋势下，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空间的战略价值。而其中最关键、最深远的部分就是深海。全球海洋总面积约为 3.6 亿平方公里，占据地球表面积超过70%，但人类对这片巨大的蓝色领域其实知之甚少。迄今为止，我们对深海区域的系统性探测还不足 5%， 大多数海底地形图依旧是低分辨率的粗略模拟图，深海生态系统的构成也仍然在探索阶段。相比之下，火星表面的细节反而比地球深海更清晰。这片未被充分认识的空间正是深海的独特意义所在，它是巨大的资源库，蕴藏着海底油气、可燃冰、多金属结合、多金属硫化物等物质，它也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区域。热液喷口区域孕育着极端环境下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其中的微生物可能具有重要的医药和基因价值。除此之外，深海还扮演着信息与基础设施的重要角色，如跨洋光缆、水下数据中心、深海监测站，这些正成为国家信息安全和数字基础的关键组成部分。最重要的是，深海不像地表空间那样已被历史分割的千疮百孔，虽然各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海域拥有使用权，但是国际海底区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制度空白。在可控、可设计、可谈判的范围内，这片广阔而深远的区域为国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空间秩序的构建机会。它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拓展，更是政治与制度安排的重新布局。例如，谁能建立海底数据通道？谁来主导深海矿区的开发协议？谁拥有深海基因数据的主权？这些尚未确定的规则也正是进入者的窗口期。深海还是目前极少数不受军事压制威胁的空间之一。太空虽然远，

但易被监控与攻击。网络虽然重要，但易被封锁与断裂。而深海通信、水下作战平台和声学传输系统具备极高的隐蔽性与物理安全性，正逐渐成为各大国国防战略布局中的一环。例如深海声纳反潜网、海底核潜艇藏匿区、水下无人机平台等正在被各大国部署。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空间起点上，从地表到轨道再到深海，空间的拓展逻辑变了。深海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还没被人占完，更在于它具备资源密集度、开发可能性、制度可塑性、风险可控性，这些特性是今天陆地、空中、太空都很难同时具备的。也正因为如此，深海才被认为是目前唯一剩下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留白。同时，深海也正在成为大国博弈与竞争的新空间。当前，全球正处在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焦虑之中。过去几十年，人类高度依赖化石能源构建起现代工业社会，但这种依赖正在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系统性风险。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是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主力，占据供应总量的70%以上。但因这些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所以仅被少数国家掌握。当国际局势发生冲突，运输路线受阻，出口政策收紧时，整个能源体系都会产生连锁反应。从欧洲能源危机到发展中国家的电力短缺，从天然气价格飙升到工业企业被迫限产，能源的不稳定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核心变量。可再生资源本应是解决方案之一，但其目前仍然无法完全替代传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虽然发展迅速，但其极度依赖地理条件与气候因素，发电稳定性差，必须依靠大规模储能系统来配合，而且现有的电池技术还没有突破储能瓶颈，无法支撑全天候跨区域的大型能源调度。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可再生资源虽有潜力，却还不具备完全保障能源安全的能力。新型能源如合成燃料、生物燃料等也在加快研发和示范应用，但它们同样面临转化效率低、基础设施缺失、经济性不足等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原材料紧张、技术标准不统一的背景下，这些能源距离规模化应用还有很远的距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深海能源正被重新纳入全球能源布局的核心考量中，它不是理想主义的远景设想，而是多个国家已经启动实际工程与试验的战略补位。第一个受到关注的是可燃冰。可燃冰学名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在高压低温环境下甲烷气体被水分子包裹形成的固态结晶物，它广泛存在于大陆坡的深海沉积层中，燃烧之后只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污染小、热值高，被视为替代天然气的重要能源。中国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早，已经在南海完成了多轮试采，技术从初步开采向商业化试验推进。2020年，由中国主导的可燃冰试采成功刷新了连续产气记录，这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若能实现大规模开采，可燃冰将成为提升能源自主率、保障沿海城市能源安全的重要抓手。除了固体资源，深海还是一个尚未被系统开发的战略金属仓库。全球能源转型正在推动绿色制造业快速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风电设备、太阳能电池等行业对锂、钴、镍、稀土等关键金属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
然而，陆地上的这些资源分布高度集中，容易形成垄断格局。非洲的钴、南美洲的锂、中国的稀土、印尼的镍，往往伴随着地缘冲突、出口限制和环境压力。深海提供了一种脱离地缘束缚的新路径。在400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存在着大量多金属结合、多金属硫化物和复古结壳。这些资源分布广泛，矿石金属含量高，是陆地储量的数倍。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已批准全球31块深海矿区的勘探权。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加快部署专属矿区和配套技术。未来的深海采矿不再局限于科研项目阶段，而是进入商业化试运行阶段。另一类值得重视的资源是被长期忽视的海洋能。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热液能，这些海洋能源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受日照或风速的影响，特别适合沿海岛屿、边缘海域等地的分布式功能系统。例如潮汐发电依靠天文周期驱动，日复一日，其功率可预测。热液能可以利用海底热泉与周边冷水之间的巨大温差进行可持续能量转换。这些能源在过去受限于设备造价与工程稳定性，未能广泛应用。但随着海洋装备和水下工程能力的提升，试电项目已在北欧、东亚和中东的沿海区域逐步铺开。特别是深海热液能被部分科学家和企业重新定义为蓝色地热。未来如果能将深海热液能转化为发电系统的一部分，不仅有望为海上平台、远海作业区、海底数据中心提供自给自足的能源系统，还可以支撑人工岛屿、海上实验室等特殊空间的长期运行。当然，深海能源不是替代陆地能源的唯一路径，而是构建未来能源系统不可或缺的一环。并且深海能源还具备特殊价值，如在全球能源地缘冲突加剧时，它是分散风险的战略备用；在新能源技术尚未成熟时，它是补齐短板的中期解法；在生态保护压力上升时，它是多元化资源结构的必要支撑。此外，深海能源开发也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的掠夺。任何形式的深海开采都必须严格遵循环保标准与国际制度规范，必须在保障生态系统稳定、确保数据公开透明、设立科学评估机制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但这不等于放弃开发。实际上，只有越早布局，越早制定制度，才能在技术与制度上占据主动，避免无序竞争和不可控损害。综上所述，深海能源的意义已经从科研突破升级为全球能源结构重构的重要变量。谁能掌握深海能源的开发能力、工程标准、装备技术和制度话语权，谁就有可能在下一轮能源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在能源焦虑加剧的今天，深海不是远方的想象，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选择。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六月三十号，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

0: 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7月1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谈判工作组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

0: 全国继续推进。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俄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同一天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29号在国会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阿克马尔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据德国媒体援引德国警方的消息报道，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热浪自6月28号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新社估计，至少 1.91 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 3.81 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 18% 至 26% 之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

未来以来，陆地尽头，深海起点。在过去几十年里，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升高，不仅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还引起了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紊乱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各国都在努力寻找解决办法，其中一个越来越受重视的解决方法就是碳捕捉与封存，也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把多余的二氧化碳从大气中抓住，然后稳定地封存到不易泄露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海洋特别是深海正成为最现实的操作场景之一。海洋本身就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系统，它不仅吸收着人类排放的大约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还通过各种生物和物理机制将这些碳埋进了海水深处，甚至埋进了深海沉积层中。例如，表层海水可以直接溶解二氧化碳，而溶解之后的二氧化碳在洋流作用下逐渐向下输送，最终被带入深层水体。那里温度低，光照少，交换慢，二氧化碳可以在那里长期封存，甚至几百年都不会释放出来。除了水体本身的吸收作用，海洋中还有另一种重要机制——生物泵。大量浮游植物在海面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这些微小植物在生命周期结束之后沉入海底，形成有机碳沉积，从而将二氧化碳永久埋进了海洋底部。基于这些自然机制，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主动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注入深海沉积层。这种叫做深海碳封存的技术已经进入实质性实验阶段。例如，挪威的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工业级的深海碳封存项目，至今已经稳定运行超过20年。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也启动了自己的深海贮碳试验，尝试通过管道把二氧化碳输送到几百米甚至上千米深的深海沉积层，让它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长期稳定的封存，封存效果相对稳定可靠。除了将碳埋进海底，科学界现在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深海生态系统。以往我们讨论蓝碳，主要是指红树林、岩沼和海草床这类沿海生态系统，它们被证实具有显著的碳固定能力，但这些系统面积有限，对全球碳中和贡献相对较小。近年来，有研究开始关注深海中的特殊生态系统，例如热液喷口区的生物群落、海底冷泉区的微生物生态，甚至鲸鱼尸体沉积之后的鲸落生态。这些区域虽然难以接近，但部分系统可能具备将有机碳快速沉降并长期存储的能力。例如，海底冷泉区的一些微生物可以将甲烷转化为碳酸盐并固定下来，而热液喷口区域则可能形成快速生物沉积。虽然目前这些研究还在起步阶段，但如果验证成功，将意味着深海不只是一个碳存放库，还可能是一个碳制造厂。这一趋势的意义远不止环保那么简单。一旦深海碳汇与碳封存技术被正式纳入各国碳中和计划，那么围绕海底空间的争夺将从谁能开矿变成谁能封碳。深海的主权

数据、生态管理将进入全球博弈的新阶段。谁先掌握深海碳封存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则，谁就有可能在全球碳市场中占据主动地位。这不仅是一场能源科技的竞赛，更是一场气候治理的话语权之争。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各国围绕深海碳汇的科研投入将会持续增加，海底碳封存的环境影响评估、长期监测技术、碳信用核算机制等配套体系也会逐步建立。这意味着深海不再只是能源与矿产的资源库，而是人类应对气候危机的关键棋子。要在这场全球博弈中赢得主动，必须尽早介入，抢占技术、规则和生态研究的制高点。这就让我们看到，当人类在面对资源危机、能源转型、气候变化、地缘重构等多重压力时，深海不是备选项，而是首选项。从全球技术竞争到国家安全部署，从能源补给体系到未来文明架构，它不再是一个科研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转向的空间坐标。抵达陆地尽头后，我们确实到了该再次启程的时刻了。深海就是人类下一阶段必须直面的深蓝线。

深海科技，一切未来科技的聚合场。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深海是一个鲜少被普通人关注的方向。它不像太空那样充满想象，也不像互联网那样贴近日常生活。但是在科学界、产业界和国家战略层面，深海却是一个关键的、不可回避的技术集中地。从材料科学到通信技术，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系统，从能源开发到生物探测，几乎所有先进科技都在深海中面临挑战，也在深海中找到突破方向。深海从来不是人类可以随意探索的地方，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居住空间，而是一个集所有技术难题于一身的极端环境。这里的每一个自然条件几乎都在挑战人类的科技极限。在地表上表现出色的材料和设备，在深海往往都不堪一击。几千米的水深意味着上千个大气压的压力，任何一个螺钉的松动、密封胶的老化，都会导致整个系统被瞬间压碎。材料学上的强度、韧性、抗疲劳性能都必须在这种常规失效的环境下被重新审视。温度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深海底部的常态是接近零摄氏度的低温，但热液喷口区域的温度却可能高达几百摄氏度。冷热之间的剧烈变化要求材料必须兼具耐寒与耐热性能，否则材料轻则出现膨胀变形，重则直接失效。海水更是天然腐蚀剂，几乎所有的金属材料在长期浸泡之后都会发生氧化或电化学腐蚀，尤其是结构件和精密电子器件。在这种环境下要生存下来，就必须采用全新的防护材料和封装工艺。这种挑战难度甚至高于航空航天，因为太空至少没有海水这种液体的威胁。如果说这些问题只关乎设备能不能下去，那么更大的难题是设备下去之后怎么活着。深海不能使用常规的无线电和卫星通信方式，因为水体对高频信号有极强的吸收作用。换而言之，传统的通信方式在这里失效了。为了解决深海中的通信问题，科学家们不得不转向声波通信。这种通信方式虽然能穿透水体，但数据传输速率低、延迟高、抗干扰性差，远远比不上我们熟悉的 5G 光纤通信。因此，必须开

发一整套以低速高可靠性为基础的通信协议，搭配中继浮标、海底光缆、水下网络节点等新型基础设施，才能实现深海设备之间的有效对话。这些复杂的网络系统还要面对能源的限制，深海设备不可能随时充电，水下机器人、观测站、自动采样平台必须在有限的能源下持续工作数周甚至数月，这就要求能源系统不仅要容量大，还要能在高压、低温、无光的环境下长时间稳定运行。锂电池在这种环境中不一定可靠，放射性同位素电池虽然寿命长，但存在成本与安全问题。于是，如何在极端条件下实现能源的高效管理，成为设计深海系统的核心任务之一。更复杂的问题出现在控制层面。由于通信延迟高，人类几乎无法实时远程操控深海设备，因此水下机器人必须具备自主能力。他们需要在无 GPS、 无信号、无光照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传感器收集信息，自主判断路径，自主避开障碍，自主完成采样或修复任务。这需要将 AI 技术与控制工程紧密结合，发展出高度智能化、自适应的水下作业系统。而实现这些功能，需要对人工智能算法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地面环境中， AI 可以依赖大量训练数据和稳定的网络环境，但是在深海，环境数据缺乏，网络环境变化剧烈，很多时候只能靠边做边学，甚至只能靠应急反应，这对 AI 的感知能力、决策效率、故障容忍度都提出了远高于常规场景的要求。在这些技术难题的综合推动下，深海成了所有前沿技术的交汇场。材料科学、机械结构、能源系统、通信网络、人工智能、自动控制、传感器集成、生物仿生、水下导航，每一个领域都必须参与进来，彼此融合，才能满足深海作业的最低要求。深海作业的实现并非依赖单一技术突破，而是需要多技术的共同迭代。也正因为如此，深海科技才成为国家科技能力的综合体现。一个国家能掌握深海作业的全链条技术，这不仅意味着它能参与海底资源开发，更代表着它在多个核心技术领域拥有系统化优势。这种优势不仅能应用于深海，还能反哺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国防工业等多个领域，形成从极端场景倒逼基础技术突破的连锁反应。深海不仅是单纯的科研前沿，更是未来国家技术竞争中的分水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钦，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运输。据德国媒体报道说，随着持续高温导致 Water level 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举例来说，一艘普通驳船的载重量可达2500吨，而要运输同等规模的货物则需要110多辆卡车。1200多公里的莱茵河穿越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工业区，为欧洲工业腹地提供了极低成本的运输通道。据了解，这不是莱茵河第一次出现 water level 水位过低的问题。2022年夏季，由于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异常低，德国且因此面临供应瓶颈和生产问题。
6: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6: It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6: 10 years ago，
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8: 没什么大愿望。
9: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9: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2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6: English 妈妈。
9: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2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8: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
9: 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下午通报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3150人受伤，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谅解备忘录等与美方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但稍早前一些媒体报道的未来数日内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指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但贝里同时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和什叶派盟友阿麦勒运动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利用以及将国家拖入混乱或内部冲突的行动。据美国纽约时报28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25号从安克雷奇号船坞运输舰上离奇失踪。这艘军舰当时正在南加州海岸附近海域进行训练演习，事件调查仍在进行。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电影市场真的是佳作不断。日前，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在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3: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罗网。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4: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3: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6月26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聚焦红军长征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四渡赤水战役，展现红军以弱胜强，在逆境中涅槃重生的大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精神。该片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在贵州完成。拍摄周期与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历史时段重合，雾锁河谷、雨进山路等环境都被真实还原。导演介绍，通过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镜头沉浸式穿梭山川河谷，直观立体呈现战场地形、敌我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意图，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同时，影片构建高层战略决策、前线实战执行、全。

0: 以及战局、战场、局势三条交织呼应的叙事线索，全方位还原战役全貌，让观众清晰读懂色度赤水、出奇制胜、机动破局的精妙战略思维。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上映期间，贵州也是推出了影旅联动优惠政策，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4度电影票票根， 在12月31号前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 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A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 不含特许经营项目， 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 在参加活动的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 在暑期档上映的影片还有《我们的名字》，这部影片呢是6月29号上映， 这是一部公安题材电影。那么导演就介绍说呢，首先它是一部关于父女的电影，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那是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被渴望看见的女儿。 影片角色原型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冯忠诚。 2021年的一天， 面对持刀行凶的歹徒，他挡在群众身前，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上。女儿冯新妍来到发布会现场分享对于父亲的理解，他就说到，后来我穿上了警服，成了一名社区民警，开始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缺席。他不是不想陪我，是因为他心里装着一群人，他不是不爱我，是他的爱太大了，大到我用了很长时间 才读懂。大家不妨也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啊，来看一看在这些遗憾里是如何照见了千千万万中国式妇女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同样在暑期档上映的影片还有《米档》，
1: 杨家鸟，我听到讲月新的任务，从现在开始，侬就是市司令，也就是你了。
0: 人在箱子仔，
2: 学错地方三个人。这部影片呢会在8月28号全国上映，电影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1942年上海沦陷，小沙渡路52号，一栋石库门老宅里悄悄藏匿了我党一批机要卷宗。日伪环伺敌我难辨，在这方寸院落中，每一次对视，每一句闲谈，都可能扯出 生死危局。导演说到，希望大家透过镜头里那些烟火细节，能够读懂隐秘战线那份无声却厚重的力量，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角色感受乱世里珍贵的人间温情。暑期档的影片啊非常多元，那么在这个暑期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
3: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迟早会被吞噬。我们的地面基站被一个异常的信号干扰了。这种级别的干扰，
0: 即将在8月1号上映的《群星闪耀时》，讲述了几名航天员 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联系。 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 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 主创也说到了哈，在拍摄过程中呢是做了很多的调研，采访了很多的科学家，他是说到想要在这部电影里让那些科研前辈们能跨越时空和后辈们进行对话。说到暑期档的影片哈，肯定少不了的就是喜剧类型的电影。那在这个暑期档呢，在7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功夫女足啊，这个是周星驰时隔7年再次回归，编剧并执导这部影片，电影融合功夫与足球，会带来一场情怀拉满的无厘头喜剧盛宴。那么在8月7号还会看到在全国上映的年会不能停2，还记得在3年前

0: 那么同样还会在7月份上映的《特立独行》也是一部喜剧，那么我们在影片中也可以看到，当满腔的理想撞上现实规则，主人公会妥协还是坚守本心呢？ 同样的喜剧电影还有《小气鬼》，这是一部以川渝地区为背景的喜剧电影，讲述了一个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精打细算但是不是快，然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啼笑皆非的悲欢离合之后，依然坚守着人生态度。 同样我们在这个暑期档还会看到一些纪录电影， 比如说《那山那水》会在8月15号全国上映，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电影记录的是我们看到的环境的变化背后的普通人，通过他们的故事可以看到绿水青山是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 确实在暑期档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优秀的影片，那么不管大家是什么样的观影爱好，有什么样的偏好，什么样的需求，其实在这个暑期档都可以找到。那么除了我们刚才介绍到的这一些影片之外，暑期档有一个类型的影片是必不可少的， 那就是动画电影。 2026年暑期档多部风格各异的动画电影会上映， 也适合我们全家观影。
1: 东汉末年，外戚及宦官轮流掌权，互相残杀。宦官势力50年，无所不在，蔓延极广。要制衡宦官，只有依靠皇后的外戚一族。请大将军，有没有听出来是哪个年代的故事？在7月10号全国上映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0: 影片是追光动画《三国》系列的开篇之作，由长安3万里原班人马打造。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2: 是我等建功之日，勇者必胜。
0: 主创就说到，这不只是一部动画电影，更是我们想要长期去深耕、逐步完整呈现的三国系列。一朝风起洛城，群雄奔赴山河，属于三国真正的序章即将徐徐展开。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蓬莱仙境， 7月24号全国上映的影片 八仙，这是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在蓬莱仙阁内，一座藏宝阁，一群铁了心要硬闯的凡人，八仙全员就位。影片以传统的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 说到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的故事，真的是一个富矿，一个宝藏，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了，太多太多的 IP， 太多太多的元素可以去挖掘，那么说到了这些动画电影故事的题材，西游记肯定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 7月10号全国上映的《大圣崛起》，这个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样的一个选择却引发了他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那么这样的一场冲突也是随之展开。可以说这是一

0: 部视觉震撼、情感浓烈的中国神话史诗，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做自己而战。
1: 能力再大还有什么用？我可能还真有病，不然
0: 那么动画电影的选择真的还有很多，刚才说到这一些已经都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心动了。那么此外呢，还有一部很有意思的是8月8号起会在全国上映的《大唐妖探》。
2: 机关之城，这里有你意想不到的花式。
0: 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故事围绕人类天才侦探狄少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展开。那么影片呢，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电影也会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当然在这个暑期档哈，还有很多的进口影片也是会非常让人期待的，很多经典的 IP 重磅回归也有全新力作强势登场。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斯皮尔伯格的重磅科幻新作《揭秘日》，围绕外星真相是否该被公开来展开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 IP 哈，比如像《玩具总动员》那么《玩具总动员5》也在全国影院热映之中，还有像《海洋奇缘》《启航》，此外《小黄人与大怪兽》等等哈，都会与大家见面。那在这个夏日啊，也不妨走进电影院，在夏日光影中尽享每一场精彩的银幕之约吧。说到银幕之约啊，有很多这个优秀的影片真正打动人心的故事也是让很多的这个观众成为了自来水，不断的向大家去推荐，也希望能够一遍一遍的看。比如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是这样的一部走心的影片。那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是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主要线索，讲述了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影片热映后，位于广东汕头、潮州、揭阳多地的取景地也是备受关注，成为大家节假日的热门打卡地。随着影片热度不断攀升，福建漳州等地的乔批主题文旅也迎来了客流热潮。
3: 漳州天一总局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依托影片带来的巨大流量，前来寻访乔批故事的游客不断增长。景区打造多层次沉浸式体验，开设手写乔批互动体验区，搭建影片专属主题打卡墙，1:1还原片中经典取景布景，让游客置身故事场景，近距离读懂一纸乔批背后的家国记忆。
4: 我们就把这个给阿嬷情书当中的这个木子给这个苏柔他这个夫人写的这封信，我去先去抄了一遍，这种思念之情也好，这种对家的这种情怀也好。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感动了无数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也重新触摸到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那么为什么马来西亚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无数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乔批。今天啊，我们就来到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带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些几经辗转的情书藏着不止一段故事。我们走。
6: 会忍痛的，有忍痛的，
7: 就直接把他们抛成大海了。
8: 我很感谢前辈们，让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5: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乔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9: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5: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

0: 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初来南阳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
1: 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
0: 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2: 三不着嘴啦，
3: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2: 哦，冇噶冇噶，
3: 俾你工钱，
2: 冇，
3: 只给你吃
0: 和。和郑默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4: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0: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1: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我身后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0: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4: 然后这个呢，就跟电影有关的，
1: 这个我认出来了，写家书。
4: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0: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默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5: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0: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默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
1: 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身后啊，这是一个拼出来的学校，这个拼是拼合，更是拼搏。而这样的学校在马来西亚还有很多。
0: 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6: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0: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0: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4: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0: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 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8: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6月30号，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7月1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2: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3: Oh yes, okay.
14: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6: Innovation.
9: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9: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谈判工作组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俄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

0: 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同一天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29号在国会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阿克马尔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据德国媒体援引德国警方的消息报道，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热浪自6月28号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3.81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部情感浓度非常非常深的这样的影片哈，除了呢受到我们国内观众的喜爱之外呢，已经在世界多地也是正式上映，掀起了观影热潮，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有不少的观众啊是泪洒现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不少影院座无虚席，从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到白发苍苍的长辈，三代华人相聚影院，一同沉浸式品读这封以乔批为底色的乡愁情书。而影片中跨越山海的亲情牵挂与乔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也是引发强烈共鸣。当地时间23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走进电影院。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首映礼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这里是悉尼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由于观众热情高涨，影院也是将一间影厅增加到晚上的3间影厅，同时播放这部电影，能够满足1300名观众的观影需求。
4: 潮汕莺歌舞、潮语歌曲、乔批文化展等特色活动，营造出热烈而温情的潮汕文化氛围。
5: 目前呢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一共有64间排片，然后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这样的一场活动来，给到影院更多的信心，给到我们更多的排片。
6: 这部电影呢是反映我们这个潮汕前辈啊，这个在通过这个乔批这样一个形式来体现我们潮汕前辈在啊刻苦耐劳、诚信、有情有义这样的一个精神。
4: 给阿嬷的情书以平凡人的悲欢离合诠释了勤劳守信的民族精神，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和文化传承更是直击人心，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引发强烈反响， 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7: 从广州来的啊，那我本身就是潮州人，所以是讲家乡的事情，真的很感动。
8: 潮汕人最先出国的这一批人，他们以这样的信和义的方式，就信任和情谊，将海外的华人情感和在祖国他们的亲人的情感联系起来，这种精神是我们海陆华人华侨要继续传承的。
9: 我们的全体中华儿女，我们所有的包括潮汕在内的，是吧？各地的这个海外侨胞也好，仍然是保持着中华民族勤奋、勇敢、艰苦奋斗、勤恳耐劳，是吧？这种精神。
2: 当地时间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影片通过讲述一段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不仅深深触动了华侨华人，也让外国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中那份真挚深沉的情感力量。
10: 影片上映的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已全部售罄，电影在海外的热度可见一斑。影片以温暖的叙事让不同背景的观众有了情感共鸣。
11: 当天来到影院观影的既有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老一代潮汕华侨，也有年轻一代潮汕人，他们不少人的家庭都有下南洋、寄侨批、海外谋生的经历。影片中的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家族记忆。
12: 特别这次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外公也是去南洋那边做生意，所以就很有感受。
13: 因为我爷爷他的哥哥也是那个时候过去的，但是后面就再也没有音讯了，所以那一段也特别让我能够就是感同身受吧。是我妈妈那边，因为她那边有亲戚就是去了马来西亚，然后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有人寄东西过去。这部电影给人的是那种真情实感。
11: 此外也有外国观众前来观影，即便文化背景不同，故事中流淌的亲情乡愁与守望同样跨越国界，引发强烈共情。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会选择出行，那么您在出行的时候会选择什么样的理由去选择这个目的地呢？是开启一场文化之旅、美食之旅，还是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呢？6月26号，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的揭幕战在温州苍南县体育中心火热打响。此轮浙 BA 省级争霸赛，浙江全省28支队伍、90个县市区全域覆盖，赛事经济的乘数效应正在浙江各地全面铺开。在温州苍南，赛事与文化、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一场全民共享的体育嘉年华火热上演。那么在赛场之外还有哪些新玩法？这样一份赛后指南，我们请总台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14: 看完球赛不过瘾，还可以选择自己上场哦。这里是苍南县新建成投用的滨水体育公园气魔篮球馆，在浙 BA 的影响带动下，像这样的标准化篮球场在浙江是越来越多。仅我现在所处的苍南县就有669座。
15: 我每周末都会出来打篮球，我发现家门口的篮球馆订得越来越多了，几分钟就能到一个篮球馆。浙 BA 的到来让家乡的篮球氛围变得十分浓厚。
14: 打完球累了吧？走，带你去吃好吃的。沿着苍南168黄金海岸，市集从场馆外一路火到了海边。赛事开展以来，全省举办836场文旅市集，设置20000多个摊位，带动消费2.28亿元。
16: 因为这边展交实在是太火爆了，人流特别的多嘛，所以我们的营业额直接翻了7-8倍。
14: 看完球赛别急着走，凭票换杯饮品再说。你好，我要一杯气泡水。
16: 好的。
14: 从酒店饮品到景区门票，全省票根经济优惠超650余项，一张球票就是一把撬动消费的钥匙。
16: 好，你的气泡水好了，
14: 谢谢。 不只是饮品，在这里我们随处可见浙 BA 的相关文创产品。看一场球赛，买一件文创，记住一座城市。吹着海风看球赛，在这里解锁浙 BA 观看的第二种打开方式。从山海到古镇，从茶园到乐园，全省675个第二观赛现场和各地特色的景区观赛点都在等着你。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市，浙 BA 的全新赛季升级玩法等你来打卡。
2: 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市哈、真的，我们看到当前随着体育强国建设向纵深推进，我国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发展，一些新场馆新设施的涌现，让运动能够突破季节和天气的限制，满足了大众四季运动的需求。而在这个夏天，群众赛事不断掀起新热潮，带动各地文旅商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办赛也成为了新亮点。
17: 仲夏时节，水上运动火热，在海南省万宁市，当地打造的首个奥林匹克级人工造浪池可模拟23种从0.3米到2.7米不等的浪型，让全天候全季节冲浪成为可能。
18: 它的冲浪资源非常的丰富，这个新开的人工造浪池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冲浪。
19: 我们也是从广东慕名而来，然后教练教的也很专业，我们也很快学会了冲浪的基本动作。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冲浪爱好者一起炫技，也是不虚此行。
17: 在四川成都，占地1600多平方米的室内攀冰馆今年初开放运行，至今累计接待超过2万人次。
20: 攀冰和攀岩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于身体的协调和有核心的控制就更高。在这种又能清爽又能感受到攀冰运动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21: 我们用自己的专利技术生成了冰壁，然后通过制冷设备把冰窟内的温度维持在-15度。每天闭馆前会对冰壁进行一个修复，保障所有的消费者在夏天也可以体验到冰雪的快乐。
17: 运动四季火热，155期间，我国将打造100个左右的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覆盖冰雪、山地、水上、陆地、航空等多种运动场景。在浙江的太湖九号公路，一场骑行活动串联起浙江湖州、江苏宜兴两地的绿道资源，骑行爱好者穿梭在山水画卷之中，传统竞技赛事多了些轻松惬意的氛围。在北京，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火热开赛，18支车队的近400名运动员尽享骑行的乐趣。这项赛事已成为京津冀地区共享体育资源的代表性赛事，跨区域的协同办赛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注入新活力。
22: 咱们这儿的环境非常优美，然后生态也非常好，赛道设计的非常合理。
23: 今年下半年还有全国小篮球的总决赛和全国速度轮滑的锦标赛，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
17: 如今多地篮球联赛、足球联赛迎来新赛季，群众性体育赛事不断掀起热潮，赛事经济四季火热。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2025年监测的近2000场重点赛事样本共带动消费431.28亿元。
2: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看廊桥。廊桥是传统建筑智慧的结晶，更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位于湘西南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有13座廊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通过坚持岁修制度守护境内古廊桥，并通过廊桥加文旅的模式开发出廊桥主题的旅游线路，让古老廊桥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4: 现在啊，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南怀化通道县平坦河畔。那在我身后的这座桥，它的名字叫普修桥。这座普修桥呢，它的修建时间大概是在清嘉庆8年，距今已经有大概200多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侗族悬臂式廊桥的代表性建筑。那现在呢，正值湖南的主汛期，应该说呀，在主汛期来临之后呢，由于河水上涨，那水势的冲击力加大，因此啊，这样的廊桥它的木质 构造啊，也容易出现屋面漏水、木料遭朽，还有榫卯松动等问题。而当地呢，会定期组织工匠对廊桥进行维护修缮。这项岁修制度实施以来啊，十多年前大修过的廊桥，至今状态良好。那简单来说呢，岁修是属于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它和整体大修、灾难性应急抢修不同，始终坚持的是最小干预。

0: 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那岁修主要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是对桥亭还有廊屋的屋面进行简陋修补，防止侵蚀木构件；第二呢，就是局部更换轻微糟朽的木料，加固松动的榫卯，同时啊，清理桥墩周边杂物，保障河道行洪顺畅。而工匠们修缮廊桥使用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呢，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让岁修成为一项旅游关注的焦点。每到周末呀，串珠成链的风雨桥都会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像这座普修桥啊，桥身两端和中部共建四座桥亭，三重檐、五重檐楼阁呢也是错落有致，飞檐翘角搭配凤鸟卷草泥塑，侗族建筑风格十足。而桥顶的四龙护宝雕塑、廊间的彩绘纹样，处处呢也是彰显着民族特色。当然啊，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以及民俗体验等多元的因素，我们可以关注到普修桥所在的平坦和风雨文物主题游境，那也是呈现出非常多元的内容。这里呢，像有普修桥、回龙桥、还有普济桥等这样十余座的风雨桥，那它们呢也是在溪谷和寨落间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就是村在桥中、桥在村中的空间格局。它们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呼应，构成独具侗族聚落特征的桥群景观。而且呢，这些桥啊，每一座应该说都属于他们的故事。比如说像回龙桥，那它采用的就是木桩围栏固基法这一独特的造桥工艺，整座桥呢呈弧形横亘于平坦河上。每年大年初一啊，都会在这里载歌载舞，祈求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平坦村的普济桥呢，周边像鼓楼啊、寨门啊、戏台呀、等这样的古建筑也是一应俱全。当地通过廊桥加文旅的模式，也让古老廊桥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游客来到这里呢，既能直观地感受传统古建之美，还能沉浸式体验地道的侗族民俗。像侗族琵琶弹唱也是曲调丰富，唱词格律讲究，长篇叙事歌悠扬婉转，韵味十足。而像侗戏也是我国传统戏剧种类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猪郎娘美等这样的经典剧目呢，也是流传百年，深受游客的喜爱。还有呢，就是像我身后的多耶，也叫采歌堂。那么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和游客们一起来合成一圈，手拉着手，亲自呢能够融入到当地的民俗特色，感受当地的欢乐氛围。应该说呀，如今廊桥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物古迹，而是能够体验侗乡热闹待客之道的文化客厅。
1: 主汛期来临，江西、四川、广西等地都加紧对廊桥巡查排险，加固检修，利用科技手段实现精准防护。与此同时，各地也充分挖掘特色文旅资源，让古廊桥从静态文物变为特色展演、研学旅游的鲜活载体，带动周边乡村文旅发展。江西婺源的彩虹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两天工作人员正通过新投用的数字孪生智慧管理平台，实时监测彩虹桥水情与桥体的状态。主汛期降雨多发，这套系统可以24小时预警水位、风速、沉降等数据，并接入省市文物监控系统，实现三级协同监管。
2: 原来的保护都是以人防物防为主，特别主汛期来了，水位上涨了，桥体无法靠近，我们整合了气象、水文和桥体监测的数据，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对彩虹桥进行实时监测和保护。
1: 在四川绵阳安州区，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姊妹桥开展数据采集和结构监测工作。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廊桥，由于长期处于山区潮湿的环境，加之洪水、虫害等因素的影响，古桥保护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3: 主要是对这个桥梁的进行一个数据采集，看一看它的跨桥的幅度以及它的各种榫卯结构的一些延展情况，同时呢，也对跟我们之前建的姊妹桥的模进行对比，看一看它的数据变化，为我们后期进行修缮保护提。

0: 供重要的佐证材料，我们每个月都要对它进行安全巡查，特别是在汛期来临的时候，每半年呢，我们要还要对它进行一个数据采集，看一看它的变化情况。
1: 两地还为古桥建立了永久数字档案。江西婺源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测，完成彩虹桥1:1高精度复刻，留存榫卯、石质肌理等细节。保护不是封存，而是让文物融入当代生活。依托廊桥资源，各地还将廊桥文物、古村镇、非遗、山水等串联呈现。湖南芷江的龙津风雨桥极具侗族特色，当地围绕廊桥打造了沉浸式夜游项目，整合 3D 全息建筑投影、数字水幕电影等，让龙津风雨桥等建筑成为游客来旅游时必打卡的点位之一。江西婺源彩虹桥景区、婺源徽剧、傩舞、设宴制作等在这里轮番展演，
2: 也感觉900年前东江记忆与精湛，值得我们后人去保护、去观赏的。
1: 暑期，四川、广西等地还将廊桥文化与研学结合，让廊桥景观成为学生研学和游客避暑打卡的热门地。四川姊妹桥毗邻安州区的罗浮山、白水湖等生态旅游目的地，串联起周边乡村的旅游动线。依托周边丰富的文旅资源，当地将姊妹桥纳入乡村旅游和研学线路，让学生们能够近距离感受传统建筑的艺术和工匠智慧。
3: 这个桥的上方布满了青瓦，更像是把房子搬到了这个桥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构思，现代的工艺把它保护得很好，还能让我们能近距离的触摸它，感受就是几百年古代工人的一个匠心的这个工艺。
1: 从数字守护到活态传承，古老的廊桥从静态建筑变成传递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也带动了周边乡村文旅发展。
4: 节目最后，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哈，最近有哪些重磅的展览。在首都博物馆，我们会看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期是到10月18号。展览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从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文化意象切入，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单元，系统展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和权力体系，全景是呈现两大美洲古文明的独特风貌。现在我们来到颐和园博物馆，会看到靖国霸业山西出土两周时期文物精华展，展期到8月9号。展览以靖国霸业演进为历史脉络，精选山西博物院94件套珍贵文物，设置河汾交子、争霸春秋、渔猎三晋这三大单元，系统呈现了从北赵晋侯墓地、绛县衡水墓地到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太原赵卿墓地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生动勾勒出晋国从赵姬立国、争霸春秋到三家分晋的全过程。现在正值荔枝上市的时节，我们在海南省博物馆会看到栗子丹溪荔枝文化展，展期呢是到8月30号。那么展览是汇聚了全国9家文博单位的103件套珍贵藏品，首次是以荔枝为主题，从历史、艺术、民俗等多维度讲述荔枝文化故事，解读荔枝的前世今生，非常有意思。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actory， Factory 工厂。在中东局势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持续担忧之下，美国工厂就业人数正在以近年来最快的速度下滑。据英国媒体报道说，6月份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月度新高。美国 factory 工厂裁员规模已升至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制造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或者有能力在 factory 工厂工作的人。 尽管与 AI 数据中心以及国防投资相关的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但许多制造商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和政策频繁变动的困扰。报道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已减少 7.7 万个。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9: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下午通报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3150人受伤，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谅解备忘录等与美方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强调，尽管

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但稍早前一些媒体报道的未来数日内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 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指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但贝里同时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和什叶派盟友阿麦勒运动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利用以及将国家拖入混乱或内部冲突的行动。 据美国纽约时报28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25号从安克雷奇号船坞运输舰上离奇失踪。这艘军舰当时正在南加州海岸附近海域进行训练演习，事件调查仍在进行。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汉唐，成长。由汉至唐，陶完成了向瓷的进化。瓷器出生伊始，仍嫌稚嫩粗糙，难称大雅，却是造型灵活，应用广泛，价格低廉，大受民间欢迎。尽管完全不具备挑战金银器的实力，但偶尔也能得到宫廷的关注。美学上左冲右突，不断探索，一扇扇大门打开，开宗立派。晋德清窑黑釉鸡首壶，从东晋到唐。

的样子。下部微微一收，丰满中透出一丝瘦劲儿，近底足处无肉，如美人微露的脚。颈部收得紧，直挺挺，不偏不倚，口沿又忽然撑开，往上轻轻一展，如花开。一道湖流从湖身抛起，在最高处俯身而下，衔住口沿，有惊无险。这是鸡尾。与之相对的是鸡首，直愣愣挺立，嘴直愣愣呕着，这表情必须是雄鸡，加上鸡冠耀武扬威。眼睛睁得虽大，但迷迷离离，配得上傻愣愣的神情。两侧有髻，是翅膀位置，硬刚刚如螺帽。湖身漆黑如夜，沉静深邃神秘。口沿处又薄，泛出暗黄的胎体，如黎明将亮的微光。湖的设计处处都有实用的要求，湖身饱满可多储水，口宽方便注水。鸡首是壶嘴儿，欧形口倒水流畅，把手的弧形方便抓握提拿。陶瓷的美多因实用而产生，却常能超越实用，有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代的鸡首壶体态相似，风度却大不相同。比如说有一件青瓷鸡首壶，现在由故宫博物院院藏。它不但身形更为夸张，装饰上仅仅用几根斜线交叉，显现出惊人的胆量。壶身更丰满，颈部往上渐收渐细，壶流在口沿处一扭托住盘口。种种细节的改变，使它看上去更雍容，更有拙趣。南朝时期的鸡首壶变化就更大了。同是黑瓷的鸡首壶，身形拉高，颈部往上收出优美的曲线，与壶身连成优雅的 S 型，柔美而又挺拔。有趣的是，这鸡首居然做了两个，而越窑鸡首壶还在肩部刻出了莲瓣纹，精致华美，少了桌位，多了巧思。要知道，鸡在古代地位不低。《韩诗外传》里说，君独不见伏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踞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食者信也。这总结起来是文武勇仁信武德非同寻常。还有《西游记》里的卯日星君，那可就是只大公鸡。而鸡最受欢迎的原因还是名字好，鸡与吉祥的吉谐音。唐长沙窑，釉下彩之觞，有如一座宏伟的建筑，就那样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曾经如此辉煌。它在国内广受欢迎，烧造的品种触及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它随着商船运抵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甚至远至非洲。令人难以置信，它产量巨大，仅在著名的黑石号沉船上，人们打捞上来的长沙窑瓷器就多达50,000件。如书籍图中这几件就是长沙窑的代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如何难以想见昔日辉煌。它的质地粗糙，一件显得画面潦草随意，一件的画面虽然如同浮雕却不够清晰，还有一个小件更是不知所云，随意点涂几下绿色敷衍了事，与我们熟悉的名瓷相比太过普通，没有汝窑的高贵优雅，没有青花的明净华美，也没有粉彩的细柔精致。的确，就工艺而言，它仍处在陶瓷

工艺的青少年时期，完全无法与后世的制瓷工艺相提并论，而当时又根本没有挑战金银器的实力。与同时代的越窑、邢窑相比，他也没有博得皇帝青睐的野心。他安处于社会底层，但是却具有另一种优势，价格低廉，最贫穷的家庭也能购买，品种多样，生活所需都能信手拈来，制作材料丰富而廉价，主要就是当地的泥土，工艺呢也算不上特别复杂，因而可以烧造足够多的数量流通四方。于是在质朴的表面下，他气壮如牛，活力四射，充满力量与无限的热情。市场多变，需求多样，他总能发挥想象与创造，开发新的工艺，增加与众不同的装饰手法，以博得普通民众的欢心。他从不扭捏作态，光明磊落，他从未有名垂青史的野心。事实上，在此后千余年的历史中也默默无闻，销声匿迹，但凭着这种原始的力量与勇气，他不断地拓展陶瓷工艺的边界，以至于今天的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感到无比的惊讶与赞叹。这件被称为柱子，注意的柱的容器，因为有把有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壶嘴儿，所以今天很容易把它当成茶壶。只是当时饮茶并不以壶来冲泡，柱子只是用来分茶，当然更有可能是用来分酒。形制也并非长沙窑独有，想要知晓是何人在何时创制也无可能。事实上，它是器型演化的结果，最终定型为经典，很多窑口争相效仿。长沙窑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虽然基本形制相似，这件柱子看上去却显得尤为笨拙，肚大而圆，壶流短而方直，呆呆愣愣，两边的髻则显得太大，超过了壶流，但其实是拙中见巧。不必说壶流削成多棱形，口部做成锐角，完全是美的需要，壶身更是张弛有度，足部微微外展，既富于变化，又让釉不容易流过底足，颈部也收得优美，口沿翻得漂亮。最有趣的是装饰，活脱脱舞蹈的西域人物浮现于柱子表面，大面积的酱色有如舞台。这是一项全新的工艺，人物需要单独制作模具，在模具中印出形象之后再贴到柱子表面。印象中除了长沙窑，这项工艺很少被使用。还有一件盘，它的口沿经过了特别的处理，成为棱口，这无疑是在模仿金银器的造型，精致优雅，画风却又与金银器的精致无涉，纯粹的写意，一笔草草，谈不上绘画的高妙，却极生动洒脱。有趣的是，为了增加装饰效果，沿着口沿的棱弧线有意勾了边儿。从国画的角度来看，这有些画蛇添足，但是呢，却又充分展现了民间的情趣。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小件儿，小水罐，它好像是最不起眼的，用处却最不一般。它是文人案头的用具，叫做水鱼，寥寥几笔绿点，漫不经心，倒是最能反映文人的意趣。创新的手法还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种是在器身上题诗，这倒不是故作文雅，唐代流行的诗歌有如今天的通俗歌曲，有写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

0: 孟春生，20个字里居然有8个春字，也有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日日斗粮金的大俗套，还有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杨醉卧池台，诗意中几分自嘲与幽默，随意题写，妙笔生花，传世既多，不能一一列举，甚至有些诗句《全唐诗》里也未见。种种画面、装饰、书写，在今天看来，这并不能展现出高超的技艺，却熟能生巧，表现出可贵的直率与天趣。生动之外，还有一项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那就是长沙窑的书写和很大一部分画面是在釉层的下面。在当时，这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创举，毕竟人们并不关心题字或画面是在釉层之上还是釉层之下，好看就行，便宜就好。但数百年后，与此一脉相承的另一种瓷器却征服了世界，那就是青花，同样是釉下彩绘。事实上，长沙窑并未彻底消失，它的基因已经写在了陶瓷史的遗传密码之中，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变化，仍然能够捕捉到它的身影。唐三彩马，现实主义之巅。唐三彩常有如一锅色彩的浓汤，层次丰富，众味交融，而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件却独是沉静素雅的。说三彩，其实颜色不止三种，黄、绿、蓝、褐、黑白，细数还能更多，最常见的是黄、绿和白，色彩浓艳，绚烂异常。之所以给人这样的强烈印象，是因为三彩釉色浓郁又易流淌，匠人们还常常刻意强化这一特点，令色彩肆意交融。这无疑成为时代精神最强烈的代表。但是出人意料，唐人却将之用于陪葬，陪伴亡者的地下生活，或许在他们看来，觉得死后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所以需要更多色彩。生者最常用的倒是南青北白的越窑、邢窑。不过，越窑、邢窑虽素，品质却高，是不折不扣的瓷器，而唐三彩仍然是陶。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6月30号，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7月1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0: 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谈判工作组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俄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同一天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29号在国会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阿克马尔表示， 马来西亚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据德国媒体援引德国警方的消息报道，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热浪自6月28号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新社估计，至少 1.91 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 3.81 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

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美丽。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唐三彩马。前面我们说到了唐三彩中的马的形象，说马太老实了，而从形体上看，马的造型亦步亦趋，而细节处则是一丁一卯。与多数唐三彩大面积使用黄色不同，我们这里要介绍的这匹来自故宫博物院院藏的唐三彩马，它只是在背上的鬃毛与攀胸秋带上的装饰抹上了黄釉，甚至整个马鞍都是纯蓝，素净优雅。唐三彩中最常用的绿色也是几乎不见踪迹。这匹马安然静立，头低垂，如冥想，如沉思，但却身形矫健挺拔，足以想见其奔驰的神骏。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每一处骨骼无不精准，每一处细节，每一处装饰无不细致，如同魔法将真正的马缩小。宋代以后，文人画渐兴，重写意，轻写实。欧阳修说，古画画意不画形，苏东坡则干脆讲，论画意

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意思说，要是品评绘画是看像不像，那这跟小孩子的看法差不多。在宋人眼中，唐代阎立本这样的画家只能算得上是一位画师，如今天我们所说的画匠。这当然产生了不小的误导，从认为写意重于写实，发展到后来甚至认为写实必不写神。白石老人就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因此，如三彩马这般的作品，不但在后来绘画中不得一见，雕塑中也不见踪迹。今天来看，这样的意见未免有偏，但无奈文人画成为主流，统治了宋以后的中国艺术。其实早期中国画也有讲究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三彩马虽是雕塑，却恰是最好的印证，而后世再没有能望其项背的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恐怕与唐人爱马不无关系。宋人罗大经评李公麟画马时写道，大概画马者必先有犬马在胸中，若能机精处神，赏其神俊，久久则胸中有犬马矣，信意落笔，自然超妙。不熟悉马，如何形神兼备？没有一个朝代像唐朝人那样爱马。唐朝马上得天下，马既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财富的象征。满城池竹皆裘马，因为大量养马，马术活动自不可少。最流行的运动是马裘，舞马表演也极盛行，就连当时的女性也骑马。著名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除了虢国夫人、韩国夫人，连侍女都在马上。战场上更不必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诗圣杜甫的名句真是道出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心声。他戎马孔总的一生里骑过六匹骏马，对这些马的感情不言而喻。他在为自己准备的陵墓里给马们留下了专门的位置，并令当时最杰出的画师阎立本和其兄长阎立德绘画并雕刻六匹骏马，真堪托死生啊。画师，不要忘记这个称谓在宋人那儿的意义。画师阎立本不辱使命，昭陵六骏成为不朽的杰作。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件唐三彩立马，且不说是超越，也丝毫不逊于昭陵六骏所取得的成就。唐乐谣《密色词·瓜棱瓶》：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首诗来自唐代的陆龟蒙。写瓷器的诗太少了，这可能是最出彩的一句。千峰翠色尽被月遥夺得，引人无限遐想。写得太美也有问题，文学的夸张容易名不符实，到了博物馆看到月窑难免会失望，这就是千峰翠色吗？也难怪，前面说这是写瓷器的诗，其实是瓷器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读读后两句才知道，好像中宵成沆瀣，共击中散斗遗杯。意思是月窑瓷器在晚上成了露水，简直可以和嵇康斗斗酒了。说到底呀，这是诗人惯常的伎俩，借物咏怀呢。诗的重点未必是月窑，看月窑还是先要抛开千峰翠色的想象。与陆龟蒙齐名的诗人皮日休老师，他写瓷器是这样写的：行客与乐人，皆能造瓷器。来自《茶中杂咏·茶瓯》。
如果只说事

0: 时，就是邢窑、越窑瓷器的确都很有名。邢窑烧白瓷在北方，越窑烧青瓷在南方，南青北白。其实瓷器向来就是高科技，简单两句已经是不低的评价了。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传世越窑秘色瓷中最为著名的一件，也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院藏品。这件瓷瓶瓶身颜色很难准确描述，大体上呢是青灰色，跟千峰翠色不沾边儿。相似的器型传世也并不止此一件，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中最重要的一件也是八棱瓶，和我们说的这件是近亲，但颜色稍绿一点儿。历史上秘色到底为何种颜色，可以说是千古悬案，直到法门寺地宫打开，大批文物出土。这其中不但有14件青瓷，还有刻石的物品清单，其中赫然就有秘色字样。这个秘字呢，用的是禾木旁过来一个必须的必，这个秘字。于是千古谜题解开，真相大白。由此似乎可以认定这件不是标准的秘色，但这可能是个误解。其实不可能有标准秘色，类似今天色谱那样。即使是瓷器烧造极为成熟的清代官窑，烧造技术远远超过唐代几个数量级，那同一窑、同一个样、同一种釉烧出来的颜色都会有差异，有时甚至差异不小，更不必说这一窑与下一窑。唐代的烧造技术想要保持标准色调，无异于天方夜谭。法门寺的14件也没有绝对统一的颜色，所以法门寺的秘色瓷只是法门寺的那一批秘色瓷，其他的秘色瓷秘法不同。说回我们这件八棱瓶器，它在造型史上是个杰作。瓶身是八棱的球形，凸起的棱筋骨外露，显出力量与精神，历代的瓶中是极为罕见的，底部往外一扎，稳稳托住，八股力量就向上汇聚，在颈部聚拢加强，刚要向上喷出，又遇到层层压迫，终于再也没有力量能与之抗衡，直冲云霄，而表面上却悠然自得，风平浪静。它看似娴静的外表，有一种众拙的美，颈部被削成八方又不露锋利的棱角，连上骨腹便如锤，全以力胜。这种众拙的美却需要无比精巧的工艺。古玩行里说一方顶十圆，这种方形器的难度要远比普通的圆形大得多，难怪后世少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八棱瓶的釉色无论如何都算不得特别漂亮的颜色，要不是有秘色的光环，这种颜色放在众多鲜艳的颜色中很容易会被忽略，但是千万不要低估了它的价值。这是青瓷走向成熟的第一步，相较原始青瓷，它已经有了巨大的提升，虽然还远远无法与金银器比肩，却渐渐萌发了跻身上流的野心，像一个英气少年初露锋芒，又能谦虚谨慎，孜孜以求。越窑的器型很大一部分完全是对金银器亦步亦趋的模仿。非但如此，越窑青瓷在唐代的耀眼夺目、气象万千中开拓了一种含蓄而内敛的美，它不依赖夺目的色彩与华丽的装饰，尽管在一开始的确有所模仿，而单凭简洁的器型与朴素的色调展现出素净与高雅的境界。但在当时，置身于金银器耀眼的光芒中，它无疑是暗淡的，没有人会相信 数百年以后，他所开辟的新天地会被宋朝人继承和发扬，并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美学高峰，其闪烁的光芒甚至远远超过黄金。唐·邢瑶白瓷双龙耳盘口瓶。出人意料，它看上去太过朴素，与那个时代的恢宏绚烂极不相称。唐代的壮丽辉煌属于唐三彩，但在当时，唐三彩多为名器，也就是我们曾提到过的陪葬品，是不能置于室内的。而能够置于室内的是青瓷和白瓷。唐代人的生活并不吝于色彩，如今我们看唐代绘画，衣服的色彩鲜艳夺目，简直让现代人自惭形秽。可偏偏在瓷器上，他们选择了最大限度的朴素。唐代瓷业南青北白，两分天下，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窑都属青瓷，定窑是白瓷。青瓷、白瓷仍占上风。今天人们仰慕宋代极简的陶瓷美学，源头却是绚烂的唐代。南青的代表是越窑，北白的重镇是邢窑。邢窑在今天河北省邢台市内丘一带，窑址的发现在齐村，以当时和今天的角度，其实都算是比较偏远的乡村。邢窑在唐代赫赫有名，影响之大堪比大航海时代的景德镇窑。唐代李昭在《国史补》里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真是硬通货，还是通行天下的。不过和南方的越窑比，似乎稍逊风骚，这很有可能是因为陆羽单方面评价所导致的。他在《茶经》里说，越州瓷、越瓷皆青，青则一茶，茶作红白之色，行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西不宜茶。这《茶经》后来太过有名了，没有人出来为邢瑶辩驳一下。其实陆羽只是从他个人喝茶的角度给予评判，而瓷器远不止茶具。就好比十项全能的比赛，只比了一项就轻易评出结果，又无人抗辩，难说公平。不过《茶经》也的确道出了邢窑的特点，类银、类雪、白。其实银和雪的比喻都算不得精准传神，后世少有沿用，剩下的还是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运输。据德国媒体报道说，随着持续高温导致 Water level 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举例来说，一艘普通驳船的载重量可达2500吨，而要运输同等规模的货物则需要110多辆卡车。1200多公里的莱茵河穿越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工业区，为欧洲工业腹地提供了极低成本的运输通道。据了解，这不是莱茵河第一次出现 water level 水位过低的问题。2022年夏季，由于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异常低，德国且因此面临供应瓶颈和生产问题。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下午通报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3150人受伤，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谅解备忘录等与美方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但稍早前一些媒体报道的未来数日内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指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但贝里同时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和什叶派盟友阿麦勒运动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利用以及将国家拖入混乱或内部冲突的行动。据美国纽约时报28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25号从安克雷奇号船坞运输舰上离奇失踪。这艘军舰当时正在南加州海岸附近海域进行训练演习，事件调查仍在进行。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

境，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未来以来，陆地尽头，深海起点，人类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过去几百年、几千年里，人类不断在地球表面扩张，从大陆到天空，再到绕地轨道上的卫星与空间站，人类向外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但今天，当陆地上的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空中航线越来越拥挤，轨道空间逐渐被商业化填满时，那些原本被忽视的空间就成为了人类向外探索的下一个重要方向，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深海。人类探索世界的过程其实可以归纳为三次重大的空间拓展。第一次是陆地殖民扩张，第二次是飞行技术带来的空中突破，第三次是航天技术开启的太空探索。而现在，一场全新的拓展正在酝酿之中，它不是向上，不是向远，而是向下，向深达万米的海洋。事实上，向深海的探索就是人类第四次的边疆拓展。今天，在这样的背景下，深海已经不再是科研机构和潜水员的小众空间，而是一个承载国家战略、产业布局、资源供给与地缘竞争的大型系统。人类文明正在全面进入深海纪元。过去几百年里，人类对地表空间的开发几乎已经走到了极限，每一块大陆都已经被划分归属，每一条山脉、每一个矿区、每一个交通枢纽都在某种国家权力或者资本规则中被占有与管理。无论是资源布局还是地缘政治，大国之间的竞争早已从拿地盘变成了设规则。大国之间争的不是空间，而是数据、标准和路线。而这种在既有格局内反复拉扯的局面，意味着真正可被开拓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从资源角度来看，大宗矿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国家手中，锂、钴、稀土、镍这些被新能源革命推上前台的关键金属，虽然在陆地的分布高度集中，但并非人人可取。能源领域也在经历类似的紧张，陆上油气产区被长期控制在特定势力范围之内，且全球能源转型速度又远远跟不上地缘摩擦和市场波动。与此同时，因城市化快速推进，其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也在增加。从耕地保护、城市边界管控到水资源红线、地下空间饱和，大多数

年其数量还会翻倍。中国、英国等国家、欧盟等组织、引星座，全球轨道资源紧张程度正迅速加剧。由于缺乏统一调度机制和必碰规则，卫星之间差点碰上的情况正在变得频繁，更不用说空间碎片污染的问题。哪怕一个螺丝在轨道空间中漂浮，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连锁破坏。在空中与太空逐渐饱和化、复杂化、高风险化的趋势下，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空间的战略价值。而其中最关键、最深远的部分就是深海。全球海洋总面积约为 3.6 亿平方公里，占据地球表面积超过70%，但人类对这片巨大的蓝色领域其实知之甚少。迄今为止，我们对深海区域的系统性探测还不足 5%， 大多数海底地形图依旧是低分辨率的粗略模拟图，深海生态系统的构成也仍然在探索阶段。相比之下，火星表面的细节反而比地球深海更清晰。这片未被充分认识的空间，正是深海的独特意义所在。它是巨大的资源库，蕴藏着海底油气、可燃冰、多金属结合、多金属硫化物等物质。它也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区域，热液喷口区域孕育着极端环境下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其中的微生物可能具有重要的医药和基因价值。除此之外，深海还扮演着信息与基础设施的重要角色，如跨洋光缆、水下数据中心、深海监测站，这些正成为国家信息安全和数字基础的关键组成部分。最重要的是，深海不像地表空间那样已被历史分割的千疮百孔。虽然各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海域拥有使用权，但是国际海底区域仍然存在较大的制度空白。在可控、可设计、可谈判的范围内，这片广阔而深远的区域为国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空间秩序的构建机会。它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拓展，更是政治与制度安排的重新布局。例如，谁能建立海底数据通道？谁来主导深海矿区的开发协议？谁拥有深海基因数据的主权？这些尚未确定的规则也正是进入者的窗口期。深海还是目前极少数不受军事压制威胁的空间之一。太空虽然远，但易被监控与攻击；网络虽然重要，但易被封锁与断裂。而深海通信、水下作战平台和声学传输系统具备极高的隐蔽性与物理安全性，正逐渐成为各大国国防战略布局中的一环。例如，深海声纳反潜网、海底核潜艇藏匿区、水下无人机平台等正在被各大国部署。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空间起点上，从地表到轨道再到深海，空间的拓展逻辑变了。深海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还没被人占完，更在于它具备资源密集度、开发可能性、制度可塑性、风险可控性，这些特性是今天陆地、空中、太空都很难同时具备的。也正因为如此，深海才被认为是目前唯一剩下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留白。同时，深海也正在成为大国博弈与竞争的新空间。当前，全球正处在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焦虑之中。过去几十年，人类高度依赖化石能源构建起现代工业社会，但这种依赖正在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系统性风险。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是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主力，占据供应总量的70%以上。但因这些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所以仅被少数国家掌握。当国际局势发生冲突，

输路线受阻，出口政策收紧时，整个能源体系都会产生连锁反应。从欧洲能源危机到发展中国家的电力短缺，从天然气价格飙升到工业企业被迫限产，能源的不稳定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核心变量。可再生资源本应是解决方案之一，但其目前仍然无法完全替代传统能源。风能和太阳能虽然发展迅速，但其极度依赖地理条件与气候因素，发电稳定性差，必须依靠大规模储能系统来配合。而且现有的电池技术还没有突破储能瓶颈，无法支撑全天候跨区域的大型能源调度。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可再生资源虽有潜力，却还不具备完全保障能源安全的能力。新型能源如合成燃料、生物燃料等也在加快研发和示范应用，但它们同样面临转化效率低、基础设施缺失、经济性不足等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原材料紧张、技术标准不统一的背景下，这些能源距离规模化应用还有很远的距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深海能源正被重新纳入全球能源布局的核心考量中。它不是理想主义的远景设想，而是多个国家已经启动实际工程与试验的战略补位。第一个受到关注的是可燃冰。可燃冰学名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在高压低温环境下甲烷气体被水分子包裹形成的固态结晶物。它广泛存在于大陆坡的深海沉积层中，燃烧之后只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污染小，热值高，被视为替代天然气的重要能源。中国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早，已经在南海完成了多轮试采，技术从初步开采向商业化试验推进。2020年由中国主导的可燃冰试采成功，刷新了连续产气记录，这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若能实现大规模开采，可燃冰将成为提升能源自主率、保障沿海城市能源安全的重要抓手。除了固体资源，深海还是一个尚未被系统开发的战略金属仓库。全球能源转型正在推动绿色制造业快速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风电设备、太阳能电池等行业对锂、钴、镍、稀土等关键金属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然而陆地上的这些资源分布高度集中，容易形成垄断格局。非洲的钴、南美洲的锂、中国的稀土、印尼的镍，往往伴随着地缘冲突、出口限制和环境压力。深海提供了一种脱离地缘束缚的新路径。在400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存在着大量多金属结合、多金属硫化物和复古结壳。这些资源分布广泛，矿石金属含量高，是陆地储量的数倍。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已批准全球31块深海矿区的勘探权。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加快部署专属矿区和配套技术。未来的深海采矿不再局限于科研项目阶段，而是进入商业化试运行阶段。另一类值得重视的资源是被长期忽视的海洋能。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热液能，这些海洋能源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受日照或风速的影响，特别适合沿海岛屿、边缘海域等地的分布式功能系统。例如潮汐发电依靠天文周期驱动，日复一日其功率可预测。热液能可以利用海底热泉与周边冷水之间的巨大温差进行可持续能量转换。这些能源在过去受限于设备造价与工程稳定性，未能广泛应用，但随着海洋装备和水下工程能力的提升，试点项目已在北欧、
东亚和中东的沿海区域逐步铺开，特别是深海热液能被部分科学家和企业重新定义为蓝色地热。未来如果能将深海热液能转化为发电系统的一部分，不仅有望为海上平台、远海作业区、海底数据中心提供自给自足的能源系统，还可以支撑人工岛屿、海上实验室等特殊空间的长期运行。当然，深海能源不是替代陆地能源的唯一路径，而是构建未来能源系统不可或缺的一环。并且深海能源还具备特殊价值，如在全球能源地缘冲突加剧时，它是分散风险的战略备用；在新能源技术尚未成熟时，它是补齐短板的中期解法；在生态保护压力上升时，它是多元化资源结构的必要支撑。此外，深海能源开发也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的掠夺，任何形式的深海开采都必须严格遵循环保标准与国际制度规范，必须在保障生态系统稳定、确保数据公开透明、设立科学评估机制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但这不等于放弃开发，实际上只有越早布局、越早制定制度，才能在技术与制度上占据主动，避免无序竞争和不可控损害。综上所述，深海能源的意义已经从科研突破升级为全球能源结构重构的重要变量。谁能掌握深海能源的开发能力、工程标准、装备技术和制度话语权，谁就有可能在下一轮能源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在能源焦虑加剧的今天，深海不是远方的想象，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选择。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六月三十号，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七月一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

0: 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谈判工作组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俄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同一天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29号在国会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阿克马尔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据德国媒体援引德国警方的消息报道，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热浪自6月28号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

0: 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 大约3.81亿欧洲人 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 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万台空调 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 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 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 18%至26% 之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

在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未来以来，陆地尽头，深海起点。在过去几十年里，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升高，不仅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还引起了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紊乱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各国都在努力寻找解决办法，其中一个越来越受重视的解决方法就是碳捕捉与封存，也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把多余的二氧化碳从大气中抓住，然后稳定地封存到不易泄露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海洋特别是深海正成为最现实的操作场景之一。海洋本身就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系统，它不仅吸收着人类排放的大约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还通过各种生物和物理机制将这些碳埋进了海水深处，甚至埋进了深海沉积层中。例如，表层海水可以直接溶解二氧化碳，而溶解之后的二氧化碳在洋流作用下逐渐向下输送，最终被带入深层水体。那里温度低，光照少，交换慢，二氧化碳可以在那里长期封存，甚至几百年都不会释放出来。除了水体本身的吸收作用，海洋中还有另一种重要机制——生物泵。大量浮游植物在海面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这些微小植物在生命周期结束之后沉入海底，形成有机碳沉积，从而将二氧化碳永久埋进了海洋底部。基于这些自然机制，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主动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注入深海沉积层。这种叫做深海碳封存的技术已经进入实质性实验阶段。例如，挪威的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工业级的深海碳封存项目，至今已经稳定运行超过20年。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也启动了自己的深海铸碳试验，尝试通过管道把二氧化碳输送到几百米甚至上千米深的深海沉积层，让它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长期稳定的封存，封存效果相对稳定可靠。除了将碳埋进海底，科学界现在还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深海生态系统。以往我们讨论蓝碳，主要是指红树林、岩沼和海草床这类沿海生态系统，它们被证实具有显著的碳固定能力，但这些系统面积有限，对全球碳中和贡献相对较小。近年来，有研究开始关注深海中的特殊生态系统，例如热液喷口区的生物群落、海底冷泉区的微生物生态，甚至鲸鱼尸体沉积之后的鲸落生态。这些区域虽然难以接近，但部分系统可能具备将有机碳快速沉降并长期存储的能力。例如，海底冷泉区的一些微生物可以将甲烷转化为碳酸盐并固定下来，而热液喷口区域则可能形成快速生物沉积。虽然目前这些研究还在起步阶段，但如果验证成功，将意味着深海不只是一个碳存放库，还可能是一个碳制造厂。这一趋势的意义远不止环保那么简单。一旦深海碳汇与碳封存技术被正式纳入各国碳中和计划，那么围绕海底空间的争夺将从谁能开矿变成谁能封碳。深海的主权、数据、生态管理将进入全球博弈的新阶段。谁先掌握深海碳封存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则，谁就有可能在全球碳市场中占据主动地位。这不仅是一场能源科技的竞赛，更是一场气候治理的话语权之争。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各国围绕深海碳汇的科研投入将会持续增加，海底碳封存的环境影响评估、长期监测技术、碳信用核算机制等配套体系也会逐步建立。
这意味着深海不再只是能源与矿产的资源库，而是人类应对气候危机的关键棋子。要在这场全球博弈中赢得主动，必须尽早介入，抢占技术、规则和生态研究的制高点。这就让我们看到，当人类在面对资源危机、能源转型、气候变化、地缘重构等多重压力时，深海不是备选项，而是首选项。从全球技术竞争到国家安全部署，从能源补给体系到未来文明架构，它不再是一个科研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转向的空间坐标。抵达陆地尽头后，我们确实到了该再次启程的时刻了。深海就是人类下一阶段必须直面的深蓝现实。

深海科技，一切未来科技的聚合场。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深海是一个鲜少被普通人关注的方向。它不像太空那样充满想象，也不像互联网那样贴近日常生活。但是在科学界、产业界和国家战略层面，深海却是一个关键的、不可回避的技术集中地。从材料科学到通信技术，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系统，从能源开发到生物探测，几乎所有先进科技都在深海中面临挑战，也在深海中找到突破方向。深海从来不是人类可以随意探索的地方，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居住空间，而是一个集所有技术难题于一身的极端环境。这里的每一个自然条件几乎都在挑战人类的科技极限。在地表上表现出色的材料和设备，在深海往往都不堪一击。几千米的水深意味着上千个大气压的压力，任何一个螺钉的松动、密封胶的老化，都会导致整个系统被瞬间压碎。材料学上的强度、韧性、抗疲劳性能都必须在这种常规失效的环境下被重新审视。温度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深海底部的常态是接近零摄氏度的低温，但热液喷口区域的温度却可能高达几百摄氏度。冷热之间的剧烈变化要求材料必须兼具耐寒与耐热性能，否则材料轻则出现膨胀变形，重则直接失效。海水更是天然腐蚀剂，几乎所有的金属材料在长期浸泡之后都会发生氧化或电化学腐蚀，尤其是结构件和精密电子器件。在这种环境下要生存下来，就必须采用全新的防护材料和封装工艺。这种挑战难度甚至高于航空航天，因为太空至少没有海水这种液体的威胁。如果说这些问题只关乎设备能不能下去，那么更大的难题是设备下去之后怎么活着。深海不能使用常规的无线电和卫星通信方式，因为水体对高频信号有极强的吸收作用。换而言之，传统的通信方式在这里失效了。为了解决深海中的通信问题，科学家们不得不转向声波通信。这种通信方式虽然能穿透水体，但数据传输速率低、延迟高、抗干扰性差，远远比不上我们熟悉的 5G 光纤通信。因此必须开发一整套以低速高可靠性为基础的通信协议，搭配中继浮标、海底光缆、水下网络节点等新型基础设施，才能实现深海设备之间的有效对话。这些复杂的网络系统还要面对能源的限制，深海设备不可能随时充电，水下机器人、观测站、自动采样平台必须在有限的能源下持续工作数周甚至数月。这就要求能源系统不仅要容量大，还要能在高压、低温、无光的环境下长时间稳定运行。锂电池在这种环境中不一定可靠，放射性同位素电池虽然寿命长，但存在成本与安全问题。于是如何在极端条件下实现能源的高效管理，成为设计深海系统的核心任务之一。更复杂的问题出现在控制层面。由于通信延迟高，人类几乎无法实时远程操控深海设备，因此水下机器人必须具备自主能力。他们需要在无 GPS、 无信号、无光照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传感器收集信息，自主判断路径，自主避开障碍，自主完成采样或修复任务。这需要将 AI 技术与控制工程紧密结合，发展出高度智能化、自适应的水下作业系统。而实现这些功能，需要对人工智能算法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地面环境中，
AI 可以依赖大量训练数据和稳定的网络环境，但是在深海，环境数据缺乏，网络环境变化剧烈，很多时候只能靠边做边学，甚至只能靠应急反应，这对 AI 的感知能力、决策效率、故障容忍度都提出了远高于常规场景的要求。在这些技术难题的综合推动下，深海成了所有前沿技术的交汇场。材料科学、机械结构、能源系统、通信网络、人工智能、自动控制、传感器集成、生物仿生、水下导航，每一个领域都必须参与进来，彼此融合，才能满足深海作业的最低要求。深海作业的实现并非依赖单一技术突破，而是需要多技术的共同迭代。也正因为如此，深海科技才成为国家科技能力的综合体现。一个国家能掌握深海作业的全链条技术，这不仅意味着它能参与海底资源开发，更代表着它在多个核心技术领域拥有系统化优势。这种优势不仅能应用于深海，还能反哺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国防工业等多个领域，形成从极端场景倒逼基础技术突破的连锁反应。深海不仅是单纯的科研前沿，更是未来国家技术竞争中的分水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actory， Factory 工厂。在中东局势对美国制造业影响的持续担忧之下，美国工厂就业人数正在以近年来最快的速度下滑。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六月份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幅创下了自2020年5月以来的月度新高。美国 Factory 工厂裁员规模已升至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同时美国制造业也很难找到愿意或者有能力在 Factory 工厂工作的人。尽管与 AI 数据中心以及国防投资相关的行业呈现繁荣景象，但许多制造商面临着投入成本上升和政策频繁变动的困扰。报道援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已减少 7.7 万个。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9: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下午通报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3150人受伤，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天在卡塔尔多哈举行。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谅解备忘录等与美方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但稍早前一些媒体报道的未来数日内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此前，伊朗方面曾发布消息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革命卫队协调。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霍尔木兹岛以南，而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绝不能允许本国领土或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袭击。此前，伊朗曾多次指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为回应美

0: 美国袭击伊朗多次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说，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 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 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 但贝里同时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和什叶派盟友阿麦勒运动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利用以及将国家拖入混乱或内部冲突的行动。据美国《纽约时报》28号报道， 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25号从安克雷奇号船坞运输舰上离奇失踪。 这艘军舰当时正在南加州海岸附近海域进行训练演习，事件调查仍在进行。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30号双方举行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美伊为何陷入袭击与报复循环模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头条哈，我们说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的消息是说，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然后计划呢在6月30号在卡塔尔的首都举行会晤，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外还有美国的官员说，在 技术性谈判继续的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可以自由通行的。不过上面都是美国透露出来的消息，就是伊朗方面还没有正式相关的消息，我们还在看相关的情况。不过我们注意到伊朗的外长这两天谈到说，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所以首先我们怎么分析伊朗的表态？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3: 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突出了伊方对于海峡管理权的政策红线以及根本性的立场，也就是伊朗方面呢是海峡通行的唯一管理方。那海峡管理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航道的划设、船只通行之前的申请与批核。那么至于海峡通行收费问题，其实只是海峡管理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伊朗呢同意在60天的时间里边允许商船免费通行， 但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海峡管理权的让渡。那当前伊朗的表态进一步的将对于海峡管理权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与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行明确的捆绑，这也使得未来呢有关海峡管理权的这样一个归属问题的讨论会进一步的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现在美国和伊朗对于谅解备忘录进行不同角度的诠释，说到底还是在话语权以及权责归属方面进行最终的博弈。那伊朗政府高层当前的表态也有着多方面的考量，一是对于国内的强硬派来进行交代，表明政府呢没有在核心关键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对于国际航运界进行喊话，那么在操作上来划设红线， 那么要求各方必须要遵守，否则伊朗将无法保障商船的安全。第三呢，则是要给即将开始的美伊技术性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
2: 那关于这个技术性谈判的问题，伊朗方面说了一个活话，就是说尽管跟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在按计划进行，但是稍早前有一些媒体报的未来数日内说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假如说这种情况，您觉得6月30号美伊谈判举行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在谈判中，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吗？
3: 美国和伊朗呢，有关开展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实际上在之前也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性共识，所以当前呢，在制度层面四梁八柱比较齐全，想要开展相关谈判呢，并没有太大的制度性障碍。那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当下的军事冲突，确实使得美伊彼此之间的互信度进一步的降低。那么从当前的情势来看呢，的确不能排除伊朗可能会推迟技术谈判的举行，或者呢采取一些相对消极的应对策略。但是目前的美伊军事摩擦呢，还不至于完全的推翻谅解备忘录以及彼此之间所达成的政治谈判框架。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问题上，这会是双方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重要障碍。伊朗呢不会放弃对于海峡管控权的掌握，而美国则不会允许伊朗再度以军事行动干扰海峡的航行。那如果美伊的重点是要确保海峡能够在一定期限内恢复通行，双方是可以达成一些操作层面的共识，但如果双方在就根本性的通行规则问题以及管辖权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那么目前来看很难达成一致。
2: 其实越到细节挑战越大哈。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点，就是伊朗方面呢，我们注意到这两天表态说伊朗和黎巴嫩商定设了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然后说美方呢也将参与其中，然后还提到背景，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呢在美伊谈判当中多次指出说其他各方是存在违约行为的，所以呢伊朗和黎巴嫩双方就敲定成立了这样一个工作组。但其实还有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这边这两天有声明说他们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那在这个背景下，这个冲突管控工作组里面他们各方会怎么分工呢？
3: 现在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呢，存在着多个彼此并行的所谓工作机制，但这些工作机制大都缺少至少一个乃至更多个冲突关键当事方，这就使得当下的一系列机制都难以对推动黎巴嫩局势的持久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那目前呢，这个伊朗、黎巴嫩以及美方所组成的冲突管控工作组同样也是如此。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组当中并没有包含以色列，而以色列有关继续在黎巴嫩境内驻留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并且还在刚刚通过的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三方协议当中得到了确认以及美方的默认。那这实际上就使得想要真正实现黎巴嫩的局势缓和，在当下这样一个机制当中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在这样的机制当中呢，看似伊朗应当约束盟友珍珠党，美国应当管束以色列，但是呢，实际上珍珠党和伊朗都明确给出了前提条件，也就是以色列必须要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这一点与美以目前的共同立场相悖，所以后续呢，大概率这仍然将是一种混沌的状态，冲突不止，指责不断。当然，这可能会成为美伊双方对于彼此在后期的美伊谈判当中能够使用的重要筹码。但是从根本上，这也削弱了未来美伊就谅解备忘录其他更多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2: 本身达成共识就很艰难，然后多家外媒还谈到说美伊现在陷入了袭击与报复的循环，然后说根源在于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过于模糊。我们也确实就是我们观察新闻的时候觉得可能早上起来发现他们又打了，然后过一会儿说好像消息说停了，然后再过一天说又打了，然后 又说不打了，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谅解备忘录这里面细节太少的原因？
3: 美伊之所以会不停地循环报复，那么一是彼此之间的互信非常的低，当出现矛盾和纠纷时呢，都没有留给政治解决途径必要的空间，而是直接采取军事手段来进行干预。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也体现出边打边谈的这一套逻辑，从几个月前一直到目前谅解备忘录签署，美伊始终都没有跳脱这样的框架，而未来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也可能会伴随着整个美伊的谈判全流程，会成为一种不得不去接受和去习惯的新常态。那至于说到谅解备忘录的模糊性，的确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文本上存在着诸多模糊空间，但这并不是备忘录本身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但双方也都出于各自国内的压力，都希望开启政治对话的途径， 因此才会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版有着相当诠释空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那从积极的角度看，这是美伊双方相关政治对话的重要基础，但同时这在操作层面也埋下了

0: 和国际清算银行这两天发布的报告，他谈到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了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了新的威胁。说尽管呢，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其实是有所缓解的，而且油价也大幅下跌，但是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存在。我们在具体分析之前先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报告说，得益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以及超出预期的全球贸易表现，全球经济在今年年初仍展现出较强韧性。尽管人工智能有望在未来提升生产率，但围绕该领域的乐观情绪可能不会持久。如果供应瓶颈持续制约生产，当前资本支出大幅增长的势头可能难以持续。报告指出，除了人工智能热潮或难持续外，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还面临多重压力，包括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公共财政紧张以及通胀上升等。财政脆弱性叠加主权债务市场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构成不断上升的风险，对冲基金等非银行机构作用扩大，可能放大并加速市场压力传导，特别是在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这给各国央行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该机构认为，维护价格稳定、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稳定必须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国际清算银行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
0: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挑里面的几个重点来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就是怎么看待国际清算银行，也就是 BIS 他们发布的这样一个报告。那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多重压力主要都是来自哪儿？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2: 这几重压力呢，我觉得主要来自四重压力。这种报告所提到的一个是通胀卷土而来，一个方面呢就是 AI 热潮的可持续性是存疑的，还有呢就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要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共财政的紧张。那 BIS 总经理他也强调了，就是各项政策需要协同发力，避免全球经济面临政策的拉扯跟冲突，所以归根结底呢就是经济稳定取决于健康的财政和金融的根基。那这里面的压力呢，我们逐个的分解啊，就是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那通胀可能是四重压力之锚，这四大压力里面呢，通胀上行是最核心最具传导性的一个压力。它既是独立的风险，也是其他三大压力的放大剂，更加是全球央行它采取加息举措引发的这个投资啊，包括消费的下行，进而带来的经济的一个增长的放缓。所以为什么通胀是一个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它直接的侵蚀了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购买力，还有呢就是通胀迫使央行维持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加剧金融的一个脆弱性。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胀通过供应链来向全球经济去传导，还有呢就是通胀跟 AI 的泡沫啊，包括金融的脆弱性形成一个死亡螺旋的一个风险。所以结论来看呢，最关键的是通胀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因为它既是独立的一个供给冲击的结果，又是连接并放大 AI 泡沫包括金融脆弱性和财政紧张三大风险的一个枢纽性的一个变量。所以一句话，控制通胀就需要加息，提高利率就有可能会抑制投资和消费，进而抑制经济的增长。
0: 真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啊，就是又想控通胀又想要经济的增长，所以肯定就是带来了选择的压力，后续我们会继续观察。然后为什么相关的报告还提到一点，认为人工智能热潮可能难以持续呢？
2: 确实 BIS 对 AI 热潮的警告呢，并非是否定 AI 的一个技术价值，而是指出资本的配置可能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商业回报所能够支撑的水平。但是它的论证逻辑是层层递进的，那从历史类比来看呢，真正的技术突破吸引了超出商业回报所能支撑的一个资本，还有呢就是规模是惊人的，万亿的美元级别的一个资本的支出是一个狂潮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融资结构的隐患，也就是从股权到债务的一个危险的转向。另外一个传导机制方面， AI 的泡沫破裂也是在影响甚至冲击全球的经济的增长，市场的这个狂热信号其实已经密集的一个闪现了。
0: 除了关心这个点之外，我们很多听众也非常关心啊，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在上个话题其实也说到的，就是美伊在博弈。那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博弈，您觉得短期内有没有

0: 有可能解决？然后这个海峡的现状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影响？
1: BIS 这个报告里面啊，针对霍尔木斯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的这个危机呢，我们可能需要从对政治博弈的结构性死结和经济冲击的滞后效应这几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呢，就是美伊的博弈其实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那尽管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在表面上有所缓解啊，无论是停战的这个协议还是和平协议这多少点，而且这个油价呢也因为需求的担忧或者短期的供应的释放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但是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权的博弈在短期内依然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其实这并非是简单的一个战术冲突，而是一个深层次的一个战略的死结。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核心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就是伊朗的生存逻辑，就是对伊朗而言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就是它不对称战略的一个核心的筹码。你不是要打击我吗？那我就关霍尔木斯海峡。那美国的底线思维就是美国它包括它的盟友啊，也把霍尔木斯海峡视作为全球能源安全的一个咽喉啊，也不是它视作，实际上也就是，对吧？还有呢，就是历史性关闭造成的一个信任的坍塌。其实用历史性关闭这个词呢，就暗示了这一次的事件并非是短暂的一个军事的摩擦，而是一次实质性的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封锁的行为。一方面呢，就是物理破坏的不可逆性，还有呢，就是保险跟航运信息的一个丧失。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短期外交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当前的一个局势缓解可能仅仅是一个战术性的一个停火，而非战略性的和解。只要美伊之间关于核问题啊，包括地区代理人战争以及制裁解除的根本分歧没有获得解决，那霍尔木斯海峡的紧张局势就随时可能会因为偶发事件再次升级。所以它的管理权的博弈呢，在短期，我们说6到12个月，其实达成全面稳定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呢，就是冲击将持续存在。这个 BIS 报告里面也说到，就是尽管油价可能会因为需求的萎缩或者短期的供应增长而回落，我们也看到了大幅度的回落，但是此次的冲击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其实具有持久性和结构性。这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波动的问题，而且是供应链逻辑的一个根本改变。一方面呢，就是能源的供应的结构性缺口是存在的，还有呢，就是通胀记忆跟工资的这个有的国家可能已经存在了这个工资和价格的一个双螺旋上升的一个情况，也就是通胀预期的脱毛跟核心通胀的粘性是持续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原材料供应链的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霍尔木斯海峡它不仅仅是一个石油包括天然气的一个通道，它也是中东地区的铝啊包括石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关键原材料出口的一个唯一的通道。这里面供给冲击有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包括我们制造业的一个中断，全球的一部分的一个制造业的中断，还有呢就是供应链重构的成本，还有呢就是金融市场风险的一个重估啊，包括风险溢价的常态，包括滞胀的交易的一个主导。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就是地缘政治这个结论，就是这个死结是很难解的，就是美伊的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是结构性的矛盾，短期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谓的局势的一个缓解只是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海峡的通讯安全和效率已经遭受到永久性的一个挫伤和损伤。全球能源市场呢，必须适应一个高风险、高成本、低效率的可能的一个新常态。所以经济影响的，来看呢是滞后，而且是深远的。
0: 嗯，那现在冲击已经造成了，您觉得接下来影响是会持续存在吗？
1: BIS 也警告说影响会持续存在，主要体现在三个滞后效应，一方面物理滞后，一方面心理滞后，一方面是政策滞后。那对全球经济的终极威胁呢，霍尔木斯海峡危机不仅是一次能源的冲击，它会是压倒或者是压垮全球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在 AI 泡沫风险包括高债务水平和这个财政紧张的一个背景下面，持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危机可能会持续存在，一方面剥夺央行的一个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加剧全球的分化，还有呢就是触发系统性的风险。那霍尔木斯海峡的历史性关闭或标志着全球廉价能源时代的，我们可能会需要关注是不是会持续存在。所以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供给受限、成本高企和波动加剧的一个脆弱的时代，所以任何关于局势的缓解的乐观的判断，可能是我们都需要把它视为暂时的一个喘息，而非危机的一个根本的解除。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是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看到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非洲球队可以说创下了历史佳绩，那十支参赛队当中九支跻身淘汰赛，非常不错，凸显出了非洲足球的高光时刻。我们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李修利的报道。
2: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共有十支球队参赛，其中九支闯进32强，分别是摩洛哥、埃及、南非、科特迪瓦、佛得角、塞内加尔、加纳、刚果金、阿尔及利亚。这是非洲足球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表现。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关注的非洲球队之一仍然是摩洛哥。截至小组赛阶段，摩洛哥队进攻火力突出，已经打入7球。面对巴西时，他们踢得非常主动，最终1-1战平对手。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曾打进半决赛，成为第一支晋级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人口不到55万的佛得角，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一路闯进淘汰赛。小组赛中，他们逼平欧洲冠军西班牙，又逼平乌拉圭。面对传统强队，这支球队没有怯场，反而踢出了本届世界杯最令人惊喜的表现之一。刚果金上一次参加世界杯还是1974年时国民委扎伊尔的时代。52年后，他们重返世界杯，并首次闯进淘汰赛。他们曾在小组赛中逼平葡萄牙，随后又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最终晋级32强。对受到埃博拉疫情影响的刚果金队来说，进入淘汰赛就是巨大突破。2010年，南非曾以东道主身份举办世界杯，但在世界杯赛场上，他们此前从未真正走进淘汰赛阶段。本届世界杯，南非在首战失利后迅速调整，最终从小组中突围，首次进入32强，完成了历史性突破。此外，更多非洲球队留下高光时刻。科特迪瓦、埃及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塞内加尔小组赛中踢出5-0大比分，加纳面对英格兰踢得极其顽强，阿尔及利亚也重新回到世界杯淘汰赛舞台。从1998年到2022年，每届世界杯都有32支球队参加。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54支非洲球队只能争夺5个正赛名额，相比之下，55支欧洲球队拥有13个名额。本届世界杯扩军后，非洲共有10队参赛，其中9队进入淘汰赛。这一次，非洲足球被世界看见。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6月30号，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7月1号，江南西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 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谈判工作组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俄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同一天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29号在国会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阿克马尔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据德国媒体援引德国警方的消息报道，德国北部施塔德29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嫌疑人已被抓获。热浪自6月28号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 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 3.81 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

0: 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此次高温过程中，为何欧洲的空调成为一个短板？面对高温常态化，欧洲将如何应对绿色发展与民生保障之间的平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亲爱的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首先我们聚焦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叫做空调，要从哪儿说起呢？因为近日法国、捷克、瑞士、丹麦、波兰等欧洲多国气温是纷纷飙升至历史新高，然后世卫组织总干事呢这两天就表示说，自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这是6月28号的时候他说的。然后呢，他还谈到说，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也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刚才谈到一个超额死亡的数量，说的是指定的地点和指定的特定的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意思就是说本来不该发生这么多的悲剧。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不光有这个数据，其实呢高温热浪在欧洲也是已经逐渐常态化，这个会怎么冲击欧洲的公共卫生还有民生的保障？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6: 热浪呢给欧洲的公共卫生还有民众的生计或者说民生的保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些地区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人口的构成以及经济体系等等并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这种频繁的强烈的并且是有持续下去的这种极高的这个高温天气的模式。那么欧洲呢可以说是升温最快的一个大陆，那么它的升温速度呢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那么这就导致这种极端的热浪变得更为频繁。这样的一种热浪从之前我们所说的罕见的这种现象已经逐步的演变成了一种新的常态。持续的高温呢首先呢会损害人们身体调节自身体温的能力，从而会导致一些疾病，比方说中暑等等，还会呢加剧一些人群已有的一些健康问题，像心脑血管的问题、呼吸系统的疾病等等。那么我们知道像一些弱势的群体，像老年人，还有有一些既往疾病的人群，还有生活在比较贫困环境当中的人群等等，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这样的情况呢就会直接给公共卫生系统或者叫公共卫生的服务带来新的压力。另外呢还有就是欧洲的部分基础设施在应对当前的情况的时候也显得能力比较薄弱，有部分的住宅、学校还有公共场所还有医院等等缺乏是有效的降温措施，而电力网络呢在应对空调等等用电需求激增的情况也会容易出现崩溃，也会引发停电等等现象。极端的这种高温呢我们从日常的生产和生活角度来看，会扰乱人们的日常工作，影响生产效率，还有关键的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有机构就分析高温所引发的连锁的经济成本，估计能够占到 GDP 的0.3%到1%。那么对于户外工作，对体力劳动需求比较大的行业，对它的这些冲击是比较大的。常见的像农业、建筑行业、运输行业、制造业，还有能源行业等等。那么高温的天气呢会直接导致劳动效率的下降，甚至呢还会迫使部分的行业和企业来缩短工作时间，还有可能会出现停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能源的开支会普遍的上升，电网所承受的压力也变大。那从农业角度看呢，农作物的产量会直接遭受损失，

0: 水资源的短缺问题也会加剧。那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呢，也会导致市场上食品价格的上升，甚至会出现局部的供应的中断，农民他的收入呢也会受到影响，而其他行业像旅游行业、零售业等等也会受到波及。那么还有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的一些社会的像保险额还有索赔额等等啊，都会出现上升的情况。那么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形，并且呢还有这样的一种令人忧虑的更为严重的趋势，我想值得关注的原因呢，是欧洲的部分建筑等等设施比较老旧，而城市的规划呢也相对来讲呢是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另外呢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等等趋势的发展，如果说目前没有更有效的应对措施，比方说热浪危机的应对计划，或者能够及时的更新基础设施、加强劳动保护的措施等等，那么与热浪相关的后果将会更趋严重。所以我们说呢，这种紧张的态势啊，它是根源于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和欧洲地区应对能力方面、应对措施方面之间的这种不匹配。
1: 原因呢方方面面，但是要想应对好，其实也是可以找到一些方式的。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老百姓的这种体感，因为想要凉快一点嘛，我们看到比如说很多人想去采购风扇，然后也会抢购一些风扇，然后在高温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已经提了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空调。为什么欧洲的这个空调供应会成为一个短板呢？
0: 在欧洲呢，空调系统的安装和部署的不足，在热浪来袭的时候已经暴露出它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包括像空调设备本身它的普及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欧洲的电网它的容量是不足的，特别是不能够应对在特定季节所出现的这种用电高峰。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部分，就是城市的规划还有一些建筑的设计本身存在着一些缺陷。目前来看呢，在欧洲呢，大约只有20%的家庭是拥有空调系统的，而在一些国家像德国、英国，这个比例是更低的。我们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欧洲呢目前仍然有不少老式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特点呢，就是墙壁普遍比较厚，它呢好的方面呢是有助于保持热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隔热性能还有遮阴的效果并不理想，还有呢就是不容易进行空调设施的这个安装，成本呢也非常的昂贵，还有就是会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因为要对老旧的建筑进行改造。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原因，有部分欧洲国家呢常常会依赖于建筑本身的设计，比方说采用百叶窗还有地下室等等，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自然的通风循环，对于采用现代的这种空调积极性并不高，甚至还会认为是一种浪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建筑物还有公共的空间往往没有能够应对炎热天气的这种降温设施。另外呢，就是从欧洲的电网来看，电网的容量是有限的，而且呢对于季节性需求的变化不能够及时的响应。欧洲的电网呢通常是以应对冬季的用电高峰的需求来设计和优化的。那么欧洲呢在冬季呢常常会出现用电的高峰负荷，首先满足供暖的需求就成为优先的考虑，而在夏天呢相对来讲按历史来看呢是负荷比较低。所以说呢，电网等等设施在面对大量用电所带来的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高负荷时，显得就比较应对不利。那么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就是热浪已经导致了欧洲电网的负荷那么峰值超过了10%以上，那么电力系统呢普遍是难以承受的，而且呢也会导致电价的上涨。同时呢，极端的高温还有相伴生的干旱还有河流水位的下降等等，也会降低发电厂的运行效率。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呢，欧洲呢部署可再生能源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呢可再生能源的短板在此时呢也有显现，就是它白天能够提供电力，但是在傍晚还有在晚上电力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呢则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还有呢就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城市的热岛效应，那么这种在欧洲的这些城市当中密集的由混凝土和沥青构成的这种城市中心会推高城市的气温，从而呢它需要更多的制冷措施。从城市的发展政策来看，在部分的欧洲国家，空调系统呢常常是不被认为是必要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以说呢普及的程度水平不高，而且呢并不均衡，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和家庭安装的相对较多，但是呢在电力价格比较高的地方还有考虑到碳排放等等问题的一些国家呢采用的意愿比较低，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公共的建筑和光电的基础设施当中，往往是缺乏足够的冷却系统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这些因素复合起来，就造成了欧洲在这个热浪愈发频发的情形下所显示出的这种脆弱性。同时呢，也凸显了有些政府和机构需要制定综合性的适应策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确实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原因哈，有规则法规，也有一些文化，然后可能也有成本问题，尤其是人工成本。再加上您谈到这个能源问题，我看也有那个听众网友说，放着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不用，然后如果用了美国这种高价能源，其实工业品制造成本上升，出口的商品竞争力也会变弱，总之还会面临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是当这个能源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那当然不管是空调还是其他东西也会受到制约。那现在这个高温热浪常态化确实已经给欧洲出了难题，您觉得他们该怎么去应对绿色发展和人民的民生保障之间的问题？
0: 热浪的常态化给欧洲是带来了一系列挑战，需要迅速的采取缓解措施，还要部署适应措施来保护民众的健康，维护生产还有经济的稳定，同时还要避免引入不利于实现欧洲长期气候目标的解决方案。那刚才我们讲到欧洲的气温上升速度呢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所以说呢它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加剧了欧洲在实现绿色发展和保障民生之间权衡的复杂性。首先呢，就是能源需求和欧洲的脱碳目标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那么制冷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导致电力需求的激增，这给欧洲的电网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果说可再生能源还有储能等等系统的响应速度还比较慢的话，就有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增加对于化石燃料的需求量和使用量。而这一点呢，是和欧洲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立的目标相违背的。那如果今后更广泛的安装和采用空调系统的话，也肯定会增加碳的排放，加剧城市的热岛效应，并且整体抬高欧洲地区的用电成本。而如果采取像绿色屋顶这样更符合环保目标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和措施的话，则是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同时也需要时间。那么如果是对现有的电网进行改造，并且确保使用可靠的低碳电力来供应的话，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电网升级，还有储能系统的建设，以及采用智能管理系统等等。而这些呢，又对欧洲构成比较大的财政压力。那么从经济和生产效率的成本来看，热浪呢会直接导致 GDP 的损失，也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作物的受损、还有旅游等等行业的萎缩，依赖化石燃料的就业机会有可能会受到冲击。而采取适应措施呢，虽然说可以创造一些绿色的就业机会，但是也需要欧洲提供相应的有力的政策支持。从社会发展还有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面对热浪问题，一些弱势群体需要得到保护，但是普及空调系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产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等等问题。那么我们刚才讲到，那么出于一种文化或者心理的一个传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呢，可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是一个优选，它也能带来生态和环境方面的优势，比方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现碳汇等等。但是同时也会带来土地利用的冲突以及这个实施速度较慢的问题。那么从环境政治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推进清洁能源转型可能会放慢实施更深层次的减排措施的步伐，而严格的环保政策还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当下欧洲所面临的刚才讲了民生困境的一种忽视。所以说呢，尽管欧洲的能源转型过程必须和他自己向国际社会宣称的环保目标保持一致，但是呢，短期的民生保障的压力呢也有可能会带来新的困惑，比方说会引发人们对相关政策的这种反感情绪。所以说呢，对于欧洲而言呢，就需要考虑并且采取某种平衡策略，来保持欧洲气候环境政策的连贯性。那么在不损害环境和生态的前提下，来保障当今人群的福祉。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日本方面有何图谋？日本自卫队研发部署更多进攻性武器装备，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注一下日本的动向哈。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到了南鸟岛这一东端的离岛，而且是最东端离岛。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4: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情况。那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和中型无人侦察机，到底是什么考虑？日本方面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来问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5: 岸舰导弹和无人机是典型的进攻性兵力组合，无人机会搜索广阔的海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然后引导反舰导弹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南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那么主要是针对基地的设施进行测试，让相关的导弹部队熟悉岛屿的环境。后续呢，陆上自卫队更加先进的250岸舰导弹也有可能在南鸟岛进行部署。250岸舰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多公里，那么在无人机的这种支援下，那么可以针对近千公里范围内的舰船进行直接的火力威慑。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的多个岛屿上部署岸舰导弹，现在又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这种岛屿火力阵地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这种射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利用空中的无人侦察平台去搜索目标，引导火力打击，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展示它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对海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呢，南鸟岛它不仅是导弹的测试基地，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针对第一岛链上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针对太平洋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进攻阵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实现了导弹系统的鸟枪换炮之后，已经变得更加的具有进攻属性，变得日渐危险。
1: 真的非常危险哈。而且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呢，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呢是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然后有消息说，日本政府呢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那他们这个研发的无人潜水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
5: 日本计划研制的无人潜水艇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主要是扮演两个角色，其一是水下间谍。那么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潜航，可以搜集水文数据，那么了解海底的地形起伏情况，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以及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在西太平洋的范围内寻找水下的设伏阵地和偷袭阵地。 其二呢，它也可以。

0: 扮演水下打手的角色，可以用于偷袭。因为呢，这种无人潜航器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噪音的分贝可能要比有人驾驶的潜艇要低很多，所以它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一旦它携带水雷、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导弹，就可以针对水下、水面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偷袭。那么想要对它进行防御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可以说呢，现在在西太平洋地区，水下的暗战变得更加激烈。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也就是他口中的无人潜水艇，那么这种进攻的意图啊，已经是昭然若揭。那么针对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行安全，或者说针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这也意味着日本海上自卫队他这种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
1: 这种威胁显而易见。那日本自卫队研发部署更多进攻性武器装备，对于整个地区局势您觉得会有多大的影响？
0: 在南鸟岛部署导弹，谋划发展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使日本进一步架空和平宪法，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正在全方位的强化它的进攻能力，而且呢，正在谋划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行动。这不仅会破坏地区的秩序，而且呢，也会让日本在好战、备战和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Water level， level 水平， Water level 则是水位。随着热浪席卷欧洲，莱茵河水位下降，正在阻碍西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运输。据德国媒体报道说，随着持续高温导致 Water level 水位进一步下降，预计每艘船的装载率将会进一步降低。举例来说，一艘普通驳船的载重量可达2500吨，而要运输同等规模的货物则需要110多辆卡车。1200多公里的莱茵河穿越瑞士、德国和荷兰的工业区，为欧洲工业腹地提供了极低成本的运输通道。据了解，这不是莱茵河第一次出现 water level 水位过低的问题。2022年夏季，由于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异常低，德国且因此面临供应瓶颈和生产问题。
5: 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
17: 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2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环球资讯，
26: 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莱威特称，在高级别会谈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了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法国总统马克龙29号表示，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合作，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斯海峡自由无条件通行。马克龙表示，双方还将共同推动中东局势缓和。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报道说，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通报，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719人，另有5034人受伤。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的报告称，当天上午7时许，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总台记者29号获悉，美国最高法院当天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请求，库克得以留任。库克随后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3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队和挪威队之间的胜者。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工农联盟为根本，深入工厂车间，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掀起轰轰烈烈的早期工人运动高潮。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安源路矿罢工，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到五卅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唤醒工人阶级觉醒，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工人阶级在血与火中觉醒、成长、壮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压迫让工人阶级发出震天的怒吼？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林祥谦、施洋等英烈甘愿赴死？从香港海员罢工到27大罢工，再到五卅风暴，工人运动又是如何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工人运动的血色史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发动工人、组织工运作为核心任务。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随后，各地分部相继建立，工作人员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由此蓬勃兴起。工人运动的第一声惊雷在1922年1月12日从香港维多利亚港炸响。香港海员是当时中国工人中最具组织性的群体之一，他们驾驶轮船往返于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却又深受英资轮船公司的残酷剥削，工资极低，不足白人海员的1/5，待遇极差，住在闷热潮湿的船舱底层，随时面临疾病和工伤的威胁。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年老体衰或工伤致残，便被无情抛弃。航行途中遭遇台风等险情时，船主往往只顾货物不顾人命，海员的性命如同草芥。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在海员心中积累了深深的怒火。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的组织下，香港海员向英资轮船公司提出了3条基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海员工会。英方不仅断然拒绝，还公然撕毁工会招牌，逮捕工会骨干。面对资本家的蛮横，海员们没有退缩。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爆发。 2万多海员全体罢工，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全部熄火，香港海上运输瞬间瘫痪，一艘艘巨轮

如死鱼般漂浮在维多利亚港，这个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英港当局恼羞成怒，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封锁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袖，宣布戒严令，从外地招募新船员，武力驱逐罢工海员离港。但罢工海员团结一心，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他们离开香港，纷纷前往广州，在广州设立罢工总办事处，坚持斗争。广州的海员工会和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澳门、汕头等地的海员也相继罢工响应，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工人发起募捐，为罢工海员提供生活接济。短短数日内，香港物资供应断绝，物价飞涨，垃圾堆积，社会动荡，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英港当局最终不得不低头妥协，同意加薪 15%-30%， 恢复被封闭的工会会所，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组织下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团结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拉开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让全国工人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激发了各地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的热情。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爆发大小罢工百余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1925年和1926年先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和广州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说香港海员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序曲，那么安源路矿罢工就是一曲高昂的正片。安源路矿位于江西萍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安源煤矿和珠萍铁路，这里聚集着近20,000名工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些工人却深陷地狱般的生活，每天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作12小时以上，工资却微薄得难以养家糊口。瓦斯爆炸、巷道塌方等工伤事故频发，死伤工人得不到任何赔偿。封建把头把持招工、发薪、住宿各个环节，层层盘剥，横行霸道，工人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毒打。1921年冬，毛泽东首次来到安源考察，他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几百米深的矿井，与工人一起挖煤挑炭，走进阴暗潮湿的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他询问工人的家庭情况、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倾听他们的痛苦和诉求。一位老矿工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们工人命苦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毛泽东回答：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出头的一天。这次考察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安源是一座积蓄着巨大革命能量的火山。回到长沙后，他立即派李立三前往安源开展工作。李立三以教师的身份来到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白天教工人识字读书，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成为团结和教育工人的核心阵地。9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领导核心。1922年9月，
路况当局拒发拖欠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还勾结军阀准备武力镇压。

0: 罢工组织极为严密，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监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分工明确，行动统一。17000多人的大军如一人，令行禁止。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争取了地方士绅、商会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争取到了部分开明军官的中立态度，使路况当局孤立无援。路况当局在工人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终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加薪、发清欠薪、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不得随意开除工人。9月18日，罢工胜利结束。安源路况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它创造了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教育、建立组织、争取同盟、统一行动的一整套成功经验，为后续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此后，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这里继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安源工人俱乐部发展到13000多名会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的工会组织之一。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923年2月，中国早期工人运动迎来了它的高潮，也遭遇了最悲壮的牺牲。京汉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汉口，纵贯中国腹地，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军阀吴佩孚控制南北、调兵遣将的战略命脉。京汉铁路20000多工人在军阀和资本家的双重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资低，工时长，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伤死亡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沿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等人多次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各主要站点都已建立了工人组织，成立全路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然而，军阀吴佩孚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懿旨，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军警强行禁止大会召开，包围代表住所，驱逐参会代表，捣毁会场。总工会被迫转移到江岸秘密办公。面对军阀的蛮横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壮烈口号。2月4日正午，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工人同时罢工，火车熄火，车站关闭，道岔锁定，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瞬间瘫痪。从北京到汉口1200多公里的线路上没有一列火车通行，吴佩孚大惊失色，铁路运输的瘫痪直接威胁到他的军事部署和政治统治。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决定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2月7日，惨案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在江岸，军警包围了总工会驻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0余人，打伤200余人，逮捕6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军警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拒绝复工，惨遭杀害，年仅31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阳也在2月7日深夜被军警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2月15日凌晨，施阳被押赴刑场，临行前他慷慨陈词：“你们杀了一。”

一个狮羊，还有千万个狮羊。敌人连开数枪，狮羊身中数弹，仍高呼劳工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4岁。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战斗精神，他用鲜血和生命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他用惨痛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力统治下，单靠罢工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正如中国共产党在二七惨案后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迹未干，工人运动的烈火却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熊熊燃烧。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和克扣工资，先后举行罢工。5月15日，内外棉7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友与厂方交涉时遭到日本资本家枪杀，身中4弹，年仅20岁。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2000多人走上街头为顾正红送葬，声援工人斗争，却遭到租界巡捕的逮捕和驱散。帝国主义的暴行一浪接一浪，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10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死难者中有青年学生，有普通工人，有路过的市民，鲜血染红了南京路的石板，而巡捕房门口张贴的告示竟把这次屠杀归咎于所谓华人扰乱治安。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举行总罢课，商人举行总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上海20余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浪潮席卷全市。随后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南京、杭州、青岛等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参加运动的群众达1700多万人，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风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16个月之久，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迫使列强不得不对上海租界等特权做出一定让步。它唤醒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民族觉醒，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浪潮。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走向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从反对本国军阀和资本家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不足1000人发展到近万人，为随后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从香港海员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到五卅运动的反帝烈火，短短3年多时间，中国工人运动走过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

0: 发反抗到自学革命的艰辛历程。这历程里有香港海员56天坚持到底的胜利，有安源路矿工人5天罢工赢得尊严的荣光，也有京汉铁路27惨案30余位烈士的鲜血，更有五卅运动南京路上13位同胞的英灵。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觉醒之路。他们曾经只是机器的附庸，资本的奴隶，在党的教育引领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力量和历史使命，从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斗争。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二七惨痛的教训让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卅运动的壮阔则让党看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这些认识推动党调整策略，转向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大部、黄淮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到2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3度；天津雷阵雨，29到21度。重庆阴转小雨，27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9到20度；西安阴，35到23度；合肥阴，31到23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8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于30号举行，伊朗副外长否认本周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专家认为双方仍有强烈的意愿来维系彼此的政治接触渠道。
15: 黎巴嫩议长警告说，此前达成的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威胁黎国家团结。
14: 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专家表示欧洲基础设施老化痛点凸显。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5: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在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应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重视全球南方正当诉求。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
15: 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1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规定的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方面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设置额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路线，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
1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通报，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719人，另有5034人受伤。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的报告称，当天上午7时许，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
14: 总台记者29号获悉，美国最高法院当天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请求，库克得以留任。库克随后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此前指控库克涉嫌房贷欺诈，理由是其在两个州同时申报两处住房为主要居所，并在去年8月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指控， 并称诉讼是特朗普为掌控美联储打压独立性的借口。
15: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

0: 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9号20时33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经当地消防部门初步核实，目前拜城县通信、供电、水利、铁路、道路交通等状况正常，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
1: 但是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他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谈判的计划。
0: 此前在28号，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1: 自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然而近日两国冲突再起，彼此信任十分脆弱，可谓是陷入了先袭击再临时停火又重启谈判的循环。此次多哈会谈如果未能达成一致，甚至没能举行，双方冲突的规模和烈度是否会进一步升级？请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当前这一次军事冲突最大的影响呢，是让美伊之间本就微乎其微的互信进一步的弱化，而双方有可能将不得不习惯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并将其作为未来谅解备忘录谈判的一个常规性背景。那如果我们回顾本月以来美伊政治接触的进程，就可以发现美伊双方呢，处于各自国内的压力，的确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内源性动力来维系彼此的政治接触渠道。这也是为什么即使目前出现了这样的军事摩擦，但双方都没有明确表示会放弃谅解备忘录。并且呢，在此前美伊的第一轮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呢其实就设立4个技术性小组以及有关海峡通行和黎巴嫩局势的2个沟通渠道是达成了共识。那这些程序性的共识也为双方推动后续的技术谈判奠定了相对可靠的保障。但由于我们看到美伊在具体措施的落实过程当中是出现了不同的认知，伊朗呢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唯一管理方，而美国则拒绝伊朗对海峡通行采取任何的军事干预。这就导致当双方出现分歧矛盾时呢，直接都在以最为激烈的军事行动来固守各自的政策红线。那么这也就显示出美伊双方之间的互谅与互信其实它的水平是非常低的。那当前的摩擦肯定会加大伊朗对于谈判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国在相关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关键议题上肯定会加大施压力度。但是呢，也不排除伊朗可能会推迟技术性谈判或者是采取拖延战术。那虽然目前的摩擦不太会全面的推翻当前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美伊的谈判架构，但是肯定会让后续的进程变得更加艰难。但只要政治途径没有中断，那即便美伊军事摩擦继续乃至出现烈度的短暂升级，那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都还是比较低的。
3: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

0: 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1: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未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但他同时表示，黎真主党和什叶派盟友阿麦勒运动不会诉诸街头抗议，也不会采取任何可能被利用以及将国家拖入混乱或内部冲突的行动。贝里还警告说，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他强调，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黎美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3: 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个黎巴嫩真主党指挥中心。此外，以军还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
1: 对此，黎巴嫩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
3: 6月24号拉开帷幕的环太平洋军演的击沉科目中，美国海军疑似设置了针对航母编队的联合火力打击演练，其中包括轰炸大型2栖攻击舰、攻击万吨巡洋舰。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海军在环太演习中植入越来越危险的内容，要将盟友引入他构想中的惨烈战场。
4: 今年的环太演习有30个国家共计30000名官兵参加，规模为历届之最。美国海军演练打击航母编队类型的目标体系有2个目的，其一，以打促防，检验提升自身航母作战体系的防御及损管能力；其二呢，完善升级与盟友的联合反航母战术。多年来，美国海军主导组织环太演习，击沉科目所使用的退役战舰的排水量越来越大，演练大规模海战。此次扮演对手的塔拉瓦及2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排水量4万吨，具备中型航母的主要特征。美国海军及其军事盟友的海上力量对其轰炸，意在检验现役武器对航母类目标的毁伤能力。反航母作战要打的不仅仅是一艘航母，攻击目标还包括编队中的护航兵力，而配备相控阵雷达和通用垂直发射系统的大型驱逐舰或巡洋舰是主要打击目标。今年环太演习期间，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也会作为击沉目标。这意味着美国海军正拉帮结伙演练针对航母编队的联合作战。美国海军在环太演习中植入越来越危险的内容，就是要将盟友引入他构想中的惨烈战场，将盟友的舰队作为炮灰部队。美国海军组织大演习不利于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3: 近日，法国、捷克、瑞士、丹麦、波兰等欧洲多国气温纷纷飙升至历史新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6月2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热浪给欧洲的公共卫生和民生保障造成巨大影响的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人口结构以及经济体系没有充分准备好应对频繁、强烈且持续时间更长的高温天气模式。
5: 那么欧洲呢，可以说是升温最快的一个大陆，那么它的升温速度呢，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那么这就导致这种极端的热浪变得更为频繁。这样的一种热浪从之前我们所说的罕见的这种现象已经逐步的演变成了一种新的常态，这样的情况呢，就会直接给公共卫生系统或者叫公共卫生的服务带来新的压力。另外呢，还有就是欧洲的部分基础设施在应对当前的情况的时候也显得能力比较薄弱，有部分的住宅、学校还有公共场所还有医院等等缺乏是有效的降温措施，而电力网络呢，在应对空调等等用电需求激增的情况也会容易出现崩溃，也会引发停电等等现象。而城市的规划呢，也相对来讲呢是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另外呢，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等等趋势的发展，如果说目前没有更有效的应对措施，比方说热浪危机的应对计划，或者能够及时的更新基础设施、加强劳动保护的措施等等，那么与热浪相关的后果将会更趋严重。
3: 那么为何在此次高温过程中，欧洲的空调供应成为了一个短板呢？王瑞斌分析说，
5: 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包括像空调设备本身它的普及率是比较低的，还有呢就是欧洲的电网它的容量是不足的，特别是不能够应对在特定季节所出现的这种用电高峰。目前来看呢，在欧洲呢，大约只有20%的家庭是拥有空调系统的，而在一些国家像德国、英国，这个比例是更低的。我们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欧洲呢目前仍然有不少老式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的特点呢，就是墙壁普遍比较厚，它呢好的方面呢是有助于保持热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遮阴的效果并不理想，还有呢就是不容易进行空调设施的这个安装，成本呢也非常的昂贵，还有就是会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因为要对老旧的建筑进行改造。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原因，有部分欧洲国家呢常常会依赖于建筑本身的设计，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自然的通风循环，对于采用现代的这种空调积极性并不高，甚至还会认为是一种浪费。另外呢就是从欧洲的电网来看，电网的容量是有限的，而且呢对于季节性需求的变化不能够及时的响应。欧洲的电网呢通常是以应对冬季的用电高峰的需求来设计和优化的，而在夏天呢相对来讲按历史来看呢是负荷比较低，所以说呢电网等等设施在面对大量用电所带来的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的高负荷时显得就比较应对不利。
1: 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尔·纳斯鲁拉29号表示，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供应危机持续等因素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化肥和食品相关价格预计将大幅上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阿克马尔当天在国会表示，马来西亚政府预计全球能源市场将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趋于稳定，但前景仍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影响。在此期间，政府将继续采取监测和干预措施，以减轻民众、中小微企业及各行业压力。他说，尽管国际原油价格已较此前高位回落，但全球供应危机影响仍需时间消化，物流成本、成品油供应、农业投入品及商品价格恢复稳定仍需时日。阿克马尔举例说，马来西亚约63%的化肥依赖进口，使农业部门易受全球供应链波动影响，预计化肥价格上涨将进一步推高食品生产成本。阿克马尔表示，马政府将重点提升生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加强粮食安全，加快能源转型，推进数字化发展和人才培养。
3: 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新法案，进一步升级针对澳大利亚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禁令，强化执法监管权限，从严整治相关科技企业违规纵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殷翔宇发回的报道。
7: 去年12月， 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相关法案实施半年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公开表示，当前澳大利亚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的问题依旧严峻，相关科技企业并未严格遵守禁令要求，履行管控义务。此前有调查显示，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澳大利亚通信部长安妮卡·威尔斯在向议会提交法案时，严厉指责各大科技企业刻意规避监管，动用各类不正当手段架空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蓄意违反澳大利亚法律法规。他强调，澳大利亚政府对网络平台违规行为零容忍。本次立法升级释放出明确监管信号，即所有入驻澳大利亚市场的科技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拒不合规、蓄意违规的企业必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据了解，本次新规推出多项核心升级举措，大幅提升监管威慑力。一方面，企业违规最高处罚金额实现翻倍，由原先的4950万澳元上调至9900万澳元，约合4.64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正式赋予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专项执法权限，网络安全专员可强制调取涉事企业董事会会议记录、内部邮件等核心文件，全面完善取证流程，保障针对违规平台的司法诉讼严谨有力、证据充分。目前，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已针对5家社交平台启动违规调查。根据当地法律，该新版法案需经议会正式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实施。
1: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3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队和挪威队之间的胜者。另一场比赛中，德国队在常规时间内1-1战平巴拉圭队，双方正在进行加时赛的比赛。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3: 东非大裂谷的粉色火烈鸟群是非洲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长久以来，成片的粉色火烈鸟栖息在当地湖畔，成为大裂谷独有的生态胜景。但是如今，这片标志性的粉色正在悄然消退。由于气候变化以及湖泊生态系统遭到污染，火烈鸟的羽毛开始泛白，种群数量也大幅减少。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 肯尼亚东非大裂谷的伯格利亚湖、埃尔门泰塔湖曾是数百万火烈鸟的核心栖息地，湖水富含大量蓝藻，其含有的类胡萝卜素是成年火烈鸟羽毛呈现艳丽粉色的关键元素。小火烈鸟以蓝藻为食，摄入的类胡萝卜素经体内吸收、分解、转化后，色素分子会慢慢沉积到羽毛、皮肤、脂肪，甚至喙和腿上，这才有了数百万只火烈鸟聚集觅食，形成粉色云海覆盖湖面的壮观场景。而羽毛的粉嫩程度也是判断火烈鸟与湖区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直观信号。如今漫步湖畔，昔日漫天粉雨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大量火烈鸟羽毛明显褪色泛白，种群规模也大幅缩水。生态监测显示，这一变化源于大裂谷湖泊水环境的持续改变。肯尼亚自然保护协会物种项目负责人保罗·加切鲁介绍说，气候变化导致的持续降雨让湖区水位持续上涨，湖水碱性不断降低，直接造成火烈鸟赖以生存的蓝藻数量锐减，食物资源严重不足。
9: 目前大裂谷碱性湖泊水位持续上升，主要诱因是气候变化带来的降雨，同时也存在部分尚未量化的地质因素。水位上涨让湖泊逐渐淡水化。以伯格里亚湖为例， 湖区水域已逼近巴林戈湖，水体化学性质彻底改变，直接破坏了火烈鸟的食物体系。如今这些湖泊边的火烈鸟数量相较以往大幅减少，核心原因就是食物短缺。
10: 保罗·加切鲁进一步解释说，火烈鸟的粉色羽毛是成年个体的专属特征，完全依托食物中的类胡萝卜素加持。食物匮乏带来的色素摄入不足，直接导致火烈鸟外观发生明显变化。

0: pink in color。
1: 火烈鸟的粉色羽毛完全取决于日常食物，只有成年火烈鸟的羽毛会呈现粉色，这完全依赖其摄入的食物。一旦湖区蓝藻数量大幅减少，火烈鸟获取的色素不足，羽毛的粉色就会持续变淡褪色。
2: 常年驻守埃尔门泰塔湖的当地导游查尔斯·姆万吉直观见证了火烈鸟种群的断崖式减少。他表示，除了气候变化，水体污染也加剧了这一情况。
3: 2022年的时候，湖上有数不尽的火烈鸟，之后数量逐年下降，现在这里的火烈鸟数量只有两年前的一半。水质污染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污染让食物无法支撑庞大的鸟群生存，火烈鸟只能分散觅食。
2: 科研人员指出，火烈鸟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严苛，是生态系统的天然预警员。此次东非大裂谷湖区火烈鸟褪色迁徙，数量锐减，是多重环境压力叠加的结果。除了降雨模式改变、水位变化、水体污染外，湿地周边人类活动的干扰等也都在持续破坏湖区原有生态平衡。作为区域生态变化的可视化信号，火烈鸟的生存危机也为东非大裂谷湿地生态保护敲响了警钟。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 Hole， Hole 洞， Blue Hole 则是蓝洞。近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研人员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中国首个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类型极为罕见。这一 Blue Hole蓝洞，洞口面积大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现漏斗状。研究初步表明，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以前。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洞，其名字源自于从海面之上观看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洞呈现昏暗又神秘的深蓝色调。Blue Hole 蓝洞是研究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珍贵地质档案。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于30号举行，伊朗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以色列防长称以色列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
15: 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乌克兰就俄乌战事提出了两条新建议，乌方称第聂伯罗市遭袭致多人伤亡。
17: 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专家表示日本正全方位强化进攻能力，在好战、备战、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15: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7: 欧洲热浪持续蔓延，德国连创高温记录，法国超额死亡数超千人。分析师指出，高温或对欧洲经济造成三重负面影响。
1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巴西补时绝杀挺进16强。
1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5: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7: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
15: 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
17: 以色列媒体6月29号报道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报道说，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
15: 据黎巴嫩媒体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警告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可能引发国内纷争，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
17: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9号呼吁南非民众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抗议，同时警告说，政府将依法严厉打击抗议活动期间发生的暴力恐吓等行为。拉马福萨当天表示，南非民众对非法移民、边境管理等问题的担忧值得倾听，南非政府已认识到移民制度需大幅改革，正加强边境管理，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完善庇护和签证制度，并严厉打击破坏移民管理体系的腐败行为。
15: 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17: 美国最高法院29号驳回了总统特朗普的上诉，拒绝推翻女作家卡罗尔性侵与诽谤案的判决。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此案，并未说明理由。这意味着最高法院维持了2023年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定特朗普曾对卡罗尔实施性侵和诽谤，需赔偿500万美元。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最高法院29号的决定对特朗普而言是一个重大打击，这很可能意味着他试图推翻原判的法律努力已经走向终结。
15: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数人受伤，另有1人送医后不治身亡，嫌疑人已被抓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
1: 但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谈判的计划。此外，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加里巴巴迪29号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巴加埃当天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巴加埃还表示，备忘录第10条有关美国允许伊朗原油出口的承诺，美国已签发必要的许可证，伊方正在跟进执行进程。备忘录第11条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承诺，伊方也在跟进其执行进程。伊朗为此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根据备忘录的第13条，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取决于第一、四、五、十和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外交部29号发布的声明说，阿曼和伊朗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另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

0: 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以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伊方表示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路线，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 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2: 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继续来听报道。
0: 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当天报道说，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说，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 新消息报解释，所谓的蓝白行动是指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卡茨的话说，以军已做好防御和进攻的双重准备，如果以方发现确凿的危险，将发起攻击。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 卡茨还说，黎南部安全区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被毁，东段地区 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毁，原本居住在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将长期无法返回家园。
1: 在当前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展开激烈博弈， 且就30号是否举行谈判各执一词的背景下， 美伊后续谈判前景如何？ 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呢有关开展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实际上在之前也形成了一定的程序性共识，所以当前呢在制度层面并没有太大的制度性障碍。那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当下的军事冲突确实使得美伊彼此之间的互信度进一步的降低。那么从当前的情势来看呢，的确不能排除伊朗可能会推迟技术谈判的举行，或者呢采取一些相对消极的应对策略。 但是目前还不至于完全的推翻谅解备忘录以及彼此之间所达成的政治谈判框架，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问题上，这会是双方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重要障碍。伊朗呢不会放弃对于海峡管控权的掌握，而美国则不会允许伊朗再度以军事行动干扰海峡的航行。 那如果美伊的重点是要确保海峡能够在一定期限内恢复通行，双方是可以达成一些操作层面的共识，但如果双方再就根本性的通行规则问题以及管辖权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那么目前来看很难达成一致。
2: 另外，伊朗与黎巴嫩6月28号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 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设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在以色列坚持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打击真主党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工作组又能够起到多大作用？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目前呢，这个伊朗、黎巴嫩以及美方所组成的冲突管控工作组并没有包含以色列， 而以色列有关继续在黎巴嫩境内驻留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那这实际上就使得想要真正

0: 到筹码，但是从根本上，这也削弱了未来美伊就谅解备忘录其他更多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对乌克兰就俄乌战事提出的两条新建议作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称，乌克兰第聂伯罗市和扎波罗热市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8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说，乌方提出第一条建议的原因在于俄方对乌境内纵深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威力更大，破坏性更强。提出第二条建议的目的在于将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撤出，并重新部署到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严重缺兵少将，乌方将第二条建议视作救星，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计划之内。普京还表示，俄方认真对待所有提议，但不排除乌军发动小规模牵制性进攻的可能性，以分散俄军在顿巴斯方向的兵力和注意力。普京说，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敌人对俄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掩护。在此过程中，需考虑敌人正在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从欧洲接收的新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俄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第聂伯罗市的基础设施，已造成5人死亡、29人受伤，救援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市一辆公交车，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9号宣布，由于持续高温导致用电需求激增，30号将在乌克兰全境实施限电措施。
3: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的离岛。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那么，日本此举出于什么目的，暴露出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的多个岛屿上部署岸舰导弹，现在又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就是要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它的岛屿火力阵地那么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甚至呢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一些海上的交通要道进行火力威慑。所以呢，这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最大程度的发挥它岸舰导弹的这种射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利用空中的无人侦察平台去搜索目标，引导火力打击，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展示它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对海火力打击能力。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正在全方位的强化它的进攻能力，而且呢正在谋划先发制人的联合打击行动。这不仅会破坏地区的秩序，而且呢也会让日本在好战、备战和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3: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已经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日本计划研发引进的无人潜水艇究竟是一种

0: 什么样的武器？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解读。
1: 日本计划研制的无人潜水艇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主要是扮演两个角色，其一是水下间谍。那么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潜航，可以搜集水文数据，那么了解海底的地形起伏情况，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以及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在西太平洋的范围内寻找水下的设伏阵地和偷袭阵地。其二呢，它也可以扮演水下打手的角色，可以用于偷袭。因为呢，这种无人潜航器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噪音的分贝可能要比有人驾驶的潜艇要低很多，所以它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一旦它携带水雷、鱼雷或者是潜射的导弹，就可以针对水下、水面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偷袭。那么想要对它进行防御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可以说呢，现在在西太平洋地区水下的暗战变得更加激烈，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进攻的意图啊，已经是昭然若揭。那么针对西太地区的这种航行安全，或者说针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这也意味着日本海上自卫队它这种先发制人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后续。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该国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同时灾区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6: 关于拉瓜伊拉州灾后恢复的最新进展，我们已恢复约75%的电力服务，各抢修队仍在持续作业，力争拉瓜伊拉州电力全面恢复，供水恢复率目前为68%，道路通行恢复约90%，交通与通行线路的全面恢复至关重要，直接关乎救援行动开展。
5: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0: 虽然震后72小时黄金救援期早已过去，但是救援人员仍在争分夺秒展开搜救。根据委内瑞拉官方数据，在上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继续来听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在一座倒塌建筑的缝隙中发现一名9岁男孩，多名救援人员深入其中，将男孩妥善固定在担架上后运出。同一天，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救援人员被告知，一处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有一对父子被困。
7: 我们得到消息，一对父子被困在这里4天了，虽然不清楚二人具体状况，但确认他们仍然活着，我们会竭尽全力将他们救出。
5: 经过救援人员8个多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这对父子被成功救出。救援人员先用简易担架抬出10几岁的儿子，之后又将父亲抬出，两人浑身是土，看上去非常虚弱。救援人员在现场对他们做了简单包扎。此外，还有一名被困86小时的女子被成功救出。据介绍，获救女子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 他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经过11个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目前该女子仍十分虚弱，已被转移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同样在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7号在一处坍塌建筑的废墟现场救出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的幸存者。这名被困在废墟中的男子在被救援人员拉出来后喜极而泣，现场的救援人员也一起为他的获救而集体欢呼。
4: 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
0: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2: 小雨你好。
4: 嗯，请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22: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哈。今天呢，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呢又这个登场了。那主雨带呢西段主要是维持在像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而主雨带的东段呢则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那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呢也继续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江苏的南部、上海、安徽的南部、浙江、江西的中北部、湖南的中北部、贵州的南部以及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云南的中南部，还有包括像山东的中西部、河南的、河北的南部和东部，以及辽宁的西南部、青海的中东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是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北部、广西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这些地方降雨的同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剧烈会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事实上呢，在今后的4-5天的时间里呢，像云南、贵州、广西的北部、湖南、湖北的东南部、江西的北部、江苏、安徽的南部、上海、浙江的北部等地都会多这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那这一轮的这个降雨过程呢，持续的时间是比较的长的，累计降雨量大，而且强降雨的落区与前期呢是高度重叠，尤其像贵州、广西等地，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条件是相对脆弱的，所以在山区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潮雨。
4: 嗯，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天气变化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22: 那么在气温方面呢，像本周呢，随着这个暖高压脊的一个发展加强，东移缓慢啊，会给西北地区带来长时间的一个炎热天气啊。像是到周四周五的时候，也是这一轮的高温天气的一个巅峰，包括像是西安呀、兰州、银川这些城市，高温都将会在今后几天发展增多。特别是在新疆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像吐鲁番呢将会有连续出现47度以上甚至50度高温的一个可能啊。那么其实对于吐鲁番来说呢，从1960年以来呢，吐鲁番是出现过28次47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啊，基本上就是平均2年多呢会出现一次。那最高气温记录是在2017年的7月，曾经最高气温达到过49度。所以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呢，在这一带要特别注意白天尽量的减少外出。那在南方呢，像华南一带，随着降雨的减弱呢，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是一个发展增多的态势。像是福州呢，会有连续的高温天气出现，在广州、海口，今后的3到4天呢，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4-35度，即便是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也都大多会在26-27度，可以说这个暑热是贯穿全天的。那高温高湿的天气是极易诱发中暑的，尤其是老人孩子要更多的注意，做好防范工作。超雨，
4: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6: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4: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于30号举行，伊朗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以色列防长称以色列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乌克兰就俄乌战事提出的2条新建议，乌方称第聂伯罗市遭袭致多人伤亡。
0: 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专家表示日本正全方位强化进攻能力，在好战、备战、谋战的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
4: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0: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欧洲热浪持续蔓延，德国连创高温记录，法国超额死亡数超1000人。分析师指出，高温或对欧洲经济造成3重负面影响。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再赛2场， 巴西、巴拉圭双双晋级十六强，德国队爆冷出局。
0: 五月份已经遭遇热浪袭击的欧洲，六月份再次迎来了闷热的天气，多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连日来，德国被热浪炙烤，28号更是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而在法国，三天之内就记录到了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28号当天，柏林一处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由于高温难耐，当地警方使用喷水设备给观众降温。在柏林市中心，许多居民选择到喷泉前纳凉。
5: 我甚至觉得气温还会再往上走，眼下这波高温还不算到头，现在才六月，后面只会更热，这点我能预料到。
3: 德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不少地区夜晚气温依然没有显著下降。
7: 我们一行人里不少人是第一次来柏林，完全没料到这里会热到这种程度。
3: 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德国隔壁的法国也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街头，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23: 总算是买到了，这三四天我们家没空调，什么降温设备都没有，说实话，热得要命。
3: 本轮热浪也正在向欧洲东部蔓延，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的初步遥测数据显示，当地气温高达40.5摄氏度。28号，立陶宛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六月最高温。立陶宛国家气象局通报，南部城镇德鲁斯基宁凯当天测得最高气温36.3摄氏度，打破此前35.7摄氏度的六月最高温记录。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这一地点在27号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24: 这边空调特别少，我租住的公寓一台空调都没有，只能全天拉上窗帘，等到夜里再开窗通风才能稍微凉快一点。接下来一个月估计都要每天满身大汗，我也只能接受了。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4: 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打破高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方面28号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不少欧洲媒体发出拷问，欧洲夏季高温趋势愈演愈烈，为何欧洲对此准备不足？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政治报欧洲版报道，长期以来欧洲的夏天比较温和，这导致欧洲很多国家的房屋设计理念是冬季保暖而非夏季降温。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警告称，到2050年，现有房屋中92%可能会过热。在法国巴黎，约3/4的屋顶使用锌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但在这个夏天，这些房屋因锌制屋顶吸收和传导热量的特点，在高温下变得酷热难耐。而装空调在欧洲是另一个难题。在法国，装不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战场，为2027年总统大选做准备的政客们抓住了这一话题。 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勒庞呼吁推广空调，而他的对手

0: 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则站在对立面，认为空调是错误解决方案。法国抵制空调人士说，
1: That is a short-term solution.
2: 这只是短期的解决方案，只是为了一时的舒服。我们为不加速气候变化做了那么多努力。
0: 尽管一些势力抵制安装空调，但高温威胁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越来越多法国人开始抢购空调。法国《费加罗报》刊文呼吁放下意识形态包袱，面对现实，主动推进空调普及，保护老人、儿童、产妇、病患等脆弱人群。法国支持空调人士，
3: 我的公寓在顶楼还朝南，所以真的特别特别热。上一次高温之后我就买了空调，现在感觉凉快多了。
0: 除了政治争论，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空调普及率低。从数据上看，欧洲仅有约 20% 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在法国，虽然空调普及率有所提高，目前也只有 25% 左右，而空调的运行需要电力的支持。据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欧洲的能源系统考虑的是冬季用电高峰、春季核电站维护以及温和的夏季天气。然而，现在的夏季高温打乱了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研究员塔利亚·彼得拉指出，由于高温来袭，欧洲的部分核电站和火电厂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法国24电视台主持人，
4: 法国电力集团不得不将核电发电量下调约 7%， 原因是反应堆冷却水受到限制。法国、德国电力批发电价均创下一年半以来新高。
0: 欧洲网友也表达了无奈，四个国家气温同时达到40摄氏度，欧洲的住宅在建造之初就没考虑过要抵御这种持续高温天气。他们早该投入资金普及空调了，这种高温天气多年前就已经可以预见。一个对此不作为的政府，难道是想让这场热浪变成致命灾难，还是仅仅是太愚蠢了，没能履行自身职责？
5: 有分析师指出，高温天气将会在三个方面对欧洲经济构成负面影响。一是经济活动下降。欧洲央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夏季热浪使区域经济活动减少约 1%。 与认为这只是暂时干扰的传统观点相反，经济产出减少是长期的，甚至会加剧，两年后减少 1.5%。
6: 二是食品供应令人担忧，通胀加剧。极端高温会导致空调使用增加，引发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在中期内因农作物产量减少和扰乱供应链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继而推高通胀。
5: 三是加剧财政压力。根据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的压力测试，如果欧洲各国2014年至2024年间最热的五年按照升序在2026年至2030年重现，可能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五年累计损失 5% 至 7%，将分别给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带来2400亿、1470亿、1310亿和1200亿美元损失。此外，税收也会受到冲击。
6: 北约前秘书长、挪威财政大臣斯托尔滕贝格29号说，不管美国嘴上怎么说，在安全等领域，美国依然重度依赖欧洲盟友。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斯托尔滕贝格在德国《世界报》29号刊发的报道中提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但美国的防务始于欧洲和俄罗斯的边界。他表示，挪威可以帮助美国追踪俄罗斯潜艇离开基地后的动向，还可向美国提供俄导弹发射和飞机起飞的早期预警。斯托尔滕贝格说，芬兰和许多欧洲国家的情况与挪威类似，这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近年，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

0: 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不达标。2025年6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各成员国最终同意到2035年把这一比重提高到 5%。然而，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上述目标，斯洛伐克则表示保留自主决定如何实现军费支出目标的权利。比利时也认为短期内大幅增加军费不现实。不仅在增加军费议题上意见不一，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以一战事中不追随美国的态度也令特朗普不满。特朗普多次公开抱怨北约盟友。北约秘书长吕特本月24号到访白宫，试图缓和特朗普与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吕特像做汇报那样摆出纸板图表，称得益于特朗普的领导，北约国家已大幅增加军费，并强调欧洲盟友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斯托尔滕贝格认为，欧洲国家为保住北约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增加军费，这正是我们在做的事。德国正成为欧洲防务开支投入最多的国家。
1: 原定于28号举行的美国与伊朗新一轮技术性谈判未能如期举行，背后除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展开博弈，以及对谅解备忘录履行缺乏互信等原因之外，以色列可以说是最大的外部不确定因素。
2: 美国退役陆军上校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当天在接受一档视频播客节目采访时直言，美军应该从中东彻底抽身，以避免以色列再度将美国拖入战争。他还警告称，美国不应受到以色列牵制，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服务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3: The longer he stays,
0: 美军在中东驻留越久，就越有可能发生其他事情。以色列可能再次把美国拖入这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届时美国损失会更大，也会显得更加无能。是时候彻底抽身，终止这场荒唐的战事了。以色列会竭尽全力阻挠美伊达成任何协议。他们认定任何协议都会威胁自身生存。我提醒大家，应当关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的观点，他的想法完全代表以色列政府乃至大部分民众的真实想法。虽然他没有明说，但底层逻辑是美国军队必须服务于大以色列的扩张构想，直到这套构想成为现实为止。这就是特朗普总统必须应对的问题。本格维尔的态度很明确，30年来犹太裔持续资助美国政客，现在是获得回报的时候了。收了资金就必须替他们办事，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在国会受掣肘的根源。但普通美国民众不受游说集团胁迫，我们最关心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核心诉求是维护国家的战略和安全利益。在我们看来，对加沙、黎巴嫩、伊朗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民众展开大规模屠杀或灭绝，绝不等于维护我们国家安全，这套逻辑对美国根本行不通。特朗普总统必须做出选择，他是要当美国人的总统，还是要当以色列及国际犹太资本在美国的代言人？问题就在于此。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4: 英国金融时报6月29号刊发的文章说，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水平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文章援引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的预测称，欧盟的储存设施在通常为4月至10月的关键天然气补库季结束时，库存水平可能仅为 76%。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这将是至少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峰值库存水平。文章分析称，库存水平低的原因是美伊战争切断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全球通常有五分之一供应途经此地，同时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产量也有所下降。在经历了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季后，欧盟的储存设施在补库季开始时库存仅为 28%， 低于往年同期的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目前的库存水平不会立即引发能源安全担忧，并补充称 80% 的库存足以保障冬季供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认为，目前库存水平比危机前平均水平低约 10%， 而欧盟天然气

0: 需求已减少 17%。 伍德麦肯兹的欧洲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总监汤姆马泽克曼瑟表示，尽管随着更多液化天然气货物离开波斯湾，未来几个月天然气价格可能进一步下跌，但他预计随着冬季来临，价格将再度攀升，这将带来风险，尤其是在寒冷天气条件下。此外，欧盟计划自1月1号起全面禁止进口目前约占欧洲液化天然气总进口量的 14% 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冬季出现天然气短缺的可能性。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巴西队凭借着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以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会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队和挪威队之间的胜者，而另外一场比赛中，德国队与巴拉圭队常规时间内战成1-1平，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在点球大战中，德国队是3-4不敌巴拉圭队，爆冷出局。有关这两场比赛的点评，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高嘉毅，你好。
3: 哎，杨光，你好。
2: 先给我们大家来简单点评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3: 那么巴西队今天呢，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呢，在上半场是0-1落后。那么其实日本队的防线组织的比较严密，那巴西队在中场阶段呢，主教练安切洛蒂对他们进行了战术调整，那么通过短传渗透打不进日本队的防线，那么更多的呢要起高球45度角的冲吊，那么这个战术呢在下半场开场15分钟之内收到了很良好的效果，那么最终呢是由卡塞米罗打进了扳平的一球。这样的话呢，巴西队和日本队打成了1-1之后，那双方呢是比分一直保持在这个结果，然后呢，比赛呢也是节奏越来越慢，巴西队呢降下了比赛的节奏，日本队的体能也是越来越差。但就是在大家都以为这场比赛要去打加时赛的时候，全场比赛的第95分钟，那么巴西队是由中场球员吉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的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对手。虽然说日本队在最后2分钟换上了高中锋，拼命的加强进攻，但依然是无法挽回败局。那全场比赛，巴西队他们的控球率69%，也是领先于对手的31%。19次射门有7次射正，这数据也是完全领先于对手。最终呢，巴西队是有惊无险的2-1逆转对手，击败日本，晋级到16强当中。杨光，
2: 请你再帮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德国队爆冷出局的原因是什么？
3: 哎，没错。那么德国队呢，接下来其实他们面对和巴西队一样的情况，就是他们这场比赛一上来也是落后。那么他们巴西队在上来上半场是0-1落后日本队，那德国队上来呢是0-1落后于巴拉圭队。但是呢，德国队的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就并没有像安切洛蒂教练那么果断的改变战术。德国队本场比赛呢，可以说是完全沉迷于传控，他们全场比赛控球率高达75%，他们获得了16个角球，但是呢，创造出的机会却并不多，21次射门，6次射正，当然这是加了加时赛120分钟的数据，可见德国队在90分钟之内，他们的绝对机会是要少于巴西队的。那么德国队的边路呢？第一，本身就没有人；那第二呢，他们派上了边路球员萨内，这名球员表现可以说是史诗级的灾难。那么上半场7次尝试过人是全部失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球员主教练依然要使用。而巴拉圭队呢，相形之下，他们的防守做得非常好，他们完全是把所有的重兵都放在了中路，这就相当于是有的放矢，因为他们知道德国队没有好的边路突击球员。那么这场比赛德国队的最重要的前场一位核心球员穆西亚拉并没有首发，那么也不知道为什么，纳格尔斯曼教练这场比赛让所有的球员踢的都很不舒服。那么德国队完全是自己废掉了自己的两个边路进攻，完全是通过中路渗透来打，而巴拉圭队正好是中路重兵布防，完全防死了你的进攻路线。那这样的话情况之下，按道理来说中场休息时候要进行调整，但是德国队直到第88分钟才换上他们的2米的高中锋沃尔特马德 准备去打一些长传冲吊球，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晚了，到了加时赛双方的体能下降都非常快。那么当然德国队全场比赛打进的扳平的一个进球其实也是通过头球打进的，但是德国队在打进那个进球之后依然是坚持地面传控，这真的是让我想到了过去的两届世界杯德国队已经是都被淘汰了，他们都小组赛没有出现，就是因为他们过度沉迷于传控而并没有很好的终结对手的方式。那这样的话到了加时赛双方都没有建树，来到了点球大战，德国队此前世界杯四次点球大战是全部取胜，大家都对德国队的点球很有信心，但是呢巴拉圭队再次展现出了他们的顽强，面对德国队一点没有惬意。他们的这个守门员希尔，这是一名年轻的南美门将，身高1米98，他的臂展非常强，我们看到镜头里边他轻轻松松啊，这个就用这个手能摸到这个门的横梁，一点都不用踮脚尖，然后最终的巴拉圭队是用他们的顽强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德国队。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高嘉义带来的分析解读。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gital Services Tax， tax 税收 ，Digital Services Tax 则是数字服务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大型科技企业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也正在提议出台类似政策。英国则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等征收2%的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数字企业在本国获取利润就应该向本国缴税，不过在美方看来，数字服务税就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税收。因此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表面看是一笔税收的博弈，背后则藏着数字经济话语权、贸易规则和各国财政利益的深层次对抗。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3: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孩子，外面的孩子，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2: 妈妈。
23: 环球资讯广播。

0: 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中国外交部回应对日出口管制，称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3: 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于30号举行；伊朗副外长否认本周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举行首次会议。专家认为，美伊边打边谈或成常态，地区局势可能陷入互相消耗的僵局。
2: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719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灾区民众，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发文认为，住宅防暑隔热条件不达标，令英法民众难耐酷暑。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3: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播出。土耳其学者吉莱认为，从绿水青山到科技创新，中国发展成果服务于整个社会。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赛两场，巴西补时绝杀挺进16强，德国点球遭巴拉圭淘汰，无缘晋级。

0: 来关注一组要闻。据黎巴嫩媒体29号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警告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可能引发国内纷争，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
1: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9号呼吁南非民众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抗议，同时警告说，政府将依法严厉打击抗议活动期间发生的暴力、恐吓等行为。拉马福萨当天表示，南非民众对非法移民、边境管理等问题的担忧值得倾听。南非政府已认识到移民制度需大幅改革，正加强边境管理，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完善庇护和签证制度，并严厉打击破坏移民管理体系。